0: 吧。
1: 去什么地方？
2: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哇，这里，我的天哪，这是葫芦鹿幻影队的基地吗？哇，
0: 刚才把你吓坏了吧？不好意思啊，和你开了个玩笑。
1: 是啊，吓死我了。你们平时就是从这里出发救援的吗？你们竟然把店里的金鱼都拿下来了。
3: 小鬼，你怎么说话的？
0: 欧文，带你来这里是为了给你介绍一个重要的人物给你认识，他就是泡泡鹿。别看他现在是一条金鱼，他可是活了上百年的初代葫芦鹿幻影战士。
2: 想当年我们可是谱写快乐星奏的最强战士。
0: 又来了，每次都讲一样的，都听腻了。
3: 来了新人吗？年轻人你好，我很看好你啊。
4: 别在意，他现在变成了一条鱼，记忆只有七秒。
1: 前辈好，我很荣幸能加入。我真的是葫芦鹿幻影队的一员了吗？
0: 欢迎加入我们。
5: 我们虽然完成了救援，但城市的舞台被毁了，音乐节再也不能举行了。
1: 作为新队员，如果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就好了。只要能把舞台修复，米儿他们会很高兴，我也能被认可了。卡住了吗？欧文，你可以的。

0: 有情况，舞台广场发生事故。
1: 啊，糟糕，是早高峰，很快会造成大堵车。
2: 啊，奇怪，为什么舞台零件会在马路上？昨天明明封锁了舞台啊。
3: 我把这些零件都堆积放在一起了呀。
1: 啊，是欧文，他在那儿要干什么？
4: 啊，不会吧，难道他是打算自己一个人修复舞台？这怎么可能？
2: 时间紧迫，我和影去救欧文，你们先去清除马路上的障碍。
5: 是。
6: 一夜战士，幻影变形。

0: 狩猎，
1: 幻影出击。
2: 我真笨，什么都做不好，我怎么好意思加入乌噜噜幻影队？
3: 欧文，
2: 雪橇，雪影，
3: 抓稳了。嘿，来，你这小子该减减肥了。
2: 对不起，我只是想做点什么。
3: 现在不是失落的时候，我们要赶紧去路上协助超密他们。等早高峰到来，这条路还堵的话就麻烦了。
2: 都是因为我，如果我没有自作主张来这里的话。
3: 欧文，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协助，你可以吗？
2: 我可以吗？我不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糕吗？
3: 不是谁生来就会演奏，也不是谁天生就是英雄，都需要不断练习进步，我们也是一样的。
4: 没错，刚开始我们也老犯错。
2: 请让我帮忙。
5: 往这边走，这边，这边。
6: 伙伴们，这边有情况，
7: 发现了个大家伙。
0: 不羁，我们来了。
5: 哇塞，这太不酷了。

0: 让我来试试。
1: 太重了。
0: 那怎么办？车子都快爆炸了。
2: 我想我们有办法了。
3: 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
4: 还是让我们优雅的欧文来吧。

0: 确认完毕，所有障碍物清除完毕。
1: 侯爷，
2: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引起了这场危机。啊，
3: 别这样，欧文，我们知道你是想为我们做点什么，
2: 但事实证明我什么都做不好。
0: 刚才不是你的话，我们没办法把那大家伙挪到这里。
4: 就是就是，
3: 坚持不放弃，一定会解决问题的。你是我们重要的一员，
5: 而且相当优雅。
2: 我以后会继续努力的。
3: 我们也不能放弃。嗯，重新修复舞台，音乐节是我们的梦想，不能就这么放弃。
1: 没错。
3: 第十集，新的举办人。
6: 听说主办人生病了，这可能是最后一场音乐节了。现在舞台又被破坏了，唉，
7: 舞台虽然坏了，但音乐还要继续。别难过，我们排练吧。
8: 啊，我没弹，是他自己发出的声音，开什么玩笑呢？啊，
3: 废墟在动。难道幽灵的传说是真的？
9: 谁喜欢音乐，厄运就笼罩谁。
0: 自从音乐节舞台被坏人破坏，大家对音乐节明显没那么浓厚的热情了。
4: 岂止是没热情，他们甚至开始担心音乐节可能开不了了。
10: 数据显示，音乐节的热度明显在下降。
3: 所以迫在眉睫的是鼓励大家重拾信心。
5: 想法不错。
3: 谢谢夸奖。
5: 不过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只是空想。
3: 方法当然有，只是还没想起来。
5: 还是那个笨脑壳。
2: 尝尝巧克力，听音乐会不会开心一点？
11: 听话，尝一下这蛋糕，很好吃的。
12: 我不吃，我也不听音乐。
11: 最近他总是夜不能寐，我以为带他吃点蛋糕听听音乐会好点，没想到。哎，
3: 交给我吧，小朋友，今天是你生日，那我给你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12: 我不听，有幽灵。
1: 幽灵。
11: 好，不听。他最近总说音乐节舞台废墟有幽灵，而且听说看到的还不止他一个。
0: 这样下去，大家会因为幽灵而更加抵触音乐节了。
3: 我可不相信有什么幽灵，绝不能让音乐节毁在谣言手里。
13: 必须查出真相。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1: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暴力，
1: 酷七，
2: 雪侠，
3: 幻影出击。
4: 大家分头检查。
5: 是。

0: 王说了，利用音乐节废弃的舞台收集悲伤能量是最佳时机，现在跑岂不前功尽弃？
1: 那怎么办？
0: 别忘了我们喷了隐身喷雾，别说抓，就是想看见我们都难，接下来就给他们点厉害。
2: 没发现异常，
3: 看来所谓的幽灵事件只是虚惊一场。
0: 那我们该怎么跟大家解释幽灵传说只是谣言？
4: 谣言在事实面前迟早会不攻自破的。
3: 没错。
1: 薛莹，小心左边。
0: 左边？
1: 不是右边，是左边。
3: 薛莹。
0: 哦不，真是太脏了。
3: 你没事吧，薛莹？

0: 没事，不过刚刚是怎么回事啊？
1: 不管怎么回事，我超密无所畏惧。
2: 怎么这么黑啊？
3: 这一点都不酷呢。
4: 哼，竟然真的有幽灵，看来音乐节被诅咒是真的。
0: 哼，给我出来。
5: 奇怪，幽灵会针对我们每个人的弱点，这恰恰证明他不是幽灵。
1: 没错，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
5: 炫影爆裂和我吸引敌人注意，库奇监控环境变化，超密想办法让他们现形。
6: 是，
0: 不管是什么给我出来。这
4: 你没事吧？哼，有本事跟我爆裂，来一场爆炸的决斗。
5: 库奇，有没有什么发现？
7: 监控显示废墟右侧有不明物体活动，造成局部温度变化。长命，往你那边去了。
1: 来得正好，显影鸡蛋。
0: 心动幻影队的感觉真是太刺激了。
2: 三二一，
1: 搞定。
5: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给他们致命一击。
0: 我们怎么被发现啊？就是你们。没打着。笨蛋，我是故意的。
4: 小狗子，暗月震雷
8: 灵曲天纵。

0: 要不是音乐节举办人生病，这样精彩的音乐节一定会继续下去的，太可惜了。
1: 让呼噜噜乐队做新的举办人，
2: 有了新的举办人，音乐节就可以继续了。啊，
1: 呼噜

0: 文脉无声。
1: 楚家人靠山安家，吊脚楼不用铁钉，木头与木头靠榫卯咬合扣紧，凭着这双手在大山里筑起万家居所。
0: 迎眼相逢，一目成古今。
2: 因为我喜欢他，今后上大学了要选择一个和土家建筑相关的专业，要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0: 热爱不息，少年点亮非遗。
3: 第十一集，疯狂的跳舞机。
4: 虽然我们喜欢跳舞，但我喜欢在跳舞机上跳舞，并不想被迫跳舞。
5: 我也是，可是停不下来呀。
6: 我怎么回事？我不想跳啊！
7: 我怎么跳起舞来了？
8: 我的机械虫兵不仅能发出音乐，还能散发出曼陀罗植物一样的气息，让你们只能听从音乐的召唤，跳到痛不欲生，不停散发悲伤能量。
9: 音乐果然有魔力，我也跳起来了。
7: 我也一样。
9: 笨蛋，
5: 我是音乐节的主办人，可是音乐节的节目该怎么设计好呢？
10: 光想有什么用？要知道观众的想法才是问题的关键，笨脑壳。
5: 可是怎么做呢？

0: 说起来容易，那么多观众怎么了解得了啊？音乐节和普通演唱会不一样，几乎全城的人都会来到现场，还要知道观众们想看什么。
1: 所以我给你准备了这个。
0: 啊，是历届演唱会的观众评论，有了这个就知道观众的真实想法。
1: 有情况，是泡泡撸的声音。
2: 泡泡撸，是不是发生了紧急情况？
3: 没错，是。
4: 泡泡撸又失忆了。
0: 谁让鱼只有7秒钟记忆呢？
1: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5: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快点出击！
1: 我真的不想再跳了，我的腿要断了。我也是。是呼噜噜幻影队，我们有救了！
2: 你们为什么不停下来？
1: 我也想啊，可是听见音乐就想跳，停不下来呀、啊。
3: 我八十了，跳不动了，可是真的停不下来呀、啊。
4: 奇怪，哪来的音乐呀、啊？
5: 库奇，监控器能锁定音乐来源吗？
6: 没问题。
5: 一个在墙角的花坛里，
4: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原来是一只机械虫子。
2: 这里也有超酷吧，
6: 还有一只在超密的头顶。
2: 什么
7: 嘿嘿，是不是准到爆炸？
1: 得救了！
3: 还好我这老腰没断。
5: 他们一定有返航维修的程序设定。库奇，用你的监控器追踪受损的机械虫子。
6: 是。是哗啦啦小队，在校园里。
0: 校园？
2: 那儿可不是个制造悲伤能量的好地方。
5: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跟我来。
8: 哈哈，咋咋呼呼，你们知道吗？只要及时修理，他们就能给我制造源源不断的悲伤能量。
5: 快让你们的虫子停下来。
0: 呼噜噜幻影队，
8: 哎呀，我好怕怕呀，快来抓我呀。
4: 如你所愿，给他点颜色瞧瞧。不堪一击。
7: 我的手，
8: 机械虫兵不仅能发出音乐，还能电击，谁碰谁倒霉。
2: 那就躲开虫子，直取老巢，超酷吧！哟，什么这么臭？
8: 机械虫兵还配备臭屁虫功能，释放臭气，无形攻击，躲哪儿那么容易？接下来轮到我了，上吧！机械虫兵，一个都别让他们跑！
7: 我们被包围了，
2: 打又打不得，躲又躲不开，怎么办？
8: 不仅如此，他们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整个呼噜城都被我控制了。音乐更疯狂吧！我要收集所有人的悲伤能量！哈哈哈哈，你们输了，呼噜噜幻影队！
3: 哎呀，我的腰！
4: 队长，怎么办？
5: 哦，他们怕水，有了，千万不能让他们钻进下水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8: 下水道通千家万户，音乐就会传遍千家万户。悲伤能量岂不更多？好主意，去吧，机械虫兵。呼噜噜幻影队，你们输了！
0: 彪哥好帅！
2: 你犯了大错，
5: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把大屏幕切换成直播模式，

0: 完毕。
1: 尊敬的小城居民，石油模式图用机械虫子发出音乐控制我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请把家里洗菜洗衣服的废水一起倒进下水道吧。
2: 我知道队长要做什么了，
3: 是呼噜噜幻影队，我愿意帮忙。
4: 能和呼噜噜幻影队并肩战斗是我的荣幸，
5: 大家一起帮忙。
2: 我刚洗完衣服的水，
3: 我有洗脚水。
0: 他们的弱点就是怕水。
3: 那我的机械虫兵，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现在轮到我们帮助大家了。
2: 没错。谢谢你们，欢迎队。
6: 我的腰还没断，太好了。
2: 第十二集，真假英雄。
7: 我是呼噜噜新闻报的实习小记者，我的第一篇报道是呼噜噜幻影队神勇无敌，是我们的英雄。
8: 哼，我今天要让呼噜噜幻影队变成十恶不赦的坏蛋。
9: 刚刚无敌。
8: 怎么样，我新发明的超级隐身术简直完美吧。
10: 是啊，彪哥，我感觉我的速度暴增，奔跑吧！
11: 只是这衣服有点太紧了。
8: 少啰嗦！哗啦啦！不，呼噜噜幻影队，行动吧！
2: 哇，是呼噜噜幻影队！难道是有救援任务？
8: 车呼噜噜幻影队征用了。闪开！我可是呼噜噜幻影队。
11: 好吃的，统统给我拿出来！
8: 把麻袋给我装满。
2: 呼噜噜欢迎队子抢劫。
8: 不仅抢劫，我们还偷过菜，烧过森林，总之无恶不作，我们就是呼噜噜欢迎队。
12: 有请本届音乐节冠军呼噜噜乐队上台感言。
13: 我很高兴能得到冠军。
14: 我希望所有人都喜欢音乐。
15: 我希望
14: 他希望改改强迫症的老毛病。
11: 我
16: 吞吞吐吐会让整个乐队的光环大打折扣。
2: 这样不酷呢，我有个好主意，能帮小七改掉社恐的毛病。你是乐队的核心，发表感言吧。
11: 我
8: 小七，我们喜欢你。
2: 来吧小七。
17: 冲啊小七。
0: 有情况。
2: 炫影、暴力还有酷七。
8: 竟然有人敢冒充我们去抢劫。
13: 真是太爆炸了。
0: 正好这次的任务就由你们三个去收拾这帮家伙。小七，由你带队。
2: 好主意。
0: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18: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吐气，
1: 炫耀，
2: 暴力，
3: 幻影出击。
4: 我很难过，但这是事实。没想到幻影队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是幻影队。
5: 你们好。
4: 你们是来报复的？
6: 当然不是，我们只是想说，我们没做过那些坏事。
4: 是他亲口说的，抢劫、放火、偷东西。
5: 我们做的是好事。
4: 这也算好事？那坏事肯定比这恐怖一万倍。快跑！
5: 站住！
4: 他在威胁我们！救命！
6: 白布，我知道你社恐酷七，可是你的解释让事态更糟了。看见幻影队抓狂我就开心，这还不够，再来场空中灾难，让幻影队彻底名声扫地。
2: 啊，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5: 抱歉。
7: 现在不是沮丧的时候，别忘了，你虽然社恐，但却是个高科技天才。
5: 高科技天才？有办法。我切入。

0: 天眼系统，通过道路摄像头追踪假幻影棍，有发现。哦，
1: 老圣，你们就会看见一场孤注在那。
2: 啊，飘起来了！
0: 啊，
3: 记住，我们是呼噜噜幻影队。
0: 住手！
4: 呼噜噜幻影队，
3: 你们三个冒牌货！破坏我们的计划，没门儿！你以为就你会？我蒙彪可是发明天才，
0: 怎么会有两个幻影队？
3: 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冒充的。
5: 胡说，我们才是幻影队。
3: 你才胡说，我们是真英雄，你们是假的。
0: 我们不做英雄。
3: 他们承认了，坏事是他们干的。
5: 哎呀，库奇，你都说了什么呀？
0: 不是，
3: 不是英雄，那就是假的。哦，
6: 抓住他们了！
2: 好消息，假幻影队被抓住了。
3: 来点更刺激的吧！哎，
7: 是你们干的？
3: 怎么可能？哎呀，你们先让我们去救援呢！
2: 还想逃？
3: 空中灾难，热气球坠毁街区，这一次幻影队肯定名声扫地。
8: 可是彪哥，我咋感觉热气球朝我们来了？
9: 大家快散开，危险！
10: 不要假惺惺了，真正的幻影队会来救我们的。
0: 时间紧迫，幻影队的战士们准备救援。
2: 他们在救援，
3: 太重了。
0: 炫影，我来支援你。
5: 慢下来了，但是不妙啊！
2: 救命！
7: 天啊！
0: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做英雄，我们只是为了守护大家而存在。
2: 呼噜噜幻影队从不炫耀功劳，不会说自己是英雄，面对危机总会挺身而出，所以他们才是真的幻影队。
0: 我计算出热气球最佳的着落点，爆裂，尽快疏散群众，清理现场。炫影用最快的速度救援遇险人员。
9: 稍等，快快离开这里！
3: 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
7: 站住！
3: 不得不说，库奇虽然社恐，但带队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得了哈。
9: 呵呵，所以干嘛要改变他？我觉得他酷到爆炸。
0: 谢谢。
2: 感谢我们的大英雄呼噜噜幻。
9: 我们干嘛不留下来接受采访？
3: 因为我们不做英雄。
0: 没错，大家继续追击敌人。

0: 少佐，你先撤吧，我来掩护你。
1: 不行，车上还有无尽。
0: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保存实力，让我的无尽就全靠你了。快撤！
2: 哎，外面出什么事儿了？
3: 别动！别动！哎！哎哎

0: 宝洁，高寒，云飞呢？
1: 追九景去了。

0: 无路可逃了吧，酒井小姐？把枪扔了，扔了。现在该轮到我得意了，对吗？
1: 马云飞，算你狠。
0: 哼，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给你看样东西。还认识这个吗？这是你安放在我们房间的窃听器。但是你一定没想到，你安放的第一天就被我们发现了。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吗？你只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你肯定不知道，在黄雀的下面有一个拿着枪的猎人，而我正是那个猎人。酒井小姐，你也不想想，就凭你能抓住我马云飞，并且能抢走那一大批乌金吗？我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早已安排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没发现吗？在你安放完窃听器后不久，我们中间就少了一个人。
1: 李志博。
0: 哼，现在想起来有点晚。不错，他去为我们找援军了。志博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让我请你酒井小姐帮着我们

0: 把这批乌金运出海州，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乌金给运出来。哼，你还不错，帮我们做到了。现在智博带来的人已经接管了那批乌金，辛苦了，九井小姐，我一样也要谢谢你。过来。
1: 马云飞，我们还没完呢。
2: 马云飞，马云飞，九井呢？
0: 跳下去了。
2: 啊？
0: 哎，小心点儿。
2: 这么高，跳下去肯定活不了。
0: 走吧。

0: 云龙啊，如果有一天我到你的手下当特工，你看怎么样啊？
1: 校长，您说笑了，您可是三军统帅啊。
0: 要说我这个三军统帅，有时候还不及你那几个特工啊。我是知道的，这一次要不是你那几个武特，吴金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
2: 校长您说的是啊，校长，五号特工组的人确实很能干。
0: 玉农啊，你说五号特工组这样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没有可能招至麾下，为我们所用呢？
2: 欧阳建平是共产党的人，这件事情恐怕有些困难。
0: 玉农啊，所谓精诚所至，这几个人值得试一试啊。
2: 您说的是，
0: 武特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欧阳建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他们另外几个人总还是可以有机会争取一下嘛。
2: 是，校长刚刚也说了，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五号特工组的几个人一定能为我们所用。

南城，你的任务我们帮你完成了。有了这批武警，我们的兵工厂就能造出合格的枪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拿着这些枪在战场上消灭日寇。你安心去吧。

那种。谢谢你对我的爱，但我永远只能把你当成我最亲爱的哥哥，因为我的心里早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

0: 閣下，你也别太难过了。这是我送你的。
1: 什么？
0: 哼。
2: 高安妹妹，写的什么呀？我看看。舍我其谁热血抛，挚爱为君披战袍，登高他日思故乡，抗寒赞美雪中傲。这写的什么呀，马云飞？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啊？什么意思？
3: 每一句的第二个字，
2: 我爱高寒。嘿，马云飞这小子真够不要脸。
3: 行了，何坚，我们走。
4: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面对日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国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同年8月，在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将军的帮助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及飞虎队。在此后的数年中，陈纳德将军带领飞虎队给了日本空军沉重的打击。

0: 马云飞，啊，把虎符给我，给你干什么呀？
1: 我就还啊！
0: 你还？就你这毛手毛脚的，啊！这虎符可是李夫人的心爱之物，万一你给弄坏了，哼，那戴老板还不把你打成筛子呀？走。
2: 哎，
0: 嗯，
2: 还虎符这种露脸的事儿，你小子可别跟我抢。
0: 哎，
3: 我
2: 哎，
1: 马云飞，就让他去吧。
0: 满足他那点虚荣心。
2: 哎，对对对，这东西是他偷来的，让他还回去，也算是功德圆满了，是吧？
1: 民意。
2: 高寒和智博呀，让我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啊！
1: 谢了，谢了，博士。哎，这个给你，拿着呀。
2: 这里已经封锁了，请左侧门。
1: 好。哎。
2: 可能出什么事儿了？
1: 啊，可能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啊。走吧。啊。

0: 你。
1: 不要过去，不要过去。旅长，敬礼。
2: 陈将军，
3: 陈将军，
4: 你们好。
3: 陈将军，
5: 小心。

0: 来。
1: 啊，对不起，对不起。
0: 证件都拿出来！
2: 队长，蹲下！队长，队长，蹲下！把证件都拿出来！队
0: 长，证件拿出来，说你呢，快拿出来！找死啊！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3: 闭嘴！嗯，出什么事了？
4: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
3: 我们能走了吗？
4: 请。
2: 少啰嗦！你呢？证件，默许说话。
0: 这个什么？赶紧查！
5: 是。

0: 一会儿到了前面的广众街，把我们都给放下了。你们不回家？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我们去逛逛街，是不是高寒？
1: 好啊，哎，正好去那个红码头吃老旦火锅。
0: 博士，你最喜欢了是吧？行，让马云飞请客。<笑>没问题，今天无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全都包在我身上了。嗯，
2: 何健，快点开啊！
0: 对，你快点。
2: 哎，马云飞，要不然咱俩换一下，反正军统那边你比我熟，你去还虎符，我请博士和高寒妹妹吃饭，怎么样？
0: 哎，何健，刚才可是你抢着要去还虎符的，说好的事情不能反悔。
2: 可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露脸的事儿还是你马云飞去比较合适。
0: 想赖是不是？
2: 不是，
0: 不成，
2: 你。
3: 停车！停车！停车！旁边！旁边！旁边！停车！旁边！

0: 哎，怎么回事？军统在这儿大阅兵呢。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零三的车来，中统也出动了。
1: 怪了，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2: 那一定是天大的事儿。
1: 范统，都是些范统！我一再嘱咐你，事关重大，事关重大，让你加强警卫，你就是不听。现在相信了吧？是。万幸的是陈纳德没死，否则你得给他陪葬。是。 戴笠，
3: 不要立正，不要敷衍，请校长训示。事情已经出了，责任暂不追究，但是4天之内，你必须破案，必须抓到刺杀陈纳德将军的凶手。
1: 是。

0: 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必须将刺杀陈纳德的参与者一网打尽。是，记住，只有四天时间。属下明白。
1: 哎，哎呦，何坚的，哎呦，可把你盼来了！哎哎、
2: 你盼我啊？
1: 哎呦，有你在啊，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你踏实，我可就不踏实了。
1: 怎么？
2: 这是虎符，
1: 干什么？
2: 我可还回来了。
1: 哎，干什么？
2: 我还有事儿，不打扰了。
1: 哎。

0: 哎，不，哎呀，何健，哎，这太和斋的米花糖还真不错，你尝尝，怎么样？凑合吧。凑合，啊，志博，你尝尝。哎，这高寒的嘴可是越来越刁了。
1: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何健？
2: 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陈纳德在机场遭到袭击，
3: 人怎么样了？
2: 不太清楚。
3: 怪不得机场守卫重重的。
1: 陈纳德就是一个说大话的投机者，死就死了吧。
2: 这次啊，事儿可闹大了，戴笠把老于骂得狗血喷头，老于从门里出来，见了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3: 志博。
2: 那咱们怎么办呀？哎，马云飞，嗯，你现在可是头啊，你得想办法。我可是有小半年都没休息了，南天门那帮姑娘长什么样我都忘了。
1: 何健，
3: 那地方你也去啊？
1: 哎，他什么地方不去啊？
2: 马云飞，是你小子带我去的。
3: 哎，我
2: 想不认账。
1: 哎，
2: 哎，
1: 哎，
2: 心虚了。
1: 好了，
3: 哎呦。
1: 我告诉你们啊，
2: 拿着吧你。
1: 按照老于的习性，一小时之内他肯定敲我们的门去了。
2: 那怎么办？
3: 一个小时，来得及搬家，走，
2: 快走。

0: 高寒，高寒，快点，高寒！哎呀，走吧！
1: 哎呀，你先拿着，我还没收拾完呢。
0: 来不及了，走吧！
1: 哎，我还有好多衣服没收拾呢。
0: 到时候你买新的，买新的啊！走走啊！
1: 哎呀。

0: 哎，何倩，
1: 你哪儿攒了这么多钱啊？
2: 冰山一角。妹妹，我可比他有钱多了，现在嫁我还来得及。
0: 少废话啊。哎，志博，你都收拾好了啊？哎，怎么样，大家都想好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先糊口脱险再说吧。
0: 志博，你呢？
3: 我呢，有个朋友在成都大学当教授，我想去体验几天校园的生活。
0: 行啊。
3: 已经过去40分钟了，赶紧走，祝各位假期愉快
2: 啊。愉快。
1: 愉快。
0: 哎哎，哥哥带你去看乐山大佛啊。
1: 好啊，
0: 走。
4: 哎，我也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还是算了吧，你跟着我们干嘛呀？
4: 我不管，我早就想去看乐山大佛了。
0: 你还是去南天门啊，找你那相好了吧。
4: 没我这电灯泡照着，你们能玩得开心吗？
0: 我们不需要电灯泡。
4: 不带上我，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1: 行了，
0: 你别拽我。
5: 诸位，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不是，你不是说一个小时他才来吗？
0: 老爷，我们去度假，别的事儿免谈啊。志博，走了。
6: 哎，我今天不是说客，我是跟班儿。
7: 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陈纳德在我国组建飞虎队，已经成为抗日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战斗力了。他这次来重庆，就是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扩建空军的。中美两国的高层都非常重视，日后这必将成为我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 戴老板，我们出生入死大半个月了，一句怨言都没有过，可现在您总不能连喝口水的时间都不给，就让我们去抓什么刺客。

0: 就算是您把我们当成牲口，也总得给点时间让我们养养膘吧。
1: 各位就辛苦一下。
2: 四天后，
1: 我带某人出资，给大家安排假日。各位，意下如何？
3: 戴局长，我来说句公道话啊，金属还有疲劳度呢，何况是人？任务接着任务，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干我们这行，精力一旦涣散，后果不堪设想。
1: 嗯，对，你说的对。我戴某人并非不近人情，也懂得劳逸结合的道理。但你们要是拒绝的话，就没人救得了老余了。

0: 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戴老板，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戴老板！
1: 救你？你应该知道，谁能救你？
0: 哎，不是，戴老板，哎，戴老板，戴老板，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

0: 哥几个，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救救我吧！
1: 怎么回事啊？你们自己看吧。
2: 于洪泽懈怠失职，后果严重，不可弥补。不严惩不足以整肃军纪，为以效后由决定执行枪决。
3: 老于，你真的是长本事了啊！为了让我们干活，把大老板都给请来了，跟你一块儿唱双簧啊？
2: 啊，
4: 老于，你的戏演的真不怎么样，回家演给你媳妇儿看去吧。
3: 这可不是演双簧。 这处决令是真的，啊，真的，是真的吗？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孙科委员的签字，你们知道吗？这一旦签字盖章，就会存档，进入处决程序。梦想。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
5: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新发慌，它主打 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

0: 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

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

0: 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以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
3: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0: 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何副官，念咱俩多年的交情，你救救我吧！
1: 老袁，其实我真想救你，可是军令如山，我也没办法呀。
2: 高寒，不是。 就看咱们再昆明出生入死一场，你们救救我吧，哥几个，我求你们了，救救我吧，我可以死，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1: 我看老于也怪可怜的，要不帮帮他？
3: 哎，老于，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跪这儿多难看啊！
2: 起来吧，起来吧。 你们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3: 你不把资料给我们，我们怎么帮你办事儿啊？
2: 哎呦，哥几个呀，你们不能这样坑我呀！哎呦，刚才啊，我想死的心都有，真是。

0: 这是陈纳德将军遇刺时，一位中央社的记者在现场拍摄的。之后，为了确保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飞机立刻又飞回了昆明。
1: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0: 到目前为止，没有搜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2: 哎哎，我说老于啊，就凭这几分钟的片子，想四天之内就抓住凶手，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都没准呢，另请高明吧。
3: 哎，你们想想，杀了陈大德，谁会获利啊？
2: 当然是日本人了。
3: 哼，也不见得。现在老头子和驻华的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两个人的意见非常的不合，而恰巧陈纳德和史迪威两个人的观点也不一样，所以老头子呢就把陈纳德给搬出来作为排挤史迪威的一个棋子，这样陈纳德才会一路高升的。
2: 史迪威虽然偏激，可军队里的少壮派还普遍支持他，要是跟陈纳德相比，我也更支持史迪威。
4: 也就是说，凡是跟何坚有一样想法的人都有可能刺杀陈纳德。
3: 没错，说得非常对。
1: 这些政治上的纠葛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好。
3: 老于，我要份名单，列上所有掌握陈纳德行踪的人。
5: 所有的人？
2: 哎，为了公平起见啊，我建议把戴老板的名字也归到这个名单当中，而且还要有国防部负责人的亲笔签名，这样才能服众。
4: 委员长倒是也知道陈纳德的行程安排，那不是逼着老于去跳海吗？
5: 哎呀，
3: 这是……哎，何坚好不容易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要求，我可是双手赞成啊！高寒，你在枪械方面深得欧阳大姐的真传，说说你的看法。
4: 可以通过解剖刘副官的尸体查出弹道，确定杀手的位置。
0: 刘副官的尸体就停在军总的停尸房，可以随时去验尸。
1: 那么现场的记者呢？
0: 都暂时扣留在军统局。哎，他们可都是从各大报社精心挑选出来的，在陈纳德将军到达前半小时才接到了通知，不可能走漏消息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出于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对突发事件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度，他们也许会提供更多的信息。
3: 那好，这样，智博、高寒，你们两个去停尸房检验一下尸体，我跟何坚去排查一下那些记者。

0: 1898是7.92乘57毛色铅弹，初步可以推断对手用的是毛色98K 狙击步枪。
1: 子弹是从右侧颞线和顶骨之间射入，卡在左侧的上颌骨，大约是15度角。
0: 陈纳德的专机是由道格拉斯 C41 全金属结构军事运输机改装的，那两侧装有双发动机，舱门设在后机身，刘副官是颅骨右侧中弹。
1: 没错，子弹是从机头方向射来的，跟记者拍的片子相符合。
0: 晴天，能见度1500米，风力1到2级。这种情况下，如果用6倍的瞄准镜，可以将杀伤射程提高到1000米。
1: 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还必须综合现场和枪械的因素。
0: 找马云飞和何坚去现场。
2: 你再仔细想想，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漏掉什么细节没有？
3: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就这些了。
2: 好，谢谢你协助我们调查，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再通知我们。
3: 好，一定一定。
2: 再见。
4: 忙活了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吧？
2: 这很正常啊。你想啊，陈纳德从机舱里边出来，所有记者的焦点都在陈纳德身上，谁有可能去注意周围的情况呢？我看呀，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呀？
4: 就剩最后一个了。
2: 最后一个你来审。
4: 我审这不合规矩吧？
2: 我的话就是规矩。
4: 哎，你还真
5: 又想逃跑啊，我的老同学
2: 谢振中。
5: 哟，你还记得我啊？
2: 哼，那当然了。
5: 这位是？
4: 何坚。
5: 你好，何先生。
4: 你好，你好。
5: 何先生，能不能允许我和我的老同学单独叙旧啊？
4: 哦，当然可以。
5: 谢谢。
4: 哎
2: 哎，别又胡说啊！拿着。当记者了，厉害呀！想想你当初在学校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嘿，你会当记者了。哼，哎，有男朋友了吗？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多男同学都追你啊，最后选中哪个了？啊？
5: 我谁都没选。我等你啊。
2: 嗯，
5: 这不是等你等到现在了吗？
2: 这么巧啊，我也等你呢。
5: 你呀，这么多年就这张嘴没有变。
6: 不是不是，来来来，这是你们要的名单。陈纳德此次到重庆的行程安排是高度机密，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计划安排都由戴老板亲自制定。
0: 这怎么可能呢？
1: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具体办事的人只知道各司其职，不知道其中的目的，最后全部的工作都由戴老板一个人来汇总，是这样吗？
0: 哼哼，安排得这么严密还会出问题，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厉害啊。
4: 你们都来了。
0: 哎，调查得怎么样？
4: 白忙活了。不过马云飞倒是碰上个老相好。
1: 何谦，别瞎说。
5: 你呀，来重庆这么久也不知道联系我，要不是那天我在机场看到你，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
2: 你在机场看见我了吗？
5: 怎么还想抵赖啊？给你看样东西，照片为证，怎么样？拍得不错吧？
2: 要不都说得罪谁都别得罪记者。

0: 者呢？啊，
1: 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这些年很少能找到像你这样跟我聊得来的，有空记得来找我。
0: 好啊。哎，高寒，我
1: 记住，我等你，再见。

0: 这什么暗号啊？食指戴戒指，表示他未婚，可以接受别人的追求。
1: 志博，你可别胡解释啊！我怎么知道有这意思啊？你比何家还能胡说。
2: 就一个老同学，现在当记者了，正巧就碰上了，没别的。你的同学长得都挺漂亮的，我没觉得。
1: 照片也拍得不错呀。这是他昨天在机场偷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呀，只要有点姿色的女人，说两句云山雾罩的话，有些人就找不着北了，巴不得人多拍两张呢。你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啊！要不这样。
0: 我都交工，好吧，你给他撕了。哎，志博，尸检的结果怎么样了？
3: 数据已经出来了，不过还要模拟现场，确定凶手藏匿的位置。
1: 那好，我们现在马上去机场。老于，你马上联系机场，让他们现在安排一下调一架 C41 的飞机停在陈大德的专用停机坪上。啊，
2: 还有一把毛瑟98K步枪，我要实弹测距。
1: 啊，没错，这个一定要替高寒好好准备一下。
4: 哼哼，好，我去准备。

0: 这不，刘副官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被击中的吧？
1: 是，
0: 高寒，开始吧。
1: 子弹是从右侧射入，来自机头方向。高寒，开始实弹测距。
0: 拿着吧。
2: 别动。嗯。站好。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你不会连拿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2: 这样更稳一些。哼，
0: 别闹了，行吗？算我错了，好吧？我错了。
2: 哎，你见女同学都不怕，这有什么可怕的？
0: 哎，我不是。哎，你不会为这事还生我的气呢吧？哎呦，哎，哎呦，哎，你来真的呀？你怎么这么喊呀？高寒，
3: 哎，哎，给你个忠告，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枪械专家。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说风凉话的话，我让你站在这儿演刘副官，让高寒从那儿给你一枪。哎呦，哎。
1: 老大哥给你个忠告，宁愿得罪枪械专家，也别得罪领导。老于，在这守着吧，我们上去。
4: 好，

0: 哎，高寒，到底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1: 找不到就再打一枪，反正子弹多的是。哼，
0: 志博，咱们这样，咱们分两组，你跟何坚去那边，我跟高寒在这边。
2: 好，
3: 好，
0: 高寒，走。

0: 博士，咱们扩大点搜索范围，要不然咱们到下面看看。
1: 好，
0: 你小心点儿。
2: 啊，
3: 王云飞。
2: 啊。

0: 军靴，步伐很整齐，应该是机场巡逻队留下的。
1: 发现什么了？
0: 你看，这些树枝刚刚被砍掉。
1: 附近农民砍的。
0: 这方圆40公里都是军事禁区，什么样的农民敢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砍柴啊？
1: 那就是狙击手用来做伪装的。
0: 说的没错。你看，就是做了这个。肯定是那个狙击手留下的。
1: 弹壳没有任何氧化迹象，应该刚激发不久。
0: 你看，机场的停机坪，这儿应该就是狙击手的位置。
1: 这不应该是最好的狙击点？
0: 啊？那你说？还会有第二个狙击点吗？
1: 一定有。
2: 啊，马云飞，这儿发现尸体。
0: 走。
2: 一个颈动脉被隔断，一个心脏被刺穿，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估计最多也就死了十几个小时。
0: 死亡的时间跟刺杀陈大德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3: 弹夹是满的，有一发子弹上膛了，但是没有激发，对手根本就没给他扣扳机的机会。
0: 嗯，
2: 快来看，这儿还一个。这把枪一发子弹都没打过，弹夹全是满的。
0: 这三个人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的，
2: 这活儿一个人可干不了。
1: 也许对方不止一个人呢。
0: 对方只有一个人，咱们根本就没有发现第五个人的脚印呢。
2: 可我还是觉得一个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时杀死三个人可能性不大。
0: 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左撇子。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他们的伤口了，这个人左手持刀，第一刀隔断了一个人的喉咙。这道伤口是左深右浅，第二刀直接刺穿了胸膛，这一刀是右深左浅，第三刀直接把刀给飞出去。这个人是被飞刀扎死的。
3: 机场巡逻队隶属虎贲57师特务连。
0: 是余承万将军的57师吗？
3: 是啊，他们全师在常德会战中对阵40000多日军，浴血奋战16个昼夜，全师仅打剩下100多人，这100多人全部都编入了特务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
2: 我跟这帮家伙打过交道，他们这种能力的三人战斗编队绝不亚于一个特勤班，就算是遇到突

0: 不然袭击也不会像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1: 这个人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专业杀手，咱们赶紧回去。这个人得通过老于找到他。

0: 据我所知，能称得上高手的左撇子就只有四个人，一个就是中统的刘培全，在刺杀东北特高课大岩健二大佐时，和大岩健二同归于尽。第二个，应该就算是74师的格斗总教官，现在正在湘西和日军斗得死去活来。还有两个是兄弟，都是老头子的贴身警卫。可就算是这四个人出手，也不可能干得这么干净利落。
1: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人干的呢？
2: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日本人那些顶尖的高手，我多多少少都打过交道。像这样的高手，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1: 可刚才你在现场的分析很有道理，似乎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2: 我是说从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实战中是很难完成的。
1: 那咱们换个思路，假设凶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只是依托了某种环境上的便利呢？
0: 不可能，那可是三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啊。
2: 智博的意思是说，这三个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3: 那就是说，他们和凶手彼此熟悉，只有这样，凶手才能轻而易举来到三个人身边，突然下手。
0: 是战友？
1: 没错，这是唯一的可能。
4: 是我。什么？你是说57师内部有人要刺杀陈纳德？哎呦，57师内部有那么多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人，你叫我怎么查呀？
2: 左撇子，你只查左撇子，尽快的把调查结果给我送过来。老于，你记着啊，我要你亲自去调查，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0: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2: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0: 你们看见了吧？以刘副官现在这个角度，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侧面，更别说500米以外了。
3: 是老于。
0: 老于，效率够快的呀！走，咱们去看看。

0: 这些都是左撇子。一零七旅少将旅长，三三一三团上校团长。这个是六十五师的上校参谋。这三个人都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军中骨干，都是强硬派，主张主动出击寻找战机，对当前退守重庆颇多微词。
1: 这些少壮派虽然在战术上过于激进，但是他们对老头子这个校长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知遇之恩的。这种事情，我想他们不会做。剩下这两个都是五十七师的老班底，这个是原二二九机步旅少将旅长张贤亮，他跟于承万是黄埔同期毕业的，跟随于承万多年，两个人情同手足。这个是原特务营中校营长。 叫王树森，常德会战的时候呢，担任总预备队队长。后来，余承万将军因在常德会战期间擅自突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0: 这两个人呢，也同时受到了调查，特别这个王树森，还打伤过调查人员。
1: 这两个人现在在干什么？
0: 张前亮被调到参谋本部，这个王树森，因为调查期间拒不合作，态度恶劣，被开除军籍，现在居住在重庆。
2: 这就对了，一个被开除军籍，一个被降职，这两个人有绝对的理由刺杀陈纳德来报复国民政府。
3: 真是想不通，这汤恩伯丢了整个河南，还活得好好的，怎么就非拿殉战到底的人开刀呢？老袁，快把王树森的资料给我带上来，你们都上来。

0: 你们看看这张照片，这个是谢振中那天在机场偷拍的。你们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人，是不是和王树森很像？
1: 有点像。
2: 别说，还真有点像。
1: 嗯。
3: 这么像，完全就是同一个人。
0: 这就对了。这个王树森原来就是特务营的营长，所以机场巡逻的士兵不可能对老上级产生戒备之心的。我们先从王树森查起。
4: 你们快来看，有新发现。

0: 看见这儿有个人吗？嗯，
1: 哎，这应该是个记者吧？
0: 没错，香港记者崔媛媛小姐，一直追踪报道陈纳德。听说原来是中央社的记者，后来跟社里某个大牌记者不和，跳槽到了香港。
2: 哎呀，博士，你了不得呀，连这个你都知道。
1: 我明白了，志博，你是不是想说，当陈纳德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冲着陈纳德拍摄，只有这个记者他站在陈纳德的后面，所以他是冲着机舱外拍摄的，他很有可能拍到了狙击点，对不对？
0: 嗯
2: 嗯。
1: 老袁，马上通知昆明，把这个崔媛媛拍摄的所有胶片都给调过来，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王树森。
2: 好，我去把三处的人全拉来。
1: 不用了，抓这么一个王树森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我跟何坚足够了。
2: 那好，交给你们俩了啊，我去联系昆明，
1: 这才是重要的。哎，快点，志博，我们走了。嗯，
3: 走。
0: 嗯。
4: 啊，哎，那我呢？
1: 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在家好好待着。走。
4: 博士，我去弄点吃的。
0: 好。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出余承万将军的旧部，应该都是抗日英雄，可现在呢，却住在这种地方，搁谁谁都会有怨气的。
1: 那个戴草帽的，看起来有点像。照片呢？再拿出来看看。
0: 不用看了，就是他。看见了吗？他是左手拿鱼的。
1: 左撇子？
0: 何副官，这事交给你了。
1: 不会吧？对付这种人，你让我一个人去？
0: 害怕了吧？
2: 梦想，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

0: 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

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

0: 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害怕了吧？
1: 他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我一个人怎么抓得住他？
0: 吓得尿裤子了。我没让你把他给抓住，看见了吗？一会儿啊，你只要从正面惊吓他一下，而我从后面呢直接拦住他，这事儿你能做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走。

0: 王世森吧，劳您驾，跟我的军统走一趟。
1: 站住！站住！
2: 傻不长眼睛啊！
1: 躲开！躲开！
3: 没事。
4: 哎呦！慢点！
5: 还有啊！
1: 躲开！慢喝。
4: 哎，我的脚！
1: 哎呦！站住！小心！想跑？
6: 没门儿！
1: 站住！
5: 哎呀！
7: 王树森，跑得够快的呀！啊，何坚，把他绑了。
8: 哎，要活的追他！
7: 走！
1: 王八蛋，还想跑？老实点！
9: 王八蛋！
7: 王营长，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你回去帮我们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9: 查个屁！你军统没一个好东西，日本鬼子都知道祭奠一下我们五十七师的阵亡将士，你们就会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逃兵。
1: 起来，走。
7: 对不起，得罪了，带走何家。哎，啊，你怎么来了？

0: 啊？
1: 我不来你们行吗？
0: 哎，
2: 姓于的，想让我给于师长身上泼脏水，做梦吧！有种就抓了老子别放，出去了迟早弄死你。
3: 老王，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军统上下，包括戴老板，对于军长是非常钦佩的。
2: 那你抓我干什么？
3: 就问你一句话，昨天你到机场干什么去了？
2: 去机场怎么了？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去机场啊？你翻给我看看。就不信没有天理了。
0: 昨天下午3点，机场的一个小分队遭遇袭击，死了3个人，这3个人都是57师的老兵，应该都是你的老部下吧。
2: 怎么回事？这是谁干的啊？这是谁干的？
3: 那得问你呀。
2: 你怀疑是我？这怎么可能？他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我就是良心被狗吃了也干不出这种缺德事。
0: 既然你什么都没干过，我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
3: 对呀，这你怎么解释？
2: 不跑就等着你们军统继续栽赃，不跑怎么能留下这条命给全师上下翻案呢？57师的8000兄弟死得那么冤枉，要是不能为他们出了这口气，我死都憋屈。
0: 是啊，所以为了出这口气你才想起去刺杀沈大德，对吗？
2: 你放屁！你
3: 叫他坐下。你有伤？
0: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2: 要不是胳膊上受过伤，就凭你那两下子还抓得住我？常德会战中爷爷断了根大筋，还挑了3个鬼子，你给我睁大狗眼看好了，爷爷不是逃兵，57师的8000兄弟个个都是抗日英雄，英雄！爷爷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就是要杀人也会面对面的来，不会像你们军统这帮混蛋，只会偷偷摸摸下黑手。
0: 不是他，受这样的伤是不可能瞬间杀掉3个老兵的。
4: 哎，他受过重伤，怪不得我今天看他动作有点别扭呢。
3: 那他去机场怎么解释啊？
0: 他不是去刺杀陈大德，而是找记者，想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报给57师翻案。
3: 哎，那他刚才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
4: 哎，你真不知道你们军统在外面的名声有多臭啊。
3: 啊，
4: 就算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他也得替那些为他翻案的记者们想想吧。
3: 要不要咱们再回去问问他找过哪个记者？
4: 哎，免了吧，我们只管查出刺杀陈纳德的凶手，现在至少排除了你们内部刺杀陈纳德的可能性，剩下什么栽赃啊翻案的事儿跟我们都没关系。马云飞，走。
3: 哎呀，这位爷还在里边关着呢，怎么办？
4: 这人是你让我们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3: 那也不能光推我一个人呐。
0: 老于，道个歉，把人给送回去啊。
3: 把他放了？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把他放出来他要弄死我。这种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可是说到做到。
4: 给你指条明路，你去上面活动活动，没准你给57师翻了案，以后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3: 我哪有那能耐？
0: 哎，我说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崔元那本胶片，赶紧送过来啊。走。
3: 嘿，作为陈大德将军的随行记者，崔元小姐的这部胶片记录了陈纳德将军从昆明机场起飞到重庆机场降落的全部过程。

0: 志波，停！看到了吗？陈大德迈出机舱的第二步，这个刘副官就做出了扑救的动作。他一定看到什么了。可按他当时的位置，他的视线只可能看到这么宽的地方，对吗？
1: 也就是说，从刘副官的角度，根本就看不到那颗从侧面射来的子弹。
0: 再放一遍，志波。
2: 马云飞，你老这么来回放来回放，不就这么几个画面吗？哎，你看又来了。
0: 停，志博，把它放大。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亮点。
2: 亮点？
0: 老袁，这是什么地方？
3: 供水塔。
0: 这就对了，这就是第二个狙击点，马上查这个地方。

0: 这应该是给机场供水的水塔，从机场三号停机坪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
1: 这并不代表站在水塔上面看不到停机坪。
2: 我们往往容易被自己的视觉所欺骗。
1: 怎么了？
3: 根本打不开。
0: 钥匙给我看看，是这把吗？
3: 没错，老于给的就是这把钥匙。而且老于还说了，机场是高警戒区，如果换钥匙的话是需要备案的。
0: 我再试试。老于的话根本不能听，这把锁早被人破坏了。

0: 你们过来。
1: 怎么了？
0: 你们看，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机场的二号和三号停机坪。
2: 谁？
3: 何坚，跟我追。高寒在楼下守着。

0: 人呢？
1: 走，回去。你这没事吧？
2: 抓到没有？
1: 被同伙救走了。
2: 他有同伙，
0: 而且都是高手。
3: 哎，快上来，这儿有情况。
1: 何坚，在。

0: 这边守着。
1: 好。
0: 志博，怎么了？
2: 你看这个。
3: 1898式，7.92×57毛色煎蛋弹壳。
0: 没错。
3: 和我们在第一个狙击点发现的弹壳是一样的。这距离3号停机坪大概200米左右，是非常好的狙击位置。刘副官就是看到这里的反光点，才做出扑救的。
0: 可刘副官怎么可能看到狙击步枪瞄准镜里的反光呢？
3: 日本光学会社研究出品的4倍率光学瞄准镜是专为99式狙击步枪配备的，但是杀手为了提高精准度，把99式狙击步枪换成了德国的毛瑟98K 狙击步枪。这样虽然提高了精准度，但是也出现了某种情况下瞄准镜反光的问题。
0: 那这么说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了。
3: 没错。
0: 志博，咱们回去商量。走。
3: 等一下。
0: 嗯。
3: 怎么会有花瓣呢？
0: 这是什么花？
2: 百合花。
4: 很疼吧？
5: 有你在身边，这点伤不算什么。

0: 就凭一个百合花瓣，就能让五号特工组进圈套？
1: 这只是开始，剩下的就要看前田君了。忙了一晚上，只找到一片花瓣，不过总算是有点收获。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
2: 还真有可能让那个枪手把证据给带走了。
3: 第二狙击点虽然找到了，但是线索完全中断了。我是这么想，这个花瓣会不会是咱们自己踩在脚上带进去的？
4: 发现这个花瓣的时候，站在上面的泥土都已经干了，怎么会是我们带进去的？
3: 会不会是机场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4: 按照机场的规定，水獭每周检查两次，分别是周三还有周六。今天是周二。 失去养分供给的花瓣，如果经过了3天时间，应该已经枯萎了。可是这片花瓣还相对的新鲜，也就是说，这片花瓣既不是我们的人带进去的，也不是检查水獭的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2: 那只有一种可能，这个花瓣是枪手带进去的。
4: 哎，
1: 这可是重庆，这周围的野生百合可不少，这能算是一条线索吗？
4: 不是野生百合。
2: 应该是人工培育的品种。这样，志博，你跟何坚去问问花农，咱们两个去花店。走。哼，这儿有一家。
5: 先生买花啊，是送情人还是送老板啊？小店应有尽有。
2: 老板，你看看，你们这儿有这种花吗？
5: 哦，这百合呀叫白梅丽，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2: 没事儿，你说吧。这白梅丽呀，颜色煞白，
5: 战乱年月里不兴送这个，不吉利。 已经十多年没人种了，你就是跑遍整条街，你都买不到。如果没人种，这花瓣是哪来的？应该是野生的吧？哎，老板啊，要不你看看我这边有金梅丽啊、金丝梅丽啊，都是今天早上的新鲜货，要不您随便选。

0: 这个花很明显。哦，
1: 好，就来这一束吧。哎呦，老板，你眼光真好！哎，
2: 你还真买啊？
1: 要不是因为忙的话，我应该天天买花送给你。哎，谢谢老板。
2: 不用找了。
1: 小姐，你好福气啊！慢走啊，慢走。

先生啊，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该说的都说了，您看是不是？嗯。谢谢啊。

0: 哎，高寒，也许这个花根本就不是那个杀手留下来的，跟那个杀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啊，一个杀手怎么可能随手在野地里边摘一朵野花，然后拿着野花去杀人呢？
1: 嗯，也对啊，只有女人会因为鲜花失去警觉，对于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好像不起作用。
0: 哎，也许杀手本身就是个女的呢，像你这样手捧鲜花，样子很迷人，这样杀起人来也容易一些啊。
1: 哼，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手捧鲜花去杀人呢？
0: 哎，别闹了，怎么可能呢？
1: 我没闹，你看啊，左撇子男人的数量比女人数量要高出两倍左右。
0: 你说的是概率，这样也不能排除不是女性杀手啊。
1: 一个女人可以在瞬间割断一个人的喉管，紧接着又刺穿另一个人的胸膛，然后再扔出飞刀，将第三个人一刀毙命。你觉得这除了技术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什么？
0: 还需要高度，这个人应该在1米8左右。
1: 嗯，没错，1米8的身高跟现场44码的鞋子是完全吻合的。
0: 那就是说这个女杀手有一双44码的脚，还有一个1米8的身高。
1: 你觉得一个日本女人有那么高的身高吗？
0: 嗯，
1: 怎么了？
0: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你见过？
0: 应该在机场见过。走。
1: 马云飞。
0: 啊，高寒，你检查。
1: 一刀穿心，跟杀机场老兵的手法非常相似，而且也是个左撇子。
0: 看来刚才那个人就是刺杀陈纳德的杀手之一啊，而且咱们两个还被人盯上了。
1: 那个枪手留下的。
0: 通知老于，让他赶紧查查这个纽扣的来历。走吧。
2: 你确认马云飞已经拿到纽扣了？
3: 没错，我确认以后才离开的。
2: 嗯，好。
3: 我冒昧的问一句，您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1: 前田健次君，
2: 我是此次行动的行动小组组长，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吧？
3: 是。

0: 哎，我说高寒，你看看，你平常那么爱买衣服，你再好好想想，这纽扣什么衣服上才会有啊？
1: 我说了我不知道。哎，对了，我什么时候爱买衣服了？哎呦，
0: 我跟你说啊，这纽扣还有这百合花瓣，肯定都是枪手的。

0: 你说这枪手会是什么人呀？啊，行了，别着急，慢慢想，急也没用。
1: 能不急吗？还有两天，那老于的死期就到了。戴老板一向是言出必行，就怕呀，到时候真把老于给杀了。哼！
2: 你现在可是头，急可以，不能乱。这个时候，想想大姐会怎么做？
1: 大姐能怎么做呀？大姐肯定说，云飞。
0: 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去处理一下。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处理方式也肯定不一样。你可以稍微民主点呢，一个人在这钻牛角尖有什么用啊？博士回来了，你可以问问他。
3: 志博，花农问的怎么样了？
1: 哎，
0: 忙了整整一天，全是白忙活。
1: 志博，你看看这个，你看。
3: 这是什么？
1: 纽扣。
3: 哪儿找到的？
1: 今天我们去花店的时候，花店的老板娘被人杀了，杀手的背影我看到了。我觉得我应该在陈大牛遇刺那天在机场见过他。被杀的老板娘手里拿着这个扣子，很有可能是杀手留下的。
3: 这个扣子应该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服装上专用的。
1: 基督教神职人员？
3: 对。
1: 这个纽扣是基督教的，那这个花瓣又怎么解释呢？不会也跟基督教有关系吧？我知道了，那天是3月11号，对吧？正是基督教复活节前的4月欲哭期。这个百合代表着圣洁和神圣，是西方人眼中的复活之花。
3: 这么说，杀手是个牧师，
1: 很可能。
4: 咱们去查查教堂。嗯，可是教堂不能随便查，得让老于配合咱们。喂，啊，是我呀。什么？哎呦，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吧！啊，老头子和夫人可是洋教徒。
1: 查教堂那可是大忌呀！哎呀，要不这样，我先请示请示啊。等你请示完了，布置完了，那杀手也惊动了，到时候杀手跑了，什么都完了。反正我跟你说啊，离处决令还有两天，到时候啊查不出来你也是死，只是死的方法不同而已，你看着办吧。
4: 嗯，哎呦，
3: 同意了。
1: 你觉得他有不同意的余地吗？
0: 哎，就老于，他还推三推四的。照我说呀，当初就不应该管他，让他死了得了。
1: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出发。
3: 嗯。

0: 一飞啊，
1: 嗯，
0: 你们哥几个在这守着，我带人先进去。
1: 嗯，好。很难看见老于这么身先士卒的一幕啊。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这是神的地方，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
1: 行了，
0: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离开这儿！
2: 报告，二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0: 三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去外面搜。
1: 是。
2: 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倒是看到了有一片百合花，唯独没有白色的，也许不在这儿呢。
3: 先别着急，重庆一共五个教区，我们一个一个排查，一定能找到杀手。
4: 长官好，请问于处长在哪？
3: 什么事儿？
4: 我们在回龙渡教堂发现有可疑人员活动，我们不敢贸然行动，特来请示。
2: 那座教堂的附近有没有白色的百合花呀？
4: 好像是有。
3: 好，于处长在那边，你去吧。
4: 哦，是。
3: 咱们马上去那儿看看，走。

0: 您好啊。
1: 哦，你好。
0: 牧师，复活节快到了，我特意摘了些百合花送过来。
1: 好。
2: 梦想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000。

0: 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

0: 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雄奇山水，运重庆，
3: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空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

0: 不舒服，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别紧张，是送花的教友。怀念左江中学的花艺课了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插花的成绩总是比女同学还要好。你在嘲笑我吗？ 怀念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枢密有序，很像你的性格。
1: 我只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0: 可是光凭这个，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

0: 介川君，希望你还记得怎么用枪。
1: 介川君，少佐，军统倾巢而出，搜查各大教堂。
2: 军统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
1: 下午2点，我们要不要转移？
0: 这座教堂已经废弃多时，而且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金村君，通知所有的人来教堂，我有任务布置。
1: 是。
0: 收拾一下东西，准备撤退。

0: 报告处长，回龙渡教堂有情况，五号特工组已经赶过去了。
1: 嗯，去回龙渡。
0: 是，
1: 走。
2: 军统这次倾巢而出搜查教堂，重庆市内的防卫力量一定相对薄弱，所以这次召集大家前来，就是为了集中兵力，争取抓住这次机会，一击致命。
3: 上次机场行动的失败，是我自作主张，擅自更换瞄准镜。在这里，我向各位谢罪。
2: 上次行动的失败已经引起了中方的警觉，军统已经分别从江油、绵阳调回来两个团，来充实重庆的警备力量。陈纳德什么时候再来重庆还不清楚，不过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才计划了这次行动。钱田军，怎么进入重庆市内就由你来部署了。
4: 是。
2: 芥川军，战术方面就麻烦你了。
4: 是。
2: 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拜托。

0: 这教堂那么破，应该都已经废弃了吧？这回龙渡原来是个大渡口。40年3月，日本人的一个轰炸集中队对这里进行了狂轰滥炸，将这里夷为了平地。后来当地老百姓就都迁往了江北，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衰败。
1: 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
2: 有人来了，哎，拿着。大姐，哎，砍柴呀！
1: 是啊，麻烦您问一下，这个教堂里边现在有人住吗？托基督的福，回龙渡这教区荒废了这么多年，终于来了一位牧师。
2: 嗯，什么时候来的？上个月底才来。这里边只有牧师一个人吗？
1: 一个牧师还有一个修士，一共2个人。
2: 嗯，好。
1: 谢谢您啊！哎，不客气。
2: 您慢点。上个月新来了2个人，一个修士，一个牧师，说重新要建这个教堂。
1: 这么巧？
3: 一个牧师，一个修士，2个狙击手。
1: 您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了？
4: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我问心无愧。我是怕实力太悬殊。
1: 你害怕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想找个机会会会你那个马云飞。
4: 你吃醋了？我为什么要吃醋？究竟，我告诉你。 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1: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勇敢的男人，永远受到女人的青睐。我会给你一个向马云飞尸体说抱歉的机会。
4: 好啊，荣幸之至。

0: 哎，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等老于了。何坚，咱俩进去看看。
1: 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是啊，昨天的行动已经让日本人警觉了，如果再惊动他们，军统的努力可能。

0: 没人呢，要不等老于他们来了再说吧。
1: 把枪收起来。
2: 你好，
1: 你好，我们是宗教管理委员会呢。听说这儿来了一个新牧师，我们做一下登记。您贵姓啊？
2: 免贵，姓钱。
1: 嗯，钱牧师你好。
2: 你好。
1: 钱牧师是个左撇子，
2: 这证明了上帝的造物神奇，不是吗？
1: 没错。
2: 我这就去拿布道证。
1: 哎，等等，我们来都来了，想顺便进去看看。

0: 当心，当心！啊，请。
1: 是马云飞跟何坚，应该不止两个人。其他的人应该在外头。
2: 钱牧师，你这儿够热闹的。这些都是什么人呀？
0: 这些都是附近的教友。教堂荒废多年，听说这次要重建，大家都来踊跃相助。
2: 牧师是一个人来的吗？
0: 不，我还有一个助手，今天是礼拜天，他去沙天平布道了。虽然现在教堂还没有修好，但是教友们还是应该听到主的声音。
2: 看来牧师是任重道远啊。
0: 二位稍等，我这就去拿我的布道证明。好的。
1: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举妄动，把布道证给他们。
3: 一共有八个人，身上都带着家伙，硬碰硬不好打。
2: 这事怪我，我以为就俩人呢。撤。
0: 二位请留步，这是我的布道证。

0: 我要出去跟他们拼了！等等，我们还有大事要做，我们马上离开这儿，跟我走。不行，
1: 你一个人走吧，我还是留下来帮助他们。想要完成刺杀任务，你必须跟我走。不，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送死，你自己走吧。
0: 芥川，你必须跟我走，这是命令。

0: 真是愧对了教堂里的那些兄弟。只有杀了陈纳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
1: 为了你的计划，死了这么多人，值得吗？
0: 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就算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0: 等等，这小子就是第一个狙击点的狙击手，左撇子。
1: 我知道他，他是黑龙会在渝中的负责人，叫前田健次。

0: 第二个狙击手，他是日本特科在川西的联络人，叫金村光信。前天见此的助手。这次我们一举将渝中地区的日本特科全部歼灭，可以向戴老板交差了。走。
1: 报告，战场打扫完毕，共发现8具尸体。
2: 有没有活口？
0: 都死了。
2: 你保证一个都没跑出去？
0: 我的人把这里围得像铁桶一般，没人能逃出去。
2: 哼，那就辛苦你了，兄弟。
3: 咱们走吧。来了这么多人呢，够热闹的啊！戴老板这次可够大方了。
2: 再大方也不是给你准备的，你来什么劲？
4: 这算什么话？只要有酒喝，我就高兴。
5: 通过我们的努力，才有现在的结果。
3: 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是吧？嗯，
2: 我同意。
0: 他说什么你都同意。
2: 那，
3: 博士，你评评理。
6: 好，谢谢。你们这个礼可是天下最难评的礼，我不管是帮谁，都是激化内部矛盾。我们还是一会儿听戴老板的吧。来，咱们喝酒。来了。戴老板今天心情很好啊。
7: 臣纳德尚未遇袭。 举国皆惊，幸得诸位共同努力，鼎力合作，方能于3日之内破获此惊天阴谋，将日本黑龙会破坏中美合作之阴谋彻底粉碎。为此，蒋委员长亲自颁下2级青天白日勋章，表彰此次功臣。这是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以来。 第一次有幸获得这样的嘉奖，大家看，这是我们于洪泽同志当初以处决令的形式立下的军令状，如此精神，戴某佩服，更值得大家学习。现在。 于洪泽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张军令状已经不需要了。
8: 于洪泽同志。

0: 谢局长。
1: 再接再厉啊！
0: 是局长。
1: 我这个人话少，大家尽兴。
2: 恭喜
3: 你
2: 啊！
3: 我叫立马，
4: 恭喜啊！
5: 哎，看把老于给得意的，咱们卖命，他领奖，真够不要脸的。
6: 我跟你说啊，你什么时候变得大度一点，超然一点，你小子可能会更有出息。
5: 我要是出息了，你不怕高寒跟我跑了？
6: 行，
5: 小心闪了腰。
6: 哎，没想到，你这舞跳的是越来越好，
7: 还不都是你教的？
1: 啊，走了啊！黄包车，
8: 哎，吊车，
1: 拉我到咸景街7号。
8: 好嘞，坐好啊。
1: 好。

0: 处长，
1: 徐处长，
2: 这次可是为咱们全组
3: 谢谢。
4: 哎，博士，你说那处决令是真的还是假的？
5: 破了，当然是假的了。
4: 那要是没破呢？
5: 那就很难说了。老头子要是怪罪下来，戴老板会不会抛出一两个替罪羊，那可就说不准了。
4: 算他命大。
6: 你们慢慢喝啊！
1: 好好好，
6: 哎呦呦呦呦！
1: 慢点慢点，
6: 对不起对不起啊！
7: 哎呀，二位，不好意思啊。其实啊，戴老板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功劳，但因为你们身份特殊，不便提及，所以兄弟就代劳了。
5: 我们是各司其职嘛。
7: 哎，对对对对对，来来，啊，
5: 于处长，
7: 哟，哎呦，对不起啊，哎，
1: 于处长，恭喜恭喜。

0: 干嘛呀你左顾右盼的？我这人就这毛病啊，一到了人多的场合，我就喜欢左看看右看看。<笑>有比我好看的吗？真没有。<笑>马云飞，啊，你都踩了我好几脚了，再打什么主意呢？
1: 我
0: 肯定不是好主意。哎，
1: 我说高寒。
2: 你别胡说啊！我就想咱俩的事儿呢。哼，得了吧！什么时候啊？你把沾花惹草的毛病改了，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儿吧。啊！<笑>
1: 我跟你说啊，其实我现在啊，哼，这毛病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已经改了。<笑>喝点东西。嗯，哎，我跟你说实话。
2: 哎，
1: 我这……
2: 别腻歪了，让让。 妹妹，你陪马云飞跳了半天了，也该陪我跳一个了。
0: 好啊。
1: 哎，你得先问问我吧。
2: 她现在还不是你媳妇呢，拿着，请。

0: 又见面了。
1: 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啊，老同学？
0: 哎，你没搞错吧？今天受勋的可是老于。
1: 那只是官面上的文章，又想找到更加吸引人的素材，我知道。只有来找你呀。
0: 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味道很迷人。
1: 喜欢吗？
0: 哎，你每次采访人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
1: 我是单身，采取什么样的采访方式是我的权利。
0: 哎，我投降啊，只要不违反保密条例，你问什么我答什么。
1: 好。其实说起来，我跟那个回龙渡教堂还是挺有缘分的，你知道吗？我毕业后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就是关于回龙渡遭受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消息。我当时也是因为这篇火线报道才进入中央社的。没想到啊，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低谷，还是回龙渡救了我。哦，对了，我这有一份报纸的小样，上面有一篇我写的关于这次回龙渡教堂大劫的报道，明天就要发表头版头条，送给你。

0: 哎，不愧是中央日报的头牌记者呀，连这么保密的报纸小样都能当礼物送。
1: 哎呦，妹妹，想什么呢？踩了我好几下了。
2: 嗯，我累了，不想跳了，不好意思。
1: 哎，音乐还没完呢。
0: 哎，你就不怕我泄密啊？嗯，
3: 我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明天上午9点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不然我会吃官司的。
0: 好，我答应你，明天上午9点之前，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
3: 好吧，开始采访吧。
0: 现在就开始啊，在这儿。
3: 那如果你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
0: 哎，
3: 我想我也不会反对。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够亲热的呀。
0: 啊，
4: 王云飞。
3: 老同学呀，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谢振中，我的老同学。
3: 是高寒妹妹吧？以前啊，总听云飞提起你。
0: 啊？我跟你说起过他吗？
3: 不好意思，我说漏嘴了。其实云飞他一直不愿意提起你们俩的事情。
0: 哎，我
4: 为什么不愿意提啊？因为我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0: 哎，我介绍一下啊，高寒，我的未婚妻。谢振中，我的老同学，他叫我过来呢，是给我这个。
4: 啊，是吗？哎，
3: 这是我给你的，而且你答应过我，不给任何人看。
0: 哦，啊对，哎呦，
4: 既然是你们两个的私人信件，我还是不看为好。
0: 哎，我，这让我给惯坏了，改天我再接受你的私人采访。哎，高寒，
3: 没心没肺的东西。
0: 高寒，高寒，哎呀，高寒，你慢点儿。哎，高寒，哎，哎，高寒，高寒，哎呦，别摔着，哎，别老闹情绪好不好？我跟你说啊，老于大喜的日子，你别这么扫兴好不好？
4: 我扫你兴了吧？影响你跟你老同学私会了，对吗？
0: 别胡说啊，什么私会啊？我
4: 怎么胡说了？这情书不都写好了吗？
0: 这真不是情书，不信你看看，好吧？
4: 我才懒得看呢。
0: 哎，高寒，我，哎，我说你，
1: 吃着碗里。
5: 梦想。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

0: 饭的时候还有提起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3: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

0: 的时候，还有提起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

0: 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5: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0: 不摘带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签约落地15个项目，渝新双向开放合作持续深化，聚焦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重庆靶向纠治物业乱象，切实守护群众民生福祉。以诗会友，以文互鉴，2026世界大河诗会暨第10届白帝城国际诗歌节启幕。

0: 各位好，欢迎在这一时段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昨天，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后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活动。
1: 9月14号下午举行的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0: 互通示范项目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共签约15个合作项目，涵盖数字经济、金融服务、交通物流、教育科创、医疗健康、专业服务等多个重点领域，合作覆盖面广，产业含金量高，持续拓展渝新务实合作广度与深度。
1: 一方面是我们把中国的好物好产品通过这个平台去出海，另一个呢也是通过这个合作的契机，把我们东南亚把新加坡好的一些产品引进到国内。
2: 如果想要出海的时候，就应该了解一下国外的市场，了解一下消费者的习惯啊，渠道啊。新加坡是个很好的一个设施的就一个市场。
3: 我们引进了新加坡2家咨询机构，为我们的园区走向国际化开辟了一个新的通道。
4: 通过中国东盟跨境资金池等创新跨境产品与服务，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链接上下游，融入东盟供应链。
5: 我们看好中国，所以我们希望自己通过我们自己投资中国的这个行为来带动其他的金融机构更多的去参与和认可到咱们中国大陆自己的这些高科技的领域，吸引更多的境外的金融机构来投资中国。
6: 中央纪委把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10大民生实事之一。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我市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市组地联动监督效能，靶向纠治物业行业乱象，着力查处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蝇摊蚁腐，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以整治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针对小区公共收益管理问题，市纪委监委督促住建部门上线智慧物业综合场景，实现资金使用全程纳管。在两江新区金科十年城，业主们只需打开愉快办智慧物业板块，点击资金公开专属界面，就能清晰查询小区公共收益的具体金额，结余明细。不仅如此，在物业物管委、业委会和居委会的闭环监管下，公共资金还可通过抵扣物业费、现金分红、小区公共设施修缮等多种方式反哺业主。
8: 就是金额是多少都能够看得到，以前的话就是只能在小区的那个公司栏上看到一个总数。
9: 自从有了这个系统过后，就能一目了然的知道我们现在的资金池有多少钱，然后我们这些资金的来源是什么，减少了我们物业与业主间的矛盾。
7: 为提升整治实效，当地还推行线上加线下双向公示制度，同步设立专属账户，建立多级联动审批、全程动态监督机制，让公共收益资金收缴收入、支出结余更加公开透明，全程接受业主群众监督。
10: 下一步的话，督促搭建全区统一的一个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的一个资金智慧监管的一个平台，通过我们的一个数字赋能的一个监督，持续增进我们的民生福祉，擦亮我们的基层善治的一个底色。
7: 和公共资金的管理一样，老旧小区的改造也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在永川，纪检监察机关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存在的推诿扯皮、审批拖沓等问题纳入专项监督，通过市组地协同发力，压实职能部门责任，将监督硬举措转化为群众家门口的真变化。
11: 对群众反映的物业问题，先由社区党组织牵头研判，明确责任归属，涉及多部门的启动联席会议、联合会商，我们区纪委监委对办理情况进行跟踪督办。
12: 在今年当中呢，改建很大，我们那个小区全部都装上了电梯，现在出行方便多了，地下管网那些都改建了，幸福指数高得多了。
7: 开展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市纪委监委已督促多部门开展2轮全覆盖拉网排查，起底各类矛盾问题2.31万个，闭环整改2.28万个，整改率98.6%。依托3辆3级时制度，智慧物业综合场景纳管全市所有物业小区维修资金765亿元，纳管率100%，纳管业主公共收益8.87亿元，纳管率82%，走在全国前列。
13: 下一步，我们将狠抓小区业务会、物管委组建，探索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机制更加健全，狠抓公共收益、物业专项维修基金监管， 屋瓦一

0: 批吴业宁违法违纪线索，查办一批重点案件，加快智慧物业迭代升级，切实维护群众的钱袋子。
1: 长江是横贯华夏的生命之河，更是镌刻千古文脉的诗意长河。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启幕，世界大河诗会也同期举办。第一眼新闻特别策划创意短视频，跟着诗词游长江，让我们循着千年诗行来聆听来自江河两岸的文明回响。
2: 大江奔涌，文脉绵长，万里长江流淌着山河诗卷，循着千年诗行，我们聆听来自江河两岸的文明回响。
3: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江声月色哪堪说，唱短金沙晚离漏。
4: 野发青妻向山下，思君不见下渝州。
3: 昔人一曾黄火壳，此地空余黄火楼。
5: 谢远山，腾湛江，浩浩汤汤，横波激涌。
6: 顺阳江头夜色汉，
7: 枫叶荻火秋飒飒。
8: 舞姿长江头，卷出长江舞，热热思卷不惊卷，共饮长江水。
9: 渔霞三层起，沉降金如莲。
10: 月涌长江白，云里打黑庆。
1: 2026世界大河诗会暨第十届白帝城国际诗歌节昨天在我市开幕，来自尼罗河、密西西比河等世界主要河流流域的近20个国家的诗人代表和国内各民族的作家诗人共约120人齐聚长江之畔，以诗会友，以文互鉴。
11: 近年来，重庆以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载体，提炼出28个长江重庆段文化主题，遴选出69个文化标志，为诗会举办厚植文化土壤。此次世界大河诗会与白帝城国际诗歌节将带领中外诗人触摸长江文脉，汲取创作灵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学力量。
12: 整个长江文明不仅是对我觉得对很多人都会带来很多灵感。世界文明的摇篮都在那个大河和川川之间，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诗人、作家之间的这种共鸣。
13: The city just looks so unreal, so surreal to me. And of course, you know, the ancient history here, I can't wai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river has inspired 10,000 poets and 10,000 poems, and I look very much, I'm really eager to contributing to that history and that legacy of poets contributing.
1: 大熊文化探访轻综艺节目《诗行长江》第四季，昨天起连续3天，每晚22:10在重庆卫视播出。
11: 本季分为四川、贵州、安徽3个篇章，以溯源长江文脉、感知中国温度为核心，将视野从单座城市拓展至整条长江，展开一场横跨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远征。四川篇聚焦长江寻宝域与康定溜溜调传承，贵州篇探秘3亿年溶洞与625米高的花江峡谷大桥，安徽篇寻访采石矶、宏村，记录江豚种群回声。1983年，《话说长江》主持人陈铎特别回归，立波、蒋昌建、埃文凯尔等嘉宾加盟，将为观众全方位展现长江文明的多元面貌与深厚底蕴。
1: 记者日前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重庆市公路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治理办法。

0: 法已实施一年，全市调整设立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机制，普通国道路况优良，路率提升至95.5%。
1: 据介绍，重庆市公路货物运输超限超载

0: 全市固定制钞站非现场制钞点达238个，点位接入率10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多种科技手段的支持下，查处冲关违法行为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1: 通过数据追踪、AI 图像比对、卫星定位轨迹分析等锁定嫌疑车辆，破解无牌、蒙牌冲关、车辆识别取证难题。
0: 接下来，我市将紧扣数字重庆建设要求，迭代升级制钞联网系统，开发推广 AI 识别预警应用，构建一网统管的制钞体系。
2: “十五五”期间规划建设200余处不停车检测点，推动治理从事后监管向事前预防、路面执法向源头管控转变。
3: 作为今年计划通车项目，从奉节经巫山到湖北建始的奉建高速重庆段近日完成了多项重大节点。
4: 位于巫山和建始交界处的小营特长隧道是奉建高速的最长隧道，也是重庆在建的最长出入境隧道，左洞和右洞的长度均超过12300米，近日右洞顺利贯通，
5: 左洞也进入了掘进的最后冲刺阶段，预计本月内能够贯通，届时全长超过12公里的小营特长隧道就全面实现了贯通，为这个渝鄂大通道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与此同时，奉建高速重庆段的主线桥梁也已全面实现双线贯通，路面工程完成一半，并进入沥青上面层铺设。
6: 每天施工1.5公里左右平均。在10月底，我们除小营隧道以外，沥青上面层施工结束。
4: 据了解，奉建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48公里，80%以上都是桥梁和隧道，概算总投资接近144亿元。建成通车后，从奉节到湖北建始的车程将从3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到西安也只需4个小时。

0: 市气象台今天上午8点发布了预警信息，受到切变线和低空急流影响，15号到18号我市持续阴雨天气，主要的降雨时段为16号白天到17号的夜间，18号雨势渐渐减弱。16号的8点到17号的8点呢，我市的梁平、云阳、奉节的暴雨灾害风险高，合川、万州、开州、巫山、石柱等13个地区的暴雨灾害的风险较高。而市防涝专委办以及市气象防御专委办呢，今天上午9点发布了城市内涝的风险预警提示。受暴雨的影响呢，16号的8点到17号的8点，我市的万州、梁平、云阳、石柱等10个区县的城市内涝风险较高。两江新区北碚以及铜梁、丰都、彭水等20个地区有一定风险。好，重庆卫视呢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景。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早，我市大部地区为阴天有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全市最大雨量出现在南川山王坪，为38.6毫米。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大部和东北部有小到中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降雨时路面湿滑，能见度偏低，开车需注意减速慢行。夜间东北部和中西部多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东南部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未来降雨频繁，需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市区小雨转中雨，22到25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万州小雨转中雨，19到22度。潜江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南岸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长寿小雨，20到23度。江间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河川小雨转大雨，19到21度。南川小雨，21到27度。綦江小雨，20到26度。荣昌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梁平中雨转大雨，18到21度。垫江中雨，19到23度。中显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云阳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石柱小雨，20到26度。秀山多云，19到27度。酉阳多云，18到25度。衡水烟转小雨，22到30度。万盛经开缺小雨，21到27度。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照烧鸡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去了骨的鸡腿一只，还有姜片、葱段，另外呢还要准备点蜂蜜。首先呢，我要把去了骨的鸡腿要用刀背把它拍一拍，现在我就做起来。鸡腿肉敲打好了以后，把它放到盘子当中，葱段、姜片放到盘子里，然后盐稍微放一点，胡椒粉放一些，再加入些料酒。好，把它腌制一下。好了，已经抓得挺均匀的了，腌制个20分钟。另取一只碗，倒入生抽，再倒入料酒、蜂蜜、蚝油，再加入小半碗清水，把这些调料搅拌均匀，调制成照烧汁儿，放在一旁的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锅中放入少许的油，把刚才腌制好的鸡腿放入锅中，用中小火煎炸到两面金黄。

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六分钟左右。在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翻几次面，让这个鸡腿肉啊均匀的吸收那个酱汁儿。反复的把它翻一下面，然后呢把这个汤汁儿呢浇到这个鸡块上头。现在汤汁已经浓缩的差不多了，我现在关火。撒上一点香菜。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照烧鸡腿呢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哎，我问啊，昨天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你后来抢到了没有啊？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像好多的工作人员都没抢到啊。嗯，手慢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2: 我也没抢到，昨天工作忙完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但是通知我已经断货。哎
0: 呀兄弟啊，我也没抢着啊，
2: 是难兄难弟了。哎呀，
0: 昨天看咱们开展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吧，这市场价是268元一盒，团购才79，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这可是拥有6大国家专利的高端羊奶粉呢，一盒能省189块钱。要不是昨天阮老师非得拦着我吧，其实我提前去抢的。
2: 也不能怪阮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昨天一共才要了1万组，其实这1万组咱说实话肯定不够观众朋友抢的。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俩呢也是得谦让，
0: 告诉他，告诉他。
2: 不过大家抢的确实是太快了，1万组啊，那就是10万盒，一盒都没给咱俩剩。
0: 就是
1: 你看我一直不说话，还跟那脸个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的。行了，立冬啊，刚子，我知道你俩没有抢到羊奶粉，心里不是个滋味，但这也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咱们
0: 识货，
1: 对吧？嗯，大家对于这款羊奶粉的热情是太高了呀。
0: 是啊，阮老师，我到外面看了，也上网查了，市面上类似的带专利技术的羊奶粉，那都200-300一盒，到了咱们这儿市场才268一盒，一下子让你砍到了79块钱一盒，砍了一大半啊！就这个价，外面根本就买不着。
2: 是，关键是这款羊奶粉啊，一论品质那是真高啊。全部都是这个硬实力，不说别的，光是拥有6大国家食用新型的这个专利，就把别的品牌哈、就都比下去了。这些专利呢，而且都很牛，尤其是那个叫3重的脱膻专利啊，这个可是解决了羊奶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那膻味儿。
1: 是，这个3重脱膻专利呢，1重杀菌排气，2重呢是低温浓缩。3重呢是瞬时闪蒸，全是物理脱膻，能去掉羊奶的那个腥啊、膻的那个异味，咱们喝到嘴里呢只有纯纯的奶香，一点怪味都没有。那么其他5项专利呢也是很厉害，干湿结合的干混输送专利，它能锁住羊奶里边的营养不流失，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细腻，它不结块不分层。冷静乳专利呢不预热，保留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德国定制的那个低温干燥塔，温控精准，能够保证羊奶粉的最佳口感。
2: 就是听着哈，就感觉都是那高科技。
1: 是，
2: 而且这款羊奶粉它不光是有6大专利哈，它那个生产工艺啊也都是顶尖的呀。
1: 这话说的没错。
2: 对，
1: 就这款羊奶粉配套了5大创新工艺，全套引进先进的进口设备，全程自动化加工，做出来的那个羊奶粉呐，不仅仅营养全面，活性高，口感好，羊奶的分子也更加小。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就它这个奶源来自北纬34.6度陕西关中黄金奶源带，这个从源头上呢，它就保证了这款奶粉的品质。这款羊奶粉呢，说实话真的挺好，奶源优质，而且呢是好吸收，喝了呢也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是70%的生羊乳的添加。
1: 这么高端的羊奶粉，市场价是268块钱一盒啊，那也是良心价呀，咱团购才79块钱一盒、那观众朋友他能不抢吗？
0: 哎，我也发现了，就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注重保养了、也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了，营养实打实的补进身体里，对身体的养护真的是特别的到位啊。
1: 您别再说下去
0: 怎么了？
1: 你想想啊，我们这些没抢到羊奶粉的人呢、听你这么一说，那得眼馋成什么样呢？
2: 是杨老师，而且现在啊，就电话那边一直都没消停，还有好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都说，还能不能报名啊？我还想报名啊，说这活动不能就这么结束啊，说让您呢再想想办法，要不咱们再找王经理问一问，
1: 是、
2: 是不是？看看咱能不能再要点货。我觉得我们俩其实还好，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1: 对呀、袁老师
0: 啊，
1: 你再跟那王经理争取一下呗，他昨天本来说有3万组的羊奶粉
0: 啊，
1: 最后才给咱1万组，手里还有这个数呢，2万组呢
0: 啊。行行行，别多说了，我现在就找王经理，再帮你们，再帮大家再争取一批羊奶粉。
1: 太好了，
0: 不过我心里没底儿啊，咱试试。
2: 事在人为
0: 啊，事在人为，行，
1: 我们帮忙，
0: 行，还让不让说话的？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昨天羊奶粉厂的那个王经理。
3: 好嘞，老师，我这就联系。
0: 王经理，你好，我是阮莹萍。
4: 哎，是杨老师啊？你好，你好。
0: 王经理啊，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有个急事儿找一下您。
4: 杨老师啊，你客气了，有啥事您直说就好。
0: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咱们之间合作进行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那个团购啊，这个团购的情况真的是，我怎么形容啊，特别的火，再加个爆吧，特别的火爆。活动开始才1个多小时，我跟您说，这羊奶粉就被大家抢空了。
4: 是的，是的，我也听说了，这场团购啊，真的是大获成功啊！这得感谢您啊，袁老师。
0: 感谢倒是不用。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团购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羊奶粉，就这刚子立冬也跟我在那嘀咕，他们俩也没抢着。你说，别说他们俩了，就这些观众朋友就特别的着急啊，都在打电话问。能不能再补点啊，再补点货呗。那王经理啊，我不能让观众朋友这么着急呗，您看今天您还能不能再给我一批羊奶粉呢？
4: 这样呀？
0: 啊，
4: 老师啊，这个对不住啊，我也想帮你啊，但是你知道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好多客户啊给我们打电话，都抢着要我们这款羊奶粉，所以啊，现在厂里的库存的羊奶粉已经被全部都订出去了，一点库存都没有剩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0: 啊，全给订没了吗？比我这儿还火爆啊！那王经理啊，你给我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别的客户那儿扒拉点过来，给我调点出来，就当是帮我个忙，因为观众朋友实在是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吧，对不对？那大家都等着您这款羊奶粉呢。
4: 杨老师啊，我是这个没有这个权限呀、而且呢，那客户订了货，这个个都急着要，那我们要是随便调货，那就是违约呀，那得付高额的违约金的啊。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啊，抱歉。
0: 这样啊，哎呀，行吧，王经理，我也知道我这事儿让您挺为难的，我不怪您啊，不怪你。
4: 经理，你来了。
5: 是啊，你在跟谁打电话？听着语气还着急的很。
4: 哦，袁老师，昨天的团购嘛，你知道，投入咱搞个羊奶粉啊，被广东一下子抢空了。袁老师想要跟咱厂里再要一批货呢，可咱牛地的都被剩下的奶粉都被其他客户订光了，这我也没办法帮呀。
5: 阮老师，那你开个免提吧，我也跟阮老师打个招呼吧。
4: 行。
5: 阮老师您好，我是李经理，昨天跟您通过话的。我看这个王经理正在跟您通话，我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0: 李经理，李经理您好，哎，您怎么上王经理那边去了？不过说真的啊，您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感觉呀、啊，跟您昨天跟我说话那个感觉比啊，可真的是很不一样哦。
5: 阮老师，您别见怪，昨天是我眼光短浅，态度不好。我今天呢，诚恳地跟您道个歉。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厂里的这个羊奶粉就爆单了。好多这个新客户都慕名来进货。哎呀，我这才明白，您这是帮我们厂打开销路呀。
0: 哎，没事没事，我能理解。就这款羊奶粉呢，也是你们付出很大心血生产出来的。您呢，主要是被我这个杀价杀得这么低，怕厂子里亏得太多了。这事儿呢，是情有可原。
5: 对，冉老师，您可是太体谅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款羊奶粉，那可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宝贝疙瘩，因为投入的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我们光那个核心生产专利技术就有6大国家专利，还有5大的这个创新工艺，这些可都不是凭空来的，这些都是得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还得引进高端的这个设备，不管是瑞士的低温系统，还是我们德国定制的这个干燥塔，那我们全都是花大价钱采过来的。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我们这种奶呢，纯度高，营养足，本身呢它就比普通的羊奶要高很多成本。而且我们这个配方它也是一个黄金配方，我们的生羊乳添加量大于70%，而且我们还特意加了初乳呀，复合 AB 益生菌呀，等等，每一样原料它都不便宜，你知道吧？
0: 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我也都知道，高成本才能换来高品质，所以呢，你们厂的这一款羊奶粉，无论是从这个营养呀、口感呐、还有这个活性啊，还是吸收率等等方面，都是别的普通的羊奶粉没法比的。
5: 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昨天79一盒给您，我跟你说我真的心疼。然后我这一时就着急了，才对你这个态度不好。不瞒你说，我把这事儿哈，昨天还给我们领导全部都上报了。
0: 哦，那你们领导怎么说呀？
5: 我们领导知道了以后还批评教育我了。
0: 啊？
5: 说我们这场这个团购办得好，办得对。让我呢必须大力的支持你，阮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跟你说，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销量。
0: 那李经理，您先别着急谢我呀，也别再提昨天那事儿了。我现在正犯愁什么呢？就昨天团购的羊奶粉它断货了，好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都急得不行了。我就是找你们呢，我想再要一批货的，您。那既然咱们说到您领导都表扬你了，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呢？
5: 阮老师，这事你放心哈，我们领导昨天特意交代了，就说万一您这边团购货不够的话，我们厂里还有一批应急的这个备用库存，可以拿过来给您补货。
0: 哇，真的，这个太好了。那个李经理，我在这儿真的是太感谢您了。那我还得弱弱的问一下，这批备用的这个库存有多少？
5: 10盒一组的话，我们正好还有8000组，这些货呢都可以给你。
4: 八千组
0: 可以啊。那个我还得问一下，还是79块钱一盒，还包邮对吧？
5: 对，都跟昨天一样。
0: 那真是太给力了，我真是要太谢谢您了，也谢谢你们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那现在我就要跟观众朋友宣布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好消息了，行不行啊？
5: 您冉老师，我现在呢就安排这个仓库备货，尽快的给您发货，保证不耽误您的工作。
0: 好嘞，李经理，辛苦您了。
5: 哎呀，不辛苦，冉老师，以后您有任何的要求，随时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
0: 好的，那其他的咱们回头再聊，好吧？
6: 没问题，没问题，冉老师，那您先忙啊。哎，
0: 好好好好好，再见。
1: 这羊奶粉终于有货了。
0: 是。

0: 观众朋友肯定特别特别开心呐、
1: 啊！这个哈、啊、真是多亏了李经理还有厂家的支持，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又可以继续的进行了。
2: 是，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少花点钱，喝上点高品质的羊奶粉了。
1: 没错，
2: 不过呢，我这又有点不太高兴了。今天只要来了8000组羊奶粉，比昨天还少。
1: 人就那么多了，
0: 这都不错了。
1: 对，
2: 那我要这么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喽。刚子，你赶紧提醒一下大家。
0: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8000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拥有6大专利、5大创新技术，采用优质奶源和黄金配方，市场价是26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下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2: 你好。
3: 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订上了是不？
2: 对，又能订了。
3: 哎呀，太好了，昨天嘛家里忙，等我想打电话就没货了。哎呀，我这心呐、啊、别提这个多难受了。嗯啊，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要货了。你这羊奶粉很适合我呀，有什么6大国家专利、5大创新工艺的，还有3重脱膻技术、喝着不膻，正适合我。这羊奶粉市场价268元一盒，真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价才79一盒，哎，一盒就省了189块，一组就10盒，帮我整整省了1890块，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2: 行行行，2组给您登记了。
3: 嗯，好，谢谢袁老师。
2: 好，
3: 再见。哎，那再见。哎，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我要订4组羊奶粉、哎、你帮我订上吧。
2: 4组那就是40盒，您是给家里人一起订的吗？
4: 对，我妈妈，我爸爸，我姐姐，4个人一起喝。您这款羊奶粉还加了初乳，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营养太全面了。平时一盒268元，我给全家买得花多少钱啊？现在团购79，一盒省小200呢，买的越多越省啊！我必须趁这个机会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你帮我记上好吧？哈哈，
2: 帮你记好了已经啊，4组，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4: 太谢谢了，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数据显示，今天的8000组羊奶粉现在只剩5860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那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位观众。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啊。
2: 你好。
5: 那个我要8组羊奶粉。哎呀，您呐、啊、帮我报个名吧。
2: 八组啊、哎、这么多呀，这位朋友，今天我要来的羊奶粉的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多呀，而且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等着抢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5: 哎呦，我必须要啊。啊，袁老师啊，就是现在这个市面的羊奶粉太乱了，你看啊，有的配方不好，有的营养吧不达标，还有不少干脆那就是假货呀，就是还是您呐，就帮我们团购的这个产品好，有您把关吧，我们这100个放心呐。就是您这款羊奶粉吧，奶源好，你看啊，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山羊奶，我去过关中那边啊，环境确实不错，山羊啊在这种地方生活，那产的奶肯定好啊。你这款羊奶粉还拥有这个6大国家专利，你采用了5大创新工艺，那是实打实的高端产品，你这喝着能不好吗？关键团购吧还这么便宜，你市场价吧268元一盒，你团购价才79元一盒，你这太省钱了。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我得多订点，让全家人哎都吃一吃。我也算过了啊，订一组我能省1890元的，你看我这订8组，我整整省了15120元呢。

0: 你这我可赚大了。袁老师哈，我就不多说了，就是八组啊，您这边必须要帮我报名就好了啊。
1: 行，八组我这边帮您报好了，包邮到您家。
0: 好，太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啊。
1: 哎，不用谢，再见。
0: 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1: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3: 哎，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吧。是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6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那普通羊奶粉，那据我所知，就1-2项专利就不错了。你这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吧？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1890块钱呢，你说真太实惠了。说袁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好，您要3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呀，那太谢谢你了，袁老师，那就不耽误您了。
1: 好，
3: 袁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提醒大家，现在啊，初乳高钙羊奶粉仅剩365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得太吓人了啊！那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
1: 哎，
4: 我想订购7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七组70盒哦，不少喽。啊，这位朋友，这是现在这个羊奶粉所剩无几哦，您能不能稍微少订几盒啊？
4: 不能少
1: 啊，不能少，
4: 因为昨天呢，因为昨天呢我就没抢上
1: 啊，
4: 这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昨天都抢到了，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盒的包装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着啊，这个含有大于70%这个生羊乳啊，还加了这个初乳粉，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好多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朋友呢还给我冲了一包让我尝一尝，奶香味特别浓，一点都不膻。这个而且一点都不结块，口感非常顺滑，我一喝就爱上了。所以说这么好的羊奶粉呢，我哪能错过呢？今天必须得抢上啊。昨天我本来是只想订3组，但是尝过以后啊，我觉得必须趁这个机会多订一点，要不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市场价268一盒的高端羊奶粉，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盒省了189块钱，这一组就能省了是1890，那7组下来我算了一下，省13000多呀。这既省钱又健康，上哪这么着的好事啊？说阮老师，我这边必须订上7组，这是给家人还有亲戚孩子一起订的，孩子喝了身体好，大人喝了补充营养，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啊！
1: 我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你都说了这么多了，我能拒绝吗？7组全给您登记好了。
4: 好，那太好了，谢谢您，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我要订那个4组羊奶粉呢，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我记上吧。
1: 4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5: 您这羊奶粉团购啊，真办到我的心坎里去。这款羊奶粉的那个奶源是陕西关中的，是不？黄金奶源带的。
1: 是的。
5: 啊，奶源我一看太好了，这除了羊奶，还特别加初乳。这羊奶粉的市场价是，我记得268一盒呢，是不？
1: 对。
5: 不便宜啊。
1: 是。
5: 这要是市场价，你说我可就买不起了。我一看现在这团购

0: 才79一盒，太便宜了，这真是给我们这得了这么大的实惠，我这得好好谢谢阮老师。
1: 不用谢我啊。您要的四组羊奶粉，我这边呢给您寄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阮老师，那再见，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8000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仅剩1968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3: 啊，我要订3组羊奶粉呢。麻烦您帮我报上名呗。
1: 没问题，3组给您登记好了。
3: 哎，袁老师啊，哎，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粗乳高钙羊奶粉呢，我见过。啊，我邻居老李家儿子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哦，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呢，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元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一组10盒就能省了2000呢。
1: 是
3: 袁老师啊，您快帮我订了呗。我跟我老伴和孩子一起喝。
1: 这位先生，您说的是太对了。行，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啊。
3: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哎，再见。
3: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袋，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元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帮您省了189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现在羊奶粉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最后的数据啊，只剩993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吃着碗里的，锅里的你也站着，俩字儿，肚脐。
1: 车钥匙给我。高寒，高寒，高寒，这么大人了，别老耍小孩脾气行不行？
2: 谁耍小孩子脾气了？
1: 不是，就一老同学嘛，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
2: 对，我就是小气，他大方，你找他去啊，找我干嘛？
1: 我跟你说啊，我答应谢振中了，这东西明天上午九点以后才能看呢。
2: 明天上午九点以后，
1: 啊、
2: 你早把信调包了。
1: 我能把它给我，这么着，我把它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守着，明天上午九点钟以后，你再打开看啊。哎，你不能不守信用啊！
2: 我跟他守什么信用啊？
1: 我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咱俩的事儿，把人家饭碗给砸了。你记着啊，明天上午九点再打开看。我困了，我上去睡觉了。九点啊，不许偷看。要讲信用啊，

0: 秋景，好久没吃过你做的菜了。
1: 季春菊，我先敬你一杯。

季春君，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我，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把我给你。

他的脸型的确跟你很像，有我在，我会让你更像记者。记住，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
1: 一大早的喊什么呀？
0: 信呢？
1: 我哪知道啊？
0: 你赖皮是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9点才能看呢，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1: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0: 怎么可能呢？你不看谁能看呀？
1: 你凶什么呀？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2: 哎，都过了一夜了，气儿还没消啊？
0: 哎，志博，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2: 搁茶几上呢，我拿来看看。
0: 走，下去。哎，志博，你这个报纸是不是从信封里拿出来的？
2: 是啊。
0: 哼，自己看看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
2: 哎，这是中央日报，又不是街头小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1: 昔日灾民避难所，今日日寇覆灭地，黑龙会骨干尽数命丧回龙渡大教堂。
2: 嘿嘿，这下面还有老于的专访，这家伙现在出名了。
0: 这是今天的中央日报，9点钟以后才能发行呢，如果提前看了，人家谢志忠的工作就没了。你们给评评理啊，谁见过比这个还浪漫的私密情书？哼。
3: 哎，我说啊，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啊，根本就不能相信，就会吹牛给国民政府脸上贴金。按照他们

0: 统计的数字，从抗战到现在，别说日本鬼子了，就连整个日本国都给颠覆过两次了。
1: 哼，哎，不过你别说啊，这个回龙渡教堂当过难民避难所的这个情况，我以前倒是真听说过。
2: 避难所？哎，拿过来我看看。连续轰炸三天。哎，回龙渡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偏偏去教堂避难呢？
3: 难道日本人不愿轰炸宗教场所？
0: 不可能，你以为日本鬼子那么善良呢？除非那个教堂里面有地下暗室。
3: 我们又不是没去过，没有发现暗室啊。
1: 地下暗室？哎，这个年代久的教堂啊，地底下一般都有暗室，用来躲避宗教斗争的。
2: 那我们搜查教堂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人躲在地下的暗室里面，对吧？
1: 嗯，
2: 通知老于去回龙渡教堂。

0: 怎么没见过你？
1: 哦，我是新来的。
0: 多给我留点心，今天要是出了事，咱们都活不了。
1: 哦，好。

0: 别慌，是我。 怎么样，发现什么没有？这个房间很整洁，像是军人住过的。军人住过的？你觉得这儿会有军人住过吗？
1: 军人会有这么长的头发吗？为什么不会有啊？我就算在你身上发现这种长头发。
0: 就算我身上有头发，也是你的呀。我是短头发。
2: 博士，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我正忙着呢。陈纳德的飞机还有三个小时就要到了，我既要负责机场的安全，又要安排陈纳德的食宿，这个节骨眼上，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不想来啊？那你可以回去。不过我告诉你啊，陈纳德要是再出什么事情，哼，就是十个青天白日勋章也救不了你。
3: 哎，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个教堂啊，肯定有问题。博士，快来看，那边墙上有个记号，那边还有一个，跟我来。
1: 博士，这个记号是不是跟德国人有关系啊？早期的基督教就是有这个万字的，后来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亚述教派传入了中国，这个符号也广泛的应用。这个教堂就是亚述教派建立的，所以会有这个符号。
3: 嗯，怎么样，不懂了吧？啊，以后啊，跟博士好好学学，光靠舞刀弄枪的，成不了大器。
1: 总比跟着姓戴的当狗腿子强。哼哼，你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2: 不过，这些符号还是有点奇怪，好像在提示着什么。我们再去看看。

0: 我们进去看看，在这等我。
1: 云飞，小心一点儿。

0: 上去看看。我跟你说吧，肯定有人从这个暗道里逃跑了。
1: 这不合理啊！既然有暗道，为什么他们不一块跑啊？偏偏要把黑龙会的同伙们断送在教堂里。对逃跑的人来说。
0: 他们那些黑龙会的同伴就像壁虎的尾巴，这叫丢卒保帅啊！他们趁我们开庆功宴的时候，已经准备下一步行动了。赶紧回去通知老于吧。

0: 谢谢，陈纳德将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您千里迢迢来帮中国筹建空军，真是雪中送炭呀！
1: 我是军人，能为世界和平出点力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心愿。
0: 我相信您的心愿一定会达成，您也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戴。
1: 受到拥戴，崔小姐，我可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
0: 那当然。 您舍弃美国衣食无忧的生活，来到中国组建飞虎队，这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能做到的。
1: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追求自我价值，不然崔小姐为什么在中央社干得好好的，却跑去香港报社工作呢？
0: 也许我是为了追求名利才这么做的，我可不像您。<笑>预祝您此行马到成功。
1: 谢谢崔小姐。
2: 飞机还有半小时就降落了，现在布置，根本就来不及。那重庆附近还有其他的机场可以降落吗？
3: 江油机场。
2: 我是戴笠，通知陈纳德专机，出于安全考虑，请他们改在江油机场降落。
3: 上校。
2: 重庆方面通知我们改换机场降落，
3: 改到哪里？江油。
2: 为什么改到江油？
3: 说是出于安全考虑。告诉他们不用大惊小怪，我还是在重庆机场降落。
0: 陈纳德将军，我认为好事多磨嘛，况且这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最好不要独断专行。
3: 我忘了扣随总编。
2: 没关系。
3: 好的，飞江油。
2: 嗯。
3: 谢谢提醒。
2: 什么？江油大雾，不能降落。知道了。那让他们飞回昆明呢？
4: 不行，那架飞机燃料储备不够，除了江油机场和重庆机场之外，其他机场都太远。
2: 那飞机还能支撑多久啊？
3: 半个小时。
2: 于洪泽，到。
5: 如果陈纳德出了什么意外，我会让你死在他前面。戴老板，是。
6: 戴老板，
5: 稍安勿躁，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先检查。
6: 于中晚报的。嗯。走吧。嗯。叫什么？
7: 王林基。哪家报社的？中央社。
8: 怎么不像你啊？
9: 哦，这还是我毕业时候的照片呢，快10年了，多少都有些变化。长官，您再仔细看看。
6: 嗯。
9: 好，谢谢了。
10: 给我加报社的。
9: 我心还是忘了。
10: 各位记者，接受完检查的请给我过来。
11: 啊，好吧。
10: 啊啊，走走走，
11: 快点，哎，走啊走啊走。
10: 好，我们都检查完了。
8: 包别忘了啊。
10: 哎，
8: 好嘞，没事。
10: 机场周围的所有制高点，老于都布置了人。布置这么严密，即便有杀手，估计也不敢动手吧。
9: 真这么简单就好了，你手在这儿，我去看看何坚。

0: 想多问你问题。
1: 记住，我会把手枪放在航站楼入口左转第二个花盆里面。
2: 这位记者先生，快跟上，别掉队
3: 啊！对不起啊，来了。

0: 警卫力量还得加强。刚刚咱们经过那个出口，为什么只有两个警卫？那个位置很重要，在家园。
1: 是。

0: 这里是陈纳德的专机，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必须马上降落，请立即告诉我们降落的机场。
1: 你给我听着，我是陈纳德，你们的效率太低了，既然你们迟迟决定不了，那就由我来决定，我们就在重庆机场降落。
2: 陈纳德将军，重庆机场跑道发现裂痕，正在抢修，为了保证安全，暂时不能降落。
1: 抢修还要多久？我们快没油了。
2: 具体多久尚不清楚，请等待通知。
1: 别听这些混蛋的，我们现在就去重庆降落。
0: 好的。

0: 哎，于飞，没事吧？没事，通知陈纳德的飞机降落吧。好，来人，把尸体抬走。
1: 快快抬走！
0: 马上通知陈纳德飞机降落。是。
2: 为了我们的任务，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你不死，真正的陈纳德就不会降落。我也是迫不得已，
3: 但是我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
2: 马云飞，你等着，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3: 跑道抢修完毕，现在允许降落。重复一遍，现在
4: 太好了！哈哈，哎，
3: 好。

0: 哎，你不见陈纳德了？待会儿还有欢迎仪式呢。
1: 参加一个欢迎美国人的仪式有意思吗？我回家。
0: 哎，宇飞啊，先别走啊。
2: 哎，
0: 那是什么车？
2: 哎，对呀，哪来的车呀？
3: 不对。

0: 哎，云飞，
1: 云飞，
2: 嗯，
1: 你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回家。

0: 把吉普离开！
1: 怎么回事？
0: 到后边去，快到后边去！
1: 发生什么事？
0: 听话！
1: 什么情况？
0: 快坐下，从地下。
2: 叫吉普离开！梦想。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

0: 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脚，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富 五九中，吉祥有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

0: 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2: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报告，
1: 将军，刚刚收到急电，九井小组行动失败，全军覆没。
2: 九井呢？
1: 下落不明。
2: 知道了，我会对任务的失败全权负责。下去。
3: 是。
2: 立即激活二号线，执行 B 计划，绝不能让陈纳德活着回到昆明。
3: 机长刺杀失败，日本人并不甘心，土肥贤二开始亲自部署新一轮的刺杀行动。
4: 土肥老友终于坐不住了，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3: 美国国防部也在担心陈纳德的安全，他们说要为陈纳德派一个安全顾问。
4: 安全顾问什么时候到啊？
3: 明天上午9点。
4: 陈纳德现在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却要美国人来保护他的安全，传出去的话，军统颜面扫地是小，有损国誉是大。
3: 是，属下这就去跟美国人交涉，谢绝他入境。
4: 回来。陈纳德毕竟是美国公民，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没有理由拒绝。
3: 是，
4: 但是我希望美国的安保人员仅担任安全顾问，其他的工作由我们的人来完成，这是底线。期间我不想听到别人在抱怨什么。
3: 是，马文泽小组已经待命，随时可以进驻陈纳德公馆。
4: 马云飞的伤势怎么样？
3: 已经送到医院，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4: 你安排最好的医生对马云飞进行救治，陈公馆的安保工作少不了他们。
3: 是，只是

0: 我们已经在五号连续执行任务，我担心他们不愿意再接受新的任务。
1: 需要我帮你解决吗？那就再申请一张限期处决令。
0: 属下一定完成任务。

0: 医生，
1: 怎么样？他情况怎么样？
2: 脑震荡还需观察，其他外伤都不致命，不会有后遗症吧？
1: 有这个可能。那马云飞要是摔傻了，咱们还得换个头啊！哎，你们看我行吗？
3: 换头，换头也轮不到你。哎，
1: 怎么样？
2: 感觉好多了，没事。哎。
3: 不行就别硬撑着，
2: 怎么能是硬撑呢？啊，这不是小看人家王院长吗？王院长的医术这么高明，我这点小伤让他治，都是屈才了。走了，
3: 马先生，我看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现在检查下来颅脑没有受到损伤，但是你头部受到重击，脑震荡的症状还是有的。
2: 哎，王院长，这些人都怎么了？
3: 怎么伤口都烂成这样了？这都是日本人透支细菌弹造成的后果。赶紧治啊！医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药品。以目前的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多病人的救治需求。哎，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只能放弃那些对药品消耗量大的重伤号。
2: 就是因为资金短缺，就看上这么多的重症病人活活在这病死啊！
3: 这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
1: 真应该让那些整天纸醉金迷的官僚们到这儿来亲身体验一下。
2: 好吧，我们先走了。
3: 哎，等一等。 我建议你住院观察一下。
2: 我还是回家养病吧，我实在看不了这些。再见了，王院长，我先走了。

0: 来，慢点。哎，云飞，伤怎么样了？啊，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云飞的伤。伙计，咱们进去说吧。
0: 走。
1: 哎，云飞，哎，小心点，小心点。哎呀，云飞啊，戴老板特别惦记你的伤势，专门让我过来看看你，啊，同时呢，也来看看大家。
0: 啊，对诸位在抗日大业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
1: 行了，总让戴老板惦记着，准没什么好事儿。哎，这话说的，
0: 老爷，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先坐。
1: 哎呀，是这样，这个美国国防部啊，他们不放心陈纳德在中国的安全，他们要从美国本土派一个最好的特工。 来保卫陈纳德的安全，这不是好事吗？有美国保镖保护，陈纳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跟你们军统没关系了。
2: 哎，哎呀，不对，戴老板认为啊，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嗯，让外国人做保镖，这有失我们的国体呀。
1: 所以啊，他想请几位再辛苦一下，这段时间随身保护一下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0: 你是想让我们当保镖吗？
2: 哎呀，不对，戴老板的意思啊！
3: 哎，打住！我们几个人干的活跟保镖完全不沾边，你不会连这个都弄不明白吧？
2: 何坚说的对，这完全是两码事，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啊？哼！
0: 哎，不是，
2: 哎，
0: 据我所知，中途。

0: 统的王文泽小组、军统的张鼎丞小组，还有保密局那几个干将，全都在重庆，干嘛不去找他们呀？
1: 哎呦，哥几个，就四天，你们就再帮帮我的忙吧，啊！只要是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仪式一完，陈大等马上回云南，我立刻安排你们去度假。
0: 你想都别想，啊！这种跟着外国人屁股后转的事儿，我不干。
1: 哎呦，哎呦，哎呦，何杰，
2: 何杰，算了，老于，这活我们接了啊。
3: 行了，马玉飞，伤还没好呢，别逞能。
1: 哎，说好了啊，不许反悔。
2: 接是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哎呀，别说一个条件，一千个条件我都答应。说，
2: 你看啊，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每个人的薪金每天要500美金，我呢，带伤工作。要双薪不过分吧？
3: 马玉飞，你说什么呢你？
1: 你
3: 怎么这样啊？钻钱眼里了？
0: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
2: 什么风格呀？多攒点钱，这还是你教我的呢。冰山一角我还记着呢。老于，怎么着啊？
1: 哎呦，这一天一人500，四天就是10000呐，都快半价战斗机了。
2: 10000美金请我们？也就是你，别人请不动。
1: 行，一言为定。
4: 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5: 不，谢谢。陈纳德先生，你能谈谈在机场时的感受吗？
4: 我要是年轻20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今天的事情发生的。
5: 你已经尽力了，其他的事还是让那些小伙子们来做吧。
4: 所以我才建议中国政府培养自己的空军力量。作为中国空军的高级顾问，我必须履行责任。
5: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再遇到今天机场上的那种危险了。
4: 我是军人，不怕，只是今天连累你跟我一起担惊受怕了。不过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
5: 我相信你的话，可是日本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只要你还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
4: 这个你不用为我担心，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最好的保镖前来重庆保护我的安全，后天早晨就会到达。
5: 可是中国政府不会愿意让美国保镖在中国的土地上负责您的安全，会找最好的中国保镖来保护你。
4: 我不会接受这种建议，我受够了。
6: 请出示证件。行吧。

0: 这院子里都是什么人？啊，这都是警察署黄署长的手下，人多眼杂的，你怎么让警察署这帮人干这事儿呢？哎呀，原来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就是因为不放心，所以才叫你们几个来的呀。
1: 老爷，把警察署的人全都撤走，这儿由我们接管了。
2: 好的。
0: 高寒，去四周好好查一下，特别是那些制高点。
2: 嗯。
3: 请你们都可以撤走了，告诉黄署长，这儿还有周围都有我的人接管了。除了问题，我负责啊。
4: 动作还真够快的，中国保镖已经到了。
5: 门口那个指手画脚的家伙是谁？
4: 我想应该是军统的人吧。
3: 军统是什么机构？
4: 军统等于你们的安全局。能派出军统的人来保护你，至少说明国府对你非常重视。 从影响力上来说，你已经超过史迪威了。就像你曾经不止一次击落过日本的零式战机一样，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
3: 你用不着讽刺我。我们击落的充其量不过是中岛 K-27，日本人是根本不会派零式战斗机来。

0: 对付我们的那些战绩都被无耻的夸大了，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为一个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吹嘘战绩呢？中国
1: 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就说明了一切。
0: 像橱窗里的陈列品，
1: 不，奢侈品，
0: 不，不对，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是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我绝不会去充当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0: 他们马上就上来了。在你应付中国保镖之前，我先去洗个澡，之后我带你去文华街吃地道的重庆小吃，怎么样？
1: 太好了，亲爱的，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哎，你们说啊，国府赶走能力更强的史迪威，去捧这个乡巴佬陈纳德的臭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 不管怎么样，陈纳德不会像史迪威那样逼委员长交出军权，这就是他的可爱之处。
2: 陈将军，你好，我是军统的于洪泽。
3: 你好，
1: 陈纳德将军，你好。
3: 你在机场表现得很勇敢，你的伤怎么样了？
1: 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3: 是吗？太好了。
2: 好，哎，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你此次重庆之行的安全小组的成员，组长马云飞，昨天你在机场已经见识过他的身手了。那二位何坚、李志博，都是安全小组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有了他们的保护，这次你的重庆之行一定会风平浪静。
3: 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到来，但实在对不起，我刚接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美国派出的保镖明早9点就会到达，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误会，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拒绝你们中方的好意了。
1: 美国保镖还在千里之外，而我们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了，你为什么不选择拒绝美方的好意呢？
3: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
1: 我当然会选择责任心和能力都比较强的一方。
3: 马先生过于自负了吧？
1: 这不叫自负，叫自信。
3: 我同意，就像我明知道中国军方有很多人不赞成，也不认可国府授予我的勋章，但只要给我时间，我会用实力让那些质疑我的人闭嘴。
1: 你说的没错，时间可以证明实力，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3: 好吧，明早美国保镖到达之前，让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否则只能请你们离开。
1: 好啊，但我有一个要求，在明天早上9点之前，你的一切都得听我的。
3: 没问题。
1: 好，就这么定了。志博、何坚，上楼检查。
3: 好。马先生，我声明一点，你们干什么都不能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1: 那我得看看是什么样的生活。
4: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0: 我不知道你在。
4: 你检查什么
0: 检查？
4: 滚！臭流氓！
0: 哎，你怎么骂人呢？
1: 出什么事了，何坚？
0: 简直是一个泼妇嘛！我不过是进屋检查了一下罢了。
2: 他就是崔圆圆。
1: 崔圆圆？
2: 嗯，发现狙击点的胶片就是他拍摄的。
1: 陈纳德的情人，
3: 不敲门就随便进入女士的房间，也是你们工作的一部分吗？
1: 你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尊重女士，这不用你教我。
2: 啊，陈将军，他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1: 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又不知道他在换衣服。
1: 你肯定没敲门。
0: 我。
4: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
1: 崔小姐，请你穿戴好出来一下，我们要例行检查。
0: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1: 我问你了吗？
4: 干什么？
0: 干什么？例行检查。
4: 我的房间还用检查吗？
0: 小姐，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陈纳德的安全。
1: 当然了，还有你的。
4: 我的采访材料也算国家机密，你们最好不要动我的东西，拜托。

0: 这么神奇啊！哎，他是谁呀？
1: 一个男朋友是美国人的女人，去检查吧。
0: 真晦气。

0: 我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嚣张是嚣张啊，可人家确实有一些冒险精神呀。哎，志宝，志宝，
1: 哎，
0: 你看看这个，这张照片的背景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应该是
1: 这是上海，1937年12月2号，淞沪会战打响两个半月以后，也就是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上海之际，
0: 那个时候他一家人还在上海，其实他早就应该可以逃走了。
1: 啊，你看，他还去过南京。12月5号，离南京沦陷只有5天时间了，可他还在那儿。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调光了所有可以调动的战斗机，陈坦德作为一名军人，还在坚守，没有放弃。
1: 一个军人就该这样。可悲的是，我们有些中国的职业军人，还不如一个美国志愿者。
0: 哎，志博，拿一下，
1: 啊，
0: 放在那儿。志博，
1: 啊，
0: 这些照片都不应该挂在这面墙上，对吗？
1: 没错。
2: 你们在干什么？谁允许你们随便动我的私人物品？我警告你们，你们不要得寸进尺。
1: 哈，陈将军，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镜框的反光，足以引导一个末流的枪手轻易打包这间屋子里所有人的脑袋。苏联的切卡涅耶夫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图尔金上将，就是这样被德国人给干掉的。
2: 有这么严重吗？
0: 这是一名专业特工最起码的常识。
2: 随便偷窥别人隐私，也是你们专业特工的常识吗？
0: 哼，你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们只是看了看你挂在墙上的照片而已。我认为这不算是偷窥别人的隐私。
1: 还有陈纳德将军，这个房间里的窗帘全部都要换成不透光的丝绒布，否则的话，对面的枪手会清楚地看到你，这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2: 这个窗帘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挂着它。
0: 陈纳德将军，这是在中国，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如果你喜欢这个窗帘的话，您可以拿回美国挂在您美国的家里。
2: 马先生，我听说中国人有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0: 你觉得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有退的余地吗？
2: 看来让你们留下来是我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0: 志宝，那个苏联人被德国人打爆脑袋的事是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1: 信则有，不信则无，懂了吧？
3: 云飞，博士，我已经查过了，周围400-500米的范围内就有4个比这个还高的建筑物，尤其是东南方的教堂，他们任何一处都是一个很好的狙击点。
1: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
0: 那这样，让陈纳德搬家，搬到咱们那儿去住，你们觉得怎么样？
1: 这事儿你得去跟他商量。
3: 你是头，你来决定吧。
0: 我试试。

0: 陈大德将军，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一下。我觉得您的住处安全隐患太多了，所以我建议您搬到我们的住处去住。
1: 不，

0: 我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我哪儿也不去。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1: 请记住，我只答应你们在这里待一天时间，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2: 是，即使是一天，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职责，而且你说过，这一天之内你听我们的。
1: 就算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幢房子里，并不包括其他地方。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得寸进尺。
3: 陈大刀将军，我现在只考虑你的安全，不会考虑你什么忍耐力的问题。
1: 是吗？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你马上跟我走，我们的约定已经作废了。
3: 哎呀，
1: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3: 哎呀，
1: 这幢房子不需要你们，来走。
3: 哎，别吵了，别吵了啊！你先坐一下。
4: 哎，坐坐坐坐！哎，
1: 你给我滚！你们这是太无理了！我是一个美国军人，不需要你们这帮混蛋对我指手画脚。
4: 怎么了？
1: 他们居然让我搬出这幢房子，明白吗？他们要赶我走。
4: 你的身份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我们这……
1: 不，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3: 好了好了，走吧。哎呀，岳飞，进来进来进来！
4: 哎呀，岳飞啊，你跟他商量好了吗？他急了。岳飞啊，四天就四天，四天之后啊，把陈大都送走，你挣你的钱，我交我的差，别再捅乱子了，好不好？老爷，如果你要认为我是捅乱子的话，我无话可说。
3: 哎呦，不是不是，
4: 不是我无事生非，这个地方的安全隐患太多了，别说四天，就是四个小时我们也保护不了。
3: 我们不光保护不了他，我们自己的安全都会得不到保障，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3: 算了，岳飞，既然跟他有过承诺，无论怎么样，咱们得保证他今天好好活着。
1: 对呀。
4: 那好，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做？
1: 只有这样，你再去跟他说说。
3: 嗯，对，再去跟他道个歉啊。
4: 别生气了，别让这点小事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怎么会呢？只要你在
3: 我身边，一切阴霾都会一扫而空。我们去哪儿吃？
1: 文华街。
3: 哦，我钱包忘带了。
4: 哦，我有，我这里有钱，我有的是钱。
1: 说好了，我请客的。
4: 哦，是吗？
1: 你忘了？
3: 好吧，听你的。
1: 你在车里等我一下。
3: 好吧，亲爱的。
4: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凭什么告诉你？陈大刀将军，在一切危险没有排除之前，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1: 马先生，你还有完没完？你觉得你有权利限制一名将军的人身自由吗？
4: 就连罗斯福总统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呢。只有希特勒那样的混蛋才会像你这样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呢。
1: 别说了，带着你的人滚蛋！听见没有？快滚！
4: 你干什么？还我钥匙！把钥匙还给我！还我钥匙！
1: 站住！我只跟你说一遍，立刻把钥匙还给我。但愿你的胆量配得上你的实力。

0: 陈将军，你没事吧？
1: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陈大拿将军，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我可以走了。
0: 嘿，
1: 嗯，
0: 我希望你们留下来。
1: 不可能，除非你搬到我们那儿去住。
0: 好吧，我同意。
2: 梦想。
3: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

0: 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是世代祖荫起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艺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4: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

0: 回。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达到了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

0: 经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炸，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下车吧。
1: 陈大德将军，这就是我们的住处，请吧。
2: 崔小姐，请。嗯。
3: 哦，没想到啊，你们住这么高级的地方，竟然比我的公馆还要豪华。
1: 哎，陈大德，凭什么你的住处就要比我们的豪华？
3: 哼。哦，
0: 这地方真不错啊。啊，
3: 还有酒。
1: 对不起，这个地方不能拍照，收起来吧。
0: 看来你们这些年钱没少赚呀，可以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
3: 竟然是塔牌。
1: 陈大德，今天晚上委屈你住我的房间吧。何坚，带陈大德去我的房间。
4: 陈大德先生，请吧。
3: 不不不着急，自从法国被占领，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这个牌子的红酒。我想先来一杯，可以吗？
1: 当然。
3: 哦，对了，朱厨师，能不能帮我们做点宵夜？啊，
5: 当然可以。
3: 非常感谢。
0: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我呢？
1: 哦，
6: 从今天开始呢，你跟我住在一起，走吧。
0: 很抱歉，我不习惯跟别人住一个房间。
1: 哦，是这样，我们这儿的房间是有限的，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到外面去找个旅馆住。
0: 你觉得合适吗？
1: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
3: 亲爱的，行了，我们是客人，客随主便。
0: 好吧，那我先说清楚，我这个人睡觉毛病很多的。到时候你可别抱怨。
1: 我相信你的毛病不会比高寒还多，不信你们俩可以比一比。哎，
0: 走吧。
1: 何坚，你带陈大德先生在这慢慢的品尝红酒，一会儿带他去我的房间。
3: 好的。
1: 哎，对了，让他尝尝咱们的雪茄。
4: 行，
3: 谢谢。
1: 晚安，
4: 陈大德先生。请。
3: 罗密欧与朱丽叶，丘吉尔最喜欢的牌子。嗯，
4: 还没剪呢，这个很重要。
3: 哦，我忘了。
4: 来，我给你点上。得先慢慢烤一下。
3: 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4: 我是跟丘吉尔学的。
3: 可以了吗？
4: 请吧。
3: 谢谢。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
4: 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
3: 哼，
4: 来，说吧，怎么赌？
3: 一美金一盘，怎么样？
4: 哼，希望你口袋里足够的美金。
3: 有本事你就来拿。
4: 老兄，一美金太少了。5美金一盘。
3: 好的，你就等着明天光着屁股出门吧。很久没摸台球杆了。那么，我就先开球了。
4: 请，
3: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0: 房间不错嘛。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吗？
1: 我睡沙发。
0: 不用委屈自己，我不介意跟你同睡一张床。
1: 我介意。

0: 像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女人，追求你的人一定不少吧？
1: 我警告你，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0: 那我也警告你，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
1: 这段时间你用不着这个。
0: 为什么？
1: 为了避免住宅内部的环境和设施对外泄露，造成危险，所以除了书面采访以外，禁止任何影像类拍摄。这段时间内，你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由我保管。
0: 我是受国府直接委派的专访记者，你没有权利收缴我的东西。
1: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崔小姐，请你理解。等陈纳德将军走的时候，我会如数奉还。
0: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马云飞先生的女朋友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高寒小姐，何必装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呢？女人还是温柔一点好。

0: 这把球杆有问题，老兄，这根球杆可是从加拿大泽夫森家族定做的。如果这根球杆都有问题，那您老兄实在是太难伺候了。
1: 陈大德，我跟你说啊，你手里用的这根球杆是当年我从小德罗涅夫手里赢过来的。
2: 当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他被老德罗涅夫狠狠地揍了一顿。你说的是那个苏联所谓的著名军事顾问吗？
1: 没错，就是他。
2: 知道吗？他当年在南京当空军教官的时候，我还跟他打过一架。那结果呢？结果就是，他那几颗大金牙打没了。怎么样？
3: 崔小姐，房间还满意吗？就怕你的高寒小姐不满意。她人呢？在检查我的东西呢。哼，你放心吧。
1: 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的，它只是例行检查而已。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难怪，整天跟陈大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情感上难免会出现困惑的。
3: 我看你的高寒小姐才困惑呢。
1: 我的高寒小姐什么意思？
3: 我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我这个记者。

0: 白当了。好啊，既然你知道自己是个记者，那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采访，我跟高寒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没关系可以，但得有个条件。什么条件？说来听听。你们这次任务的所有采访权归我独家所有，不得再接受任何采访。
1: 你的语气特别像我一个老同学，
0: 谢振中。你们认识？那可是我的老对手了，就是因为他，我才离开中央社去的香港。
1: 我明白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的。不过我认为，你这回拿到陈大德的资料，比任何人都会多，因为你整天都跟陈大德在一起。
0: 所以这次你一定会打败谢振中的。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无耻，不过还算是优秀。我倒不讨厌你这种人。你对我反不反感，
1: 我并不感兴趣。我要做的是保证陈大德的安全。
2: 陈大德，蹲下，蹲下。

0: 走，高寒，保护陈大德。
1: 一辆汽车至于那么紧张吗？
0: 去看看陈大德摔坏了没有。郝军，快去开车。哎。

0: 见鬼！博士，他们回来了。
1: 没有收获，怎么样？让他跑了。嗯，
2: 二位让你们受惊了，不过放心吧，现在没事了。
3: 是什么人？
1: 啊，
4: 我们晚了一步，没看清楚。
1: 我记得你们对我说过，你们这是绝对安全的。
2: 陈大德将军，别担心，既然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发现他们了，他们绝不会轻举妄动的。那么，你现在就是安全的。
1: 我有点累了，希望今晚不要再发生什么。
2: 好吧，睡个好觉。
5: 好了，我带你去楼上休息。
3: 安心睡觉吧，没问题。
5: 诸位，我也熬不住了，晚安。
2: 晚安。

0: 马云飞，你怎么知道那辆车有问题？在陈大德公馆的时候，我见过这辆车。当时我并没有在意，这辆车能在咱们的家门口出现，说明对方对咱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1: 你是说有内奸？
0: 也许，把崔媛媛看好了。
1: 你怀疑他？
0: 我也觉得可疑。为什么陈大德刚上车，他就要回来拿钱包？而且正好这个时候爆炸。
1: 这不对呀！如果他要杀陈纳德的话，早在云南就可以动手了，干嘛要等到重庆啊？
0: 陈纳德在云南的时候不过是个军官，可到了重庆，就是中美空军合作的全权代表。你们想想，如果在他去空军学校之前把陈纳德杀掉，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
1: 嗯，
0: 崔媛媛
1: 交给我。
0: 嗯，你要小心点。
1: 何健，明天一早啊，去菜市场多买一些菜回来，把陈大德这几天在我们这里所有吃的一切全都给买齐了。
0: 不是说明天就把他移交给美国保镖了吗？哼，我从来就没想过把他移交给美国人。
1: 你晓得是舍不得那大笔酬金吧？
0: 哼，好了，今天晚上我守夜，你呢，赶紧睡觉吧。
1: 我的房间让那厨子给占了，我没地方睡啊。哎。
0: 你不会自己找地方吗？
1: 你要我睡阁楼啊？
0: 那好，我睡阁楼，你守夜。
1: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现在是头，总得给你点面子，我就睡阁楼。<笑>

0: 哎，干什么呀？哎，怎么起这么早啊？给你准备早餐。真这么闲坏？时间还早，再睡会儿。
1: 不睡了，今天啊，还有正事儿呢。那个美国保镖要来，为了10000美金拼了。
0: 万云飞，你跟我说实话，你要那钱到底要干什么？
1: 多攒点钱不好吗？过去我是假清高，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得改这个臭毛病。多攒点钱，我娶你。
0: 行了，有正经没有？说
1: 正经的，昨天晚上他没动静吗？
0: 他好像一夜都没睡着。
1: 一夜都没睡？
0: 云飞，
1: 嗯，
0: 我给你准备咖啡。
1: 好啊，多加点糖。
0: 哎。
1: 谢谢，崔小姐，昨天晚上睡得好吗？非常好，
2: 只是委屈了你的高寒小姐。哼，
1: 我是一宿没睡啊。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那辆黑色的汽车。哦，崔小姐。 你知道吗？那辆黑色的汽车曾经在陈纳德将军的公馆门口也出现过，可是当陈纳德将军来这儿以后，那辆黑车却跟过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2: 会不会是巧合呢？
1: 我认为不是巧合。陈纳德将军现在有危险，你同样也有危险。
2: 我想有你们在，我们是安全的，对吗？
3: 如果你对我没有什么隐瞒的话，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没事的话，我去看看陈大德先生。哎，可把我累死了！这一大早起的，来来来了，搭把手。哎呀，搭把手啊！
4: 哎，别老盯着人家女的看，没看见我这么累吗？给我倒杯水来。
3: 高寒煮咖啡呢，一会儿咱们两个可以一块儿喝咖啡。那玩意儿能喝吗？那玩意儿越喝越渴。
4: 哎，东西都买回来了。
3: 啊，都在这儿呢。这些东西啊，足够那美国佬吃上4天了吧？哎，
4: 你看，那卖鱼的可说了，这鱼是从长江三角洲那边运回来的。
3: 多新鲜呀！我从来没看你小子起得那么早过呀，怎么了这是？
4: 我昨晚上一夜就没睡，那阁楼上能睡吗？
3: 要不你现在让我再去睡会儿去。
1: 崔媛媛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

0: 哎，云飞啊，美国保镖迟到了啊！志博，那保镖叫什么名字呀？
1: 叫罗特，这是老于刚送来的关于这个人的资料。
0: 行了，何坚，今天你没时间睡觉了，赶紧去洗把脸，咱们两个收拾收拾，准备去迎接美国保镖。哼，我帮你。
2: 哎，看看这鱼，啊，多新鲜！哎，行了行了，得赶紧把这鱼放冰箱里。博士，吃点这个。啊，
3: 谢谢。是不是那个罗特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吗？
4: 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2: 陈纳德先生，请不要靠近窗户。他来了。整整晚到了3个小时，不奇怪，美国人都这样。
3: 在我们对罗特核查完毕之前，请您到楼上休息好吗？
2: 没必要吧？罗特是美国人，难道你们连美国国防部派来的人都不放心吗？哼，
3: 那你得去问珍珠港的罹难者。 或者是尼米兹将军对你们美国国防部的评价。

0: 哎，罗德先生，我们到了。谢谢。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罗德先生，目前服役于美国著名的游骑兵营。
1: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五号特工组的马玉飞先生和何坚先生，希望你们合作的愉快。
2: 两位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们，真是一见钟情啊。
1: 阿兄，你不会对我们两个男人感兴趣吧？
0: 我的用词是不是很不恰当？罗特先生，
3: 实在抱歉。
0: 一见钟情在中文里边，是指男人对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不用一见钟情。原来那个印度小子耍我。
3: 罗特先生，你是跟印度人学中文，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对吗？
0: 不，我是在做印度转飞云南的航班时，空中突然发现日军空勤编队被迫在缅甸金边机场降落，才延误的行程。
3: 印缅边境的制空权已经丢失了是吗？
0: 不，只是日本的突袭编队，制空权还牢牢地握在盟军手里。问完了吧？带我去见陈将军。
3: 哦，在见陈纳德之前，请你先把你的皮箱交给我。哦，
0: 不，不用，我自己拿，不用客气。
3: 罗特，箱子必须给他，这是例行检查，必须的。
0: 有必要吗？<笑>
3: 很有必要。不光是这样。
1: 你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检查，这是为了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0: 好，我正好可以洗个澡。行，好吧。啊，请。这美国老人还不错，不像其他的美国人那么盛气凌人。嗯哼，这下放心了吧？
1: 哦，对了，马云飞交代，让你赶紧把崔媛媛的资料送过来。
0: 崔媛媛，
1: 明天就要。
0: 赶紧去办。啊，罗特，弗尼吉亚人，1929年6月加入美国第75游骑兵营。
3: 准确的说，我是被从33步兵旅选拔到75游骑兵营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士了。罗特先生，从资料上看。 你持有一把科尔特手枪，还有60发子弹，我可以看看吗？
0: 哦，当然。

0: 我的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史，家族的男性没有活过50岁的。我父亲在47岁时就去世了，我的资料上写得很清楚。
1: 理由不充分，看病吃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完全可以写在清单上。哼，
0: 没那么简单。我是现役军人，如果公开病情，国防部那帮家伙就会责令我退役。如果那样，我就会流落在曼哈顿街头。
2: 无依无靠的死去，
1: 药没什么问题，
2: 子弹和枪也没什么问题。哎，等一下，这颗子弹颜色不一样。罗特先生，
1: 嗯，
2: 来的路上，你开过枪吗？
0: 没有，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2: 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
1: 为什么他的生产厂家还有批号和其他的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2: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幸运弹？
1: 没错，危险时他会显灵，已经无数次的救过我的命。
2: 哼，好啊，不管你怎么解释，作为安全顾问来说，你并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配枪。嗯，
0: 你要收走我的枪？
2: 是啊，安全顾问。
0: 属于导师级别，平常呢，你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你来请教。
2: 所以你不需要配枪。
1: 那我不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废物了？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干了，想必你不会介意吧？
0: 我当然介意。如果我要度假，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夏威夷不是很好吗？
2: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夏威夷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已经不适宜度假了。难道你比我还了解美国？难道你比我更了解中国吗？
3: 好了，不管怎么样，子弹和枪由我们保管了。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要立即见陈纳德将军。
4: 好啊，现在可以跟我去。
3: 好。
4: 我说两位先生，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吵成这样，有必要吗？
3: 喝一杯，冷静一下。
0: 我工作时间不饮酒，希望其他人也一样。
3: 说得很好，罗特先生，你的职业精神值得称道。马先生，您说呢？
5: 对啊，所以我说嘛，让罗特的安全顾问。
3: 那你也没有资格收走我的配枪。
5: 安全顾问是不需要带枪的。
3: 为什么？罗特先生，冷静点，坐下。现在你们俩共同负责我的安全，可你们这样无休止的争吵，我的安全怎么保证？
5: 安全是要用枪来保证的，
3: 可是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5: 马先生，我觉得罗特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我说过了，他是不需要配枪的。陈纳德将军，既然你到了我们这儿，就得听我们的。嗯，哼，
2: 吃个苹果好好想想。嗯，
5: 等等，
2: 上校吃东西前都要经过我的检查。我要杀一个人的话。 不会用一个苹果，不管用什么方法，休想伤害陈将军。那好吧，罗特，你记着，有些事情不用枪一样可以解决。陈纳德将军，安全顾问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一步也别离开陈纳德。
3: 你给我回来！你，罗特先生，我觉得当安全顾问是很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是中国，要入乡随俗嘛。小消气，我已经让朱厨师准备了美食，待会儿为你接风。
6: 好吧，我接受您的建议，但开饭之前我要检查整个小楼。
3: 好的，但你要抓紧时间，30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6: 好的，将军。
3: 何先生。 昨晚你赢走了我10美元，现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连本带息赢回来？
7: 饭钱只够打2局了，
3: 那就30美金一局，你看怎么样？
7: 希望你留够了养老金。
3: 谁赢还不知道呢。<笑>

0: 那个人是谁？你刚才给他什么了？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要下楼吃饭了。
1: 崔小姐，我是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顾问，请你对我说实话。
2: 那不过是我的记者朋友，想和我分享陈将军的采访材料。
1: 如果是同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上来找你，而是要偷偷摸摸的？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3: 梦想。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 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5: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
6: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7: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 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8: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

0: 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 真的是帮了大

0: 太忙了，太方便了。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0: 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错了，我不该爱上陈纳德将军，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他。
1: 你说的那个他是？
0: 我的未婚夫，就是外面车上那位。
1: 接着说，我想说出来你会好受一些。

0: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的好。战争爆发后，我们举家逃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从日军区里把我救出来，还资助我去美国读书。 所以我才有今天。本来我想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就和他结婚的。可是你知道，纸里包不住火。我和陈大德的事，他知道了。
1: 现在是不是很恨你？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了。他说。
0: 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
1: 那你应该见见他。
0: 我没脸见他，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
1: 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原来是这样，小姐，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无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谢谢你。好了，没事了，小姐，快把眼泪擦干，去吃饭吧。
0: 罗特先生，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陈将军受任何伤害。
1: 放心吧，小姐，今天我们俩谁也没有上过这个阁楼，所以不会有人知道。
0: 谢谢你。

0: 快一点啊，马上开饭了。
1: 陈大德先生，可以开饭了。
2: 好，我知道了，等我打完这一盘。
1: 哦，好。
2: 你看，我被他打扰了，所以刚才的球不算，让我重打一次。
0: 你都已经赖两个球了，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哼，
0: 是不是这儿啊？
2: 好极了，没错。
1: 我叫不动他呀。
3: 哦，没关系，打完这盘他就会来的，你去忙吧。
1: 哦，好的。
4: 看来陈大德又输球了。哎，每道菜我都尝过了，我也吃饱了，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3: 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去尝菜。

0: 你又说了。
1: 哎，何金，何金，吃饭了，走了。哎、陈大当将军
2: 一盘，最后一盘。来吧，
1: 何金。
2: 来嘛，
1: 赢差不多就行了。
0: 那么急着吃饭干嘛呀？这家伙，球打得臭，可兜里钱不少。哎，
1: 我不要，我就是看看赢多少。
0: 给我。

0: 怎么了？为什么还不开饭？哦，陈纳德将军想要再玩一会儿。哦，
1: 将军用餐时间到了，
2: 别来烦我，让我打完这一盘。
1: 啊，又进了。怎么样，漂亮吗？
2: 吃完再打吧。
3: 你怎么都得让他赢一局吧？
1: 我饿了，自然会去吃的，用不着你们一次一次的来提醒我。
3: 将军，作为一名军人，你应该严格遵守事前定好的作息时间。我知道我是军人，用不着你对我再强调一遍。
4: 哎，这局你还没给钱呢，还差一张。宝贝儿，开饭了。
1: 哎，你们快点，菜已经凉了，快来坐吧。
5: 什么好吃的呀？
1: 尝尝猪厨师的手艺，做的不错啊。
5: 坐。谢谢。
1: 怎么会这样？
4: 没事吧？
5: 没事。
4: 嗯。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高寒、何坚，
1: 哎，
0: 你们把这收拾一下。
1: 哦。
0: 志博，我们上楼去看看，走。

0: 哎，罗姆华斯了，你看，有可能是自然老化形成的。
1: 如果是螺丝老化导致吊灯坠落的话，那么这个螺母里的螺纹应该是完全被吊灯的重量给破坏了。
0: 对啊，
1: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螺母的螺纹只有下半部分损坏，你说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0: 这说明有人故意把这螺母拧松了一半，然后让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滑落。
1: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人为破坏。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
1: 这书怎么了？
0: 这本书是崔远安的。
1: 他上来过？
0: 一定上来过。崔小姐，
2: 你们干什么啊？
0: 今天你去过阁楼对吗？你把这本书落在上面。嗯。那你能告诉我你上去干什么了吗？
3: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2: 你们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 这是固定吊灯的螺母，就因为它松了才造成了吊灯的坠落。
2: 频繁的上下楼造成螺母松动，时间久了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会坠落。
0: 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是人为的把螺母给拧松了，导致吊灯从上面掉下来了。
3: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你认为我要杀陈纳德先生？
2: 我可以用生命担保，崔小姐绝对与此事无关。
0: 陈纳德将军，请你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
3: 我解释不了，我离开。
2: 宝贝儿，你等等。听我说，开门！
0: 陈大刀将军，请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2: 不用查了，这是个意外，是个意外，懂吗？崔小姐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她也不会搬出去。
0: 我请你冷静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嫌疑的人留在这个楼里边，你知道吗？

0: 你不用那么大声提醒我，我现在就走，行了吧？
1: 宝贝儿，听我说，这事儿
0: 会解决的。好了，
1: 他在怀疑我，
0: 先回屋里待着。
1: 我受不了这样的。
0: 听话，先待着。好了，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谈论吊灯的事。就算哪一天我被人干掉了，也绝对和崔小姐无关，明白吗？
2: 马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下？你去吧，我和何坚守在这儿。嗯，
3: 何坚，注意点屋里的动静。嗯，
2: 走吧。
3: 有什么事吗？我想问问你怀疑崔媛媛的理由。
2: 那个吊灯掉下来之前，崔媛媛去过阁楼，而且，
3: 崔媛媛小姐去过阁楼，
2: 对，但是她不肯说，她去那儿到底干了什么？
3: 很显然，吊灯的事跟她有关，
2: 应该采取行动了。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陈大德看他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吊灯就是他弄下来的，所以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好吧？
3: 好吧，但对他的一切行动，我们要严密监视。

0: 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伤害你。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可我不能解释去阁楼做了什么，我没办法说。你还是让我走吧。你哪儿也不用去。
1: 我是信任你的，这就足够了。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甚至认为我会伤害你。这样被人怀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
0: 我当然知道你的感受，我去辞退他们。不要，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近人情，但也还算尽职尽责吧。
1: 你的安全需要他们保护，
0: 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你。我倒是没看出来，我只看到你每天乐不思蜀地玩着台球，很开心，根本无视我的存在。对
1: 不起，亲爱的，请给我个机会补偿你。
0: 那你带我散散心吧，整天跟他们待在一起，我都闷死了。
1: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说。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在昆明郊外的湖边，你当时正在钓鱼，看到我来你还发脾气，嫌我打扰了你的雅兴。
0: 我是针对送你的人，既然给我送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士，那些人就应该马上离开才对。
1: 找个安静的地方带我去钓鱼吧。
0: 真是个好主意，我们马上去。宝贝儿。
2: 我去准备一下。马云飞，啊，怎么了？出事儿
3: 了。
2: 那个老家伙要去钓鱼。钓鱼？快进去看看吧。何进，
3: 嗯，
2: 在外边等我。
3: 好的。
2: 陈大德将军，现在出去钓鱼真的不是一个好时候。这段时间我过的实在是太紧张了，想出去散散心，有什么不可以？就算是犯人，也应该有放风的时候吧。
4: 又怎么了？
5: 陈纳德说要去钓鱼，
3: 怎么那么多新花样啊？
5: 哼，
2: 美国人，
5: 不能让他胡来。
2: 请你再忍耐一下。 还有两天，还有两天就是开学典礼了。两天以后你再去钓鱼好吗？
6: 你们不是号称是最好的保镖吗？难道连我钓鱼你们都保护不了？如果你们这么无能的话，我可以向蒋总统要求换一批更好的保镖来。
7: 马先生，你过来一下。他说得出，做得到，他跟你们总统夫人。

0: 我们俩关系不一般。我知道。好的。陈大德，这样，钓鱼可以，但是今天不行，等我们准备一下好吗？好吧，最晚不能超过明天。就明天。嘿，马先生，别再找崔小姐的麻烦。
1: 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找麻烦的人。
0: 那就好。
1: 请。

0: 怎么样，谈通了吗？
1: 没有。哎，在干什么呢？
0: 帮他找一个能安全钓鱼的地方啊。哼，
2: 我是安全顾问，这次行动听我的安排。
1: 可以，你来安排。
2: 首先我们要对钓鱼的水域做周密的调查，你和高小姐跟我去，博士和何坚先生留下来保护陈纳德将军。
1: 嗯。

0: 香水儿。
1: 嗯，崔媛媛送我的。
0: 是吗？拿来我看看。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儿闻过。
1: 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香水是意大利一个古老的私人作坊生产的，产量很小的。他告诉我是一个欧洲外交官送给他的。你怎么会闻过？
0: 哎，出什么事儿了？
2: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0: 嗯。
2: 哦。
0: 怎么回事啊？
2: 今早邱清泉军长的车在前面拐弯的地方冲出了公路，翻下了山。我们正在现场调查。
0: 人怎么样了？
2: 邱清泉军长在发生事故之前就跳车了，安然无恙。哦，有一个警卫摔死了。
0: 啊？怎么会这样？
2: 是这样的，这个弯道前的路段坡度很陡，车速稍快就会刹不住车，冲下山去，所以也要请你们注意。过前面弯道的时候，车速一定不能超过30公里。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怎么的，叫他秋疯子，这次不死啊，算他命大。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能让我这个外国人了解一下吗？
1: 哎，跟他说说。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叫野驴坡，是重庆众多坡道中最有名的。不但倾斜度最大，而且坡道尽头就是一个超过90度的急转弯。如果拐弯时车速过快，就会冲出坡道，跌到悬崖里去。
2: 我们每次出去都要经过这里吗？是必经之路。
0: 还记得上次我用40公里的时速过这个斜坡的事儿吗？还好意思说呢？那次啊，害得我跟博士被老于吐了一身。
2: 坐稳了啊，我要加速了。
0: 哎，你。

0: 回来了，
1: 钓鱼的地方我们检查过了，明天一早我们陪陈大头去钓鱼，你在家守着。
0: 行啊，我乐意之极。罗特呢？
1: 已经回去休息了，没什么事儿，我们也回去休息了。
0: 哎，等等，
1: 嗯，
0: 还记得这个吗？
1: 志博，你又把它给捡回来了。
0: 这可不是原来那个螺母，都一样啊。我用一模一样的螺母做了受力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这种反向思口设计的螺母最大的特点就是，楼梯的震动不会让它越来越松，只会让它越来越紧。
1: 那这么说，陈大能。

0: 别着急，我马上就来，再等我一会儿。走了，宝贝儿，宝贝儿，
1: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车在等我们呢。去钓鱼一定要趁早。
0: 嗯，真对不起，亲爱的，我今天特别不舒服，不能陪你去钓鱼了。
1: 你不要紧吧？
0: 没关系的，老毛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只可惜，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1: 要不我改日再去，我留下来陪你。
0: 不用担心我，没事的。你自己去，要玩得尽兴。
1: 他们来催你了，快去吧。你确定没事？
0: 嗯。
1: 那我去了。
0: 去吧。
1: 再见。
2: 将军，崔小姐呢？她身体不舒服，我们走吧。马先生，我不放心崔媛媛一个人在家，我留下你们陪将军去钓鱼。快点儿！你们俩还磨蹭什么？快走！
3: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罗特。
2: 好。

0: 怎么样，陈大德将军？对我们为你精心挑选的地方，还算满意吧？
1: 还算不错啊。高小姐呢？
0: 那不是吗？在为你监视湖面呢。
1: 你们两位，不想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吗？
0: 等你走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享受。
1: 你说的倒也是。

0: 想好了吗？
1: 哦，我不走这儿。
0: 走过了就不能变了，必须走到这儿。用我们中国话讲，这叫落子无悔。
1: 崔小姐，你要出去吗？
2: 是的。
1: 我听将军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待在家里休息。
2: 家里太闷了，我要出去转转。
1: 外面不太安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2: 我才不管呢，我不想和一些闷罐子待在家里。
1: 按照规定，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你也不例外。
2: 罗特先生，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自由，明白吗？
1: 如果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投诉，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听我的。
2: 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
1: 人权？现在是非常时期，普通法律并不适用。
2: 罗特先生，我看错你了。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1: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0: 反正也没什么事，你就去睡吧。

0: 都小半天了，一条鱼也没钓着。如果我只是为了钓到鱼儿来，不就成了渔夫了吗？其实钓鱼的乐趣在于激烈搏斗前的那种静静的等待，要吗？
1: 不了。
0: 那些杀手也在等待，静静的等待着加入这场激烈的搏斗。
2: 来一口吗？
0: 不了。
2: 快了，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0: 陈纳德将军，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
2: 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
0: 我，哼。
3: 我干什么不重要，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会把这个机会献给我的国家。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就算重生100次，又有什么用呢？
2: 其实战争未必是坏事，一个国家只有经历了战争，才有可能重新站起来。
3: 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灾难。
2: 哼！嘿，我感觉天要下雨。
3: 来来来来来来，
2: 快往这儿拉，往这儿拉！哇！
3: 不错呀，陈大德先生，这条鱼可不小啊，
2: 是死鱼啊？
3: 不对，
2: 这鱼有问题，躲开，
0: 趴下！
2: 哎。
3: 怎么回事？还用说吗？有人在鱼里放了炸弹。这条鱼怎么那么眼熟啊？
0: 菜都买回来了。
3: 那，都在这儿了。这些东西足够那个美国佬吃4天了。你看，这鱼多新鲜啊！这鱼是我买的。
0: 回去，
3: 快走，
0: 走。

0: 有事吗？已经7点了，按道理他们应该回来了，别出了什么意外。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们一下？
1: 等我一下。
0: 嗯，
1: 好，回来了。
0: 嗯。

0: 只剩两条了，今晚要做鱼吗？梦想。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2: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

0: 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

0: 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

0: 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

0: 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0: 粥，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鱼你动过吗？
1: 没有啊。
0: 今天有谁来过餐厅吗？
2: 我李志博先生。哦，对了，早晨你们走了之后，崔媛媛小姐来这儿想找点吃的。当时我跟她说，没有李志博先生的同意，我是不敢私自开火的，所以她从冰箱里拿出几颗草莓就走了。
0: 好，没事儿，你去忙吧。
2: 哎，
3: 你们不觉得今天崔媛媛很奇怪吗？
0: 怎么了？
3: 她平时总跟在陈纳德身边，今天钓鱼她没去，我们回来她也没有出现。
0: 走，去崔媛媛房间。
4: 马云飞。

0: 发生什么事了？陈大德将军，你的崔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对，现在立刻全程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
1: 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
0: 那你告诉我。
1: 崔媛媛为什么逃跑呢？
2: 我说了，不是她。
1: 哼，陈大德，请你面对现实，现在所有一切都证明崔媛媛一定有问题。
0: 将军，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搞错了，不是道个歉就能完的。
1: 你去哪儿了？病了还到处乱跑？
2: 家里太憋闷，我出去转了转。你们都回来了。
1: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今天到底去了哪儿？
2: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
1: 你必须说，你知道现在事态有多严重吗？你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2: 你在审问我吗？
1: 崔小姐，你还是把实情都说出来吧，这样大家伙都会舒服一些。
2: 我不能说。
1: 你还是说吧，这都是为了你好。
2: 你不要逼我，我真的不能说。
1: 崔小姐，你必须说，我不说呢，你可以试试看。
2: 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0: 陈大德，你还是上楼先休息吧。嗯。

0: 崔小姐，其实无论怎么样，我都希望你。高寒，交给你了。何健，咱们走。
1: 我去开车。
2: 别动。在他们回来之前，你是我的犯人。
0: 哎，好了，
1: 马云飞，上车。

0: 谢振中。
1: 这不是你那老同学吗？
0: 把枪给放下。嗯，谢振中，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把自己给穿成这样了？啊！
2: 别碰我。
0: 说说吧。
2: 说什么？
0: 说说你跟崔媛媛的关系。
2: 我们的关系是竞争对手。
0: 对手？崔媛媛会把这么昂贵的香水送给自己的对手吗？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一点不比你们男人差。
0: 哎，你跑题了，谢振中，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两个刺杀陈纳德的？
2: 刺杀陈纳德？陈纳德对我和崔媛媛这样的记者来说，他只有活着才有价值。我为什么要刺杀陈纳德呢？
1: 那条鱼怎么解释？
2: 什么鱼？解释什么？
0: 台装糊涂是不是？你这样能混得过去吗？
2: 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要刺杀陈纳德，这都跟我和媛媛没有关系。
0: 那你告诉我，你总开着这辆黑车在我们的住处门口晃悠，是为什么？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0: 这是圆圆写给我的信，你们自己看吧。伙计，看看写的什么。阵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该结束了。很久以来，我们每一次合作都让我非常有负罪感。作为一名记者。
1: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我的良心却感到非常不安和痛苦。这什么意思啊？这
2: 信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做什么？
1: 云飞，其实我从小就非常渴望成功，圆圆也是。我们上学时就认识了。 又一起去了中央社，为了成功，为了成为名记者，我叔父圆圆到竞争对手报社工作。这几年来，我们利用各自的职位互换情报，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圆圆觉得这么做有悖职业道德，他的良心一直非常的不安，所以这一次，他决定不干了。
2: 怎么会是这样，何健？
1: 这事儿你们也能干得出来，你们尽管嘲笑我吧，没关系，嘲笑我好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过看在老同学份上，不要伤害圆圆，我求你了。
2: 站住！哎，
3: 马大公子，他们这叫商业间谍。
2: 这可是很不道德的。闭嘴！你把嘴给我闭上。谢振中，我只想问你，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跟崔媛媛在一起？
1: 对。
2: 你们在哪儿？
1: 林滨酒店。
2: 林滨酒店。

0: 爹，这是房间钥匙，你可以去查。今天下午是袁院找我最后谈判，他想彻底撤出。我相信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所以我愿意相信你，谢志忠。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要离开重庆。
1: 我明白，你放心，在圆圆被解除嫌疑之前，我随叫随到。
0: 谢谢。
1: 等一下。
0: 嗯。
1: 我跟圆圆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任何人？
0: 我答应你。
1: 谢谢。
0: 保重。
2: 去哪儿？
0: 林滨酒店。

0: 我再说一遍，余里的炸弹不是我放的。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把我交给军统好了。
1: 不着急，你会说的。你还严刑逼供啊？我知道30种可以让人开口说话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你。

0: 抓到了吗？抓到了，但是我们把他给放了。为什么？上楼去看看陈大德。
1: 怎么样？把他给放了吧，我们冤枉人家了。怎么回事？
0: 咱们跟陈大德钓鱼的时候，他在临滨酒店。这是入住卡，他没有作案时间。另外一个人是谁？这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那个人，不说的。你确定？确定。高寒。
2: 凭一张入住卡就能断定他没有作案时间。我去酒店做过详细的调查。
0: 我想说的是，他能轻易的溜出小楼，那为什么在临滨酒店的时候他不能溜出房间呢？罗特，请你相信我的判断。
3: 马先生，你这么遮遮掩掩的不说清楚，我怎么去向将军解释呢？
0: 那好啊，你可以把我对你说的话如实的告诉给陈大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1: 好吧，对不起啊，
0: 崔小姐，让你受委屈了。这是信任中让我还给你的。你都知道了。哼，我想现在除了陈大德的安全。 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兴趣，
1: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我已经答应谢振中了，这件事情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你就放心吧。去休息吧。
4: 马先生，有件事，我想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0: 什么事儿？
4: 请跟我来。

0: 除了我去过阁楼，罗特也去过那里。
1: 罗特，
0: 我去阁楼是为了把那封信交给谢振中，这事儿正好被他撞上了。当时他答应我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可是我觉得他似乎也在暗示我不要说他来过这里，后来我就独自走了。
1: 你离开阁楼之后，罗特一个人留在阁楼了是吗？
0: 是的。

0: 这件事我不便开口的，你懂的。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想总会闹明白的。没什么事了，你上楼休息吧。
1: 好。
0: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0: 老爷，验尸结果一出来，马上告诉我。
1: 我一定尽快让人把验尸报告送来。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几位不要分心，先把厨师的死放一放啊，保证明天早晨在典礼之前别出事儿。
0: 嗯，
1: 啊，拜托各位了啊。
0: 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朱厨师他应该是自杀的。
1: 为什么自杀？
0: 计划失败，畏罪自杀。
1: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志博，你觉得呢？
2: 你们跟我来。

0: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朱厨师他手上的勒痕？自杀时他也许因为窒息，双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套索，所以手上留下勒痕。嗯，你们来看，这是刚才从厨师脖子上解下来的绳子。你们知道这个绳结吗？这叫普鲁士结，一般长期从事山地作业的人才会使用。
1: 这个绳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可以上下滑动。可是，一旦受力之后，这个绳结就会被紧紧地卡死，很难再解开。
2: 一个上吊的人，怎么可能打这么一个绳结呢？
3: 这不是用来自杀的，是用来杀人的。
1: 这就是打这个绳结的真正目的。
2: 明白了，是他杀。
3: 如果是他杀的话，死者的身体上一定会留下其他伤痕。
2: 喂，啊，也是报告出来了，你说。啊，明白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推测。在验尸的过程当中，厨师的身上发现了搏斗痕迹。
1: 既然是他杀，我们想想，谁是凶手？
3: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概死了10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谁有时间作案？
1: 崔媛媛肯定没有，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餐厅谈话呢。我跟博士在一起，是听到他喊声才跑下来的。而且何坚还有陈纳德，也都没有离开过房间。那罗特在哪儿？谁看见他了？很明显，罗特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媛媛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
0: 虽然这样。

0: 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
1: 你坠崖了，罗特，睡了吗？好的，来了，罗特，啊，是这样，你跟我下去，咱们一块儿看看陈大德先生明天乘坐的汽车怎么样？
2: 哦，好，
1: 好，我在下面等你，好。
2: 我们看那辆车吧，
1: 不，陈大德先生明天坐这辆车，我们查一查这辆车的车况，好吗？
2: 好。

0: 明天开学典礼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你也回美国了。分开以后，你会想我们吗？
1: 哦，当然，这次中国之行我收获太大了，让我终身难忘。
0: 我们也会想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次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博士，你看，这衣服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这就是罗特来的时候穿的那件风衣啊。嗯，他怎么把纽扣都拆下来了？
1: 他会不会拿这个纽扣做了什么呢？
0: 先把它恢复原状。

0: 博士，嗯，你看，这两瓶药全都空了。
1: 这可是三个月的剂量，三天吃完可是要死人的。
0: 那里面的药呢？他们回来了。

0: 你的车技不错呀，谢谢。哎，
1: 罗头，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
0: 好，尽管问。你们游骑兵营平时的山地训练是不是很艰苦啊？
1: 马先生，那你得亲自去一趟亚利桑那州，好好看一看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什么样。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0: 走吧。
2: 云飞，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我跟罗特聊了一会儿。
0: 啊，你们聊，我先进去。
2: 好。你们都聊什么了？
0: 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峡谷，艰苦的山地训练。别笑，好好想想，通过这些你能想到什么？
1: 爬山。
0: 还有打。

0: 志博怎么样
1: 啊？云飞啊，看看这个。
0: 硝酸甘油。
1: 嗯。它的剂量就相当于罗特带来的那两瓶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总和。
0: 可是在西方，这种含有硝酸甘油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很平常。
2: 可是三天吃完三个月剂量的药就很罕见了。
0: 罗特把他带来的药全都给吃了。
2: 对，我们刚检查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两个药瓶都空了。
1: 肯定不是吃了，应该是拿他做了别的东西。
0: 你们的意思是他用硝酸甘油制造炸弹了？
1: 难道没这个可能吗？
0: 可是那天跟陈大德在湖边掉上来那个鱼炸弹所爆炸的威力，这点硝酸甘油是远远不够的。
1: 没错，当初我也有这个疑惑。知道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故事吗？
0: 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贵族，好像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是吗？
1: 嗯。他弟弟为了取得他的权势，精心地策划了一场谋杀。他先用测不出毒素的微量的砒霜持续投毒，使弗朗切斯科体内有一定的砒霜的积累。
2: 可是这只能增加抗毒性，并不能致命。
1: 精彩的还在后面。人都是会感冒的，可是体内有砒霜的人，感冒症状会很像疟疾。而意大利贵族为了治疗疟疾的方法，通常会使用曼陀林。
2: 曼陀林？哦，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就是利用曼陀林让砒霜的毒性成倍增加，而此前体内微量的砒霜就被激发成定时炸弹，一击致命。
0: 志博，你是不是想说硝酸甘油加上其他的物质可以制造出威力很大的炸药啊？
1: 是啊，是硅藻土。如果硝酸甘油与硅藻土混合，那么它的爆炸威力可以增长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0: 硝酸甘油加上硅藻土，这是诺贝尔制造猛炸药的原始配方，我以前都背过。
2: 我知道了，罗特身上的纽扣一定是硅藻土压制而成的，之所以不见了，是他把纽扣还有硝酸甘油合在一块儿做炸弹了。
1: 聪明。
0: 什么纽扣不见了？
1: 罗特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风衣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0: 这个罗特，他的计划安排得太周密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骗了。哼。哎，可有一点我不明白，美国国防部怎么会派出一个杀手来保护陈大德呀？这完全不可能啊。
1: 他就一定是美国人吗？

0: 崔小姐，我去巡查了一下小楼周边的情况。
1: 你不需要向我汇报，因为我不关心你们的事情。
0: 很抱歉，今天让崔小姐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对不起。
1: 不用道歉，我不想听。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呢，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过饭吗？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

0: 无需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啊，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西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其实，而咱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1: 好，
0: 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活出乳。

0: 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嗯，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嗯，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
1: 嗯，
0: 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4: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

0: 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日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你看我爸妈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三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2: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7: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0: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

0: 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脱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你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好，晚安。
1: 崔小姐，怎么了？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
0: 心虚？
1: 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
2: 罗特尔见到崔媛媛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刚才还出去转了一圈，我感觉他马上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1: 到了该跟陈纳德谈谈的时候了，
3: 要告诉陈纳德问题的严重性，立刻逮捕罗特。
0: 怎么跟陈纳德说呀？罗特尔炸弹已经用光了，我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陈纳德不可能轻易相信我们。
1: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说服陈纳德的。
2: 都涉及到他的安危了，他都不在乎吗？
0: 我比你们了解他，相信我。
2: 在一些事情上，他不是一般的固执。但我们也可以试试，当他生命出危险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固执吗？
1: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说服他。
2: 嗯，高寒，去外边检查一下，看看刚才罗特到底干了些什么。志博，我们一块儿去找他聊聊。
4: 嗯。

0: 哦，马先生，这是明天开学典礼现场的安保人员配置。哦，
1: 我们找陈大德先生有点事情，这件事情你跟李先生去商量一下吧。哦，志博，带他去楼下吧。去吧，罗特。
2: 好吧。
3: 走。
4: 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5: 尸体除了腰部以下有轻微的淤痕外，别的方面都符合自杀的紧迫特征。
4: 你知道。
5: 尸体出现轻微淤痕，属于正常的尸斑扩散，这种状况很常见。所见略同，所以我已经把厨子的死定义为畏罪自杀。
4: 是吗？那军统方面同意这个结论吗？
5: 已经结案了，没问题了。
4: 好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
5: 有兴趣跟我下一盘吗？
4: 哦，愿意，奉陪。
5: 请吧，啊，来吧，好，该你了。哦，这是刚才跟马先生出去检查车况时不小心蹭上的，我还没来得及换。
4: 这很正常，不用解释。

0: 你们说这一切都是罗特干的，请拿出能说服我的证据。
1: 从吊灯坠落、渔夫炸弹，一直到厨师的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他。
0: 这仅仅是怀疑，不能因为怀疑就给他定罪。我问你们，如果说吊灯坠落、渔夫炸弹这些针对我的行动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杀死一个厨师。
2: 你们说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很简单，当崔小姐被排除了以后，这栋房子里就只剩下她和厨师两个外人，所以她必须要造成厨师畏罪自杀的假象，才能让自己摆脱嫌疑。还有啊，她之所以杀死厨师，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是让我们放松警惕，她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嗯。
3: 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难道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杀死一个美国同胞吗？另外，我也不相信美国国防部会不经过任何严密的调查就把罗特派往中国。
4: 你还记得罗特来的时候，他迟到了3个小时吗？
3: 在战争年代，旅途延误并不罕见，这个很正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想想，他当时的理由是在金边机场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所以才耽误了行程。
2: 可事实上，金边机场一带的制空权牢牢地掌握在盟军的手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更难解释的是，他所说的那颗幸运弹。罗特，你来的路上开过枪吗？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那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批号和这些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3: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4: 陈大德将军，你好好想想，谁会把幸运弹放进弹夹里边？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开枪以后又补进去一颗子弹，所以这颗幸运子弹的颜色和其他子弹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批号也不一样。
3: 我有个疑问，金边机场是咱们的地盘，罗特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开那一枪呢？<笑>
5: 他开那一枪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打死真的罗特。哼，马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但想象代替不了事实。这不是想象力，陈大德将军，请你耐心一点。我倒认为马云飞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罗特讲话的时候虽然有很重的美国东部口音，语法运用也非常准确，但是少了一点美国人习惯性的随意性。
2: 那么，这能说明什么？
5: 我在美国待了4年，在我的印象当中，越是注重语法的，越不是美国人。平时美国人说话是很随意的，不会句句工整，也不会担心别人听不懂。但外国人在讲英语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注重语法，看似工整，其实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2: 崔小姐分析的很有道理，你好好想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语言习惯。
0: 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应该很清楚这点。
5: 陈大德，如果你要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逮捕罗特。
4: 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那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
0: 这样的话，我多年来为两国关系奔走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5: 马先生，我觉得陈大德先生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2: 那好，陈大德。 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要答应我，在明天的开学典礼之前，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罗特的真实面目。好吧。
6: 罗特，陈大德将军让你上去一趟，他想了解一下明天活动的安排。好的，
7: 云飞啊，陈大德相信了吗？
2: 半信半疑，不过放心吧，我会有办法让他相信的。罗特说什么？
6: 这家伙在故作从容。
2: 怎么样？
8: 果然不出你所料。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哦，没什么，你现在可以上楼休息。
0: 不，我要知道。
1: 明天你就会全部都知道了，你只要把你的照相机准备好，因为所有的新闻都归你独家所有。
0: 好的。
1: 志博，咱们两个出去办点事儿。
2: 这是明天会场的安保计划。
3: 不错，安排得很周密，你觉得呢？
4: 只要您满意，我照做就行了。
2: 陈将军，没什么事的话，您现在可以休息了。开学典礼定在明天上午9点举行，我们一早就要出发。
3: 好的，我知道了。
2: 晚安。
3: 晚安。他看起来很自然，一点也不紧张。
4: 他明天就不会这么自然了。

0: 睡得好吗？不错。嗯。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
2: 将军，您坐这辆车。
0: 好。
3: 陈将军，
0: 崔小姐，
3: 我想一会儿
1: 小姐啊
3: 做一个专访。
1: 你坐后边那辆车，这辆车让高航开。
4: 不是说好我开这辆车的吗？
1: 你毛毛躁躁的，我不放心，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高航，你开车。
3: 嗯。
1: 哎，崔小姐，你坐后面那辆车，我坐这儿。
3: 我的专访还没做完呢，你能让我争取点时间吗？
1: 不行，为了陈大德将军的安全，你这样做不行。
0: 王先生，你去后面坐，我跟崔小姐坐一起。
1: 罗特，你看怎么办呢？
2: 只能这样了，谁让他是将军呢？
1: 好吧，上车吧。开车吧。走吧，何副官。

0: 罗特，
1: 嗯，
0: 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
1: 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
0: 放心吧，高寒开车的技术完全可以信了。
1: 可是我快要看不到他们了。
0: 你好像很关心前面的车速啊。
1: 当然了，这关系到将军的安全。
2: 你不是有一颗幸运子弹吗？
1: 哼，那也只能保佑我的安全，并不代表他也能保佑将军。

0: 他们好像跟不上了，好戏开始了。哦，对了，罗特，我一直想谢谢你，谢谢你在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救了高寒。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哼，我一向对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自信，但是那天你比我快了一步。 好像未卜先知一样。

0: 没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是不是那颗幸运子弹起了作用？
1: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2: 罗特，我能看看那颗幸运子弹吗？
1: 我没带。
0: 我帮你带了。哎，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颗子弹是空的。
1: 既然是幸运子弹，就用不着火药。
2: 是吗？还记得那天陈大德将军钓上来的炸弹鱼吗？
3: 给我，危险！
0: 我走。
2: 虽然它爆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引爆这颗炸弹呢，却是这颗子弹里一点点火药的人。
1: 那你的意思是我把炸弹放在了那条鱼里？
2: 没错，罗特先生。原来我只知道游击兵营善于山地作战，可没想到你还有具有这么高超的潜水能力。
1: 可你别忘了，马先生，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那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小楼里，不可能去湖边。
2: 可是那天你回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对吗，罗特？
1: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我想回房间休息一下。
4: 嗯，反正也没什么事，你就去睡吧。
1: 嗯，好的。
2: 你回房间以后根本没休息，而是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炸弹鱼偷偷溜出了小楼，赶到了钓鱼地点，然后你就潜入水中，把那条炸弹鱼挂在了陈纳德将军的鱼钩上。当你的阴谋没有得逞以后，你赶在了我们的前面，回到了小楼，造成了你根本不在爆炸现场的假象。

0: 找我有事？
1: 我说的没错吧，罗头？
0: 你说的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厨师才是凶手。
1: 那个厨师也是你杀的，对吗？因为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当你看到我和崔媛媛在餐厅谈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快暴露了，于是你马上去了厨师的房间。
2: 哎，罗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啊，楼下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
2: 我看看啊。
0: 好的。
2: 这下边没。
1: 你杀了厨师以后，听到了崔媛媛上楼的脚步声，你从窗口跳了出去。当崔媛媛发现厨师的尸体尖叫以后，你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跑了进来，正好碰到了高寒和博士，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能一起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对吗？
0: 你真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1: 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因为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厨师背后的淤青和他脖子上的绳扣完全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0: 好吧，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成立，可是谁能够证明呢？
2: 金边机场那具真罗特的尸体就能证明。
1: 日本人制造的那场假空袭就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你趁着机场混乱杀死了真罗特，拿走了他全部的证件，然后堂而皇之地来到陈纳德的身边。而在此之前，你就料到我们会没收你的武器，所以你就以患心脏病为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瓶硝酸甘油。
0: 哼，两瓶心脏病药物中的硝酸甘油含量还不足以炸死一个人，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1: 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藻土所做的纽扣是怎么回事吗？
2: 要狗急跳墙了吗？

前面就是野驴坡，没事的。大家注意，都坐稳了。

0: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那辆被破坏了制动系统的车，你超过40公里的速度抄下野驴坡的时候，除了掉下悬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所以，你们该跟陈纳德将军和你那些朋友说再见了。
1: 你们没想到吧？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看着陈纳德即将粉身碎骨，你有什么感想？哼，不要高兴得太早。看到你房间里的汽车模型，我和博士早就料到你会在车上动手脚，所以我就刻意给你指明了陈纳德要做的汽车。哼，知道吗？我们就等着你去搞破坏，好让陈纳德看清你。还有。
2: 在你破坏了陈纳德车的刹车系统以后，我们已经把两辆车的顺序调换过了。现在我们坐的才是被你破坏过的车。
1: 你看，好车在那儿。

0: 他们两个不会有危险吧？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前面就是悬崖，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
1: 在临死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名字吗？
2: 霍斯冯·曼德希尔。
3: 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德国人。 但你不觉得你为你的日本盟友牺牲太大了？为了轴心国的利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第三帝国最终会征服整个世界。
1: 你是个疯子！你继续征服世界，我们就不陪你玩了。你一个人留下发疯吧。
4: 马云飞，快跳车！
3: 那个门锁死了，别费力气了。
5: 哎，你啊！哎啊！

0: 马云飞，你没事吧？
1: 少废话，把我拽上去。
0: 哎，来，嘿，抓紧了。嘿，哎，你小子命可真够大的，使劲儿。这次可真够险的。
1: 快点，送陈大德去会场。
0: 走。
2: 就在刚才，又一个德国鬼子死了。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自古以来，凡是能在战争中顽强活下来的家伙，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英雄。所以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们一定要努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尽快掌握飞行技术，这样才能趁着日本人还能造出飞机来的时候，狠狠地用你们的航炮揍烂这帮狗杂种的屁股。今天我能活着站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却一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尽管他们有时候牢骚满腹，尽管我们彼此

从来都没有觉得对方可爱，可是无论发生什么，有再大的困难，他们始终都在坚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同学们，最后我想说，能与你们在一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战斗，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会作为胜利者，变得更加伟大。

0: 他一大早去老于那儿拿完钱跑这来干什么？
1: 就是啊，拿完钱他应该回去给咱们分钱才对啊。
2: 王院长，这些钱够你们医院买药的了吧？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我想你很清楚。我只是恳求你能够尽你的全力治好外面每一个病人。

0: 周医生，哎，院长，什么事儿？
1: 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本院所有重症病人的用药恢复正常剂量。
0: 这个我们医院的药品不够啊。
1: 已经解决了，快去吧。
0: 哎，好。
1: 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他手上那个装钱的箱子不见了。还真是的，
2: 早听我的，跟紧一点不就好了？你看，现在钱没了。哼，
1: 何坚啊，那个钱你就别想了。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云飞肯定是把这笔钱捐给医院里的病人了。
2: 既然是这样。
3: 何必瞒着我们呀？净把马云飞往好了想，要做好事儿啊，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照我说，没准这小子把钱给了医院里哪个相好的了。
2: 你说什么呢？
1: 哎，
2: 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明天我就要离开重庆，跟陈大德回昆明去了。
1: 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没想好呢。那这么说，你真打算和一个外国老头过一辈子？
2: 你不是都有高寒了吗？你什么意思？你留不留下来，好像跟高寒没有什么关系。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0: 真不要脸！
1: 好了，保重。

0: 哎，
1: 高寒，你们怎么来了？啊？
2: 你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哎，妹妹，别理他，开车。
1: 哎，没你事儿啊，高寒，刚才你肯定看见了，我完全是被动的，对吧？
2: 那你就在这被动吧。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7: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

0: 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

0: 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 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

0: 一朝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

0: 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3: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昨天，中兴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后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活动。
1: 9月14号下午举行的中兴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共签约15个合作项目，涵盖数字。

0: 经济、金融服务、交通物流、教育科创、医疗健康、专业服务等多个重点领域，合作覆盖面广，产业含金量高，持续拓展渝新务实合作广度与深度。
1: 一方面是我们把中国的好物好产品通过这个平台去出海，另一个呢也是通过这个合作的契机，把我们东南亚、把新加坡好的一些产品引进到国内。
2: 如果想要出海的时候，就应该了解一下国外的市场，了解一下消费者的习惯啊、渠道啊。新加坡是个很好的一个设施的就一个市场。
3: 我们引进了新加坡两家咨询机构，为我们的园区走向国际化开辟了一个新的通道。
4: 通过中国东盟跨境资金池等创新跨境产品与服务，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链接上下游，融入东盟供应链。
5: 我们看好中国，所以我们希望自己通过我们自己投资中国的这个行为来带动其他的金融机构更多的去参与和认可到咱们中国大陆自己的这些高科技的领域，吸引更多的境外的金融机构来投资中国。
6: 中央纪委把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十大民生实事之一。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我市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市组地联动监督效能，靶向纠治物业行业乱象，着力查处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因贪以腐，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以整治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针对小区公共收益管理问题，市纪委监委督促住建部门上线智慧物业综合场景，实现资金使用全程纳管。在两江新区金科十年城，业主们只需打开愉快办智慧物业板块，点击资金公开专属界面，就能清晰查询小区公共收益的具体金额，结余明细。不仅如此，在物业物管委、业委会和居委会的闭环监管下，公共资金还可通过抵扣物业费、现金分红、小区公共设施修缮等多种方式反哺业主。
8: 就是金额是多少都能够看得到，以前的话就是只能在小区的那个公司栏上看到一个总数。
9: 自从有了这个系统过后，就能一目了然地知道我们现在的资金池有多少钱，然后我们这些资金的来源是什么，减少了我们物业与业主间的矛盾。
7: 为提升整治实效，当地还推行线上加线下双向公示制度，同步设立专属账户，建立多级联动审批、全程动态监督机制，让公共收益资金收缴收入支出结余更加公开透明，全程接受业主群众监督。
10: 下一步的话，督促搭建全区统一的一个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的一个资金智慧监管的一个平台，通过我们的一个数字赋能的一个监督，持续增进我们的民生福祉，擦亮我们的基层善治的一个底色。
7: 和公共资金的管理一样，老旧小区的改造也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在永川，纪检监察机关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存在的推诿扯皮、审批拖沓等问题纳入专项监督，通过市组地协同发力，压实职能部门责任，将监督硬举措转化为群众家门口的真变化。
11: 对群众反映的物业问题，先由社区党组织牵头研判，明确责任归属，涉及多部门的启动联席会议、联合会商，我们区纪委监委对办理情况进行跟踪督办。
12: 这几年当中呢，改建很大，我们那个小区全部都装上了电梯，现在出行方便多了，地下管网那些都改建了，幸福指数高得多了。
7: 开展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市纪委监委已督促多部门开展两轮全覆盖拉网排查，起底各类矛盾问题2.31万个，闭环整改2.28万个，整改率98.6%。依托三量三级时制度，智慧物业综合场景纳管全市所有物业小区维修资金765亿元，纳管率100%，纳管业主公共收益8.87亿元，纳管率82%，走在全国前列。
13: 下一步，我们将狠抓小区业务会、物管委组建，探索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机制更加健全，狠抓公共收益、物业专项维修基金监管，深挖一批物业领域违法违纪线索，查办一批重点案件，加快智慧物业迭代升级。

0: 己，切实维护群众的钱袋子。
1: 2026世界大和诗会暨第十届白帝城国际诗歌节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尼罗河、密西西比河等世界主要河流流域的近20个国家的诗人代表与国内各民族作家诗人共约120人齐聚长江之畔，以诗会友，以文互鉴。
2: 近年来，重庆以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载体，提炼出28个长江重庆段文化主题，遴选出69个文化标志，为诗会举办厚植文化土壤。此次世界大和诗会与白帝城国际诗歌节将带领中外诗人触摸长江文脉，汲取创作灵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学力量。
3: 整个长江文明不仅是对我觉得对很多人都会带来很多灵感。世界文明的摇篮都在那个大河和川川之间，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诗人、作家之间的这种共鸣。
4: The city just looks so unreal, so surreal to me. And of course, you know, the ancient history here, I can't wai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river has inspired 10,000 poets and 10,000 poems, and I look very much, I'm really eager to contributing to that history and that legacy of poets contributing.
1: 大型文化探访轻综艺节目《诗行长江》第四季昨天起连续3天每晚22:10在重庆卫视播出。
2: 本季分为四川、贵州、安徽3个篇章，以溯源长江文脉、感知中国温度为核心，将视野从单座城市拓展至整条长江，展开一场横跨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远征。四川篇聚焦长江寻宝玉与康定溜溜调传承，贵州篇探秘3亿年溶洞与625米高的花江峡谷大桥，安徽篇寻访采石矶、宏村，记录江豚种群回声。1983年，《话说长江》主持人陈铎特别回归，立波、蒋昌建、埃文凯尔等嘉宾加盟，将为观众全方位展现长江文明的多元面貌与深厚底蕴。
1: 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中，万州区构建镇街带村社、网格带基干、基干带群众的3级联动工作体系，全面提升基层应急避险实战能力。
5: 8月2号中午，万州区陈家坝街道收到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当地立即研判划定风险区域，并启动巡查转移工作。网格员陈思雨对重点住户开展上门排查时，发现居民牟其兴家房屋屋后已有零星碎石脱落，当即上报险情，并劝导2名老人紧急转移避险。第二天，危岩发生崩塌，落石击穿了卧室后墙。
6: 政府的总体来说，现在人民在屋是吧？那就了不起了。
7: 对每一家每户，做到心中有数，不在家里都打电话通知。如果出现险情的话，尽量让他不忙回家嘛。
5: 依托预警、校应、排查、转移、安置全链条闭环处置机制，万州区高效处置多起突发山体滑坡险情。近日，分水镇川兴村、燕山乡驼基村先后遭遇突发山体滑坡险情，镇村两级快速响应，实现险情迅速处置，群众安全避险。
6: 他们一说喊我转移去走，我老实都转移去走。下面的那些村民和里面的村民，全部都是转移去走完了的。
8: 快进来了，已经在门口了。好，我的钱条就把我老人背起都出来了。一出来就转到里边来，是不？要了100些，捂到我那钱就去了。
9: 第一时间是转移人，以生命至上。
5: 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万州区累计开展安全常识宣讲活动400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10万余份，群众隐患识别、应急避险能力显著提升，累计主动上报各类安全隐患300余条。当地还轮训网格力量2万余人次，配备50000余人的基层安全基干队伍，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贯通、全民参与的基层群防群治工作格局。
10: 安全救灾这方面的宣传上，也是结合这个院坝会，进村入户，
11: 问到安全地方跑噻，开会讲的啊，还教我们说那些的啊。
12: 通过开会哦，让每一个人都要晓得，让每一个人都去当那个预防员一样。
1: 自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铜梁区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全面梳理出524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实行台账化、数字化、清单化管理，并及时对85处重点隐患点进行。

0: 行了整治。
1: 永嘉镇幸福村铜鼓关危岩是铜梁区百日攻坚行动中排查出的隐患点，共有六处危岩单体，体积约6800立方米。今年8月15日，这处危岩突发局部崩塌险情，得益于当地常态化隐患排查和快速响应机制，区镇村三级迅速联动，严格落实13510快速处置流程，第一时间安全撤离12户、23名受威胁群众，实现险情零伤亡、零损失。与此同时，危岩整治工作也同步展开。
2: 我们从2026年9月5日开工，到目前为止已完成进度的30%。它的安全措施就是一种3道落实哨，再加主动防护网和被动防护网加油辅助，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
3: 以前垮了坨下来了，它垮了下来好，那两天随时都可以要垮了。就说那个些他们来搞啊呀，好多说都看起都很安全了。
1: 据了解，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铜梁区开展地灾隐患全域拉网排查，确认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524处。目前，所有隐患点全部录入141治治平台管控，其中85处重点隐患点已及时排危除险。9月8号，大足区高坪镇月台村发生一起地质灾害，一块重量约600吨的巨石从崖壁上脱落，滚落到月台村崖湾公路上，将公路堵死。由于预警及时，道路提前封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制定地灾点区域整体除险方案以后，当地于9月13号组织地灾整治施工人员入场作业，争取尽快移除路障，清除危岩隐患，恢复交通。
4: 崖湾公路是通往老那个文化村的一条主干道，我们在13号就立即对那个围石进行了那个破碎排除，对周围有风险的地方马上也进行排除，把石头运到安全的地段，我们就保证老百姓的正常通行。
1: 据了解，整个整治工程预计需要15天时间，目前封闭的崖湾路将在国庆节前恢复正常通行。
0: 作为今年计划通车项目，从奉节经巫山到湖北建始的奉建高速重庆段，近日又完成了多项重大节点。
5: 位于巫山和建始交界处的小营特长隧道是奉建高速的最长隧道，也是重庆在建的最长出入境隧道，左洞和右洞的长度均超过12300米，近日右洞顺利贯通，
6: 左洞也进入了掘进的最后冲刺阶段，预计本月内能够贯通，届时全长超过12公里的小营特长隧道就全面实现了贯通，为这个渝鄂大通道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与此同时，奉建高速重庆段的主线桥梁也已全面实现双线贯通，路面工程完成一半，并进入沥青上面层铺设。
7: 每天施工1.5公里左右平均，在10月底。我们除小营隧道以外，沥青上面层施工结束。
5: 据了解，奉建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48公里，80%以上都是桥梁和隧道，概算总投资接近144亿元。建成通车后，从奉节到湖北建始的车程将从3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到西安也只需4个小时。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今天上午的8时发布预警信息，受切变线和低空急流影响，15号到18号我市持续阴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为16日的白天到17日夜间，18号雨势逐渐减弱，16号的8时到17日8时，梁平、云阳、奉节暴雨灾害风险高，合川、万州、开州、巫山、石柱等13个地区暴雨灾害风险较高。好，感谢关注这档新闻，再会。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

0: 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来关注头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5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8月份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了解一下。
1: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
2: 傅林辉表示，总的来看，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0: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5号发布消息，卡塔尔 BHEPIC 项目在山东青岛国际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开工制造。该项目由卡塔尔能源公司投资开发，合同总金额约40亿美元，是中国企业承揽合同金额最大、业务范围最广、综合施工难度最高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总承包项目，标志着我国高端海洋工程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2026世界大和诗会暨第10届白帝城国际诗歌节14号在重庆开幕。来自尼罗河、密西西比河等世界主要河流流域的近20个国家的诗人代表，与国内各民族作家诗人共约120人齐聚长江之畔，以诗会友，以文互鉴。近年来，重庆以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载体，提炼出28个长江重庆段文化主题，遴选出69个文化标识，为诗会举办厚植文化土壤。此次世界大和诗会与白帝城国际诗歌节将带领中外诗人触摸长江文脉，汲取创作灵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学力量。
0: 中新重庆战略性

0: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14号是以视频形式召开，会后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活动。
1: 9月14号下午举行的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共签约15个合作项目，涵盖数字经济、金融服务、交通物流、教育科创、医疗健康、专业服务等多个重点领域，合作覆盖面广，产业含金量高，持续拓展渝新务实合作广度与深度。
2: 一方面是我们把中国的好物、好产品通过这个平台去出海，另一个呢也是通过这个合作的契机，把我们东南亚、把新加坡好的一些产品引进到国内。
3: 如果想要出海的时候，是应该了解一下国外的市场，了解一下消费者的习惯啊、渠道啊。新加坡是个很好的一个设施的就一个市场。
4: 我们引进了新加坡2家咨询机构，为我们的园区走向国际化开辟了一个新的通道。
5: 通过中国东盟跨境资金池等创新跨境产品与服务，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链接上下游，融入东盟供应链。
6: 我们看好中国，所以我们希望自己通过我们自己投资中国的这个行为来带动其他的金融机构更多的去参与和认可到咱们中国大陆自己的这些高科技的领域，吸引更多的境外的金融机构来投资中国。
0: 作为今年计划通车的项目，从我市的奉节经巫山到湖北省建始的奉建高速重庆段呢，在近日又完成了多项重大节点，来关注一下。
7: 位于巫山和建始交界处的小营特长隧道是奉建高速的最长隧道，也是重庆在建的最长出入境隧道，左洞和右洞的长度均超过12300米，近日右洞顺利贯通，
8: 左洞也进入了掘进的最后冲刺阶段，预计本月内能够贯通，届时全长超过12公里的小营特长隧道就全面实现了贯通，为这个渝鄂大通道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7: 与此同时，奉建高速重庆段的主线桥梁也已全面实现双线贯通，路面工程完成一半，并进入沥青上面层铺设。
9: 每天施工1.5公里左右平均，在10月底，我们除小营隧道以外，沥青上面层施工结束。
7: 据了解，奉建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48公里，80%以上都是桥梁和隧道，概算总投资接近144亿元。建成通车后，从奉节到湖北建始的车程将从3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到西安也只需4个小时。
0: 还有几天，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有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出游计划呀，受到很多市民的追捧。而最近几天呢，乘着这个超长假期的东风民宿旅行社的预订热度也是持续走高，文旅市场已经提前开始升温。
10: 在湖州南浔古镇百间楼景区的牙飞民宿内，工作人员正在梳理核对双节期间的预订信息，做好客流统计工作。民宿负责人告诉记者，受益于13天超长拼假带来的出行窗口期，很多游客提前规划行程，选择来到水乡开启一段慢节奏的休闲之旅。景区内的临河观景房型尤其受到青睐，订单量节节攀升。
11: 目前我们远期预订量中秋加国庆应该在30%左右，但因为南浔这个地方大多数的客人他都是提前一个礼拜订这样子的，然后所以我们预计呢，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在100%。绝对是满房的。
10: 在拼假热潮之下，越来越多的游客倾向于深度休闲游，古镇内各家民宿也在优化客房服务，备好特色体验项目，以更加周到的服务迎接各地游客。超长休假窗口催热长途出游需求，金华五邑旅游市场提前预热，国内秋色长线咨询量持续走高。
12: 长线咨询的话，像新疆甘青线路都是会比较多的，也是符合年轻人他选择的一个方向性，包括在重庆方向、成都九寨沟方向，景点特色已经开始明显有了秋季的代表性的一些节点出来。
0: 特应性皮炎呢，在皮肤科被称为1号疾病。9月14号是世界特应性皮炎日，开学季叠加换季的天气，所以呢，专家提醒大家不要让瘙痒拖累了学业。
13: 记者走访市内多家医院了解到，儿童青

0: 少年特应性皮炎正进入高发期，近期因瘙痒、皮损反复来就诊的孩子明显增多。医生介绍，该疾病可自婴幼儿期起病，呈全年龄段发病趋势。
1: 小朋友

0: 发病机制认识的深入，儿童及青少年特异性皮炎治疗也正在从缓解症状走向长期疾病管理。医生建议相关家庭需引起重视，尽早干预。
1: 那么对于轻的话，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看重一个日常的护理。如果你到达了中度甚至是重度，那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到我们的医院来进行一个正规的处理。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进入到生物制剂和小分子制剂来管理这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相对来说安全性更高，比较精准的去就是控制我们的体内的二型炎症。
2: 当地时间的14号，2026年阿拉伯旅游展是在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拉开了帷幕。来自全球的旅游、酒店以及相关行业人士围绕人工智能、创新技术以及个性化旅游体验等等的议题，探讨了旅游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其中，近年以来在全球社媒平台比较火爆的中国游，也是成为了本届展会的亮点之一。
3: 据主办方介绍，今年的展会吸引了超过2800家展商参与，在中国展区共有28家旅游企业参展，创下历史新高。展会现场，中国参展企业与中东及全球旅游企业开展多场面对面洽谈，并推出多款针对中东客群的定制线路。
4: Actually, China now after removing the visa for many countries of GCC.We can see a lot of demand from our countries, we look forward for upcoming summer season to have bigger groups.
3: 作为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年度专业旅游展会，本届阿拉伯旅游展为期4天，将持续至17号。据官方统计，今年的展会预计将吸引超过5.5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行业专业人士参加。
2: 近日呢，美国的多家人工智能公司的负责人呼吁啊，出于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业界应该主动的放缓 AI 模型的研发速度。而受此影响呢，14号全球的 AI 概念股集体下跌。
3: 14号，美股半导体板块明显承压，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5.86%，存储芯片企业美光科技下跌5.25%，英伟达跌幅接近3.4%。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 AI 公司放缓模型研发速度，以应对人们关于 AI 可能被滥用的担忧。随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均表示认同阿莫戴伊的观点。不过，有投资者担心 AI 研发节奏放缓将冲击整条产业链，从高端芯片采购、算力资源投入到千亿级资本开支规划都将受到波及。另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参议院谈判代表正在讨论一项立法。该法案将要求 AI 公司证明已采取合理预防措施，防止其工具造成伤害。
2: 当地时间的14号，非洲首富尼日利亚企业家阿利科·丹戈特旗下的炼油厂启动了非洲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那此次股票发行是面向普通公众，旨在募集超20亿美元，用于业务扩张。
5: Today is a historic day.Not only for the Dangote Petroleum Refinery, FZE, and the Dangote Group, but for Nigeria's capital market and by and large Africa, and indeed every Nigerian African who believes in the promise of our nation.
3: 据了解，丹戈特石油炼油厂此次发行约3%的股份。根据招股说明书，此次 IPO 将把该炼油厂估值推至接近490亿美元。由于中东战事干扰石油供应，市场对丹戈特石油炼油厂的产品需求上涨，推动其业务扩张，包括向西欧国家销售航空燃油。
2: 好，下面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6: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的首次。一些分析师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视为一个关键临界点，一旦突破，将可能使债券相对于股票更具竞争力，从而导致资金从股市流出。此外，较高的国债收益率还会传导至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的9月14日到15日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13日表示，加拿大国内已经就经济转型达成了新的共识。加拿大要自主掌握发展未来，通过吸引万亿级投资，加速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打造本土可持续繁荣。巴拿马运河管理局14日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计划从10月开始将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从32艘进一步下调至平均每日29.5艘。巴拿马运河为水闸式运河，今年以来降雨不足，多次迫使运河管理局下调每日通航量和最大允许吃水深度。今年9月，运河每日通航量从36艘降至32艘。据路透社14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平均单日的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不过，上述数字不包括通过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据英国媒体14日报道，一份最新公布的商业注册文件显示，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已在越南设立子公司特斯拉汽车越南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约300万美元，标志着特斯拉正式进军越南市场。据了解，特斯拉越南子公司呢已经获准从事汽车、汽车零部件以及机械设备的批发和零售业务和相关进出口和分销活动。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见。
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雄起山水，
11: 新韵重庆。

今晨我市大部地区有阵雨产生，今天白天雨水主要活跃在中西部大部和东北部地区。受阴雨影响，下午三点中西部和东北部不少区县最高气温不足20度。预计今晚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雨势增强，局地会有暴雨。后天大部地区雨势会升级，普遍有中到大雨，东北部部分地区暴雨。大后天雨势将逐渐减弱，中东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受降雨影响，天气较为凉爽，请大家注意合理添衣。市区中雨转小雨，21到24摄氏度。两江仙区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万州中雨转大雨，17到20度。潜江小雨，18到25度。南岸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长寿小雨，19到22度。江间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河川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南川小雨，22到25度。綦江小雨，20到23度。荣昌中雨转小雨，20到23度。梁平大雨，18到21度。垫江中雨，18到21度。中显中雨转大雨，19到22度。云阳中雨转大雨，20到23度。石柱小雨转中雨，19到22度。秀山多云，19到29度。酉阳阴转小雨，18到26度。彭水小雨，22到28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0到23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农历8月初5。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2026长江文明论坛在渝举行，袁家军致辞并宣布开幕。
1: 重庆出台3年行动计划，推出

0: 27项举措，提升境外人员来渝便利化水平。
1: 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深化。
0: 以下是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2026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市委书记袁家军致辞并宣布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四川省副省长胡云，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严京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兴武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立华出席。
2: 袁家军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位嘉宾来渝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积极融入和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着力提升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持续优化416科技创新布局，创新构建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集成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全面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旅游强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生动实践，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面向未来，重庆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各方一道，共同深化长江文明传承弘扬，促进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加强生态治理协同合作，努力为世界文明繁荣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11时许，袁家军宣布2026长江文明论坛开幕。高翔在致辞时说，长江自世界屋脊奔涌而下，横贯万里，连通陆海，维系了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的人员往来、技术传播、商贸畅通，见证了古今中外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长江奔涌的每一朵浪花都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触角，都承载着人类文明共生共荣的美好愿景。本次论坛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寻大河文明兴起的相似性、发展的相异性、兴衰的规律性，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生动实践，也是思考大河文明不同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推动世界大河文明间深度交流互鉴的有益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将充分发挥学科门类完备、学术资源丰富的优势，依托历史、考古、文学、民族、生态等多学科研究的综合实力，系统阐释长江文明的深厚时代内涵，让长江文脉、中华文明跨越山海，连通世界，让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胡云说，近年来四川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坚定扛起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时代重任。四川愿以此次论坛为契机，互学互鉴，携手同行，共同讲好新时代长江故事，共创人类和平与发展美好未来。高世明说，长江哺育了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见证。长江全域考古发现印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代长江主题文艺作品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艺术无需翻译，是文明交流的纽带。依托长江文明论坛，中国文联愿与各方在交流中相互启发，于互鉴中丰富自我，推出更多新时代长江题材文艺精品，让长江文明万古长新。严京明说，长江是一条壮阔神奇、泽披千秋

0: 的伟大河流，见证了中华民族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历史进程，铸就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底蕴，创造了融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明成果。中国作协将聚焦文化强国建设目标任务，团结引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自觉从包括长江文明在内的全球文明宝库中汲取智慧与能量，以文学的独特魅力持续深化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相互理解与彼此欣赏。马丁·雅克说，论坛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意义重大。长江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展现了文明延续、适应与自我更新的能力。现代化道路具有多样性，不同文明应在交流互鉴中探索自身发展路径。各国应尊重文明多样性，深化平等对话，以相互理解、互学互鉴推动多元现代化并行，促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有序方向发展。开幕式还发布了重庆长江文化研究院首批研究成果，长江文明书系大河上游丛书、川江蜀道行迹文献集成和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项目举行了论坛演讲。2026长江文明论坛由重庆市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聚焦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主题，围绕流域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开展深度对话，将有力推动世界大河文明交融交流。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重庆市有关领导、长江沿线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负责人、国外重要嘉宾、国内外专家学者代表、领事机构有关负责人、重庆市、区县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等参加。
1: 今天，近20个国家的重要嘉宾、领事机构有关负责人、国外媒体代表等齐聚重庆。长江之畔的这场对话，回望大河文明的昨天，更展望跨越江海的未来，走进新闻第一线。
2: 今天在现场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长江文明论坛的国际朋友圈正越扩越大。今年国外嘉宾出席人数和范围都创历届新高，来自不同国家的声音汇入同一个主题，跨越江海文明互鉴，这也是长江文明论坛的永久主题。今年论坛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论坛演讲中大江大河是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最高频的词汇。
3: 所以说每一条大河都被诗人赋予了不同的性格啊，尼罗河是哺育和永恒，多瑙河是优雅和欢乐，密西西比河是野性和自由。那么长江又如何呢？长江最根本最重要的性格还是沟通。
4: Rivers are rites of passage. They represent openness rather than closure. Especially a river on the scale of a sea like the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s are open-ended. In this way, Chongqing has always been cosmopolitan.
5: 重庆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坐落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之处。它告诉我们，不同的事物可以交融共生，不同的文明可以相遇相知，不同的人们可以互学互鉴。
2: 开幕式上不仅有精彩的思想盛宴，还有重磅成果发布。重庆长江文化研究院首批研究成果凝练出大河上游文明话语，开启蜀道研究水陆并重的新视野。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也正式启动。
6: 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将每年携手一座世界大河流域国家的城市，开展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通过纪录片合拍、智库合作、媒体互访、文化交流等形式，形成大河文明交流互鉴常态化的活动机制和长效的国际传播品牌。
7: I have no doubts that the Amazon Basin and the Yangtze Basin have a common path, a path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o when we talk together, when we share our experiences, when we can share our thoughts abou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 have no doubts that we can really create a better reality, a reality of peace, a reality of global governance.
2: 从尼罗河到亚马孙河，从密西西比河到长江之滨，
8: 今天大江大河的故事在重庆交汇。

0: 不同文明的精彩在重庆相遇，中国和而不同的古老哲学又一次绽放光彩，彰显智慧。长江文明论坛以文化为纽带，以交流为载体，正持续深化全球文明倡议的重庆实践，让千年长江文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不同文明相融共生注入源源不断的重庆力量。
1: 江河是大地上最早的通道，也是文明互鉴的第一扇窗。从河流的治理到城市的更新，从考古的携手到遗产的共护，大河文明虽各有源头，却共享着对远方的向往与对交流的渴望。江河奔涌，终将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海洋。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这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智慧，也是所有大河文明共同的愿景。在广袤的长江沿岸，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一个个世界级产业集群拔节生长，而他们脚下的土地岸线富绿，水质清澈，江豚逐浪，千年文脉在守正创新中更续不息。我们相信，新征程上这条东方大河将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信念，跨越江海，与世界各国扩大合作，共同谱写国家互利共赢、人民相知相亲、文明互学互鉴的崭新篇章。
2: 2026长江文明论坛主题宣介片《大河之声激荡世界》今天发布。该片由丁眼 TV 单纲制作，串联起全球大河文明的灿烂过往与时代新篇，引发与会嘉宾共鸣和热议。
3: 宣介片《大河之声激荡世界》分为根源、文明之始、共鸣、互鉴之桥、焕新、发展之脉、和合、未来之约四个篇章，用大尺度的时空转移、富有诗意的笔触、虚实交织的画面，勾勒出人类文明在大河之畔孕育、发展、交流、前行的脉络。
4: 在这样的一个片子里边，我们能够真正体会到中华文明和世界各大河文明一样，都有它独特的魅力。
5: 这部短片非常出色，画面相当震撼，长江所承载的河流遗产底蕴厚重。
0: 短片最打动我的地方是把不同文明和地球生态都联系在了一起。
3: 嘉宾们认为，该片不仅展示了世界大河文明的悠久灿烂，描绘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图景，更彰显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而这也是长江文明论坛搭建跨文明对话桥梁的使命所在。
6: 中国让历史文脉与现代发展共生共存的理念非常值得借鉴学习。
5: 我对本次论坛满怀期待，希望能共同形成建议，持续拉近埃及与中国的距离。
7: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跨越不同的历史地域进行交流和合作，我们共同的把人类文明推向更加深远的发展的方向。
1: 今晚9:20，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将播出2026长江文明论坛主题宣介片《大河之声激荡世界》，敬请收看。
3: 作为2026长江文明论坛的配套活动之一，文咏巴蜀大江共生第六届川渝作家长江生态文化采风活动今天启动。来自全国的12位知名作家将赴忠县、云阳、巫山等长江沿线重点区域，实地了解长江岸线生态修复与产业绿色转型、山地生态保护与乡村活化、峡江生态价值转化与文旅融合等成效。采风产出的文学作品也将作为长江文明论坛重要成果，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和生态文化建设积累鲜活内容，助力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和美丽重庆建设。
8: 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这是需要我们保护的。作家要用你的目光去发现、去讴歌、去歌颂，同时也要用你的目光去监督。
9: 生态文学它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的一个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了。咱们川渝两家连续6年持续地开展长江生态文化采风，这是一种对生态文明的一种自觉。
2: 重庆市提升境外人员来渝服务便利化水平，加快打造国际化环境3年行动计划近日印发。

0: 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行动计划进行介绍和解读。
1: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重庆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入境来渝的外籍人员规模持续扩大。行动计划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骑全要素、全链条、全环节、全过程，深化境外人员来渝服务便利化改革。
2: 2025年，我市入境人员已超过200万人次，推进境外人员来渝服务便利化，既是展现新重庆城市风貌、大量世界城市名片的现实需要，也是重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
1: 行动计划包括9个方面、27项具体举措，将推动涉外信息供给从分散的单向信息推送转向来渝全流程、全周期综合信息服务，推动涉外事项办理从各部门分线承办转向场景化集成服务，推动涉外设施完善从硬件设施国际化转向软件硬件协同的全方位国际化服务。
3: 每年遴选10家重点的文旅场所来进行国际化的便利化的改造，配套我们多语种的标识和智能的翻译的一些设备，让我们的游客的舒适度体验感更好，
4: 打造入境消费友好行商圈，支持重点商业载体完善多语种的标识，配备智能翻译的设备，优化外卡支付的环境，
5: 13条轨道交通、10条重要的公交实现双语播报。江北机场、重庆北站，我们设置了服务窗口，交通从业人员每年开展涉外培训近10万次。
6: 聚焦免签入境便利，坐实停居留保障服务，聚焦口岸签证便利，优化签证申办流程，聚焦住宿登记便利，推行网上掌上办理。
7: 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深化，各地紧盯重点领域，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方位提升基层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8: 今年汛期，一场暴雨引发山体滑坡，阻断了渝黔交界村道。綦江丁山、贵州寨坝两地监控中心同时告警，联合应急抢险队10分钟内赶到现场。
9: 我们到了之后，把最恼火的几份转移出来，再把道路敲通。说老实话，要像以前那样各顾各的层层上报上去，起码要耽搁半个小时，那后果都不堪设想。
8: 针对渝黔交界山高林密、应急处置难度大的特点，綦江区丁山镇联动贵州寨坝镇打造数智联防安全体系，实现监控设备共享、预警信息互通、跨区域联防共治。今年汛期，两地累计闭环处置各类隐患200余件。
10: 我们两地监控共享、预警同步，处置就像一家人，有险情我们10分钟必须达到，等于接边界组了一张灭火磕头的安全网。
8: 大足区搭建起全市首个纳入数字重庆平台的 L2 级地灾实景三维图像系统，通过为地灾风险点构建高精度三维数字沙盘，实现地灾防治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静态管控向动态预警转变。目前该系统已覆盖7处重点隐患防治区、2平方公里核心风险区，
11: 实现了隐患点区域的可视化呈现，基层网格员无需反复往返险峻隐患点，即可在平台上完成信息上传、多部门远程会商、风险等级研判、避险路线规划等工作。
8: 我市各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电风五高速公路兴义长江大桥施工现场，项目搭建数字孪生 AI 质检平台，通过数字孪生复刻工地、高风险点位落土管控，集成视频监控与 AI 识别，打造线上电子安全员。
12: 平台实现风险点可视化管控、多渠道隐患排查、风险分级预警快速响应、人防技防深度融合，形成重大工程安全管控新模式。
8: 黔江区近日开展水库溃坝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超标洪水引发水库渗水、险情升级场景，通过实战复盘补齐处置短板，优化应急预案。
13: 全民

0: 今年水库防洪应急预案的科学线、合规操作线，垂直多部门协同能力作战，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在两江新区，供电、消防等部门联合开展高层建筑电气火灾专项排查，对楼栋电缆井、撕拉乱接电线等电气风险闭环整改。工作人员还深入小区宣讲电动车充电等安全知识，提升居民安全用电和防火自救能力。
2: 全面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对两江新区居民、企业、商户等开展线路隐患排查，全力护航可靠用电。
3: 紧盯强弱电井等关键点位，排查整治电器及消防隐患，筑牢高层建筑安全防线。
4: 市气象灾害防御专项委员会办公室、市地质灾害防治专项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发布工作提示，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夜间到18号夜间，我市将持续阴雨天气，部分地区日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主要强降雨时段为16号白天到夜间。此次过程，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累计雨量较大，提醒加强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做足做细防极端天气的准备。
5: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丁眼客户端，关注丁眼新闻全媒体矩阵。稍后为您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企业生产安全规范就是生命线。前段时间，记者走访发现，个别矿山和堆场存在开采面高陡边坡、缺乏防护、砌土堆场超高堆放等隐患。节目播出后，相关部门迅速介入核查，督促企业停工整改，开展安全专项排查。目前暴露的问题是否全部整改到位，监管漏洞有没有补上，来看记者的回访。记者在前期走访中发现，秀山县石都砂石公司的采石场里，百米高的开采悬崖没有防护，缺少安全警示，掏底开采的痕迹依然可见，现场管理混乱。节目播出后，企业立即停工整改。企业负责人坦言，此前总觉得还没正式生产，对安全风险认识不足。这次整改，企业从等一等变成了马上改。
1: 标是标牌，像我们医院按设计要求和安全那些要求全部做了，这排水沟我们现在也已经帮他做到位了。
0: 企业整改的同时，属地街道也提高了检查频次，不再让问题拖一拖缓一缓。
2: 我们每周来一次，然后督促企业按要求进行整改，现在已经整改完毕。
0: 与此同时，秀山县在全县矿山行业开展全覆盖专项整治，聘请专家团队对复工复产矿山逐一排查，逐项消耗。
3: 我们组织专家团队对全县14家复工复产的矿山群体进行了全面的摸排及治理，当时现发现隐患113个，现在已整治83个，剩下的20个隐患将在后续的9月全面完成治理。
0: 而在石柱县联创建材的露天砌土堆场，此前长期超高堆放，最高处达20米，坡面松散，没有压实，既无排水沟，也无防护设施，滑坡滚石风险明显。目前这一重大隐患已经完成整治。
4: 我们已经整改了一个堆放平台，现在降低了15米以下到12米，然后我们外面再加一个滚石挡墙，还有一个排水沟，再加上那个警示牌，警戒线。
0: 企业问题整改到位，属地监管也在补短板。石柱县阎锡镇按照全市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对全镇重点部位和9小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把前期巡查中暴露出来的漏洞逐个补上。
5: 针对全镇的企事业单位、重点部位、9小场所开展地灾、

0: 鲍鱼、红螯等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新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总计57个。
1: 石竹县以此为契机，在全县范围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对风险隐患分类管控、动态清零。
2: 累计排查1920项风险隐患，目前已整改消耗1442项，另有478项已经落实了管控措施。后续我们将对隐患清零消耗全部整改，对风险持续管控。
1: 高陡边坡加了防护，拉了警戒线，砌土堆场降了高度，修了挡墙，属地部门的检查频次提高了，隐患排查从企业延伸到全县。这些事看着具体，但都压在安全这条线上。前期暴露的等一等、拖一拖，正在被一项项整改纠正。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世界鸟香，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

0: 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

0: 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2: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3: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4: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5: 这些珍贵的文物 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隐约

0: 业世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韶关将以15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4: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

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

0: 持续改善。
1: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2: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1: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3: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1: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4: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5: 白墙带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6: 这条街面给它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5: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7: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5: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8: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5: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9: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10: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

0: 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1: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

0: 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同学一场，
1: 但没想到今天又要上演我们两个人了。
2: 同窗不同路，
3: 陈恒的乘客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0: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 同行不同心，
2: 怎么，要查我？
1: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克汗他的嫌疑最大，
0: 情谊。 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5: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天放行了一辆拉罐头的车。
1: 听说了？
0: 是听说还是车辆司机跟你汇报的？
1: 一车破罐头，我可没兴趣。你也太瞧不起我了。
0: 罐头是不值钱，可是罐头下面那几套拆散了的通讯器材，现在绝对是奇货可居啊。我经常去吃牛排的那家西餐厅，今天刚巧发生了一起命案，死的还是一个身份显赫的日本商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也是你干的吧？
1: 喂，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0: 那家餐厅离罐头车要经过的检查站只有三个路口，死了个日本人。宪兵司令部一定会如临大敌，会临时调配检查站的日本兵去维持秩序。你只要争取到他们离岗时，这一会儿的时间差就够了。
1: 那不是还有你们督察室吗？
0: 你笃定我一定会放行，所以指使司机一定要见我。
1: 你说，我们要不是好兄弟，我得死在你手上多少回？
0: 怎么，这是要跟我交底儿的吗？
1: 我交什么底啊？我什么底你还不清楚吗？
0: 你需要不一样。电台这个东西啊，下家很固定，很明显，你不是给物理弄的，更不可能是送给公堂的。那是用于谁的，还用我说吗？
1: 那现在你是人赃俱获了，陈科长，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0: 说过，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都无所谓，我也不关心。不过如果你要愿意跟我坦白，那我也洗耳恭听。
1: 我也没有什么可跟你坦白的，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么多年我人在曹营心在汉，从未改弦更张。
0: 你的上级是谁啊？
1: 你了解我，我这个人念旧，喜欢和老长辈合作。
0: 霞飞路被伏击，苗长官没事儿？
1: 死的都是我们这种小能崽子，老狐狸坐收其成，他能有什么事儿？来，为了我们两个终于可以开诚布公，也为了我，把我的小命交到你的手上，喝一杯。
0: 我要见见苗长官，问清楚几件事。
1: 可以，马上呗。
0: 我要尽快见他。
1: 着什么急？先喝了这杯。

0: 陈先生，
1: 再见到你真好。
2: 田小姐，看到你平安无事，我也很高兴。只不过没想到还会再见到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被学校开除了，我爹嫌我丢人，不让我回去住，我就只好四处找地方混口饭吃了。啊，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这儿的老板娘黄姐，她待我很好，还认了我当干女儿。
3: 黄姐，黄一凤，
1: 正是。
3: 怪不得，田小姐真是风光啊。原来是攀上高枝了。
1: 不敢，方先生，我哪比得上您啊。我听说您可是荣盛76号的副主任，小女子在这儿先恭喜您。敬您一杯，方先生，还希望您大人有大量，咱们之前的那些不愉快就忘了吧。
3: 我们之间有过不愉快吗？我怎么不记得？

0: 喂，
1: 你说田小姐好像现在越来越有女人味了啊。
2: 警告你啊，你别再去祸害人家小姑娘了。
3: 我怎么就叫祸害她呢？我是谁啊？整个上海滩对我投怀送抱的姑娘多了去了，我还不愿意呢。
2: 你那些莺莺燕燕就算了。

0: 田柳她其实挺单纯的，要不是遇见我们，说不定现在已经顺顺当当毕业了，也不至于去当歌女。看到她，我就忍不住想起沈秋萍，实在是不想再看到她卷入是非里。说到底，妍儿，你还是怜香惜玉。你放心。 我对她没感觉，她对我来说，顶多算是一个小姑娘。
1: 真的？
0: 真的。我倒是无所谓，我单身惯了，喜欢谁都可以。那你呢？你对田小姐这样，不怕骆小姐吃醋吗？
1: 你胡说什么？

0: 操！
1: 你跟陈克海坦白了？
2: 嗯，坦白了。
1: 既然得到了上峰的批准，我们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了。而且重庆那边催电台催得很紧，必须要经过陈克海这一关，才是最保险的。我索性顺水推舟。只不过，他要见苗长官，
0: 你答应了？
1: 答应。
0: 那如果他要是问起沈秋平的事情呢？
1: 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如果他信我，不会再问一遍；如果他不信我，也用不着等到今天。
0: 你能确定？
1: 绝对。我今天碰见田柳了。
0: 田柳，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绝对不行。
0: 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才把骆冰安插进陈家，他现在横插进来，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1: 田柳这次回来，应该是有所准备。他认了黄一凤当干妈。黄一凤是谁？在上海黑白两道都有势力。如果我们动了他，陈克海肯定也会怀疑我。到那个时候，骆冰在陈家恐怕任务也执行不下去了。
0: 那怎么办？
1: 这个小妮子现在越来越有趣了。算了，只要她不影响骆冰在陈克海家执行任务，随她折腾了。
3: 方林，你现在是副主任，好好干，我看好你，你有很好的未来。
4: 好，好，好，好！
0: 哎，谢谢。
5: 好。
3: 坐。
6: 我真是谁都不服，我就服你。
3: 这你能睡？
5: 请方副主任跟大家说两句吧，大家欢迎。
4: 收来，好，好，好。
6: 怎么还没结束？
3: 快了，快。
7: 一直以来的处长，
6: 看谢文柱，想不想都摆了的攻击？
7: 相信。和二处这些同志，
6: 你可别小瞧他。谢汉柱意志坚定，几次是摧毁不了的。你看他表面平静，心里不知道想着什么狠毒的报复计划。
3: 哎呦，跟你唠嗑真贼拉。
7: 我相信
3: 你还睡觉。
7: 在李主任的带领下，我们二处
6: 结束了交
7: 往，一定会。
1: 我这一升上去，这二处处长的位子就算是空下了。我已经向李主任建议了，由你来接替我。
8: 别，你知道我懒得管事儿，还是给陈斌吧。这次和谢子峰斗法，

0: 点牺牲，这个位置算是用他命换回来的。
1: 照你这么说，我这个代理副主任的位置是不是应该给你做啊？要是没有你帮我挡这两次枪，我这受勋应该到地底下去受勋。
2: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已经向李主任建议，并且他首肯了。
1: 你让我现在去找他收回成命，当过家家呢？行了，收拾一下，一会儿跟我去一趟百乐门，我去聊点事儿。正好，我们两个可以去听田小姐唱歌。
0: 我不去，你自己去吧。
1: 你当二处处长这个事儿呢，虽然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但是还是需要做出一些成绩给下面人看嘛。正好，现在前线药品吃紧，日本人借机严管西药，你可以替他们去查一查，有没有人在这过程当中走私西药。这个活儿是不是又简单又轻松，而且还在上面有露脸的机会？
0: 行。
1: 那就这么定了，具体事项你去找陈斌聊吧，我先走了。
0: 来，我上回跟你说的事儿，有回音了吗？
1: 你放心吧，我记得。
3: 安卓。我知道你心里边委屈，不过把这个位置留给方离是日本人的意思，我也做不了主。
4: 你不用安慰我，就算这个位置给了我，我也受之有愧，但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连日本人也这么不辨是非，这么重要的位置竟然给了一个跳梁小丑。
3: 日本人现在吵得鸡飞狗跳，根本不会在乎一个副主任的位置。
4: 他们吵什么？
3: 怎么对付国府啊？一派主张武力征服，一派主张绥靖。绥靖派现在天天在重庆跟老蒋谈判，开出各种条件，诱降老蒋。
4: 那要是老蒋降了，汪先生岂不是靠边站了？到时候我们也就成了弃子。参德，看来日本人也一样，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3: 天下乌鸦一般黑啊。不过老蒋现在还不敢想，我们正好趁这个时候呢，多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是战是降，我们手里的筹码越多越好。日本人跟过去也不一样了，形势也不容乐观，所以我把高点职务给方离，让他继续高调。你呢，私底下帮我多壮大自己的势力，将来是输是赢，我们可以做到不败之地。
4: 明白。
5: 两位长官，这箱药，这真不是我的。
6: 我老板真会说笑，从你仓库里搜出来的东西不是你的，难道是我的吗？
5: 长官，你有所不知，我那仓库它常年都是空着的，我从来不去过问。这箱东西，我真的不知情啊。
6: 看来吴老板记性不太好。既然这样的话，不如请吴老板啊去76号走一趟，到那儿你保证能想起来。
7: 别去了76号，那吴老板这不就废了吗？
8: 我相信吴老板，这箱货你一定说得清楚。
7: 你是个明白人。
5: 两位长官，请稍后。

0: 我就说你是个明白人吗？不，
1: 我觉得还不够明白。您说呢？

0: 这货够清楚，哎呦喂，贼拉清！吴老板没你的事了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还差点意思吗？吴长官，请稍等啊！还差意思？真没你要干啥呀？杀鸡取卵啊！
1: 这个世界上只有钱是最安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小兄弟，今天有什么新闻吗？
1: 每天都是那点事儿，你自己看吧。方丽已经向我坦白了身份，
0: 你准备怎么处理？
1: 让警官即便了，而且我已经提出要见他的上级，如果有机会重回军团，也能为组织获取更多的信息。对了，这次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要去一趟前线。前一段时间，日本人的拉网行动，我们都不少同志和老百姓都负了伤。现在前线的药品吃紧，我得跑一趟，把手头上的药送过去。
1: 但这批药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想办法再采购一批。
2: 我在赌场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应该有路子。
0: 尽快吧。好，谢谢。哎，小子，最近风声比较紧，一定要注意安全。
3: 留着看吧。

0: 田小姐，你的花。
1: 谁送的？
0: 是76号方主任。
1: 知道了，出去吧。

0: 来了，
1: 我要东西呢，怎么样了？
0: 既然陈兄弟开口，那绝对没问题。要多少量，都包在老哥身上。不过现在的局势，价格上面
1: 这个好说，价格呢一定要
0: 好。明天我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你怎么出来了？屋里太闷了，我出来溜溜。吃了吗？还没。我剩点菜，热热吧。
1: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不好意思，破坏两人的甜蜜世界了。今天晚上啊，我必须要借陈可海用一下，去见一位他不得不见的老朋友。
2: 你先回去吧。

0: 没有长官，我记得你们兄弟俩刚入学那会儿，曾经告诉过我，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没想到过了几年，还真的有人竟然敢违背私利、违反纪律、暴露身份，其罪当诛啊！
1: 梁长官，我用性命担保。陈可海绝对可以信任。你的性命？你的性命都是军统的，你只有使用权而已，根本就没有所有权。你凭什么拿你的性命来替他担保啊？别说性命，就连身体发肤都受之父母，所有权凭什么归你们？
0: 牙尖嘴利。 还是你个纨绔子弟陈可海，你听他说的了吗？他连命都不愿意交给组织，我的方大主任，你凭什么让我信任他呀？
2: 就凭我们是兄弟，就凭他为我挡过两颗子弹，长官，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0: 属下现在身在敌营，虎狼环伺。我不相信为我挡过子弹的人，你让我去相信那些整天对我阿谀奉承的小人吗？
1: 没想到几年过去了，你们兄弟俩还是会互相帮衬的啊！
2: 不过今天掉了个个儿。

0: 陈斌和李唐的身份，你知会他了吗？
1: 还没有，等长官确认完陈可汗身份之后再说。嗯，这还差不多。陈可汗，既然方离那么的信任你，而且你们俩又是好兄弟的关系，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你加入军统，对吧？怎么样？
0: 同意加入军统吗？我想先弄明白几件事。嗯，你说。方离加入七十六号，是你们早就设计好的，还是他被俘之后才被策反？这件事儿，我来说，是我们早就计划好的。
1: 当初让你们刺杀周秉德的计划，其实就是一个幌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方离被俘，被李世群劝降。
2: 这么说，你确实一早就知道其他人都是去送死的。
1: 但其他人里头不包括你跟沈秋萍，其实他当时早就设计好了你的逃跑路线。 可是你自己鬼迷心窍啊，非要跑到霞飞路去。
2: 因为你这点小伎俩瞒得过我呀，啊？你好好想想，要不是因为我的默许，陈可还怎么可能逃得出特训班？
3: 我脑子想过吗？
2: 要知道踩着同学的尸体才能逃出特训班，那我宁愿坐以待毙，
1: 跟当年一模一样。
0: 你们是什么时候选中方力的？
1: 我们什么时候选中方力的？这表达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不是我们选中，是我们的上司，戴局长选中的。他非常了解李世群，他认为方力的气质非常的符合他，只有他，才能亲近他，才能靠拢他。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2: 没有什么想问的了，你要不要再次加入军统？不想。难道想加入中共？我读过共产党宣言，也读过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我知道我的出身不适合跟共产党同一阵营。你既然知道，
1: 为什么不重回军统，一起反攻抗日呢？我怕我有一天。
4: 莫名其妙的，当了炮灰。这样，那我们真没什么好说的。我知道的就这些，老弟，我真的不是背着你卖药的，你就放了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如果我死了，他们就全完了。这样，我把我那份药归你，你就放了我吧，好不好？

0: 杨长官，你知道我开枪速度，我不想两败俱伤。这个人，我欠他两条命。如果今天我不能跟他共进退，我怕如果我有下一辈子，我会自责。既然他不愿意再重回军统，还望苗长官给他一条生路，让他此生自灭。
1: 你说什么？放他一条生路？你不知道军统的规矩吗？ 不入我门便是敌人。他既然已经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现在还不肯回头，我是不可能留着他的。我告诉人家，退一万步来说，今天你们俩能侥幸逃出这儿，军统也会终身追杀你。明白吗？好好想想，亡命天涯的滋味，不见得比自责好受。
2: 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

我调整完，我可以加入军队。红莲，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但我有一个条件，
1: 讲。我希望抗战胜利后，苗长官能到霞飞路以屈死同窗墓前，鞠躬道歉。
0: 你简直放肆！国家有难，守土有责，抛炉洒血，义不容辞。纪律部队一切要听从上级的安排，我道你们子歉。
2: 不如这样，我找一个折中的方法，长官去祭奠学生，这听起来既合情又合理。
3: 可以啊，
2: 可以，这样就皆大欢喜了。
0: 陈克海，我代表军统，口头任命你为上海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授予上尉军衔，归方里指挥。
2: 谢长官谕旨。
0: 滚吧。
2: 是。

0: 快，为了能顺利进入76号，我不得不对你隐瞒当时任务的真正目的。没想到，因此害了你和沈秋萍。这件事你不用解释了。你今天演了拔枪逼供这一出，就不怕苗长寿记恨？
1: 您也说了，我是演的嘛，他有什么可记恨的？你们两个僵到那种程度，我不给个梯子，怎么下来？
0: 要是我不肯下呢？你真会开枪？你不会让我开枪的。我问你个事儿，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就当我没问。
1: 我连身份都能向你坦白，我还有什么不可以告诉你的？你为什么愿意替重庆卖命？因为我觉得他一定能赢。
0: 赌博也有输赢，你就这么肯定？
1: 从古至今，不管是三皇五帝，还是唐宗宋祖，能得天下的，一定是最狠的人。
0: 我相信重庆，是因为重庆够狠。如果你押错了呢？
1: 大不了一死呗。
0: 其实，你也可以不押。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兄弟，何不食肉？

0: 我跟你一样，我不知道做人上人到底什么感觉，但我知道被别人踩在脚底下，一定不舒服。你觉得呢？
1: 你踩我！你踢我！好了，别打听我的事了，走了。

0: 你们就好了，每天只知道吃吃睡睡，什么都不用想。这么晚还喂啊？当心越喂越肥，迟早有一天它飞不动。你怎么还没睡啊？你不也没睡吗？我睡不着，上来吹吹风。
1: 流星，你该不会是想骗我对着流星许愿吧？才不是，我才不信那些洋人的玩意儿呢。我呀，心情不好吃点甜的就好了。 风太大了，我要早点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晚安。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

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

0: 02-8008-00-2221。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

0: 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2: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
1: 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久不见啊，陈哥！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小乔。在特训班时候我带你不薄，你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呢？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陈哥？我就是念同学之间那点旧情，我才现身替你讨个说法。带过来。
0: 张老板，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你被他坑了呀，陈哥！虽然说现在西药行情紧俏，不过呀，这个姓张的新时代太黑了，
0: 比外面整整高了3倍的价格卖给你。
1: 这个我早就说过了，只要量能保证，价格不是问题。
0: 不过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1: 我怎么知道？因为这批药全都是我的。
0: 这个姓张的，不过就是个掮客。没想到，他竟然胆大包天，给你报了这么高的价格，给我报的却是行价。你猜猜，他得私吞了多少钱？
2: 他说的是真的。
3: 曹哥，乔爷，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饶了我吧。
0: 张二，你赚钱我不拦着你，关键你不能骗我陈哥呀！
4: 我也一时鬼迷心窍，我想他兄弟刚升了76号副主任，弄2个钱还是非常容易的，一时猪油蒙了心，才开了这么高价啊！失算了吧，董事长。实话告诉你们。
0: 这单买卖，我陈哥是绝对不会告诉你方哥的。这批药，他是替共产党搞的。他不是76号人吗？怎么共产党搞药？
1: 你不还是我的人吗？怎么还背着我们呀？还他妈卖贵了3倍！啊！陈哥，我知道你是因为着急买药。
0: 否则也不会被这个瘪三儿给轰了。看来日本人前一阵子的收网行动，伤了不少人吧。
1: 多日不见，你得学会先收集情报再出手了，进步很大呀，小乔。天天跟着陈哥斗，方哥斗，我怎么能没点长进？
3: 既然两位老同学相聚，我就不打扰了。乔爷，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我吧。
0: 你让我当屁放，我就当屁放了。
1: 陈哥，麻烦你告诉张老板，
0: 我乔三明这辈子。

0: 行，我陈哥不想说，那我告诉你，我最恨的是什么？我最恨的就是背叛。处理完家事了，咱们哥俩叙叙旧，唠点别的。把尸体给我弄走。
1: 最近没少吃苦吧？
2: 谁活着能不吃苦啊？你说是吧，陈哥？

0: 你刚不还说我学会收集情报了？我先谢谢你，替我保全了老婆跟孩子。如果没有你，他们可能早就被方离斩草除根了。
1: 小乔，其实方离也没你想的那么坏，他们母子俩也是方离同意放的。你说这话自己信吗，陈哥？
0: 感情续完，咱们谈生意。你救了我的老婆跟孩子，我再伤你，那就是不仁不义。我乔三民最讲义气，绝对做不出来那种事。
1: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方离当年害你，你这一路走来也杀了他不少人。我算了吧，小乔。我只是对你放下了，陈哥。对待方离。
0: 我跟他是不共戴天之仇。当年霞飞路一战，他把我推出去吸引火力。你猜临走前他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兄弟，到哪都要交朋友，讲义气。你可以伤害我，但不能侮辱义气两个字。”你说我能放下吗，陈哥？
1: 我们还是谈生意吧。
0: 行，我这笔生意特别简单，三天之内，只要七十六号传出方离的死讯，我乔三民双手把药奉上。你是让我们自相残杀？你在跟方离讲兄弟情，
1: 但是他杀你的时候，可能眼睛都不会睁。
0: 小乔，
1: 行了，陈哥，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咱们现在是在谈生意。
0: 谈生意，你可以选择讲义气不杀方离，那我就把你帮共产党买药的事抖了出去。我倒想看看，方离有没有像你这么讲义气。
1: 我们还有别的生意可以谈吗？
0: 陈哥，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买不买药已经不重要了。三天为限，三天一到。 只要方离没死，咱们就等着见报吧。

0: 三娘，兄弟们问你，是你还做吗？
1: 做个屁！闭嘴！你他妈猪脑子里边天天想的都是什么呀？啊？不对，你就是条狗，还是条丧家狗？谁给你口吃着你就冲谁摇尾巴，他妈下贱吗？你？行了，小乔，别指桑骂槐了。
2: 陈哥。我可没有那意思啊！他能跟你比吗？
3: 再说了，
1: 咱们的事儿不都说好了吗？
3: 三天为限，我等你的好消息。到时候，我乔三连双手发扬你的风声。

0: 来了。
1: 哎，
0: 走走走，
1: 请坐。
0: 怎么了？魂不守舍的。
1: 哎，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即日起，你正式接替我的位置，变成特工总部二处陈处长。
0: 怎么，升官发财了还不高兴？搞得跟家里头出了什么事儿似的。
1: 看什么，我这张嘴你还不知道吗？童言无忌啊。
2: 我就这样，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我就是觉得你今天对我怎么这么冷漠啊。
2: 我还觉得你今天特别亢奋呢。
0: 你算是说对了，我今天就是特别亢奋，知道为什么吗？经过昨夜，我们两个之间再无芥蒂。行了，那你在这屋里适应适应，我去我那新办公室啊。陈处长，
2: 太怂了你。

0: 小明，过来这边。你跟着干嘛？人家约会你跟着干嘛？站好。
1: 小琪，
2: 你这个负心汉，到底去哪里了？怎么现在才回来？
1: 怎么样，想我没有？孩子怎么样？
2: 阿宝挺好的。
1: 这里不安全，我马上就带你们俩走。等我办完最后一件事儿，咱们就远走高飞，好吗？
0: 三明，有人来了。
1: 你叫什么叫？
0: 就他妈你张嘴了！
1: 走吧，走吧，走吧。

0: 骆小姐，喝杯咖啡吧。
1: 没在我身
2: 上。这不像出去买菜啊，门都没关，也不像搬家，这啥都没带。
1: 孩子奶瓶还在这儿呢，应该是有急事出门了吧？哎
2: 呀，他一个寡妇带个孩子，能有啥急事？这整个上海滩除了咱俩，谁还知道他身份？
3: 哥，该不会是小乔回来了吧？
1: 有这个可能。
3: 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可得小心点了。他虽然每次喊着要找方丽报仇，可是到头来却对你情有独钟。
1: 谁说不是呢？
3: 这同学一场，整成这样，真是贼拉难受。
1: 走吧，他要是真被小乔接走了，也算是一家团聚。

0: 骆小姐，这咖啡可要趁热喝。
1: 陈小姐，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又怎么了？
0: 那给你。千万不要觉得有负担，大大方方的拿去就行了。我呢，就只有一个要求，你立刻从陈可海家里搬出来。怎么，嫌少？
1: 田小姐出手大方，这一笔钱啊，足够我租一套非常好的公寓。
0: 就是嘛，剩下的你就当做生活花销，也不用每天上班这么辛苦了。
1: 不过啊，我不愿意。
0: 就知道骆小姐醉翁之意不在酒，这点钱确实和陈可海的身家没法比。
1: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就像我之前说的，你有什么事儿啊，直接找陈可海，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对吧？
0: 骆小姐，你可别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了，鹿死谁手还说不一定呢。毕竟我还有这张脸。
1: 再会。

0: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哦，对了，今天田友又来找我了。哦，你都不好奇是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哎，大家怎么了？
1: 累了，晚饭不用理我了，我去吧。

灵确信自己看见了陈可海手中的那个棕色药瓶，他的身份促使他想去了解那里面的白色粉末究竟是什么，但他又害怕如果真的发现了陈可海的秘密，他该如何自处。

0: 你居然会卖早饭？坐，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1: 过两天是陈叔的生祭，我本来应该亲自去一趟陈叔家里，但是这两天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想托你帮我把祭品带过去。嗯，好。陈叔家住在乡下，你一天来回太赶了，我等会儿安排好车，在那边住一晚再回来。
0: 不用，我只要晚上回来就行。
1: 用的。你明天再回来。
0: 哦，也行，那我等会儿给钟医馆打个电话就行。
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我晚上要请凤梨吃饭，你走之前去趟全兴斋，帮我订一桌菜送到家里，务必交代他们炖一锅鸡汤，方里艾合。好。
2: 我以为没人呢。哎，等一下，没事儿，咱们哥们儿有什么不能听的？什么事儿？啊！哎，上次审核过的资料，找你签字。哦，另外，今天晚上有时间吗？请你吃个饭，家宴。
3: 哟，怎么想起请我吃饭来了？
2: 这不庆祝我升职吗？本来想着叫让老贼拉陈斌咱们来一起，但是他们俩今天都没空，所以啊，先单请你。你们家那乡下妞也同意？
3: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他今天也不在家。怎么这么磨叽啊？来不来啊？
2: 行，你放心，我一定去。
3: 行，你们聊吧。
4: 夫呀，这今天气很好的。
5: 老板，来两只鸡，来两颗都一样重的。
4: 好好好。
5: 稍微快点，我赶时间。
4: 好好好。那个鸡可以吗？好好好。

0: 多温馨的画面啊，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两个甜蜜了？那我走了。
1: 外面的饭菜凉了就不好吃了，所以我才让司机特地赶回来。
0: 多大点事儿啊，客人还站在这儿呢。
2: 算了，你把碗碟摆一下，我看看鸡汤好没好，收拾收拾开饭了。
1: 好。
0: 啊，对了，我把老金也带来了，不过他吃不惯本帮菜，你们不用多做，他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0: 看，洛小姐到家里这么久，你还是第一次请我到家里吃饭，还发小呢。别胡说八道啊！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当年在特训班，你喜欢沈秋萍，我也喜欢沈秋萍，就为了你。 我到最后都没有跟人家表白过，这叫什么？兄弟义气。
2: 喝多了吧你？嘴上有没有个把门的？
1: 我没喝多，当时我安排你们两个走的时候，可海，我真心希望。

0: 我希望你们两个在以后能过好日子，好好的。就为了这个，小乔，乔三敏，到现在还在我屁股后面跟狗一样追着我，结果呢？
1: 醉了，喝点糖醒醒酒吧。
2: 我去吧，你们聊。
1: 等不动，别撒了。
0: 喂，叫他去，种过地，力气比你还大呢。
2: 还是我去吧。

0: 哎，他呢？做情人肯定是不行了，当个老妈子或者小丫头，或许对你有用。
1: 狗嘴里吐不是象牙啊你！我来给你盛吧。
0: 你还记得我爱喝鸡汤？小时候一生病，陈叔就炖鸡汤。哪次你不是喝个底朝天？陈叔每次给你隔两块鸡腿，你非得给我留一块。哥，那样的鸡腿才香。哇！哎。
1: 这里怎么没放香菇啊？哎呀，我给忘了，上次吃完了。这样，你去详细买点回来，放里面吃。
2: 现在？
0: 哎，
1: 现在，动作快点。
0: 不用那么麻烦，
1: 一点都不麻烦，快去吧。
0: 不用了，这就挺好的。

0: 好像是挺烫的，但是挺好喝的。你们要不要来一碗？
1: 哎，鸡汤冷了，再加盐的话会化不开，我拿去热一热。
0: 哎，没有，这不是挺热的吗？
1: 盐时间长了，已经结块了，我换一块。
0: 没有啊。可海，洛小姐第一次给你做汤喝，你不得多喝一点啊。
2: 我还给你个鸡腿，你现在连个鸡块都没有啊。
0: 有汤喝你就已经应该满足了。
3: 走吧。
1: 鸡汤真的冷了，喝下去会闹肚子的，我拿去热一热。
0: 洛小姐，这汤凉了吗？要不

0: 请尝尝。
1: 你说的对，应该买点香菇回来的。要不你现在去吧，要不一会儿祥记关门了。
2: 陆小姐，快喝吧，要不然真凉了。

0: 怎么搞成这样？
1: 这两天田柳找过他两次，我不知道他怎么就开始跟我闹起别扭。大家都是朋友，把关系搞得这么尴尬干嘛呀？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有的时候啊，你把别人当朋友，人家不一定这么想。女生嘛，哄哄了。
1: 我可没那功夫，反正我伤也好了，还是尽快请他搬走了。

0: 我觉得陈可还和洛宾有问题，他们两个今天很奇怪。你不觉得洛宾太情绪化了吗？
1: 对，就是这个洛宾。
0: 妈的，
1: 敢跟我兄弟耍性子！
2: 我叫他是去谈恋爱的吗？难道不是？你这么说，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你早就知道我身份了。舞会的时候，你为了救我，丢了一颗坠子，你记得吗？
3: 然后呢？后面就好办了呀。你向我求助的时候，我去了宪兵队，查到了被捕名单，上面根本就没有你姨娘和姨父的名字。有趣的是，同样的事儿，过两天我托老贼拉再查，他居然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你的姨娘和姨父已经被枪毙了。只要想想老贼拉是谁的人，就不难确认你的身份。
2: 所以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在耍我，把我当成一个跳梁的小丑，对吗？绝对不是。你先后救过我两次，而且陈叔遇害当晚，我相信你也是想救他，否则乔三民不会慌张到连人都不确认就开枪。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我不管你们使的是什么伎俩。 都不会让你踏进这个家门。你今天的表现也证明了，你并不希望我出事。
3: 那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
2: 你昨天是不是在找他？

0: 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毒杀方林？
1: 所以你才赶回来，做了两锅一模一样的鸡汤，想偷龙换凤，既不暴露身份，又能阻止我杀了方林，对吗？
2: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这么贸然行动，一定会遭到金明学甚至整个军统的报复。不过，我明明看到你把毒药放进了盐罐里，怎么？
0: 放心吧，这点盐是吃不死人的。你看到的那瓶毒药早就被我处理掉了。你看到的这些粉末，真的就是盐。
2: 所以你的一切反应都是演的，是吗？
0: 这个，我确实应该给你道歉。如果不这样，我怕我自己看错了你。这个代价我是付不起的。
2: 你这么费尽心思的布局，究竟想干什么？该不会就想得一个我不会害你的结论吧？
0: 实不相瞒，这次我铤而走险的试探你，是因为我需要你帮我。
3: 三民，有事儿跟你说一下。

0: 说吧，什么事儿？
1: 这都已经第三天了，毒药咱们也送过去了，七十六号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你真的相信那个姓陈的会把他兄弟给杀了？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不杀方里，他自己必死无疑。
2: 我倒想看看，他们兄弟之间到底有没有过命的印记。
1: 那这么说，你也不确定他到底杀还是不杀？
2: 他们哥俩要是掉个个儿，方离现在早就提着陈可汗的人头来取药。陈可汗嘛，还真就不好说。
1: 那要是他不杀的话，这买卖是不是就黄了？啊，虽然现在药品很值钱，但一般人也不敢买，也消化不了这个数量。
2: 你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咱们最近手头不是有点紧吗？下面的兄弟都有些怨言。我是想把这笔生意给做成。
2: 他妈的，你们这群见利忘义的狗东西，忘了我平时怎么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了啊？受了这么几天苦就开始抱怨，我报仇重要还是买卖重要？说，我报仇重要还是买卖重要？
1: 当然是报仇重要，报仇重要。要不这样，咱们先把钱给收了再报仇，这不也一举两得吗？
2: 滚。
3: 表哥，有人找，女人哦，点子特别真，咱俩搞到的。
0: 你他妈是不是想死？
2: 滚！滚！
1: 我先出去了。谁啊？怎么是你？
4: 我能帮你什么？
5: 我要你帮我跟一个人接头，就是当初跟踪咱俩的乔三民的表哥。
4: 他为什么？
5: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我要跟乔三民做一笔交易，他开出的条件是方里的人头，而且绝不肯让步。本来我已经无计可施，没想到他的表哥竟然给我留下了信息，但是具体的时间、条件、方式，我通通都不知道，只有跟他本人接头才能知道。虽然我知道他们的老窝，但是我本人不方便现身，所以只能麻烦你了。
4: 什么交易？既然连这个都不肯说，那就算了。
5: 是西药，我着急买一批抗生素。
4: 你的身份果然不简单。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找你自己人，非要冒险来策反我？
5: 我的上线近期不在上海，我联络不到其他人，才冒险出此下策。最关键的是，我相信你，本性善良。
4: 呸！
5: 而且，乔三民的表哥见过我和你在一起，你去，他比较容易相信。再说了，我也不怕你向方丽告发我，毕竟今天的事儿我也拿着你的把柄。
4: 你这是威胁我？
5: 先礼后兵而已。
4: 如果我宁愿鱼死网破呢？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1，400800221。
3: 自从扫码领到了这把老人洗澡椅，每次洗澡都离不开它，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在家洗澡弯腰搓够不着，现在不用愁了，往椅子上一坐，稳稳当当，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慢慢冲慢慢洗，腰也不用弯了，腿也不酸了，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的，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洗多久都不怕累。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

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

0: 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洗多久都不怕累。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人类择水而居，文明临河而行。今天2026长江文明论坛在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启幕。从尼罗河的浩荡到亚马孙河的繁茂，从密西西比河的深邃到长江黄河的壮阔，来自埃及、巴西、印度、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墨西哥等近20个国家的嘉宾齐聚山城，共话文明传承，共促交流互鉴。此时此刻，在重庆这座长江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让我们一同聆听大河的回响，触摸文明的脉动。

果你在夜间的太空中俯瞰中国，会发现一条横贯东西的璀璨星河。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这条星河的本体是看得见的江水，它用纯粹的物理浮力承载着先民的木船，运送着盐巴、布匹与粮食，划定了古代中国物质流通的疆界。但在今天，这条大江正在经历一场史诗级的物理升维。在滚滚江水之上，凌空飞架的特高压电网正将西部深山中的狂野水能化作光速飞驰的电流。在幽深的江底，海量的数据正通过密集的光纤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来回吞吐。今天的长江已经不仅是一条自然水系，全国1/5的江域及其紧密的联系，完成着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能量循环与协同发展。这就是今天的长江经济带。人类

0: 大江大河的利用，本质上是一场对能量的争夺。几千年来，滚滚长江蕴含的巨大动能，大部分都在狂飙突进的流淌中消散了。直到今天，中国人用一种极其硬核的方式，将大自然的伟力转化为电力。在金沙江下游，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四座巨型梯级水电站，与三峡和葛洲坝水电站一起，在1800多公里的江段上，构成了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水电有灵活调度这么一个优势，超级充电宝这么一个调节作用，承担着支撑长江上游建成水、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重任。风电和光伏发电严重依赖于外界条件，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但是当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联合运行以后，把风能和太阳能转化为水库里的水电势能，当风电和光伏发电不足的时候呢，水电再多发，保障电网的安全。
0: 当奔腾的江水咆哮着冲入水轮机组，大自然的物理动能在瞬间被转化为光速跃迁的电子。大江的动能曾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一艘木船从四川推到江南，但是当水流转化为电流，通过白鹤滩至浙江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部山区澎湃的动力抵达东部发达的沿海只需要7毫秒。7毫秒跨越2100公里，瞬间抵达终点钱塘江换流站。高速稳定的特高压直流电在这里逆变为千家万户可用的交流电，完善了东部的电力网络。为了守护白鹤滩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心脏稳稳跳动，由无人机与机器狗两名队员组成的全自动巡检队，不惧高温与风雨，24小时观察换流站的核心设备，任何微小的隐患都会及时预警，由运维工程师进行检查处理。
2: 后台报了一个极高 YYA 的第三组冷却器故障，然后需要你们检修班出派人去现场检查一下。
0: 这样智慧的搭配，保证了换流站每天800万千瓦时电量的稳定输出，让浙北的每一盏灯由这里被点亮。长江用光速折叠了空间，这正是中国西电东送的关键动脉。能源的急速跨越，是为了喂养另一个更为庞大的巨兽——算力。当指尖在键盘上一次次敲出疑问，人工智能助手给出不绕弯子的回答。短短的几秒钟内，屏幕背后燃烧的是实实在在的电力和算力。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发，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每天都在产生着足以淹没物理世界的海量数据和算力需求，但东部寸土寸金且缺乏大数据机房所需的廉价绿电，于是大江的流向在数字世界里被奇迹般的逆转了。依托长江流域构建的数据水道，下游的海量数据沿着光纤溯江而上，来到了气候凉爽、绿电充沛的西部算力枢纽。宽度46米，总面积27000平方米， 由12540块彩釉玻璃拼成的东安湖体育场穹顶，创下了世界最大太阳神鸟拼图纪录。原本直径仅12.5厘米的太阳神鸟金饰，放大近220万倍，再完成毫米级的拼接，这样全球顶级复杂度的工程计算，正是由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完成的。深夜，核心建筑瑰丽方依旧闪烁着运算的灯光，这是超算中心的大脑所在。主超算系统峰值算力可达每秒10亿亿次。今天，超千万级人口的智慧城市运转，连接全球的金融中心的瞬时计算，他们最核心的大脑都依靠着这条看不见的数据大动脉。东部产生数据，西部提供算力。东数西算与西电东送在长江流域完成了完美的物理闭环。当无形的能量与算力在云端循环时，有形的物理世界也在这张庞大神经网络的指挥下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加速。
1: 182地面风12栋2米秒滑到196可以落地，阿尔法13滑行。
0: 凌晨1时，位于长江中游的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进入起降高峰期，
1: 可以推出开车蓝色程序，使用跑道196。
0: 几乎每隔3分钟，就有一架全货机呼啸从塔台前飞过。36小时前还游弋在挪威海域的三文鱼，此刻已平稳落地。从这一刻起，清关加工通过直播售卖。
3: 啊，70克，都在滋滋冒油，嘎嘎冒油。
0: 再返回花湖机场，通过国内航线分拨，到达消费者的手中，一切都将在10小时之内完成。快递智能分拣系统正以每秒2.7米的速度精准运行，每小时处理的包裹量超过28万件。来自全球的生鲜在这里降落后，次日便可抵达全国，而长江两岸的特产也能隔日送达全球。快，是这个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最高的准则之一。这正是今天长江经济带最震撼的切面。大江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平面水系，全球最繁忙的内河航道是它的底座。南北两岸贴地飞行的高铁与高速是它的骨骼，而密集的航空物流网则为它插上了腾飞的羽翼。水、陆、铁、空交织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4维立体交通网。
4: 天空新时代，听见新重庆，重庆之声传遍四海。
0: 当物质、能源与算力在长江流域完成了无缝的流转，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已然进化出强悍的神经网络。在重庆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工厂里，关键工序几乎看不到一个工人。在传统的工业时代，打造一个汽车后底板需要将近100个零件进行繁琐的焊接，但在这里，全球领先的超级压铸机昼夜不停。它能将87个零部件一次压铸集成为一个，超3000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完成全部焊接工作。除此之外，小型 AGV 可以24小时自主调度转运零部件， 人形机器人手臂转动一次就可以实

0: 现发丝级精度的质检扫描，保证产品质量。这样高度智能化的工厂被称为黑灯工厂。
1: 其实这个黑灯工厂啊，它并不是说要把人全部把它去掉，其实根本的是能保证它的质量的稳定性。
0: 跻身世界前列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依托的不仅仅是高度智能的制造体系，更是横跨大江、联动东西的区域协同优势。它的动力心脏来自长江上游宜宾的电池工厂，而它海量零部件的物流调度则沿着长江中下游的供应链网络汇聚。千百年来依附于人类肉身的制造经验，在这里被彻底让渡给了高效的算法。整个长江流域正在化作一台协同运转的超级计算机。这种算力与智能的跃升，不仅在重塑着庞大的重工业，更在深刻赋能每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个体。在南京，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创业新生态正在迅速崛起。借助长江经济带庞大的算力底座，大模型成为了不知疲倦的数字员工。一个仅有6人的核心团队，没有庞大的企业架构，但却有梦想落地最清晰的方向。他们通过人工智能工具研发出了宠物定位产品。
2: 伟杰，你看我们这个猫的这个轨迹跟我们实际的运动的怎么样？
0: 以2.5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猫咪的位置实时更新，通过人工智能采集宠物的活动和声音，还能预判情绪和健康状况。这个小小的项圈精准切中了海外养宠人群的需求。OPC 尽管是单人成军，却能通过云端实现千人协同，彻底打破了传统企业的物理边界与人力束缚。算力让个体的创造力被无限放大。沿着长江来到安徽合肥，在这条被称为量子大道的街道上，人类认知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9章等科技成果都在这里诞生。
3: 我们现在量子信息技术主要是3个方向，像量子通信，它解决的是一个通信安全问题；量子计算是提供了一个超强算力；量子精密测量就实现了一个超越经典极限的这样一个测量精度。像量子通信这种信息安全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在全国已经建设了超过10000公里的这个量子通信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基础设施很方便的实现我们的这种通话安全，这种数据传输的安全，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0: 从春秋时，中国人开始使用虎符核验调兵的安全性。2000年前的古罗马凯撒大帝创造了凯撒密码传递军情。从古至今，人类都在追求一种安全的通信方式。直到100多年前，量子理论的诞生，成为量子通信的基础，实现窃听必留痕、无法被破解的高等级安全。长江两岸，宏大的能源与算力，不再是云端冰冷的数据，而是真真切切的落地生根。它们化作了源源不断驶下产线的智能汽车，代表着中国制造向硬核制造的跨越。它们化作了千人 OPC 网络中诞生的爆款产品，释放出全社会的极致创新活力。他们化作了更安全的通信，为个人与

0: 家的信息安全服务。新质生产力正在长江经济带拔节生长，它不再依赖传统的资源消耗，而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创新驱动，将一个大国的高质量发展转化为14亿人可触可感的日常。当一个文明解决了生存与效率的命题，他的目光必然会投向更深邃的未知。上海浦东张江药谷，这里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生物医药研发大脑，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改写了制药的历史与逻辑。在传统的制药法则里，研发一款新药犹如大海捞针，从寻找致病靶点到确认候选分子，往往需要耗费至少4到5年的光阴与极其庞大的试错成本。而现在，人工智能设计药物，再由研究员验证效果，平均时间只需要12到18个月。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全自动机器人实验室可以自主完成样本分析、细胞培养、基因测序等任务。在未来，人工智能不仅能极大拓展生命科学的认知边界，更将突破传统制药的极限。一个奇迹正在发生。
1: 这个能做吗？走出门。
2: 这是在楼下那个藤子上呀。
1: 不用扶，你自己就这样。
2: 刷
1: 车子。
2: 刷车子的。
1: 上去可以这样。
0: 因车祸高位截瘫的老徐，在1年前接受了脑脊接口植入手术。通过1年的复健，他已经能够抓握、行走、生活自理。脑脊接口技术帮助他再次控制了自己的身体与人生。
3: 脑脊接口实际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指在用我们把脑电的信号取出来，然后我们要去解码，让我们知道它大脑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意图，然后把这个意图再反馈到我们的机械上面，让机械去执行大脑的任务。所以从这个角度，它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就是信号的采取，第二是信号的解码，第三是信号的实施和执行。
0: 依托于张江药谷的急速创新，脑脊接口技术正从科幻走进现实。2023年至今，张江药谷产出的脑脊接口医疗器械已在全国各地医院及其他临床试验中心完成数十例植入手术，人类的意念正在跨越肉体的枷锁。从肢体复苏到认知重塑，科技正彻底改写生命的边界。长江流域的文明已经不仅在解决全人类的物质温饱，更在探索人类生命、健康与意识的终极前沿。
3: 所以我想，长江经济带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圈，它是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在整个区域里面，我们是没有界限的，没有边界感。我们在这个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相互的交流、相互的沟通，不论是从物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直在处在一个阵营里面的。
0: 从长江下游的上海浦东新区，到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江新区，再到长江上游的重庆两江新区，这条大江两岸构建起了一张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智慧协同网络。无数颠覆性的科技成果正在这里密集诞生。长江经济带的10年变迁，本质上正是一场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千百年来，这条大江用广阔的流域滋养了中华文明的底色，而今天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核心密码，彻底重塑着国家的发展动能，为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的破浪前行铸就着坚不可摧的战略底座。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把长江经济带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今天的长江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河，它已蜕变为流淌着算力、能源与智能的超级生命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着中国人的生存疆界与想象边界。它已成为中国连接全球、拥抱世界乃至引领未来发展规则的超级引擎。长江永远向心而生，永远，永远。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1: 这是大海，
0: 还有什么可说的？
1: 这是除名岛外的长江。
0: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2: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3: 到了。
0: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4: 我思量，自难忘。
0: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5: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大家同学一场，
2: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0: 同窗不同路，
3: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0: 同行不同心。
4: 怎么又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9: 这是大海，
8: 还有什么可说的？
9: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8: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10: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11: 到了。
8: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2: 不思量，自难忘。
8: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3: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8: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别急，成家还没说完。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总在好奇，长江在贵州会是什么样子？
2: The beauty of China, everyone. Yeah, we have everything.
1: 从重庆出发，我们走进这片没有平原的山地。谁能想到，长江竟把亿万年的故事悄悄藏进了地下？
3: 我们此时此刻正行走在五亿年前的海底，
4: 对，远古的海洋。
1: 双河洞的迷宫。远古海底遗迹，让我忽然懂得，水有多温柔，就有多坚定。从幽暗洞穴走进春日苗寨，我又发现。

0: 带了另一种惊喜。
1: 哇，这里面好漂亮啊！
0: 鸟笼、蜡染、银饰、芦笙。

山河，天上架起桥梁，地上文明生生不息。原来，真正的文明韧性，既能深深扎根大地，也能勇敢绽放云端。这一趟贵州，我们终于读懂了长江写给大地的诗。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是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云贵高原喀斯特峰林褶皱深处，乌江芙蓉江奔淌千里，是长江蓄起万千波澜的隐秘根系。亚洲第一长河双河洞静卧于芙蓉江的源头，440公里纵横交错的地下廊道，绝大多数仍封存着原始的幽密。我们向内远行，叩访这方独属于大地深处、中国最壮美的地下山河。

0: 呦，艾伦，
1: 喵喵，你好，你好。
0: 哇，你中文说的真好。哇，
2: 艾伦。
1: You fine? What's up?
2: Wow, 欢迎欢迎欢迎。
1: How are you? Good to see you.
3: Good to see you.
0: Hello,
2: nice to see you. Nice to see you.
0: Evan,
2: 来到贵州了，什么感觉？
1: Everything here is so clean. The air is so pure. It's so beautiful where we are. It's like out of a storybook.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today.
0: 今天我们要去探洞的就是双河洞。
2: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去，你给我找的旅游搭子呢？
0: 哎，旅游搭子还有一位。我们还有一位神秘的文化嘉宾要出现，但不要着急，我跟他说了在双河洞等我，不是在这里。
2: Let's go.
1: Okay, before we go, I'll teach you guys a little bit of English. The word is spelunkering. It means exploring caves.
2: Okay, let me try.
1: Spelunkering.
2: Yeah.
1: 走吧。
2: Let's go, let's go, let's
0: go. Okay, okay.哦，这儿的氧气太好了，真的好舒服。
2: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地方高达60000多的负氧离子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双河谷入口到了，
2: 没有人呢。
0: 哎，我跟他说了，
2: 他是先进去了吗？
0: 他怎么可能先进去了呀？
2: 给他发微信，
0: 马上啊。
2: 哎，这是有票吗？哎，老师，我们有三个人，只有一张。哦，我先进。
4: 走嘛，走嘛，走嘛，走嘛！哎哎
0: 哎，蒋，
2: 还戴着墨镜。
0: 我正在给你发信息，蒋老师，你
2: 这蒋老师，你这个伪装太真实了，
1: 对吧？
0: 不，你刚那句走嘛，不是，我是说，怎么这个售票员那么凶呢？走嘛，
2: 就是啊。
1: 来
5: 自
1: 理解，来自理解。
5: 艾
1: 文 ，OK，
0: 要不我们先进来
1: 了？走走走走
0: 走，走嘛！太开心了，见到你。
5: Kevin， 你知道中国有一个旅游博主啊，很早就叫徐霞客，离现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啊。他到贵州来两次，中国的一些地理的地形地貌啊，从徐霞客的书当中记载的非常全。比如说，他对这个地形地貌，他就讲了。峭峰离立，分行进营，一个跟着一个脱颖而出啊！像这种山势啊，他说磅礴数千里，西然至奇胜。
2: 我觉得蒋老师刚才分享完之后啊，我想到了一个比徐霞客可能还要更早的旅游博主。在我们中国呢，他的名字叫孙悟空，他写的是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他影响了后来的旅行博主，就在这个石头上到处乱刻。
2: 对对对对，
5: 哎呦，周老师啊，哎呀，幸会幸会幸会，哇，
6: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亚洲第一长洞。
5: 哎，亚洲第一长洞 ，You can make sense， 亚洲第一长洞，
7: 亚洲一长洞，一长洞
5: ，No no no no no， 不是亚洲一长虫，一长洞，
7: 一长洞。
5: It's the longest cave in the Asia.
2: Number one.
7: Okay.
5: Okay.
7: Wow.
0: 哇，有点冷喽。
2: 水帘洞哎。啊。这个石壁

0: 然后你们可以猜一下这个石头是离我们有多少年。
1: 哇，
2: 这个我就猜不着了，
1: 我来猜一猜啊。这个100万年。
2: 100万年，我觉得肯定少了。
0: 大胆的猜，
1: 亿年。
0: 对，可以算亿，
3: 亿为单位，
1: 上亿单位。
0: 对，5亿年。
4: 五亿年
5: ，500 million。
1: Yeah。所以5亿年，你从这个岩石来看的话，它大概是个什么地质啊？
0: 原来5亿年在海洋里，海底。
1: 哦，这个是海底。
0: 对，它是沉积岩。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此时此刻正行走在这的，其实是5亿年前的海底，
0: 对，远古的海洋。哇，
6: 越来越有趣了。
0: 然后这个洞呢，现在的长度是439.7公里。哇，然后深度有纵深有912米。哇，是我们单位呢老前辈坚持差不多接近40年，然后探测出来的成果。哦，
1: 40年。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没有终止，然后我们的工作一直在持续。哦
1: ，OK。啊，
6: 太壮观了！
0: 各位老师，你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的沉积物？
2: 有。
0: 然后天上的我们叫石钟乳。
2: OK。
0: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古仔这个叫长得像石梯田，嗯，我们称为这边叫地下梯田。哦，
6: 地下梯田终于见到了。周老师，梯田要多长时间才形成这样的一个？
0: 一般都是至少是几十万年了，或者是上百万年。
2: OK。好，继续走，
0: 继续走啊。
2: 像这个就是石笋，
0: 对对对，这个叫石笋。把它剖开之后，把里面的材料取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做里面的碳氧同位素分析，然后可以反映我们的古气候，
2: 对，
0: 看到原来是热还是冷。
2: 这个断掉的这中间就是它的横切面，是吧？
0: 对对对对，
6: 像年轮一样。啊，
1: 这一圈有什么讲究呢？
0: 一般是一圈代表一年。所以它可以把那个年代定出来的。
1: 我觉得就是了解这些，
2: 你至少对地球未来的演化演变，对吧，有一个预测。
0: 对对对对。
7: Well, it is actually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climate change, for topography,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the Earth, for understanding where we're going, how much damage we've done to the climate.
2: 中国最壮观的地下山河。
0: 哇哇，这边又有瀑布。
1: 哇，这个水流挺大的。
0: 我们这个洞穴的这些形态都是通过水冲蚀。
1: 它为什么冲成这么圆滑的一个？
0: 这个我们称为叫湖穴，也或者是称为叫被窝。原来早些水是这边打转转。哦，
1: 在这边打个转，所以慢慢慢慢的把它变成这个圆形的。
6: 它现在是海底漩涡，
0: 是不是？对，也是抬出地表以后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我们可以看这条地下河是不是？这叫阴河，然后流出去以后呢？一直流入到慈武溪
1: ，OK，
0: 再跟蒙溪沟汇合之后，流入到芙蓉江。
6: 芙蓉江往上游走就是乌江。
0: 对对，到乌江，乌江最后汇入到长江。
6: 长江，
0: 所以我们属于长江水系。啊，
6: 说到这儿的话，说长江母亲河，它是有着胸怀。有着包容，有着开放，所以无论是乌江、芙蓉江，他们都会汇入到母亲河，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国的长江水系的这种文化的一种温暖和连绵不断。
1: 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特别讲究这种连绵不断。
2: 对，
1: 中国的《易经》啊，有一句话叫的“生生之谓易”。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永续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然后一江接一江。
2: 是的。
6: 我都觉得一步一景全是惊喜的。哇哇哇，好高啊。
7: So I have a question.
1: Yeah.
7: 12 behind. Someone explain that to me.
0: 12 behind in Chinese, 十二背后。
1: Yeah.
0: 实际上十二在中国汉字里面，十二代表一个王。
1: 王。
6: 王。哦，
2: 上下。哦，十二。
1: The 12 is picture like 王 king.
7: OK.
1: Yeah.
0: 对对，风景之王。
6: 风景之王。风景之王。
1: OK.
0: 各位老师，刚刚沿途走过来，是不是啊？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洞腔非常的宏大，大家肯定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洞形成这么大的

0: 动腔呢？
1: 是水流冲刷吗？
0: 那肯定是主要的盈利。嗯啊，还有另外一个过程，就是它的一个化学溶蚀过程。
2: 化学溶蚀。
0: 对对对。在我们大自然里面呢，它是我们叫碳酸，它是一种弱酸，它也会溶蚀，只是说这个过程我们不一定肉眼看得到。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冻腔只要交给足够的时间，它就会冻腔持续的扩大。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崩塌作用，我们当时洞穴不断的发育，它会失稳崩塌掉以后，我们的冻腔就会进一步的扩大。
2: 明白。
1: 所以说这个洞好像说它是一直在生长。
0: 对对，一直在生长。
3: 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的秘密还在生长。
4: Yeah, 很标准。
2: Yeah, that's deep.
4: Like this cave.
1: 哇，太棒了。其实就是一种探索精神。
2: 没错。
1: 它也带给我们无限的一种好奇。

0: 哇，这个地方
1: 好高大，
0: 好高大，真的是鬼斧神工啊！
1: 是是，
0: 说实在的，像你非常幸福，因为最壮观的自然现象，往往都是人迹罕见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所以那个王安石有一句话，叫做“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藏在显远处，
1: 显远处，对，
0: 对吧？
1: 对
0: 的。而且他讲了，人之所罕至远，也就是说。人几乎达不到的地方，你会发现那些风景就最美，
1: 是最美的。嗯，对的，对的。
0: 接下来我们是什么？
1: 菲拉达。
2: 菲拉达体验，
0: 把你挂在悬崖上的体验。

0: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挑战自己。
1: 哇，小浪是他好棒，我该怎么办呢？
2: Great。
3: Oh God, I don't like this. Oh, I so don't like this.
1: Evan,
2: Evan,
1: 加油！
2: 深呼吸。
0: 你看到 Kevin 的表情，你就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了。我要比他年长起码30岁。我爱你。Yeah, I love you, Kevin. Hey, wait. Wait.
4: Holy crap! I can't believe I did that.
2: No problem. 没有问题。
5: 你相信我，抓住他。
2: 踩准你的脚，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尝试一下。现在
1: 我刚闭眼睛，我这闭眼睛就没了。
2: 你相信我，我现在在这里，你现在先不要走，你现在先闭上眼睛。
0: 眼睛看前面，别看下面。
2: 闭上眼睛，用你的脚去感受那个绳儿能不能滑动，滑动，不要走。右脚站住，左脚滑开，右脚站住，左脚滑开，把手抓紧。
1: 可是我是悬在空中的呀。
2: 没有问题。不会有问题的，
1: 你不要动，你不要动，
2: 我知道，我帮你踩死，这样没这么晃。
4: You can do it。
0: 不要讲话了。
2: 调整呼吸，去调整自己的呼吸。我帮你踩住，调整呼吸。

0: 我不能怂。
1: 左手可以搭一下，用肘搭在那个钢丝上，你更稳一点。
0: 啊？
1: 调整呼吸。
0: 还有多远呢？
1: 已经走了一半了。

0: 稳住，你儿子女儿都看着你，没关系的，过。
1: 我不能松。我走到多远了？
0: 快了！
1: 我知道啊，你。
0: 对，漂亮。

0: 注意力集中，我到了，是不是？
1: 。
0: 还有六，还有四步，
1: 要做到了。
0: 7、8、9，慢点，稳住。10，
1: 我到了。
0: 好，还有一步。11，好。
2: OK 了，太棒了。
1: 谢谢。
2: 来，
0: 来，鼓掌。
1: 我到了。我成功了。
0: 来，你可以哭了。
1: 我不哭，我没哭。只要你选择了，就坚定地往前走，不要回头，勇往直前。
0: 对。
3: 哇，在这个中间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
1: 12背后的秘密在哪里，于峰？
3: 12背后的秘密在10000年的风景王国，
2: 就在当下，就在你的脚下。哇！呼呼！
3: 哇！哇
4: ！This crazy guy，
3: 哇，别有洞天，真的是别有洞天。呜呼！
2: 太棒了，太棒了！
1: 王老师，我们是不是很棒？
2: 是非常棒，非常棒。
5: 我们总沉醉于长江下游的烟波浩荡，乌江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支流。在它浸润浇灌的黔中沃土之上，万亩樱花正悄然盛放。我们踏向贵安樱花园，寻访这方扎根于长江上游土地、独属于高原的烂漫风华。
2: 嗨
1: ！Surprise！
2: 喵喵，
6: 嗨，观众，
2: 好久不见。
1: Frank 是好久不见，
4: 来吃米去。
1: 这么漂亮的樱花园是在你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看到的，就来了，
2: 真的吗？
4: 好漂亮！今天带我们好好逛一逛，好不好？
2: 可以。
4: OK，
2: 我们一起去 ，Let's go。
4: 你带路，走。
1: 哇，特别漂亮的樱花。
6: So many all around have so many flowers。
1: 完全被这儿的樱花所深深吸引。
4: 现在是偏白的，是吧？
1: 偏白。它还会变成粉红色。我了解到啊，这贵安樱花有6000多亩，近70万株名贵樱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海拔最高的连片樱花种植基地。
6: Number one, yes. 啊，
4: 这中国是最早种植樱花的国度。
3: 哇哇，这你敢想吗？
1: 我被感动了。哇！哇，樱花就是触手可及。
3: 哇，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1: 我觉得好美，我太开心了，因为我是第一次来樱花园，我就很幸福，来到了一个被称为叫蓝色星球最美樱花园之一。这里视野好开阔、哇！
4: 这是世外桃源吧？
1: 这是什么？是个湖吗？
2: 这个是红枫湖。
1: 红枫湖，
2: 对，红枫湖。
1: 哇，远看你看，有深颜色的粉了，这边是浅点白，远远看像雪花一样。
4: 左边和右边高低错落，樱花的颜色和绿色的植物的颜色也有差异，这个地方太适合拍照了。
1: OK。
6: 2、3，拜。
5: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4: Frank， 最开始是什么原因到中国的？
2: 我在这里工作。
4: 工作？
2: 对，我来是另。

0: 2009年，我在贵阳交响音乐团工作。
1: 交响乐团。
0: 对，我是一个音乐家。但是如果有时间，我非常喜欢拍照片。我也是一个摄影师。
1: 而且弗兰克，好像你想把这里的故事通过照片，让更多人的看到。
0: 对，
1: 怎么会想到不是用音乐去传递这样的信息，想通过照片呢？
0: 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我的工作，是我的音乐团。第二个是我的时间，如果有时间，我非常喜欢来这个位置，去外面录视频、拍照片。每次是一个故事，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1: 那我想说，你16年前来贵州的时候，那时候贵州和现在的贵州什么变化吗？
0: 很多 ，no， 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16年前我来这里，贵阳没有位置买一杯咖啡，买一个披萨。
1: 披萨。
0: 现在什么都有。是非常舒服，我非常喜欢这里。

0: 好漂亮的服装他们穿的。哇，他们也在拍樱花，
1: 还好看一点哦。
2: 这个真的是人在景中，景在人中，怎么能少了你呢？要不我帮你拍吧。
0: 好的好的，
1: 谢谢你们。
2: 哎，你看，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3: 对，
2: 哎，你看，哇，
3: 我们看一下，
2: 你看这个取景，
4: 真好看，
2: 可以的吧？
4: 可以
2: 吧？
0: 你看，人景合一。
3: 对，
0: 哎，你们的服装很特别。
5: 是的，我们这个服装呢是我们汉族臀部女性的传统服饰。
0: 臀部服饰，
2: 臀部服饰
0: 你听说过吗？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去过很多臀部的围着包家屯。
0: 包家屯。
5: 对，油菜花正式开放的时候。
2: 哇，那太好了。
6: 对，樱花是白色，那个油菜花是黄色。
0: 对，
2: 那我们就请三位为我们做向导喽。
4: 没
5: 有啊，我们的荣幸。
2: 那咱们就出发吧。
5: 出发，
2: 好，
4: 走吧。
2: Let's go，
4: 抱家屯儿。
2: 哇，今天我们刚刚看了樱花，
0: 对，现在油菜花。
1: 我们这个油菜花配上这样的山，这样的房子，又特别漂亮，是吧？
2: 对，
1: 像一幅画，像电视剧里的剧照。
2: 山清
4: 水秀，对。
2: 走在这里很有一种拍 MV 的感觉，
1: 是吧？一会儿你们两位可以专门拍几张照片。
4: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
1: 这个就是咱们的鲍家屯呀。
4: 啊，就是鲍家屯村了啊。
7: 明洪武二年，朱元璋调北征南，安徽将领鲍福宝奉命率军入黔戍边定居，村寨按八卦阵布局修建，兼具防御与居住功能。后人效仿都江堰技法，修建明代古水利工程，分流灌溉，利农惠民，成为留存完整军屯格局与千年活态水利的大明古屯。
1: 这个是咱们有600年历史的屯堡老村寨了，所以非常有代表性。
2: 现在平时来的人多吗？
1: 多，非常多，
2: 很多，
1: 尤其是眼下花季的时候。哎，林老师，
8: 林老师，哎，你好，
2: 林老师你好，
1: 这是我们当地的屯堡文化专家吕艳平老师，所以接下来吕老师带着你们去游寨子。
4: 我们今天是被他们这美丽的服装吸引而来的。
8: 这个是屯堡服装。
9: 你们几个娘娘来到我们包家屯了？
2: 什么
1: 什么什么？管您叫小娘娘。
2: 就是他们这三位也是叫小娘娘吗？哎，
9: 对了，你是小叔叔。
2: 我是小叔叔，我是小哥哥。在我们重庆，我们也叫娘娘，但是呢，我们的娘娘呢，是绝对不会用到他们这种。
4: 我们叫他们叫小姐姐。
1: 这是一种非常亲切的称呼，不知道两位老师发现没有哈？像我们的发型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样的发型就是未出嫁年轻女孩小娘娘的特色。
2: 他们就是出嫁了，所以头上就是这个样子吗？
1: 就变成白帕子了。
4: 而且你们的衣服跟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
2: 对，
4: 尤其是你们这腰带好特别。
1: 这个东西叫丝头系腰，
8: 这个细腰拴在这个地方呢，走起来它就会有一种
1: 摇曳生姿的这样的美态，
9: 提起精神，拴着个细腰提精神。
2: 我听您说话觉得好开心啊，
4: 主要是娘娘们给我们带来欢乐啊。
2: 对，一进来扑面而来的幸福，谢谢谢谢娘娘，我们再看看啊。
9: 慢走，
10: 有时间常来玩。
11: 我们的村寨里面不仅有热情大方的屯堡娘娘，还有非常精彩的地戏表演。
2: 地戏。
8: 屯堡的地戏，它是一种带着面巾来表演的戏曲，它是国家级的非遗。
4: 有多少年了呀？这个地戏？
8: 这个已经有好几百年了。
2: 它是根据每一个面具所代表的不同的英雄人物，然后来进行演绎。
8: 对对对，实际上是表达了屯堡人对这些英雄人物的崇敬，
1: 对，
8: 也是对他们的这个征战历史的一个怀念。
1: 也鼓励我们的后代跳地戏来演绎忠臣良将的故事，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8: 其实我们屯堡呢，它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调北征南。
4: 调北征南，
8: 对对对，就是明朝建立的时候呢，西南银桂呢还没有在大明 这个一统以来，一直到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呢就派了30万大军，这从南京出发，年底就到了我们安顺这个地方。后来就在云南的曲靖呢就结战，这一战呢就定乾坤了，所以西南就平定下来。哦，
2: 一战定乾坤，
0: 关键的地方啊。
8: 然后西南就拿着大明一统呢，这些大军就没有撤回去，就在云南、贵州，湘黔滇古一道就驻扎下来，
2: 就驻扎下来，
8: 就在这里屯田，戍边。我们屯浦人呢就是这样来的。哦，
0: 鲍家屯村其实是一个军屯之地。
8: 对对对对，所以它这个村寨的布局啊，它就体现了军营的特色。我们现在说，这一块呢比较宽，这里平时它要操练，所以再留一块比较宽的空间。它的这个街道呢就往两侧来布局呢，所以就形成了有八卦阵，就八个区域。
2: 我记得当年诸葛亮到最后可是留下一计让人走不出来，何苗苗
0: 干啥？
2: 咱们深入八卦阵，你可别走不出来。哇，走在这个里头真的我觉得保护得好完好啊，
1: 对，
2: 和现在的一些什么古街古镇是不一样的，这个里边原汁原味，
1: 原汁原味，原生态，
3: 这些建筑的年代都比较久远的。
1: 对，而且咱们的这个建筑是叫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石头的对窝、石头的缸，就是所有都是用石头取材。老师，你猜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石头建房子？
2: 护卫、保卫。
1: 对，这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5: 它这个街巷是比较窄，然后比较弯弯绕绕，是便于以前的时候追击然后射击之类的。啊，
3: 就是
5: 对对对对对，它就可以在这个角落，然后我就马上就可以看到对面的敌人，然后就可以赶紧躲起来，然后准备追击。
8: 它也要考虑一个防疫的需要，
3: 就弯弯绕绕让你不容易找到，就让你迷路了。
5: 对，
3: 就当地人是特别清楚的。
5: 对，
8: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个整体它还是比较规则的，它不是杂乱无章。你看这个街道巷道越往里面就越窄，越往外面就要宽一些。
2: 哇，你看我走在这个巷子里哈，真的有那种，为什么说它是保卫守卫，你看这个巷道哈，
3: 它易守难攻嘛。
1: 对对，而且我们这个房子它有什么特点，就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敌人来了之后，一个是我可以相互通风报信，另一个是方便我去逃跑，你找不到我。
2: 它怎么通呢？就是比如说你家可以直接通到我家吗？
3: 对
2: 啊
3: 对
1: 啊，它会有一些小门相通的。对哦，
3: 这个叫碉楼，它是用作就这地方的是最高的瞭望台的地方。
8: 对对，它是云母村寨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5: 然后四个小窗户呢是瞭望口，
3: 防守的地方。
8: 这个吊北征南呢，它是贵州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移民

0: 洞，有20多个卫所呢就建在贵州，如果一个卫5600人的话，在20多个卫所就是有10来万的这个军人，而且每个军人他的家属也就必须要跟着到这个地方来驻扎，所以这样来推算呢，明代就从江淮地区就迁到贵州有数10万的这个汉族的这样一个移民。
1: 哦，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移民潮，相当于是就在这个鲍家屯。
0: 对，这些建筑呢，其实它有一些徽派的这个建筑的一些影子。它也是到了这个贵州以后呢，和当地的这个环境相结合，
1: 融入这里的了。
0: 对，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长江下游的文化，在向中上游迁徙的过程中，与当地的一个自然人文相结合，形成了贵州的特色。
1: 于老师，你刚刚这样一介绍，我觉得特别的感慨。我们的屯卜人啊，他们为国驻守西南，这漫长的岁月里面，你看明代的军屯制度啊，它是活态存续到了一种珍贵的样本。
0: 对。
1: 那么也是我们长江中下游文化在黔中大地上，既是在生根，也是在融合、再生的这样一种真实的一种见证。
0: 所以我们说，屯卜人他是生活在历史里，历史在生活中。

0: 又好热闹啊！哎呦，没走丢呢。你会找地儿的，来来来，刘老师，走走走，
1: 来来来，坐坐坐。来，你们都坐坐吧。
2: 我给你们介绍哈。这是我们桐浦的霸道碗，这个是酸辣子臭肉、红锅豆腐、萝卜浆、辣子煎、八宝饭、盐菜肉、腊肉香肠、细豆腐。
3: 那个大家都别客气啊，就跟到了自己家里。
4: 你坐下吧，肯定不是你家。
0: 吃好喝好哈，
3: 尝一口，
4: 再尝一口。大碗茶暖暖身。
2: 来，姐妹来，请你们吃我家的个马烧腊。
4: 哟，他说的什么？
3: 马上辣，
2: 马烧辣，
4: 这是马肉吗？
5: 你尝一下，
4: 你尝一下，
5: 你先尝一下。
4: 这就是马肉吧？
3: 对
6: 对对，是马肉。
4: 为什么有这样吃马肉呢？对，
2: 它其实也有一段历史故事的。那么你看，在明朝的时候哈，在随军的过程当中，肯定有战马、战士。那么这个战士的战马呢，把它做成了这样的一个马烧腊。它其实里面还辅佐了很多的中药材，为了这个增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便于这个保存，所以说它也是我们桐浦人的行军粮。
3: 平时都能常吃到吗？还是说要过年过节的时候？
2: 每一个来到我们桐浦的贵客，也会让他们吃上我们桐浦人的这个马烧腊。
3: 那一般的客人吃不着，
0: 那肯定的啦。
3: 能吃着的是贵客，
0: 那必须的啦。
3: 我们两位贵客得敬大家一下。
4: 好，
0: 干杯！
4: 那今天在这里和这么多新朋友相聚，我们说敬酒敬人生，我们要在欢庆时刻喝庆酒。
6: 对，那来到安顺之后，也希望各位老师把安和顺带回家，安顺走一次，安顺伴一生。哎
3: 呦，太棒了！
7: 干杯！
8: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9: 有一个民族将漫漫过往穿戴于身，千百年的民族记忆被苗族绣作衣裳锦绣，吟作山野长歌。他们的先祖自黄河溯游，辗转落脚长江之域。我们走进苗岭幽深群山，亲眼邂逅这份沉淀千年的文明。

0: 好听，很好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马年喜乐安康。
1: 哇，这里面好漂亮啊，
0: 很特别。他们这是养鸟吗？这
2: 好多鸟笼啊。
0: 三位老师，
2: 三位老师打扰一下，
3: 打扰了。
2: 我们一进门就被这么多的鸟笼吸引了，然后又正好看到你们正。

0: 在编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可以，拿凳子坐呗。哇，这个鸟笼呢，是我们卡拉村的传统工艺。
2: 对，因为这个鸟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源于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还有一种情缘。以前枫香树砍伐过后，它的心生出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产出了12个蛋，因为那蝴蝶妈妈它不会孵蛋，它就请我们那个鲫鱼鸟来跟它孵蛋，孵出了我们人类的祖先江鸯。哦，
3: 还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故事。
2: 所以卡拉村被我们称为鸟笼编织之乡。
4: 还有我耳朵上面戴的这个最小的鸟笼，
3: 好漂亮，上面是个灯笼的造型的耳环，是你自己做的？
4: 是的，里面的话是银饰，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刺绣工艺
3: 比划一下一下。哎，为什么要和这个银饰品相搭配啊？
2: 我们苗家对这个银饰是比较崇拜的，就是我们苗家一个姑娘出嫁，我们要把半身的积蓄去买那个银饰来陪嫁我们的姑娘。
4: 因为我们苗族，我们经历了五大迁徙，那我们的妇女呢，就会把我们的家当穿戴在身上。
0: 哇，这个
3: 好华丽呀！
5: 这件衣服哈，融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特色，所以呢，它上面图案呢，大部分都是以花鸟虫鱼为主。
0: 蝴蝶，
5: 对，蝴蝶。嗯，在苗族地区里面，蝴蝶代表是母爱的意思啊。哦，
3: 蝴蝶妈妈。
5: 对对，蝴蝶妈妈嘛。这顶帽子呢，它是一个牛角，是我们苗族的精神图腾和这个动物图腾。哦，象征着苗族人忠厚、勇敢、诚实的一种高尚的一种品格。
3: 太美了，都快美哭了。好美，
0: 太精妙了。
5: 苗族经历过五次大迁徙，所以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长江漩涡。哦，
0: 长江，哦，漩涡，
5: 包括像是这些小的，这些代表的是一些小河融汇在一起的。
3: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有传承意识的民族。就是我仔细在看，这些是黄河长江，它是贯穿在整个这个服装里面，也就是说他们一直觉得是黄河与长江孕育养育了他们，还有他们对长江文明的这种感恩。
5: 所以讲苗族虽然是没有文字，我们是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篆刻进了白银中，刺绣进了服饰里，所以呢，苗族啊是一个把历史和文化穿戴在身上的少数民族。

0: 挂了好多蜡染布啊，这门口。
1: 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中国的艺术却以如此生活化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像不像晾个衣服？
0: 就融入他们生活当中，随时都有。
1: 东方第一染，
0: 中国蜡染看排墨，
2: 世界蜡染看中国。
1: 走。
0: 哇，好漂亮，好多图案。哎，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我们想来找那位叫张世秀的老师。
1: 对，
3: 我就是。
1: 张老师，我们就是想来了解了解这个东方第一染。
3: 那你等亲自体验才知道。
0: 好，来来来啊。这个我们进来的时候说您这是东方第一染，这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得名？
3: 其实是之前我们有一个前辈，也就是国家级的传承人王安勇，他曾经被美国邀请去美国白宫画画，当时呢美国就很惊讶，可以信

0: 也常用蜡刀来画，从那时候就得名。那为什么说它会在排墨村挂上去？因为排墨村它是一个百里苗居住人最多，也就是说所有百里苗都做蜡染，就把它这里挂说东方第一染。
1: 哦，就是这么来的。
0: 第一步叫画蜡，要想好再下刀啊，一刀成型，没给你改过的机会。
2: 一刀成型，
0: 啊，糟了。没关系，你只能在错误基础上创造图案。
1: 哇，这个真的好难的，这个中间你控制不好，它会断开的。
0: 像你这个蜡纹不够，
2: 转圈最难。这个圆怎么画？简直了。像这些蜡娘，他们是做了多久了？
0: 这是他们从小就会画的，他们只要会拿筷子，他们就会拿蜡刀。因为我们苗家他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说他只能用画来表达自己想说的、想画的，记录我们的故事，记录我们的文化。
1: 就是咱们有没有什么图案是表示的是长江或者黄河什么？
0: 有啊，你看那个这件衣服是清末留下来的，讲的就是黄河、长江。像这种挖来挖去的，画的就是长江，然后它中间这一条黄色才代表黄河，
2: 也就是说咱们是从黄河而来迁徙到长江，我们把这衣服穿在身上，背靠着母亲河了，
0: 对。
2: 好，
1: 老师，我觉得我这个随心所欲也就差不多了吧？哎，
2: 我是画，你是写，
0: 第一次画已经很不错了，好吧，咱们继续下一步染色。
1: 我明白了，
2: 就这
1: 我们刚才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蜡它进不了色，是吧？
0: 是的，上蜡的目的就是说为了起到防染的作用，要不要教你们怎么染？就这样子，让它完全浸没，让它完全吸水吸色。
1: 那通常需要几遍呢？
0: 一般来说要根据你要的颜色来定。有句话怎么说？青出于蓝胜于蓝，讲的就是染布。哦，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对。
2: 第一遍啊，
0: 第一遍出来了，你看一下它是黄绿的，
2: 哎，对，
0: 然后它接触空气，它就慢慢变蓝了。然后你看一下，明显的，我抽第二张出来，它颜色就不一样了。
1: 哎，你那个已经蓝了，
2: 你这是绿的，
1: 对，
0: 它是肉也可以看得见。
2: 要看老师这一张，
0: 有一定区别的，
2: 三张都不一样，太神奇了，这个染料。
1: 所以很多时候把一切交给时间。
0: 第三步是脱蜡。
2: 这么大一锅
1: 放
0: 到开水里面去煮的话呢，蜡它预热以后呢，它就融化掉啊，
2: 就脱蜡了。还可以
1: 呢。当当当当，哇，真的还可以啊。
0: 因为今年是马年，所以说我们画一些关于马的。哇，
2: 你看我们组合在一起，马年我们施行长江，来到了苗寨。经过和张老师的这一系列的体验啊，你看啊，长江它真的不只是一条水道，更是能够传播文化的一种走廊。我们一步走，一步看，然后一步学，一步的传播我们的这个蜡染的这些图案，蓝白相间，它有黄河的记忆，有长江的滋养，还有各民族都能够融入到里面的一个历史，都记忆在了我们所有的这些纹样当中。
3: 彩线叙事，华服流史，一身盛装承载苗族千年根脉。放眼贵州千山万壑，桥梁亦是镌刻时代的无声见证。花江峡谷是连接西南各省的重要枢纽，如今这座悬浮于峡谷云天之上的大桥，将崭新的世界高度书写在云贵群山之间。
4: 这个在史书上呢有记载四个字啊，叫着滇黔索越，也就是这条江啊一下子把整个的云贵高原给劈开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的这个左右手边啊都是悬崖峭壁啊，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雄伟的地貌。
5: Beautiful。
4: 现在这个水呢你看起来是很平静的哈，但是呢这雨季的时候这个水势啊 非常的汹涌。安顺府志有一个记载啊，覆逆之势啊，这个始不绝书。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水势非常的这个险峻，经常有人啊不慎啊就溺毙了。不要紧张啊。
5: I'm not nervous. Upper Minnesota, the water is my second habitat.
4: Oh, really?
5: Yeah.、Oh,
4: wonderful. Okay.
5: Wow. Oh, the scenery is just breathtaking.
4: Yeah.
5: I had to take a picture. Do you mind?
4: Go ahead. It's beautiful.
5: Woo! Woo! The beauty of China, everyone.
4: Yeah. We have everything.
5: I was going to jump into this water. I was going to go swimming. Yeah, everywhere you go in China, the landscape is very different.
4: Yeah.
5: I haven't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4: Wow.
5: Oh, I just love being on a boat. This is great. Are there tigers here?
4: No, no tiger.
5: No tigers.
4: Maybe 1,000 years ago, yes.
5: Bears?
4: No, I don't think so.
6: Oh God! Oh God! Oh God!
4: What?
6: Oh hell no, I am not getting in this water.
4: Oh, it's snake!
6: Oh my God! Oh my God! Oh, there is no way I'm getting in this water. Holy crap! Oh, I'm terrified of snakes. This is funny because I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snake.I really wanted to go swimming.
4: That snake have no any interest.
6: That just did it. Oh, that was definitely a poisonous one, too. Oy, oy, oy, oy, oy. Oh, my God. That was one of the biggest snakes I've ever seen in the wild.
4: Yeah.
6: That was huge. I'm like the worst representative to be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snake. I see a snake, I freak out.
4: Okay.上一次我们在那个双河洞的时候，我提到中国的古代的一个旅游博客，他叫徐霞客。徐霞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丈夫啊，当朝碧海，暮苍梧。”什么意思呢？作为男子汉，应该志在千里，胸怀八方。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5: ？I do. Yeah, ambitions are good.
4: 但是你看中国的文化就妙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讲。父母在，不远游。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游必有方”，什么意思呢？你离开父母啊，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要告诉父母我到哪里去了。所以呢，我们的传统文化呢，一方面主张我们能够孝敬父母，但一方面也鼓励孩子啊，你能够啊走四方，闯千里。那么徐霞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实践者，他呢实际上是人到中年了，走了。大中国的好多地方，他不但走，不但玩，而且呢写了很多的笔记。这个笔记加起来，大概我的印象大概60万到70万字左右，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地形地貌、气象啊，包括人文，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徐霞客呢，贵州这个地方，他来了两次，震撼他的，第一个是黄果树瀑布，他有这么几句话：盖予所见瀑布。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曾经描绘贵州云南一带的山地地形，说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后来人们把这个特点总结为：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岭。你是不是当代的徐霞客？
5: You might say I am a modern-day Sue Shaka. I can relate to taking care of one's parents, but also traveling the world and taking opportunities when they're in front of you. When he was traveling, to travel was much more of a difficult thing to undertake versus, you know, now you whip out your phone. But I still think it's important to travel. Uh-huh. You know, it's a big part of what I do, why I do what I do, getting people to travel, step uh-huh. outside their comfort zones.
4: Yeah.
5: You're never worse off for traveling.And it's just, it's the one message I have to beat into people is travel, always travel, broaden your horizons, explore new things.
4: Sure.
5: Just maybe don't jump into a river with snakes. I'm trying to think, that snake distracted the hell out of me. I'm serious.
4: Look at our bridge. 那个铁索桥呢，那个是有很长的历史了。徐霞客呢，到

0: 这个希望你没有冻着。我刚才他们跟我说，这个水的温度只有7到8度。
1: Yeah, it didn't bother me. What bothered me was the fear in my head. I don't know if you saw how fast I swam. I like close my eyes. I'm just like, oh god, oh god. I'm thinking like I'm gonna open my eyes. There's gonna be a snake right there. Like, seriously, that's the biggest snake I've ever seen in the wild.
0: Yeah,
1: but we did it.
0: Yeah, we did it.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徐霞客曾经到的。那个时候呢，只有一个铁索桥。不过那个铁索桥呢，因为山洪爆发的时候呢，把这个铁索桥给冲了。后人呢，又建了另外一个铁索桥。那我们看到的那个，那个是1901年建的。通常啊，政府的官员或者是社会的知名人士，为老百姓做好事，我们通常会记录下来。你看，你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石头上有什么？
1: I didn't see that.
0: Yeah, 那个就是记录了刚才看到的那个铁索桥的建造的过程。云南有一位叫做蒋中汉这个人，他在云南的农村啊生活着。他从小就立志，如果将来自己条件好了以后，就帮百姓这个修路架桥。后来你知道怎么着？1885年。中法开战，中国这边取得了胜利，我们叫做正南关大捷。当时就是蒋中汉，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呢，政府就给他封一个官，叫做贵州的提督。这个时候他有条件了，他就把自己所积累出来的财富，大概20000多的这个银两，修建了这座大桥啊，我们叫做这个铁索桥。他在修这个桥的时候呢，他用了几方的力量。第一个，他可以用军队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生活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有布依族，有彝族，有苗族等等。这些民族大家一起团结起来，贡献各自的力量，把这个桥就修好了。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也是民族团结的一个历史的写照。Oh, it's much more stable than my expectation.
1: Yeah. 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
0: No.
1: Okay.
0: This is my first time. 你看，我们现在站在这个1901年建造的这个铁索桥，大概有125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远。

端的这座桥呢，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去年才开始落成，其实相距呢大概是124年的历史，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啊和当

0: 400余年风云变幻，山外世事几番更迭，只要甘囊乡芦笙一响，四方苗寨的族人便闻声汇聚，吹声起舞，岁岁相续。在长江支流滋养的土地上，上演着属于苗族的盛大集会。我们奔赴这场跨越400年的古老邀约，见证这份不为岁月磨损的传承。
1: 这就是芦笙节现场了。
2: 哇，好热闹！
3: 今天我们在这个甘囊乡芦笙会，它其实是我们苗族一年一度最大的节日。
1: 我看到他们这些芦笙啊，还不一样，有的有那么高。
3: 对，大家看到的这个芦笙和400年前当时的样子是一样的，
2: 保留下来了。
3: 对，那我们为什么要吹这个芦笙呢？一是为了我们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二是代表我们对祖先的一种追思和追忆，希望能够延续着祖先对我们的寄托，能够对我们的未来能够持续的展望。
2: 走，咱们往那边看看。
1: 哎，我发现啊，你看这吹芦笙的，有的人是戴了帽子，但有的人没有戴帽子，这是为什么呀？
3: 一般来说，我们寨子里的寨老比较德高望重的男性前辈会戴上帽子，青年才俊的话，一般来说我们是不戴帽子的。哦，
2: 你看他们这个头饰也不一样哎。
3: 对对对，你观察到了一个特别细节的东西。其实你从远处看，可能大家穿的衣服都比较类似，但是你拉近了看，他每一个人身上的服饰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全是细节。
3: 对，非常注重细节。
1: 走近了看，真的是很华丽啊！
2: 瞬间就觉得你这个呀，哎呀，
1: 哎呀，我这也是人家借给我的，还有机会来看看嘛啊！我们往这边走着看看。看似头饰都很像啊，但是里面的纹样应该就是龙，然后就是鸟。
3: 像我们最上面的这个银角的话，它是其实是我们周西本地的这个苗族支系它比较传统的一种穿戴方式。然后像其他的地方的话呢，你会看到他们会有一些花瓣做点缀，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种穿法。然后像头发的样式，其实是从隋唐时期延续至今的千百年的历史，我们都把它传承了下来。我也特别开心看到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青年能够不断地自发地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带向世界。我们不仅仅是要让外面的世界听见我们的故事，还要让他们听懂我们的故事。

0: Wow.
1: Wow, that's right.
0: Yeah.
1: Quite a sight. I have never seen a bridge like this.
0: Yeah.
2: So, 这个桥你看啊，我们有几个数字你必须了解的。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跨度。它的跨度大概是有1420米，把所有的引桥叭叭叭叭叭加起来的话是2890米。那你知道它的那个高度大概是多少？
1: Well, you know, we do miles in America. It's like half a mile, more than that.
2: Oh, 625米。
1: Wow.
2: 其实，在这个桥建成之前啊。它旁边还有一个桥叫做北盘江大桥，跨度和高度都载入这个世界纪录的桥，但是这个桥比北盘江大桥还要高60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世界第一桥啊。
1: This is a marvel of engineering if I've ever seen one.
2: Yeah.好，我们看这个大桥啊，其实这个大桥呢有2378根竹缆，那么这个竹缆当中呢有5根是把光纤和光栅揉进去了，它有2000多个监测点。

0: 你看，哎，肩膀，你看，
1: 对，你那就太妖娆了。来了，大声点，大声点，各位，笑起来啊！
2: 走，微舞，微 dance，
1: 啊，就进来。

0: 来，终于又见了，来，
1: 又会合了啊，会合了，
0: 你们游得好开心啊！
1: 蒋老师融入的非常的自然，把自己当成一份子。
2: 那当然，
1: 知道我们跳的是什么吗？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
2: 你看，音乐

0: 它是不需要翻译的语言，所以用不着知道它叫什么。
1: 那你感受到了什么？
0: 欢乐、喜庆，尽管歌词一句听不懂，但是那个感情我能够感受得到。
1: 对，是的。
2: 那要谢谢老师们了，哎，这个要还给你们。
1: 谢谢老师们，谢谢，谢谢。哎，
0: 这个我作词，你们按照这个旋律能唱吗？
1: 好啊，
0: 唱几句，四句就完了。
1: 出考题了啊，
0: 好不好？来，听的就按照旋律来。
2: 最强大脑出题了，
0: 我得想想这个词。哎呦呦呦呦呦！我得想想这个词怎么来。
1: 要不咱先走七步，
2: 拿着这个来，哎。
0: 啊，不要七步了，我这种最强大脑三步就来了。哎呦
2: 哎呦，来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0: 一步，哎，两步，
2: 稳住，
0: 三步，
2: 想好了。
0: 听啊，清风招花神，
1: 哒哒哒哒
0: 哒，对吧？清风招花神，对吧？好，给好，
2: 可以。
0: 然后山川摄我魂，
2: 山川摄我魂，
0: 把我魂给摄去了啊。侠客莫笑今朝人，徐侠客不要笑今天的人啊。飞龙豪迈江上横，哇，
2: 好，
0: 横就这么几句话。你们就这么哼哼就可以了哈，预备起，清。

0: 可以吧？哎呦，
1: 蒋老师做功课了呢！哎，有备而来呀！哎呦，可以，
0: 。
2: 好，谢谢。来，谢谢。
3: 哟，还有什么叫啊？这是啊，
4: 牛。
3: 牛叫。
5: 刚才过来还看见羊了吧？对。
3: 布依桥园居，这是在做什么？哎，
4: 你们在干嘛？
6: 我们在做五色米，就是我们布依族的那个特色美食。
4: 特色美食五色米，
6: 是的，是的。
4: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6: 嗯，你好，
4: 你这个颜色是怎么来的？
6: 就是我们地里面长的那个植物那种花，比如我们绿色的、黄色的，还有我们红色的，我们拿煮水，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水泡糯米，就做出来米，就是芳香的，特别好吃。啊，
4: 那我们可以做一下吗？
6: 哦，可以的，可以的，来，我欢迎你们来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就把米打进去，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熬好的就是那个汁就直接加上去就可以了，哎，然后多泡一会儿，泡个半个小时，它就颜色就上上去了。
4: 看我们现在颜色都很好了，
6: 它颜色就很好看。
4: 我们三二一一起秀给那个电视看啊，三二一，好来，好。哎，据说你过去是在外面打工啊？
6: 是的，我在外面做厨师，又做旅游。
4: 那你所以后来怎么又回来了啊？
6: 因为我是2019年听说世界第一高桥架到我家家门口，哎呀，我就想，哎，机遇来了，我就马上就开始留意所有的资源。2024年的5月份，我觉得合适了，我就把村里面这些民房改造起来，做成民宿，做餐饮，做那个旅拍，做租车，做露营基地，还做自驾游路线。
4: 你做那么多啊？哇，
5: 你都做全了吧？
4: 说老实话啊，1年多干下来了以后，符合你的预期吗？
6: 超过我的预期。哦，
4: 超过你的预期哦。
6: 我知道这里会火，一定会火，但是没想到这么火。春节、国庆、五一，包括刚过的清明，我都是没有房间住的，我都是住帐篷的。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是打理了9间房，然后后面我又扩了40多间，然后村里面我又带动他们做起来，然后将近80个房间在售，都完全不够的。
4: 悄悄地问一句，嗯，村民把房子给你以后，他跟你的合作方式是什么呀？
6: 首先是租金，然后有来住的客人，我就把他们地里面种的那些蔬菜啊，山里面摘的野菜啊，
4: 给他们带走，
6: 养的鸡鸭鹅那种土鸡，还有我们江里面钓的鱼，都给客人拿过来这里吃。
5: 哦，我觉得他很有商业头脑，
4: 他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能不能告诉我，普通的一个农户，他一年的收入大概能够增加到多少？
6: 清明的还没统计出来，但是春节的我统计出来是，每一家都是超过7万块钱的收入。哦，是的，是的。我感觉这个数字我也很开心。
4: 啊，那当然了，当然了，哎。他能够通过一个人致富，然后带动全村致富。哦，
5: 这个太棒了。哎，
7: 我觉得我坐这儿看到他的这个名字布依桥园居，缘分是一座桥，就从这个桥开启。
5: 对。
6: 2022年1月18号开工建设以后，我一直在跟进这个大桥那个建设过程。从那个桥墩到那个桥面到主缆，全部的那个建造过程到合作时间到通车，这些我都

0: 是用那个无人机航拍给它记录了这个过程。真的，这个大桥我拍到了那个七彩的祥云，拍到那个双彩虹，云海云雾缭绕，像仙境那种，我都记录到了，我觉得非常幸运。
1: 你看，也吸引着我们过来了，诗琪长江到你这儿来，跟这个桥结了这个缘，也跟你这儿结缘了。
0: 是的，是的。
2: 我今天第一次我站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如果没有这座桥，这是什么概念？这得走多久？
0: 这个桥没通车之前，我们开车到对面都要两个小时，这个桥一通车两分钟到达。我觉得贵州的桥梁非常的厉害。
2: 没错，
0: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
1: 看贵州，真的说得好啊。
0: 然后现在还有惊喜哦。
1: 惊喜，
0: 它不光是桥，它是桥铝融合第三代。工程师施工的时候挖出那个岩溶水，它没有直接排掉，它把这个水做成那个农田灌溉，然后引了一个4000到5000方的水池，把这个水做到我们桥中间，做了一个世界最宽最高的那个水幕灯光秀。
2: 真的吗？
0: 是的。
3: 几点钟开始？
0: 8点半。哇，
3: 赶快吃饭，准备坐在这看水幕。
2: 咱们今天晚上能赶上，哎，能赶上。
3: 然后我们让远道而来的朋友也看一看啊，世界的第一桥和世界第一水幕。

0: 来了吗？来了。
1: 哦，look at that。
0: 他在闪。嗯。前面还有个前序。
2: 哇，这个地方真的是最佳观影点。
0: C 位。
3: 哦。谢东来，对，才艺。哇。啊，
0: 这才艺来了。
4: It's coming，
2: 亮了。
0: 晚上就哦，来了，哇，
1: 哎，哇 ，That's incredible。
2: 哇，这真的是一道奇观呢。
1: 是的，是的。
2: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水幕有多宽？
1: 300米宽，然后高是那个625米。啊，这个巨幕，超级巨幕那个水幕秀。
2: 这个水幕啊，是真的把那种飞流直下3000尺的既视感展现在眼前。
4: Yeah, it's beautiful. You know what's funny? I saw this on like international social media.
2: Okay.
4: And when I got here, I was like, that bridge looks familiar. And yeah, I didn't know that this was part of it. I was going to be seeing it. It's really pretty. 朋友们，干杯！
2: 干杯！
5: 干杯
4: ！Very nice to meet you all.
0: 这真的叫一路诗行啊，敬酒相伴。本栏目是由敬酒独家冠名播出。我这一次出来啊，我觉得我一路都在寻找着文化千岛的贵州，它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嗯，看我和玉峰就体验了蜡染，穿在身上的蓝白史诗。这芦笙啊，它是山谷的天籁和人间的爱意，还有鲍家屯儿那大明遗风600年的一种守望。当然，我们一起。在双河洞这地下暗河，哇，这样的神秘和传奇和壮观，跟着天上虹桥的交相辉映，我觉得就在一步一诗当中，这就是我身边所看到的，就能感知到的这种长江的诗意。Ivan， 你作为一个外国朋友，你觉得你感受到了咱们贵州的不一样什么
4: ？Well, I learn about.Different places, different ethnicities, different aspects of culture everywhere I go. I see a lot of old blending with new, mm-hmm. and we really see that sitting here. We have a traditional family meal, if you will, a lo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mething new. Mm. And that's really the beauty of China is it's preserving its past while moving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And this, I will say,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I've been in China. I had a lovely time.
2: Yeah. Mm.我觉得感受每个人有所不同、
4: okay.
2: 但是也一定有相通的地方我就拿这个桥来说今天林老师说小的时候想都不敢想2个半小时3个小时现在2分钟在你看来这是不是幸福这是幸福在艾文看来他今天由衷的感觉都哇 amazing 这种桥一修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这些幸福体现在无形当中也体现在有形当中有形有你的资产的增多你的产业的富足你生活的幸福无形当中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浸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4: 对所以我今天呢其实我们都游走在山水之间中国自然景观之所以这么的壮观和秀丽哈、嗯、实际上这个宝贵的自然资源呢它有它的国际意义
2: 是的
4: 所以走了这段历史以后我也问了 Evan 他说他到了这个中国来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国家它有很多独特的方面可能更需要很多的人深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然后才去理解所以诗行长江看起来我们是在游历实际上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4个字何以中国
0: 哇太棒了何以中国嗯

0: 那么今天我们在贵州，我想第一个送一个愿望吧，愿这贵州啊，这千万的文化呢，在长江的滋养当中，永远的鲜活，永远的热烈。我们说这个吕道坦坦换了时空，青山不老，长江长流，干杯！
1: 好，来来，民族大团结万岁！
2: 干杯！
0: 大家干杯！干杯！快乐！来，干杯一个！
3: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诗行长江，沿着江水，终于来到了安徽。
4: 当年项羽不肯过江东，
5: 就在斜对岸，
4: 他就在那里。
6: Levi, back from the dead。
5: 短短25个字，
7: 一共57个字。
8: I heard this is where Levi wrote the whale。
0: 他游得好漂亮，你现在看到郑国江的什么心情啊？
9: 张队长的微笑和江本一样，你看见
5: 安庆呢，作为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啊，出了不少的文化名家、现代的革命家。
10: 你有他们的滔滔的热血，你有青春啊。
5: 麦陇风来迎二乡，
1: 还有这样，徽州版的时代广告，
11: 像黄梅戏的
12: 风格。
0: 真的是进入了一个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7: 做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0: 使命撕裂情谊，
8: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9: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10: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1: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2: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3: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以前买羊奶粉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我必须买。
15: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7: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3: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5: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

0: 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之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黑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

0: 两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他娘的车！小宝，快！
1: 想跑？振涛，你带上人先下去。弟兄们，给我追！
2: 我去跟石子汇合，
3: 小心点，
1: 放心吧。
0: 快！

0: 我们已经收到。
1: 报告，上面一个人也没找到。
2: 报告，什么也没有。
3: 撤。
2: 走。

0: 乡亲们，我知道你们村子里藏了共匪，知道私藏共匪是什么罪吗？杀头之罪。不过，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说出共匪的藏身之处，就饶你不死，而且共出一个共匪，能换一袋大米。
1: 怎么样啊？谁知道？老总，我知道。<笑>好啊，你说。<笑>我知道他们都跑了。<笑>
0: 我知道他们跑了，跑哪儿去了？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们跑了也没告诉我呀。老总，我这消息，一袋大米是换不来了，这半袋大米还值吧？老总。<笑>
0: 值，太值了！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爹，老 换一袋大米。如果交出匪首杨志华，赏500块大洋。给你们最后1分钟时间，如果不说，你们通通的都得死。
1: 团长，大雨村那有枪声。
2: 坏了，老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出事了！出事！
4: 弟兄们，快点撤，回村！快！
1: 快！
4: 走！
1: 快！
0: 不说？那好。
5: 大哥，大哥，不能啊，不能！
6: 他们是老百姓啊，
0: 他们是老百姓，但是他们通匪，也是死罪。
5: 不，大哥，你这是滥杀无辜，你不能这样啊！
0: 给我拦下！
5: 大哥，你可不能啊！大哥，
0: 押走！
5: 你大哥，你们，
7: 大哥。
0: 还是不说，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执行吧，
8: 是。
0: 准备。

0: 哎，等等等等，这么冲进去不是办法，别着急，铁头下炮。
1: 。
0: 快，胡子，准备。

0: 营长，敌人火力太猛了，这样下去咱非但报不了仇，咱同志们都得死在这儿。
1: 再来，往右退。
2: 是。
3: 撤！
4: 撤！撤！
5: 我不走，我要给父老乡亲们报仇。
1: 快走啊！
5: 我不走。啊！小心！

0: 谢谢啊，要不是你的话，我可能现在就没命了。谢谢。哎，要说话，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心甘情愿的。 真不知道我这个伤需要多长时间，我怕我以后照顾不了你了。
1: 没事儿，我来照顾你，啊，从今天起，我照顾你。
0: 你能照顾我多久？

0: 一平，我照顾你一辈子，真的，真的。朋友，进来。师座，我要去德国留学了，明天就出发，这是我的辞呈。
1: 秦明，你知道我现在写什么吗？请公书。你如果走的话，岂不是前功尽弃了？
0: 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换来的军功，清明无法接受。
2: 听规矩劝，做事情不要感情用事。
0: 裘白老师当年就曾经说过，身为军人。 天职就是保境为民，而今天呢，我看着无辜的百姓被屠杀，却无能为力，我还有何脸面穿着这身军装？秋白，老跟我提一个死人干什么？如果李秋白把事情都给做对了，也不至于去死。他的死还不是拜师座你所赐？再见。
3: 秦明，我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这次出走，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我也希望你记住，我们是军人，不是畜生。
4: 一鞠躬。
5: 是我杨志华，还有邓玉萍大喜的日子，感谢弟兄们，乡亲们前来捧场。玉萍，对不住了，这个婚礼办得太简陋了，别急，等咱们去了延安，我给你补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志华，我不要那些风风光光的婚礼，我能嫁给你这条有血性的汉子，我就满足了。<笑>来。
4: 咱们干了这碗酒，今天呀，痛痛快快的喝一顿，不醉不归，干了！
6: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0: 想啥呢？我在想，大野村死去的那些乡亲们，还有那些牺牲了的弟兄。
1: 是啊，那些父老乡亲，都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咱们这仇一定得报。
0: 没错。

0: 时候不早了，睡觉吧。
1: 那你先睡吧，我再待会儿。

0: 杨志华，你是不是后悔娶我了？说什么呢？我怎么后悔了？我邓玉萍喜欢你，也厚着脸皮赖着你，但你要是因为我救你才娶我的，那没这必要。现在咱还没入洞房呢，你后悔来得及。
1: 我就是想自己待会儿，没。
2: 哎呦！哎，你干啥呀？哎，干什么呀你？哎，你干啥呀？哎，哎，听我说，你想多了，咱俩拜过天地了，你就是我的妻子，而且永远都是。
3: 我真的是在想，大冶村的村民，下一步该怎么走。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下，国共摒弃前嫌。8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 行了，不玩了，吃饭。
2: 来，儿子，哎呦，吃饭来了。
1: 爸爸，
3: 哎呦，吃饭去。
1: 哎呦，永和，
3: 今儿这伙食还不错，还有鸡蛋呢。
2: 好不容易有时间，我不能给你做顿好的呀。
3: 行啊，你这个后勤部主任干的还真不错，全旅的吃喝拉撒你能解决，而且呢，咱家这伙食呢有所改善，值得表扬啊。
2: 你一个连长，还敢表扬我后勤部主任？级别够吗你？
1: 别就这连长了，您说实话吧，我连长啊，我干的我都憋屈。
2: 那你不干干啥呀？你跟家待着哄孩子呀？
3: 您说实话吧，哄孩子呀都比当那连长强。你说吧，现在这一打仗，
1: 我呢就是预备队，我干炮兵那会儿，谁敢让我干预备队呀？
3: 对不对？现在好，整个连里边一门炮都没有，一打仗呢，就趴在那儿等着。你说我他娘的还像个军人吗？
2: 当孩子面别说脏话。
3: 没听见，
2: 没听见也不能说呀。行了，你别抱怨了，上级早晚会派你啊上战场的。
4: 连长，团长让你赶紧去旅部，说是有紧急作战任务。
3: 紧急作战任务？
4: 对。
5: 听说八路军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用的武器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残缺装备和汉阳造，居然以为靠这些就能打赢我们，简直是自不量力。
6: 中国是个人力资源非常富有的国家，八路一次又一次地从我们的包围圈溜走，我们不可大意。
5: 我的17联队可不同于其他的连队，都是帝国最优秀的军人，对付土八路易如反掌。
6: 景天君，千万不能大意啊！大仙是此次行动主要攻击目标，中国军队会把大量兵力集结在此。可是这里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如果我们强攻的话，会对我们不利。
5: 你有何高见？
6: 攻下陈庄，继而拿下大仙。
7: 目前，忻口战役已经进入了江城。

0: 和丁家坎一带建立阻击阵地，二营作为预备队，直属特务连跟三营一起行动，侦察连要时刻监视日军动向。
1: 还有啊，日军的战斗力很强，他们有重火力支援，我们可没有足够的本钱跟他们拼家底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要留预备队，明白吗？
2: 明白了，明白了。
3: 报告。
4: 进来。
5: 哎呦，清明了。
6: 师座好，参谋长好。
4: 清明啊，
7: 你终于回来了，这么多年了，真的盼你啊。
4: 嗯，有点军事家的风范啊。
6: 谢师座。师座，刚才来的路上我听闻了一些此次作战的计划，我略觉得有些不同。
4: 哦，说。
6: 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曾经说过，突然性是战略的本质，因此我建议此次作战我军应派一个先遣部队潜伏在作战地点，等敌军逼近了我作战指挥部再突然发起袭击，我想必然将其一举歼灭。
7: 好，陈明，说得好，看来你这几年在德国真的没有白学呀。
4: 杜清明，听令。
8: 是。
7: 从今天开始，任命你为新编二师炮兵团团长。另外，再给你们团配备5门105毫米口径榴弹炮，还有5门PAK37火炮。你应该知道，这些武器在当下的德国部队都是主力部队的配置。
6: 谢师座。
9: 长官到，
10: 敬礼。
11: 长官好。

真可以啊，清闲到极致了。这就是你们管理的炮械。去，把这门炮所有的零件拆了，给我擦洗干净。给你们5分钟时间。 现在还有4分50秒。

0: 还不到一分三十秒，太不可思议了！太厉害了！
1: 看懂了吗？
2: 天乐太厉害了！
3: 少拍马屁！
1: 作为一名炮兵，就得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护你们的每一门炮。听懂了吗？
4: 明白。
1: 报告。
5: 参谋长黄振涛代表新编20炮兵团全体战士欢迎团座。
6: 真有你想。

0: 老总，我刚想向师座请命，你自己就跑来了。
1: 丹总，我一直在炮兵团等着你呢。你这兵可太懒散了，看看这里让他们保管的成什么样子了。你们三个立正，罚你们一天时间把仓库里的所有炮火清洗干净。
2: 明白。
3: 明白。
4: 军明，戴建一东发现敌人的行踪。
3: 师座让你赶快过去，
2: 是吗？撤退。
3: 是，撤退。
2: 为什么？日军在樊迟以东集结了一个师团的兵力，正面进攻，同时还有两个旅团两侧跟进，他们的行动非常的迅速。他们的企图就是想一举吃掉我们，所以军部命令我们师十八师之前撤离代县。
3: 退守代县以北一线，你们炮兵团作为先遣部队驻扎在代县以北的王庄。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行动吧。
5: 这什么命令啊？一枪不打，一炮不放，说撤就撤。
2: 再说了，师座，你们看，
6: 如果我们撤了，那不等于把八路军的位置暴露给日本人了吗？
3: 虽然之前我们两党是有过摩擦，可眼下毕竟我们是共同抗日的队伍啊。
2: 我们撤了，人家怎么办呢？
3: 师座，参谋长，我有个想法。
7: 你们看，
3: 樊氏地形，东北向西南倾斜，南北两山对峙。如果沿滹沱河设防，那就可以形成天然的屏障。我们团如果进驻到鄂口，
2: 好了好了，你说的这些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多说无益。再说，八路军的事情，也不是你应该考虑的呀。
3: 师座。
2: 我请求带领我们炮兵团进驻樊氏鄂口，迟滞日军的进攻，待我军主力全面进攻之时予以配合。胡闹！既然上峰已经下达了命令，就必须执行。退守代县以北，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3: 按兵不动？为什么呢？退守代县不也是为了进攻日军吗？代县地理位置多好啊，特别适合进攻。再说，我们眼下。
2: 是全新的得势武装，我们为什么要撤呢？我再说一遍，这是上峰的命令，不是你我能够改变的。
3: 那好，那我就向上峰请令，
2: 放肆！子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你拒不服从命令，我就要执行战场纪律了。
8: 目前我军的进攻态势非常的好，代县外围的一切障碍都已经被扫除，现在只剩下八路军这块防区了。只要占领八路军防区，代县就是铁板上的牛肉，任我们宰割。这次战役，职业军步炮协同作战的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样才是我们的进攻如此顺畅。
9: 本来魏宇城的军队朝不保夕了。 现在，八路军倒是块难啃的骨头。
8: 放心吧，景天君，在我眼里，这是一群农夫和乞丐组成的乌合之众，根本算不上职业军人。这样的一支部队，根本不是我们帝国军队的对手。

0: 哎，你让战士们都精神点，你看看这什么样子呀？哪像是打仗的？
1: 连长，你理解理解吧？谁让咱是预备队，不是主攻部队呢？你看人前面打得再欢声，跟咱呢，一点关系没有。连长，俺咋就闹不明白了？凭啥一打仗咱就是？

0: 预备队呀，你看李花病得一脸，总能捞着主力。我没见他多个脑袋多两头胳膊呀。
1: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啊，有本事你问团长去。
0: 那你倒是找团长吵一架呀，明摆着欺负人呢嘛。
1: 我没少吵架，我就差指团长的鼻子骂娘了我。
2: 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6: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 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销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 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广阳岛终于转小雨，21到27摄氏度。长寿湖中雨19到25度，石柱黄水小雨转大雨14到16度，铜梁安居古镇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云阳龙岗小雨转大雨15到16度，北碚西山坪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綦江横山小雨18到23度，开州满月镇大雨转中雨16到17度， 江津四面山小雨17到23度，开州大件镇大雨17到18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4到18度，酉阳桃花源烟转小雨18到

26度。酉阳花田乡阴转小雨，17到26度。酉阳双泉乡阴转小雨，17到25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0到30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0到25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0到28度。武隆和顺镇小雨，17到23度。西藏昌都小雨转多云，8到15度。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没少吵架，我就差指着团长的鼻子骂娘了。我
1: 这个就是瞧不起咱，觉得咱是新兵蛋的多，手里装备差呗。
2: 没正当，上哪拉装备去？你看一连机场仗下来，装备换了一茬了都。
0: 哎，咱不换是不换，要换呀就换他一大的。你带着战士们在这儿给我盯好了啊，跟我去看看。
3: 撤了！
4: 不好，同志们，对这向我们阵地开炮，追隐蔽，向后走！
3: 撤！

0: 小鬼子炮是真厉害啊，不到两分钟已经打了30发炮弹了。
1: 哥，你咋知道这是鬼子的炮兵阵地啊？你可真神了你。
0: 我跟你讲啊，判断鬼子的炮兵阵地不能光从弹道还有炮烟来判断啊，主要是地形。你看那片地形了吗？非常隐蔽，特别合适构筑于炮兵阵地。而且这小鬼子的90式步兵炮有效射程是2788米。你看他在那儿射炮距离非常合适，如果远了的话炮弹就够不着了。又学一招吧。

0: 班长。
1: 你怎么来了？
2: 哎，我来看看你，是不是让小鬼子大炮给炸傻了？
3: 你来看我笑话的。
2: 别误会，我就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了。
3: 狗日的小鬼子就会用大炮欺负人，脑子要有闷炮啊，非得让他们也尝尝被炸的滋味。
2: 这小鬼子使的呀是920步兵炮，你看着眼馋不眼馋？
3: 你小子不会是想打鬼子炮的主意吧？嘿嘿，
2: 不会是同窗，知我者李华兵人啊。
3: 快拉倒吧啊！这炮兵阵地啊，在鬼子后边，具体方位咱也不清楚了，肯定还有人守着呢。
2: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帮你查过了，小鬼子的炮兵阵地就在咱们阵地的斜前方45度角左右。这小鬼子对你的阵地已经发起2轮进攻了，伤亡也不小。我琢磨着呀，他们用大炮轰咱们一会儿，肯定会发起第3次进攻。那个时候呢，小鬼子狗急跳墙。就算守卫炮兵的小鬼子也会一块冲上来，你想想，那个时候可就剩小鬼子的炮兵了。等他们发起冲锋的时候呢，你呢叫你的队伍把阵地让出来一点，让小鬼子先往上冲一冲，你再派出一部分人把小鬼子的炮兵阵地给我端了。小鬼子丢了炮兵阵地，一定不会再冲锋了。那个时候你不光守住了阵地，还能缴获小鬼子的炮，多好的事儿啊！哎，别犹豫了，八辈子也等来这样的好事儿啊！
1: 行，帮你是可以，不过话得说清楚了啊，这可是你来求我，我不能白干。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这还跟我讨价还价呢？
3: 我得动用一个连的兵力呢。再说了，这要是拿不下来，团长知道了，那不非得逼着我呀？
2: 那行，我跟你说啊。不管怎么样，你得给我想。

0: 这让杨志华的小子给说中了，哎，这鬼子的卫队还真去冲锋去了。
1: 是啊，就这些狗歪瓜裂枣的，就是他娘的给咱当磨刀使的。连长，行动吧！
0: 安排两个人，把这两个卫兵给干掉，其他的人准备手榴弹。
2: 是，
0: 你去这边，你去这边，其他人手榴弹准备，手榴弹准备。
1: 哎，
0: 扔手榴弹的时候都给我长点眼啊，别把炮给炸坏了。
1: 好，
0: 准备。

0: 奶奶，这谁他妈让这手都大呀？不知道你们长点眼吗？这朋友全给炸坏了，这这生意瞒不好了。段十六，段十六，兔崽子跑的都挺快。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鬼子的山炮，哎，厉害着呢！
1: 这一炮下去，得炸死多少鬼子呀？
2: 老李，老李，老李！嘿，嘿，好，好，九二式步兵炮啊，老李，
3: 好样的，好样的啊！
2: 哎，拉走，拉走，拉走，拉走！哎哎哎，
4: 干嘛呢？拉走，
5: 干什么呀？
3: 干嘛？
0: 这是我那门炮，你不能拿走啊！
3: 什么意思啊？那我那门炮呢？
0: 你那门，还在鬼子阵地上呢。
3: 哎，你们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好了吗？两门炮，咱俩一门。
0: 对呀，只是刚才打鬼子阵地的时候，一个战士不小心扔一个手榴弹扔到弹药箱旁边了，把你那门炮给炸坏了呀！我一看坏了，那我就没给拖回来呀。
3: 不是不是不是，是什么意思？你的战士啊，扔手榴弹啊，扔到炮弹箱上了啊，然后把那门炮给炸毁了。
0: 哎，没错。
3: 那你就缴获了一门空炮啊，没炮弹啊。
0: 哎哎哎哎哎哎！
3: 这不炮弹吗？啊？
0: 对。哎，
3: 你跟我还藏着掖着是不是？
0: 这是我这门的炮弹呀。你那门炮弹让手榴弹给炸了呀？
3: 不是，你这也太不仗义了吧？啊，我给你出的主意吧？啊，现在连炮连炮弹你全都一个人独吞了，那我怎么办呀？我不是跟着白忙活了吗？哎，
0: 话不能这样说呀，这门炮是我带着弟兄们抢的呀，你只是动了动嘴皮子。再说了，我要是把这门炮给你了，那我不成白玩了？那我连队里的弟兄们他们也不会答应啊，是不是？
6: 不能答应啊，这。
3: 哎，这边干什么你？
0: 别生气，别生气啊，老杨。哎，
7: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你们大炮吗？连长，你现在一句话，我带兄弟把大炮抢过来。
3: 抢什么抢？咱这是土匪窝子呀，说抢就抢。

0: 哎呀，你说说，哎，多好的一门九二式步兵炮啊！落一连手里边，哼，整个一连就没有一个会使这炮的。这炮啊，在他们连待着，就成废铁了。我去队里边看看。
1: 哎，好久啊！铁头兄弟，今天早有功夫来看俺呢。
2: 你看你说的这啥话？这咱俩啥关系啊？
3: 老乡啊！你说我整瓶好酒，不给你老乡去，跟谁去？哎呀，
4: 铁头兄弟，仗义啊！
1: 来，哥敬你一个。
2: 来，敬老乡，
3: 敬老乡。
2: 这次战斗，我们损兵折将。
3: 下野大队的炮兵阵地还被八路军偷袭了，损失了4门步兵炮。
5: 都怪我轻敌了，没想到八路军装备那么差，却能打出如此章法和血性。
3: 按单兵作战素质和战术素养，他们都在卫玉城的国军之上。今天军，我们不能轻视这支队伍。为了弥补我犯下的错误，过几天。
0: 我要亲自带队，讨伐八路军。
6: 杨志华，你给我出来！
7: 李连长，哎，丁团长，你们怎么来了？
6: 把你们连长杨志华给我叫出来。
7: 哎，你等会儿啊。连长，丁团长李连长找你。
6: 啊？哎呦，嘿，丁团长，是不是把你也吹了？哟，
7: 哎，你怎么也来了？是不是昨天晚上跟团长商量好了，把炮送给我们连了？
6: 我呸！
0: 杨志华。 你就别在我面前装了好吗？赶紧给我拿出来！
6: 什么呀？赶紧拿出来！
7: 你说什么呀？
0: 老杨啊，我问你，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跑到人家营里偷了5发炮弹？
6: 我，
0: 偷他们连的炮弹？
7: 对呀。
0: 团长，我跟你说啊，我可是好人家的出身，我从来不敢偷鸡摸狗的事儿。再说了，哎，我们连炮都没有，我偷他们炮弹干嘛使啊？呦呦呦呦呦！
7: 这戏演的还挺好啊！我看你别当炮兵了，
0: 你改行唱戏得了。
7: 我跟你说啊，你别这挖苦人。你说我偷你们连的炮弹，你有证据吗？你要证据是吗？
0: 啊，
7: 有啊！焦学六，
8: 我昨天晚上铁头兄弟找我喝酒，喝着喝着他就把我喝多了，然后今天早上我们连5发炮弹全都没了，
7: 是不是？团长，
0: 你昨晚上找他喝酒去了？
7: 啊，是啊，
0: 怎么回事啊？
7: 你不跟老半瓶酒吗？我自己喝着无聊，找两厢叙叙旧。
0: 然后呢？让我走了呀！他喝多了。你看见他拿你们连炮弹了吗？
7: 是。
0: 你们连还有谁看见他拿你们的炮弹了？
7: 啊？
0: 不，都赖你。没事，没人找人喝什么酒啊？啊？我跟你说啊。
7: 我知道你们两个是老乡，
0: 但是不能因为你喝多了酒把炮弹给丢了，就赖我们连的人。
7: 杨志华，
6: 行了，
0: 老李，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点误会啊？
7: 不可能，团长，我们连知道炮弹在哪儿的只有我们俩。
0: 我敢拿脑袋担保，肯定是他们偷的。
7: 哎，你别动不动用起誓，还拿脑袋起誓，咱俩是老同学，不是我们要真没拿你炮弹，我能要你脑袋吗？
6: 行。
7: 给我搜搜！哎，
0: 去哪儿呢你？
7: 搜搜房间呀！
0: 搜搜什么房间？搜房间？这是我的房间，你说搜就搜啊！
7: 你不是要证据吗？那我就得搜！
0: 哎，不是，哎，让开！哎，让开！哎，你，哎，
7: 不要！
0: 老杨，身正不怕影子歪，你要是真没做这事儿，你让他搜。

0: 你小子把炮弹放哪儿了？走走！哎，搜到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搜到没有？
2: 没有。
0: 哎，李和平，咱俩是老同学，虽然你没搜到，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要你的脑袋。
3: 啊！
0: 懂了？
4: 真是瞎胡闹！
0: 哎，团长！ 你给我等着，团长，团长，连长，屋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4: 什么？
0: 哦，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4: 那走吧。
0: 哎。
5: 他们屋里咱们也搜了呀，什么都没有啊，这反而落得我一身不是了。
6: 都怪你小子，这嘴上没把门的，几杯马尿下去就到外面胡咧咧呀！
7: 要不是咱部队有纪律啊，我真想抽你！我。
0: 哎，
7: 李华兵，
4: 邓主任，
6: 我问你，你凭啥冤枉我们家老杨偷你炮弹啊？
8: 我没冤枉呀，我只是怀疑。
6: 怀疑？你凭啥怀疑？我们家老杨是那种偷鸡摸狗的人吗？我告诉你啊，其他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家老杨的名声不能坏，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如果不是我们家老杨偷的，你就当着全团同志的面给我们家杨志华赔礼道歉。
0: 啊！哎，邓主任，哎，邓主任，你小子你。

0: 哥，你咋来了？吓死我了！
1: 干嘛呢？没啥。
0: 你没做亏心事儿，怎么会吓你一跳呢？
1: 那是什么呀？
0: 啥呀？啥也没有。
1: 拿出来。
0: 我不。
1: 行。
2: 哥，哥，别走！我拿回来。打开！哥，我求你别打开了！打开！你小子不学好是不是？啊？是不是不学好？行为偷了是不是？哥，我错了。
1: 我手贱，我不是因为你喜欢大炮，所以我才……
2: 啥意思啊？我喜欢大炮，你就偷炮弹是吗？哦，你是为我偷的是吧？
0: 不是，不是这意思。
2: 铁头，就算你拿这炮弹是为了我，那能偷吗？啊？咱这成啥了？咱们连成土匪窝子了是吗？啊？不是，这事儿让团长知道了怎么办？不得开除你啊？不得把你从八路军队伍里边给轰出去啊？
0: 哥。
3: 炮弹放一连也没人会使啊！刘子，你跟我说句实在话啊，你们连里那有会用大炮的人吗？
0: 你别看俺们连里边人是不少，但是真会使那玩意儿的还没有。那你们连老抱着大炮跟炮弹干啥呀？这不糟践东西吗？哥，我实在气不过。
4: 拿着炮弹箱子，跟我走。团长，我真的没骗你，我的炮弹肯定是杨振华他们偷的。你该搜的也搜了，该找的也找了，炮弹不在三连。
0: 那我的炮弹不可能飞了呀。
4: 那我那5枚炮弹，我……华斌啊，现在大敌当前，打鬼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和杨志华既是老同学，又是老战友。

0: 在炮弹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你们在军队闹成这个样子，合适吗？现在最重要的是同心协力，齐心看鬼子。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报告。
0: 进来。
2: 连丢的炮弹，
3: 杨志华，这是怎么回事？
4: 不是，这不是五发炮弹，一发都不少啊。
2: 哎，杨志华，你不是说这炮弹不是你们三连偷的吗？你不是说你们三连的士兵干不出鸡鸣狗盗的事吗？怎么回事？你总得给我个解释吧。
4: 没怎么回事，我那句偷的，后来我给忘了。你们走以后，我又想起来了，然后这不就。
2: 就带他过来了吧。那个团长，是我的错，请求您的处分。
0: 不，团长，这炮弹是我偷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他罚我。
2: 嚷嚷什么呀，你嚷嚷？这是团部，你是我手底下的兵，轮得着你嚷嚷吗？你犯再大的错，也得我盯着。团长，处分我吧。
0: 哎，团长，你看，
2: 杨志华，
0: 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这个炮弹到底是谁偷的？
2: 没什么好解释的，你要偏让我说，那我就说两句。谁都知道，这火炮在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武器，而炮兵呢，又是技术工种，并不是随便一个人拉着炮到了阵地上就能放炮的。您的心里边也知道，咱们团有几个人会使炮啊？对吧？李华兵，也不是我说你，你说你拿一个炮误在你们连，一点作用都没有。
1: 你们连所有的战士，包括你，谁会开炮？啊，谁会使这个九二式步兵炮？你知道什么叫坐标吗？啊，你知道什么叫密度吗？你知道什么叫高低吗？哎，你知道风向对于炮弹的方向的影响和速度的影响吗？
2: 是，我是不知道这些，但起码我知道，火炮是阵地上的支援性武器，你们炮兵就是给我们步兵对敌人阵地进行火力延伸打击的呀。
4: 没错啊。
0: 我们是支援你们的呀，但是你们得把炮给我们呀，还得给我们炮弹呀，这样我们才能辅助你们对敌人的阵地做火力延伸性打击呀。好了好了，你越说越是你了，就是你指使他偷的炮弹，是不是？好了，这样吧，为了给一连长和一连全体战士给一个交代，现在我宣布，三连连长杨志华同志记大过一次，关禁闭三天，下去吧。
2: 是。

0: 怎么了？这一个人喝闷酒，想喝就坐下。哎呀，那我陪你喝点儿。你说我们还算是军人吗？
1: 为什么这么说啊，清明？咱们不算军人，那谁还算军人啊？
0: 那他妈为什么小鬼子来了我们就撤？你说为什么？清明，正因为咱们是军人，所以上方的命令。
2: 咱们必须要执行。至于为什么要撤退，上级肯定有自己的考虑，可能是以退为进吧。
3: 狗屁，以退为进。那八路军为什么敢打？啊，
2: 八路军那帮土包子，就那些破装备，竟然敢跟日本战，而且战之能胜，这为什么？
0: 想想我都觉得耻辱。清明，你也就是在这儿发发牢骚。
4: 你怎么办啊？那上级的命令咱必须要执行啊，是不是？成了，
5: 清明，来，我陪你喝一个。想想我都觉得窝囊。
4: 哥，你可以出去了。
5: 出去了？啊，上哪儿啊？
4: 禁闭解除了。啊？
5: 不能吧？不是三天禁闭吗？这才两天呀。
4: 那谁知道？反正团长让我叫你去团部。
5: 去团部啊？嗯，走。哎。

0: 报告，看什么呢？怎么个意思啊？我这关两天禁闭，你升团长了？<笑>
1: 我倒是想啊，可团长不同意啊。<笑>这不，知道你提前禁闭解除了，在这等你呢。
2: 等我们连长干啥？看笑话？
1: 李连长，那炮弹真是我偷的，跟我哥没关系。
2: 我有这么小心眼吗？我啊。
1: 我等你们连长啊喝酒呢。哎，
3: 行吧，先回连里边吧，等我。
1: 那我回等着你啊。臭小子，来坐，老杨。他一根筋，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啊？你多担待啊。
4: 老杨，咱俩都是带兵的人，这火炮的厉害啊，我们都知道。所以我喜欢呀。其实呢，我也知道，这母火炮在咱们三团呀。
1: 除了你杨志华，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驾驭得了。上次的事啊，我也有责任。这打敌人的炮兵阵地是你给我提供的情报，所以缴获这门924步兵炮，有你们三连的功劳。上回啊，我是在气头上，故意跟你抬杠，你别给我认真啊。不过这几天我倒是想明白了，不管是一连还是三连，这都是武装咱自己八路军的队伍呀。只要用到刀刃上，把威力发挥到最大。
2: 不管是一连用还是三连用，
1: 那都一样啊。嘿，所以我决定啊，把这门924步兵炮送给你们三连，还有我那5发炮弹一起送给你，怎么样，兄弟够意思吧？
2: 行啊，李华兵，不愧是老同学。
5: 喝一个。哎，
2: 我敬您，我敬您，敬您。
1: 来，一起，来，
2: 干了，
1: 干了。
2: 哟，你们俩在一块儿，这还喝上了啊？那个，是这样，之前呢，我跟那个一连长啊有点误会。
5: 现在我们误会已经解除了。对对对，站住！你们两个呀，好，咱们言归正传。
6: 是，
5: 来，刚刚得到消息，日军的第17联队，对代县以北的国军进行了猛烈的攻势。旅部给我们三十三团下了命令，
6: 啊，
5: 让我们曾侧翼。
1: 支援国军新二师的战斗，这个侧翼虽然不是日军的主攻方向，这个侧翼虽然地势平坦，但是很容易造成突出部，所以现在我打算把部队布置在陈庄。
2: 团长，我们连要求打主力啊！
1: 哎，我们一连是先锋连，论武器、论战斗力，我们一连都是最强的，所以哎。
2: 这次任务啊，也不会例外。我们打主力连，你先别激动。哎，我承认你们一连的战斗力确实比我们三连强，但是有一点啊，我们现在有一门924火炮啊，所以我们的火力比你们火力要强得多，所以我要求打主力。
1: 哎，你小子忘恩负义啊！别忘了924兵炮，我给你的。
2: 是啊，所以我才不能辜负了你啊，对不对？啊？
5: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都别争了啊。 我看杨连长说的有道理。
1: 哎，团长，
5: 他们连现在有一门924步兵炮做火力支援，他们连更适合这次任务，所以我决定让三连执行主攻任务。杨连长，
1: 啊，
5: 你就把你的部队布置在陈庄突出部，随时准备迎敌。
2: 好，
5: 一连长，你带领部队做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
1: 团长，我们从来都是打主力的，你让我回去怎么跟战士交代？
5: 李连长。 这是军事命令，必须执行。是，杨连长啊，这次的主攻任务可是交给你们三连了，你可得给我好好的，不容有失。
2: 保证完成任务。
5: 团长，让我去准备了啊。好，下去吧。
7: 你看啊，我们连的虽然可以打主力，但是我们才只有5发炮弹，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
8: 李小子，我就知道你又想问我要炮弹是吧？行，我再给你10发炮弹。啊，省着点用。
5: 听到没有？
2: 是。
5: 下去吧。
8: 我怎么讲？太好了！哎，集合！
7: 欢迎队长，
8: 来来来！
2: 这什么意思？

0: 你要干嘛呀，
1: 队长？就别绷着了，俺们大伙都知道了，这回你在团部给咱三连长脸了，咱三连这头一回多了一连主力啊。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

0: 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

0: 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

0: 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啊，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8: 大家同学一场，
9: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10: 同窗不同路，
9: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1: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0: 同血不同心。
11: 怎么，要查我？
12: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1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

0: 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绿色在心，行动在

0: 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肘，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九集，交通大堵塞。
1: 我的天啊，你们就是……
0: 欧文，跟我们去一个地方。
1: 难道是因为自己知道了胡乱梦幻影队的真相，所以他们要把我灭口了？
0: 走吧。
1: 去什么地方？
2: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哇，这里，我的天哪，这是胡乱梦幻影队的基地吗？哇，
0: 刚才把你吓坏了吧？不好意思啊，和你开了个玩笑。
1: 是啊，吓死我了。你们平时就是从这里出发救援的吗？你们竟然把店里的金鱼都拿下来了。
3: 小鬼，你怎么说话的？
0: 欧文，带你来这里是为了给你介绍一个重要的人物给你认识，他就是泡泡鹿。别看他现在是一条金鱼，他可是活了上百年的初代呼噜噜幻影战士。
2: 想当年我们可是谱写快乐星奏的最强战士。
0: 又来了，每次都讲一样的，都听腻了。
3: 来了新人吗？年轻人你好，我很看好你啊。
4: 别在意，他现在变成了一条鱼，记忆只有七秒。
1: 前辈好，我很荣幸能加入。我真的是呼噜噜幻影队的一员了吗？
0: 欢迎加入我们。
5: 我们虽然完成了救援，但城市的舞台被毁了，音乐节再也不能举行了。
1: 作为新队员，如果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就好了。只要能把舞台修复，米儿他们会很高兴，我也能被认可了。卡住了吗？欧文，你可以的。

0: 有情况，舞台广场发生事故。
1: 糟糕，是早高峰，很快会造成大堵车。
2: 啊，奇怪，为什么舞台零件会在马路上？昨天明明封锁了舞台啊。
3: 我把这些零件都堆积放在一起了呀。
1: 啊，是欧文，他在那儿要干什么？
4: 不会吧，难道他是打算自己一个人修复舞台？这怎么可能？
2: 时间紧迫，我和影去救欧文，你们先去清除马路上的障碍。
5: 是，
6: 一夜战士，幻影变形。

0: 攻击。
1: 我真笨，什么都做不好，我怎么好意思加入乌噜噜幻影队？
2: 欧文，
1: 雪霄，雪影，
2: 抓稳了。来，你这小子该减减肥了。
1: 对不起，我只是想做点什么。
3: 现在不是失落的时候，我们要赶紧去路上协助超密他们。等早高峰到来，这条路还堵的话，

0: 就麻烦了。
1: 都是因为我，如果我没有自作主张来这里的话。
0: 欧文，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协助，你可以吗？
1: 我可以吗？我不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糕吗？
0: 不是谁生来就会演奏，也不是谁天生就是英雄，都需要不断练习进步，我们也是一样的。
2: 没错，刚开始我们也老犯错。
1: 请让我帮忙。
3: 往这边走，这边，这边。
4: 伙伴们，这边有情况，
5: 发现了个大家伙。
6: 布基，我们来了。
3: 哇塞，这太不酷了。
6: 让我来试试。
7: 太重了。
6: 那怎么办？车子都快爆炸了。
3: 我想我们有办法了。
2: 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
0: 还是让我们优雅的欧文来吧。
3: 欧文，靠你了。
8: 加油，欧文。
1: 欧文，你可以的。不要卡住，不要卡住，千万不要再卡住了。成功了！
3: 欧文，你太酷了！
5: 确认完毕，所有障碍物清除完毕。
8: 欧耶！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引起了这场危机。
3: 别这样，欧文，我们知道你是想为我们做点什么。
1: 但事实证明，我什么都做不好。
2: 刚才不是你的话，我们没办法把那大家伙挪到这里。
6: 就是，
3: 坚持不放弃，一定会解决问题的。你是我们重要的一员，
0: 而且相当优雅。
1: 我以后会继续努力的。
3: 我们也不能放弃。重新修复舞台，音乐节是我们的梦想，不能就这么放弃。
8: 没错。
3: 第十集，新的举办人。
9: 听说主办人生
3: 音乐还要继续，别难过，我们排练吧。
9: 我没弹，是他自己发出的声音，开什么玩笑呢？
3: 废墟在动，难道幽灵的传说是真的？
10: 谁喜欢音乐，厄运就笼罩谁。
2: 自从音乐节舞台被坏人破坏，大家对音乐节明显没那么浓厚的热情了。
6: 岂止是没热情，他们甚至开始担心音乐节可能开不了了。
5: 数据显示，音乐节的热度明显在下降。
3: 所以，迫在眉睫的是鼓励大家重拾信心。
0: 想法不错。
3: 谢谢夸奖。
0: 不过，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只是空想。
3: 方法当然有，只是还没想起来。
0: 还是那个笨脑壳。
1: 尝尝巧克力，听音乐，会不会开心一点？
11: 听话，尝一下这蛋糕，很好吃的。
12: 我不吃，我也不听音乐。
11: 最近他总是夜不能寐，我以为带他吃点蛋糕，听听音乐会好点，没想到，
3: 交给我吧，小朋友，今天是你生日。那我给你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12: 我不听，有幽灵。
8: 幽灵？
11: 好，不听。他最近总说音乐节舞台废墟有幽灵，而且听说看到的还不止他一个。
2: 这样下去，大家会因为幽灵而更加抵触音乐节了。
3: 我可不相信有什么幽灵，绝不能让音乐节毁在谣言手里。
0: 必须查出真相，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8: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违法性异常。
1: 看来所谓的幽灵事件只是虚惊一场。
2: 那我们该怎么跟大家解释幽灵传说只是谣言？
3: 谣言在事实面前迟早会不攻自破的。
1: 没错。
4: 薛莹，小心左边。
2: 左边？
4: 不是右边，是左边。
5: 薛莹。
2: 哦不，真是太脏了。
1: 你没事吧，薛莹？
2: 没事，不过刚刚是怎么回事啊？
1: 不管怎么回事，我超密无所畏惧。怎么这么黑啊？这一点都不酷呢。
4: 哼，竟然真的有幽灵，看来音乐节被诅咒是真的。
2: 哼，给我出来。
3: 奇怪，幽灵会针对我们每个人的弱点，这恰恰证明他不是幽灵。
1: 没错，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
3: 炫影爆裂和我吸引敌人注意，库奇监控环境变化，超密想办法让他们现形。
6: 是，
2: 不管是什么给我出来。
4: 你没事吧？哼，有本事跟我爆裂，来一场爆炸的决斗。
3: 库奇，有没有什么发现？
7: 监控显示废墟右侧有不明物体活动，造成局部温度变化。长命，往你那边去了。
1: 来得正好，前引鸡蛋。
2: 心动幻影队的感觉真是太刺激了。
1: 三二一，搞定。
3: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给他们致命一击。
2: 我们怎么被发现啊？就是你们。没打着。笨蛋，我是故意的。
4: 小狗子。暗月震雷，
8: 灵曲天奏。
9: 呼噜噜幻影队不讲武德，我们不会认输的。
1: 任务完成。

0: 要不是音乐节举办人生病，这样精彩的音乐节一定会继续下去的，太可惜了。
1: 让呼噜噜乐队做新的举办人，
2: 有了新的举办人，音乐节就可以继续了。
1: 呼噜噜乐队，新的举办人。

0: 文脉无声。
1: 楚家人靠山安家，吊脚楼不用铁钉，木头与木头靠榫卯咬合扣紧，凭着这双手在大山里筑起万家居所。
0: 一面相逢，一目成古今。
2: 因为我喜欢他，今后上大学了要选择一个和土家建筑相关的专业，要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0: 热爱不息，少年点亮非遗。
3: 第十一集，疯狂的跳舞机。
4: 虽然我们喜欢跳舞，但我喜欢在跳舞机上跳舞，并不想被迫跳舞。
5: 我也是，可是停不下来呀。
6: 我怎么回事？我不想跳啊！
7: 我怎么跳起舞来了？
8: 我的机械虫兵不仅能发出音乐，还能散发出曼陀罗植物一样的气息，让你们只能听从音乐。

0: 乐的召唤，跳到痛不欲生，不停散发悲伤能量。哎，音乐果然有魔力，我也跳起来了。
1: 我也一样。
0: 笨蛋，
2: 我是音乐节的主办人，可是音乐节的节目该怎么设计好呢？
3: 光想有什么用？要知道观众的想法才是问题的关键，笨脑壳。
2: 可是怎么做嘛？说起来容易，那么多观众怎么了解得了啊？音乐节和普通演唱会不一样，几乎全城的人都会来到现场，还要知道观众们想看什么。
3: 所以我给你准备了这个。啊，
2: 是历届演唱会的观众评论，有了这个就知道观众的真实想法。
3: 有情况，是泡泡撸的声音。
0: 泡泡撸，是不是发生了紧急情况？
4: 没错，是。
5: 哎，泡泡撸又失忆了。
2: 谁让鱼只有7秒钟记忆呢？
3: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6: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快意出击。
1: 我真的不想再跳了，我的腿要断了。
2: 我也是。
1: 是呼噜噜幻影队，我们有救了。
3: 你们为什么不停下来？
1: 我也想啊，可是听见音乐就想跳，停不下来呀。
4: 我八十了，跳不动了，可是真的停不下来呀。
5: 奇怪，哪来的音乐呀？
6: 库奇，监控器能锁定音乐来源吗？
7: 没问题。一个在墙角的花坛里，
5: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原来是一只机械虫子。
3: 这里也有，超酷吧？
7: 还有一只在超密的头顶。
3: 什么？
8: 嘿嘿，是不是准到爆炸？
1: 脱臼了！
4: 还好我这老腰没断。
6: 他们一定有返航维修的程序设定。库奇，用你的监控器追踪受损的机械虫子。
7: 是。是哗啦啦小队，在校园里。
0: 校园？
3: 那可不是个制造悲伤能量的好地方。
6: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跟我来。
9: 嗯。哈哈，咋咋呼呼，你们知道吗？只要及时修理，他们就能给我制造源源不断的悲伤能量。
6: 快让你们的虫子停下来。
10: 呼噜噜幻影队。
9: 哎呀，我好怕怕呀，快来抓我呀。
5: 如你所愿，给他点颜色瞧瞧。哎呀，这不堪一击。
8: 我的手，嘿
9: 嘿，机械虫兵不仅能发出音乐，还能电击，谁碰谁倒霉。
3: 那就躲开虫子，直取老巢，超酷吧！喵！什么这么臭？
9: 机械虫兵还配备臭屁虫功能，释放臭气，无形攻击，躲，哪那么容易？接下来轮到我了。上吧，机械虫兵，一个都别让他们跑。
8: 我们被包围了，
3: 打又打不得，躲又躲不开，怎么办？
9: 不仅如此，他们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整个呼噜城都被我控制了。音乐更疯狂吧，我要收集所有人的悲伤能量。哈哈哈哈，你们输了，呼噜噜幻影队啊。
5: 队长，怎么办？
6: 他们怕水，有了，千万不能让他们钻进下水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下水道通千家万户，音乐就会传遍千家万户。悲伤能量岂不更多？好主意，去吧，机械虫兵。咕噜噜幻影队，你们输了！
1: 杨哥好帅，
2: 你犯了大错。
3: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把大屏幕切换成直播模式，完毕。
4: 尊敬的小城居民，使用模式图用机械虫子发出音乐控制我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请把家里洗菜洗衣服的废水一起倒进下水道吧。
2: 我知道队长要做什么了，
5: 是咕噜噜幻影队，我愿意帮忙。
6: 能和呼噜噜幻影队并肩战斗是我的荣幸，
7: 大家一起帮忙。
8: 我刚洗完衣服的水，
5: 我有洗脚水。
3: 他们的弱点就是怕水。
0: 那我的机械虫兵，
5: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3: 现在轮到我们帮助大家了。
2: 没错，谢谢你们，欢迎队。
9: 我的腰还没断，太好了。
2: 第十二集，真假英雄。
8: 我是呼噜噜新闻报的实习小记者，我的第一篇报道是呼噜噜幻影队神勇无敌，是我们的英雄。
0: 我今天要让呼噜噜幻影队变成十恶不赦的坏蛋。
1: 杨哥无敌。
0: 怎么样，我新发明的超级隐身术简直完美吧？
10: 是啊，彪哥，我感觉我的速度暴增，奔跑吧。
11: 只是这衣服有点太紧了。
0: 少啰嗦，哗啦啦，不，呼噜噜幻影队行动吧。
8: 哇，是呼噜噜幻影队，难道是有救援任务？
0: 车呼噜噜幻影队征用了。闪开，我可是呼噜噜幻影队。
11: 好吃的统统给我拿出来，
0: 把麻袋给我装满。
8: 呼噜噜幻影队在抢劫。
0: 不仅抢劫，我们还偷过菜，烧过森林，总之无恶不作，我们就是呼噜噜幻影队。哈哈哈哈，
12: 有请本届音乐节冠军呼噜噜乐队上台感言。
13: 我很高兴能得到冠军。
2: 我希望所有人都喜欢音乐。
14: 我希望
2: 他希望改改强迫症的老毛病。
11: 我
0: 吞吞吐吐会让整个乐队的光环大打折扣。
2: 这样不酷呢，我有个好主意，能帮小七改掉社恐的毛病。你是乐队的核心，发表感言吧。
11: 我
0: 小七，我们喜欢你。
2: 来吧小七。
15: 冲啊小七。
16: 有情况，
8: 炫影暴力还有哭泣。
0: 竟然有人敢冒充我们去抢劫。
13: 真是太爆炸了。
3: 正好这次的任务就由你们三个去收拾这帮家伙，小七由你带队。
2: 好主意。
16: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17: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气，
1: 炫耀，
2: 暴力，
3: 幻影出击。
4: 我很难过，但这是事实。没想到幻影队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5: 啊、
4: 是幻影队。
6: 你们好。
4: 你们是来报复的？
7: 当然不是，我们只是想说，我们没做过那些坏事。
4: 是他亲口说的，抢劫、放火、偷东西。
6: 我们做的是好事。
4: 这也算好事？那坏事肯定比这恐怖一万倍。快跑！
6: 站住！
4: 他在威胁我们！救命！
7: 白布，我知道你社恐酷奇，可是你的解释让事态更糟了。看见。

0: 换影队抓狂我就开心。这还不够，再来场空中灾难，让幻影队彻底名声扫地。
1: 啊，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0: 抱歉。
2: 现在不是沮丧的时候，别忘了，你虽然社恐，但却是个高科技天才。
3: 高科技天才？有办法。我切入天眼系统，通过道路摄像头追踪假幻影队。有发现？哦，
4: 马上你们就会看见一场空中灾难！
5: 啊，飘起来了！啊！
0: 记住，我们是呼噜噜幻影队。
3: 住手！
6: 呼噜噜幻影队！
0: 你们三个冒牌货，想破坏我们的计划，没门儿！你以为就你会？我蒙彪可是发明天才。
3: 怎么会有两个幻影队？
0: 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冒充的。
7: 胡说，我们才是幻影队。
0: 你才胡说，我们是真英雄，你们是假的。
3: 我们不做英雄。
0: 他们承认了，坏事是他们干的。
7: 哎呀，库奇，你都说了什么呀？
3: 不是，
0: 不是英雄，那就是假的。哦，
5: 抓住他们了！好消息，假幻影队被抓住了。
0: 来点更刺激的吧！哎，
1: 是你们干的？
0: 怎么可能？哎呀，你们先让我们去救援呢！
5: 还想逃？
0: 空中灾难，热气球坠毁街区，这一次幻影队肯定名声扫地。
8: 可是彪哥，我咋感觉热气球朝我们来了？
1: 大家快散开，危险！
9: 不要假惺惺了，真正的幻影队会来救我们的。
10: 时间紧迫，幻影队的战士们准备救援。
5: 他们在救援，
0: 太重了。
10: 炫影，我来支援你。
0: 慢下来了，但是不妙啊！
5: 救命！
1: 天啊！
10: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做英雄，我们只是为了守护大家而存在。
5: 呼噜噜幻影队从不炫耀功劳，不会说自己是英雄，面对危机总会挺身而出，所以他们才是真的幻影队。
10: 我计算出热气球最佳的着落点，爆裂，尽快疏散群众，清理现场。炫影用最快的速度救援遇险人员。
1: 收到，快快离开这里！
0: 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不得不说，库奇虽然社恐，但带队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得了哈。呵
1: 呵，所以干嘛要改变他？我觉得他酷到爆炸。
10: 谢谢。
5: 感谢我们的大英雄呼噜噜幻。
1: 我们干嘛不留下来接受采访？
0: 因为我们不做英雄。
10: 没错，大家继续追击敌人。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6: 美化生活。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

0: 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7: 这是大海，
6: 还有什么可说的？
7: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6: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8: 大家们，
9: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10: 到了。
6: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1: 不思量，自难忘。
6: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2: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6: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

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总在好奇，长江在贵州会是什么样子。
2: The beauty of China, everyone. Yeah, we have everything.
1: 从重庆出发，我们走进这片没有平原的山地。谁能想到，长江竟把亿万年的故事悄悄藏进了地下？
3: 我们此时此刻正行走在五亿年前的海底，
4: 对，远古的海洋。
1: 双河洞的离宫，远古海底遗迹，让我忽然懂得，水有多温柔，就有多坚定。从幽暗洞穴走进春日苗寨，我又发现了另一种惊喜。
5: 哇，这里面好漂亮啊！
1: 鸟笼、蜡染、银饰、芦笙。原来，长江早已把多元文化注入了这片大山。从贵安樱花到鲍家屯古村。从水面之上的铁索桥到高挂天际的花江峡谷大桥，我们一路探寻古人如何跨越天险惊人，又如何创造奇迹。地下藏着山河，天上架起桥梁，地上文明生生不息。原来真正的文明韧性，既能深深扎根大地，也能勇敢绽放云端。这一趟贵州，我们终于读懂了长江写给大地的诗。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是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云贵高原喀斯特峰林褶皱深处，乌江芙蓉江奔淌千里，是长江蓄起万千波澜的隐秘根系。亚洲第一长河双河洞，静卧于芙蓉江的源头。440公里纵横交错的地下廊道，绝大多数仍封存着原始的幽密。我们向内远行，叩访这方独属于大地深处、中国最壮美的地下山河。

0: 双河洞。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去，你给我找的旅游搭子呢？
0: 哎，旅游搭子还有一位，我们还有一位神秘的文化嘉宾要出现，但不要着急，我跟他说了在双河洞等我，不是在这里。
1: Let's go.
2: Okay, before we go, I'll teach you guys a little bit of English. The word is spelunkering. It means exploring caves.
1: Okay, let me try.
3: Spelunkering.
2: Yeah. 走吧。
1: Let's go, let's go, let's
0: go. Okay, okay.哦，这儿的氧气太好了，真的好舒服。
1: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地方高达60000多的负氧离子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双河谷入口到了，
1: 没有人呢。
0: 哎，我跟他说了，
1: 他是先进去了吗？
0: 他怎么可能先进去了呀？
1: 给他发微信，
0: 马上啊。
1: 哎，这是有票吗？哎，老师，我们有三个人，只有一张。哦，我先进。
4: 走嘛，走嘛，走嘛，走嘛！
0: 蒋，
1: 还戴着墨镜。
0: 我正在给你发信息，蒋老师，
1: 蒋老师，你这个伪装太真实了，
2: 对吧？
0: 不，你刚那句走嘛，不是，我是说，怎么这个售票员那么凶呢？走嘛，
1: 就是啊。
4: Kevin，你知道中国有一个旅游博主啊，很早就叫徐霞客，离现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啊。他到贵州来两次，中国的一些地理的地形地貌啊，从徐霞客的书当中记载的非常全。比如说他对这个地形地貌，他就讲了峭峰离立。分行进营，一个跟着一个脱颖而出啊。像这样一种山势啊，他说磅礴数千里，西然至奇胜。
1: 我觉得蒋老师刚才分享完之后啊，我想到了一个比徐霞客可能还要更早的旅游博主。在我们中国呢，他的名字叫孙悟空，他写的是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他影响了后来的旅行博主，就在这个石头上到处乱刻
1: 啊。
4: 哎呦，周老师啊，哎呀，幸会幸会幸会！哇，
5: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亚洲第一长洞。
4: 哎，亚洲第一长洞 ，You can make sense， 亚洲第一长洞，
6: 亚洲一长脚，一长脚。
4: No, 不是亚洲一长虫，一长洞，
6: 一长洞
4: ，is the longest cave in the Asia.
1: Number one.
6: Okay.
5: Wow.
0: 哇，有点冷喽。
1: 水帘洞哎。啊。这个石壁岩壁都是润润的。
5: 然后你们可以猜一下，这个石头是离我们有多少年？
1: 哇，这个我就猜不着了。
4: 我来猜一猜啊，这个100万年，
1: 一百万年，我觉得肯定少了。
5: 大胆的猜，
4: 亿年。
5: 对，可以算亿，
0: 亿为单位，
4: 上亿单位。
5: 对，五亿年。
7: 五亿年
8: ，500 million。
4: Yeah。所以五亿年，你从这个岩石来看的话。它大概是个什么地质啊？
5: 原来五亿年在海洋里海底。
4: 哦，这个是海底。
5: 对，它是沉积岩。
1: 哎，等一下，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此时此刻正行走在这的，其实是五亿年前的海底。海底，
5: 对，远古的海洋。哇！啊、
0: 越来越有趣了。
5: 然后这个洞呢，现在的长度是439.7公里，哇、wow. ！然后深度有纵深有912米，哇、wow. ！是我们单位呢老前辈坚持差不多接近40年， wow. 然后探测出来的成果。哦，
4: 40年。
5: 对， wow. 然后还没有终止，然后我们的工作一直在持续。哦、
4: OK。啊，
0: 太壮观了。
5: 够了，你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的沉积物？然后天上的我们叫石钟乳。
8: OK。
5: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叫长得像石梯田。嗯。我们称为这边叫地下梯田。哦，
0: 地下梯田，终于见到了。周老师，梯田要多长时间才形成这样的一个？
5: 一般都是至少是几十万年了，或者是上百万年。
8: OK。好，继续走
5: 啊。
8: 像这个就是石笋，
5: 对，这个叫石笋，把它剖开之后

0: 把你们的材料取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做里面的碳氧同位素分析，然后可以反映我们的骨气候，
1: 对，
0: 看到原来是热还是冷。
2: 这个断掉的这中间就是它的横切面是吧？
0: 对对对对，
3: 像年轮一样
4: 啊。这一圈有什么讲究呢？
0: 一般是一圈代表一年所以它可以把那个年代定出来的。
1: 我觉得就是了解这些，你至少对地球未来的演化演变，对吧？有一个预测。
0: 对对对对。
5: Well, it is actually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climate change, for topography,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the Earth, for understanding where we're going, how much damage we've done to the climate.
2: 中国最壮观的地下山河。
0: 哇哇，这边又有瀑布。
1: 哇，这个水流挺大的。
0: 我们这个洞穴的这些形态都是通过水冲蚀。
1: 它为什么冲成这么圆滑的一个？
0: 这个我们称为叫湖穴，也或者是称为叫被窝。原来早些水是这边打转转。哦，
1: 在这边打个转，所以慢慢慢慢的把它变成这个圆形的。
3: 它现在是海底漩涡，
0: 但也是对，也是抬出地表以后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我们可以看这条地下河是不是？这叫阴河，然后流出去以后呢？一直流入到慈武溪
1: ，OK，
0: 再跟蒙溪沟汇合之后，流入到芙蓉江。
3: 芙蓉江往上游走就是乌江。
0: 对对，到乌江，乌江最后汇入到长江。
3: 长江，
0: 所以我们属于长江水系。啊，
3: 说到这儿的话，说长江母亲河，它是有着胸怀。有着包容，有着开放，所以无论是乌江、芙蓉江，他们都会汇入到母亲河，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国的长江水系的这种文化的一种温暖和连绵不断。
4: 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特别讲究这种连绵不断。
1: 对，
4: 中国的《易经》啊，有一句话叫的“生生之谓易”。讲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永续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然后一江接一江。
1: 是的，
6: 没错。
3: 我都觉得一步一景全是惊喜的。哇！哇哇！好高啊！
5: So I have a question.
1: Yeah.
5: 12 behind. Someone explain that to me.
0: 12 behind in Chinese, 十二背后。
1: Yeah.
0: 实际上十二在中国汉字里面，十二代表一个王。
1: 王。
3: 王。哦，
2: 上下哦，十二。
4: The 12 is picture like 王 king.
5: OK.
4: Yeah.
0: 对对，风景之王。
3: 风景之王。风景之王。
1: OK.
0: 各位老师，刚刚沿途走过来，是不是啊？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洞腔非常的宏大，大家肯定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洞形成这么大的洞腔呢？
3: 哎，是水流冲刷吗？
0: 那肯定是主要的引力。还有另外一个过程，就是它的一个化学溶蚀过程。
1: 化学溶蚀。
0: 对对对。在我们大自然里面呢，它是我们叫碳酸，它是一种弱酸，它也会溶蚀，只是说这个过程我们不一定肉眼看得到。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洞腔只要交给足够的时间，它就会洞腔持续的扩大。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崩塌作用。我们当时洞穴不断的发育，它会失稳崩塌掉以后，我们的洞腔就会进一步的扩大。
4: 明白。
3: 所以说这个洞好像说它是一直在生长。
0: 对对，一直在生长。
3: 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的秘密还在生长。
0: Yes, 很标准。
5: Yeah, that's deep. Like this cave.
3: 哇，太棒了！
4: 哇，
3: 其实就是一种探索精神。
1: 没错，
3: 它也带给我们无限的一种好奇。

0: 哇，这个地方
1: 好高大，
0: 好高大，真的是鬼斧神工啊！
1: 是是，
0: 说实在的，像你非常幸福，因为最壮观的自然现象，往往都是人迹罕见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所以那个王安石有一句话，叫做“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藏在显远处。
1: 显远处，对，
0: 对吧？
1: 对
0: 的。而且他讲了，人之所罕至远，也就是说，人几乎达不到的地方，你会发现那些风景是最美的。
1: 是最美的，对的，对的。

0: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挑战自己。
1: 哇，想要是他，好棒！我该怎么办呢
2: ？Great！
3: God, I don't like this. Oh, I so don't like this.
1: Evan, 加油！
2: 深呼吸。
0: 你一看到 Kevin 的表情，你就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了。我要比他年长起码30岁。

0: 戒，我这戒指就没了。
1: 你相信我，我现在在这里，你现在先不要走，你现在先闭上眼睛，
2: 眼睛看前面，别看下面。
1: 闭上眼睛，用你的脚去感受那个绳儿能不能滑动，滑动，不要走。右脚站住，左脚滑开，右脚站住，左脚滑开，把手抓紧。
0: 可是我是悬在空中的呀。
1: 没有问题，不会有问题的。
0: 不要动，你不要动。
1: 我知道，我帮你踩死，这样没这么晃。
3: You can do it。
2: 不要讲话了。
1: 调整呼吸，去调整自己的呼吸。我帮你踩住，调整呼吸。

0: 我不能怂。
1: 左手可以搭一下，用肘搭在那个钢丝上，你更稳一点。
0: 啊？
2: 调整呼吸。
0: 还有多远呢？
2: 已经走了一半了，已经走了一半了。
1: 稳住，你儿子女儿都看着你，没关系的，过。
0: 我不能松。我走到多远了？
1: 快了。
0: 我知道啊，你学。
1: 对，漂亮。注意力集中。
0: 我到了是不是？
1: 啊，到了，还有十步。一、二、三。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四。
0: 我不怂了。哎，
1: 行。五。还有六，还有四步，
0: 要做到了。
1: 七、八、九，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稳住，稳住。十，
0: 我到了。
1: 好，还有一步。十一，好。
3: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太棒了。
0: 谢谢。
1: 来，鼓掌。
0: 来，到了。我成功了。
1: 来，你可以哭了。
0: 我不哭，我没哭。只要你选择了，就坚定地往前走，不要回头，勇往直前。
1: 对。
4: 哇，在这个中间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十二背后的秘密在哪里，玉峰？
4: 十二背后的秘密在亿万年的风景王国，
3: 就在当下，就在你的脚下。哇！呼呼！
4: 哇！哇
5: ！This crazy guy，
4: 哇，别有洞天，真的是别有洞天。
3: 太棒了，太棒了！
0: 刘老师，我们是不是很棒？
3: 是非常棒，非常棒。
6: 我们总沉醉于长江下游的烟波浩荡，乌江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支流。在它浸润浇灌的黔中沃土之上，万亩樱花正悄然盛放。我们踏向贵安樱花园，寻访这方扎根于长江上游土地、独属于高原的烂漫风华。
3: 嗨
0: ！Surprise！
3: 妙妙，
7: 嗨 ，Frank，
3: 好久不见。
0: Frank 哥，是好久不见。
5: Nice to meet you。
0: 这么漂亮的樱花园，是在你

0: 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看到的就来了，
1: 真的吗？好漂亮！今天带我们好好逛一逛，好不好？
2: 可以。
1: OK，
2: 我们一起去 ，Let's go。
1: 你带路，走。
0: 哇，特别漂亮的樱花。
2: So many all around have so many flowers。
0: 完全被这儿的樱花所深深吸引。
1: 现在是偏白的是吧？
0: 先偏白。
2: 偏白。
0: 它还会变成粉红色。嗯。我了解到啊，这贵安樱花有6000多亩。近70万株名贵樱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海拔最高的连片樱花种植基地。
2: Number one, yes. 啊，
1: 其实中国是最早种植樱花的国度。哇哇，这你敢想吗？这你敢想吗？
0: 我被感动了。哇。哇，樱花就是触手可及。
1: 哇，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0: 我觉得好美，我太开心了，因为我是第一次来樱花园，我就很幸福，来到了一个被称为叫蓝色星球最美樱花园之一。这里视野好开阔、哇！
1: 这是世外桃源吧？
0: 这是什么？是个湖吗？
2: 这个是红枫湖，
0: 红枫湖，
2: 对，红枫湖。
0: 哇，远看你看，有深颜色的粉了，这边是浅点白，远远看像雪花一样。
1: 左边和右边高低错落，樱花的颜色和绿色的植物的颜色也有差异，这个地方太适合拍照了。
0: OK。
2: 2、3，拜。
3: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1: Frank， 最开始是什么原因到中国的？
2: 我在这里工作。
1: 工作，
2: 对，我来是2009年，我在贵阳交响音乐团工作。啊，
0: 交响乐团，
2: 对，我是一个音乐家。啊，但是如果有时间，我非常喜欢拍照片，我也是一个摄影师。
0: 而且弗兰克，好像你想把这里的故事通过照片，让更多人的看到。
2: 对，
0: 怎么会想到不是用音乐去传递这样的信息，想通过照片呢？
2: 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我的工作，是我的音乐团。第二个是我的时间，如果有时间，我非常喜欢来这个位置，去外面录视频、拍照片。每次是一个故事，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哇，
0: 那我想说，你16年前来贵州的时候，那时候贵州和现在的贵州什么变化吗？
2: 很多 ，no， 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16年前我来这里，贵阳没有位置买一杯咖啡，买一个披萨。
0: 披萨。披萨。
2: 现在什么都有。是非常舒服，我非常喜欢这里。

0: 好漂亮的服装他们穿的。哇，他们也在拍樱花，
1: 还好看一点哦。
2: 这个真的是人在景中，景在人中，怎么能少了你呢？要不我帮你拍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谢谢你们。哎，你看，
0: 好，
2: 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1: 对，
2: 哎，你看，哇，
3: 我们看一下，
2: 看一下这个取景，
4: 真好看，
2: 可以的吧？可以的吧？
0: 你看，人景合一。
3: 对，
0: 哎，你们的服装很特别。
4: 是的，我们这个服装呢，是我们汉族臀补女性的传统服饰。
0: 臀补服饰，
2: 臀补服饰，
0: 你听说过吗？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去过很多臀补的位置，包家屯。
0: 哦，包家屯。
5: 包家屯。
4: 对，油菜花正式开放的时候。
2: 哇，那太好了。
5: 因为樱花是白色那个，油菜花是黄色。
0: 黄色。
4: 对。
2: 那我们就请三位为我们做向导喽。
1: 没呀，
4: 非常的荣幸。
2: 那咱们就出发吧。
4: 出发。
2: 好，
4: 走吧。
2: Let's go，
3: 抱家屯儿。
2: 哇，今天我们刚刚看了。

0: 樱花，
1: 对，现在油菜花。
2: 你这个油菜花配上这样的山，这样的房子又特别漂亮，是吧？
0: 对，
2: 像一幅画，像电视剧里的剧照。
0: 山清
1: 水秀，对。
0: 走在这里很有一种拍 MV 的感觉，
2: 是吧？一会儿你们两位可以专门拍几张照片。
1: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
2: 这个就是咱们的鲍家屯呀。
1: 啊，就是鲍家屯村了啊。
3: 明洪武二年，朱元璋调北征南，安徽将领鲍福宝奉命率军入黔戍边定居，村寨按八卦阵布局修建，兼具防御与居住功能。后人效仿都江堰技法，修建明代古水利工程，分流灌溉，利农惠民，成为留存完整军屯格局与千年活态水利的大明古屯。
2: 这个是咱们有600年历史的屯堡老村寨了，所以非常有代表性。
0: 现在平时来的人多吗？
2: 多，非常多，
0: 很多，
2: 尤其是眼下花季的时候。哎，李老师，
4: 李老师，哎，你好，
0: 李老师你好，
2: 这是我们当地的屯堡文化专家吕艳平老师，所以接下来吕老师带着你们去游寨子。
1: 我们今天是被他们这美丽的服装吸引而来的。
4: 这个是屯堡服装。
5: 你们几个娘娘来到我们鲍家屯了？
0: 什么
1: 什么什么？
2: 管您叫小娘娘啊！
0: 就是他们这三位也是叫小娘娘吗？哎，
5: 对了，你是小叔叔。
0: 我是小叔，我是小哥哥。在我们重庆，我们也叫娘娘，但是呢，我们的娘娘呢，是绝对不会用到他们这种。
1: 我们叫他们叫小姐姐，
2: 这是一种非常亲切的称呼。不知道两位老师发现没有哈？像我们的发型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样的发型就是未出嫁年轻女孩小娘娘的特色。
0: 他们就是出嫁了，所以头上就是这个样子吗？
2: 就变成白帕子了。
1: 而且你们的衣服跟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
0: 对，
1: 尤其是你们这腰带好特别。
2: 这个东西叫丝头系腰，
6: 这个系腰拴在这个地方呢，走起来它就会有一种
2: 摇曳生姿的这样的美态，
5: 提起精神，拴着个系腰提精神。
0: 我听您说话觉得好开心啊！
1: 主要是娘娘们给我们带来欢乐啊！
0: 对，一进来扑面而来的幸福，谢谢谢谢娘娘，我们再看看啊，
5: 慢走，
7: 有时间常来玩。
8: 我们的村寨里面不仅有热情大方的屯堡娘娘，还有非常精彩的地戏表演。
0: 地戏，
1: 地戏。
6: 屯堡的地戏，它是一种带动面积来表演的戏曲，它是国家级的非遗。
1: 有多少年了呀？这个地戏？
6: 这个已经有好几百年了。
0: 它是根据每一个面具所代表的不同的英雄人物，然后来进行演绎。
6: 对对对，实际上是表达了屯堡人对这些英雄人物的崇敬，
2: 对，
6: 也是对他们的这个征战历史的一个怀念。
2: 也鼓励我们的后代跳地戏来演绎忠臣良将的故事，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6: 其实我们屯堡呢，它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调北征南。
1: 调北征南，
6: 对对对，就是明朝建立的时候呢，西南营桂呢还没有在大明这个一统以内，一直到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呢就派了30万大军，这从南京出发，年底就到了我们安顺这个地方，后来就在云南的曲靖呢就结战。这一战呢就定乾坤了，所以西南就平定下来。哦，
0: 一战定乾坤，
1: 关键的地方啊。
6: 然后西南就拿着大明一统呢，这些大军就没有撤回去，就在云南贵州，湘黔滇古一道就驻扎下来。
0: 就驻扎下来，
6: 就在这里屯田，戍边。我们屯堡人呢就是这样来的。哦，
1: 鲍家屯村其实是一个军屯之地。
6: 对对对对。所以它这个村寨的布局啊，它就体现了军营的特色。我们现在说这一块呢比较宽，这里平时它要操练，所以再留一块比较宽的空间。它的这个街道呢就往两侧来布局呢，所以就形成了有八卦阵，就八个区域。
0: 我记得当年诸葛亮

0: 到最后可是留下一迹，让人走不出来。何苗苗，
1: 干啥？
0: 咱们深入八卦阵，你可别走不出来。哇，走在这个里头，真的，我觉得保护的好完好啊，
1: 对，
0: 和现在的一些什么古街古镇是不一样的，这个里面原汁原味，
2: 原汁原味，原生态，
3: 这些建筑的年代都比较久远的。
2: 对，而且咱们的这个建筑是叫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石头的对窝、石头的缸，就是所有都是用石头取材。老师，你猜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石头建房子？
0: 护卫、保卫。
2: 对，这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4: 它这个街巷是比较窄，然后比较弯弯绕绕，是便于以前的时候追击然后射击之类的啊，
3: 就是
4: 对对对对对，它就可以在这个角落，然后我就马上就可以看到对面的敌人，
3: 躲起来，
4: 然后就可以赶紧躲起来，然后准备追击。
5: 它也要考虑一个防疫的需要，
3: 就弯弯绕绕让你不容易找到，就让你迷路了。
4: 对，
3: 就当地人是特别清楚的。
4: 对，
5: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个整体它还是比较规则的，它不是杂乱无章。你看这个街道巷道越往里面就越窄，越往外面就要宽一些。
0: 哇，你看我走在这个巷子里哈，真的有那种，为什么说它是保卫守卫，你看这个巷道哈，
3: 它易守难攻嘛。
2: 对对，而且我们这个房子它有什么特点，就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敌人来了之后，一个是我可以相互通风报信，另一个是方便我去逃跑，你找不到我。
0: 它怎么通呢？就是比如说你家可以直接通到我家吗？
4: 对啊，
2: 对，它会有一些小门相通的。对，哦，
3: 这个叫碉楼，它是用作就这地方的是最高的瞭望台的地方。
5: 对对，它是云母村寨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4: 然后四个小窗户呢是瞭望口，
3: 防守的地方。
5: 这个吊北镇呢，它是贵州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移民活动，有20多个卫所呢就建在贵州，如果一个卫5600人的话。在20多个卫所，就是有12万的这个军人，而且每个军人他的家属也就必须要跟着到这个地方来驻扎，所以这样来推算呢，明代就从江淮地区就迁到贵州，有数十万的这个汉族的这样一个移民。
3: 哦，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移民潮，相当于是就在这个鲍家屯。
5: 对对对。这些建筑呢，其实它有一些徽派的这个建筑的一些影子。它也是到了这个贵州以后呢，和当地的这个环境相结合，
3: 融入这里的了。
5: 对对对，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长江下游的文化，在向中上游迁徙的过程中，与当地的一个自然人文相结合，形成了贵州的特色。
3: 吕老师，你刚刚这样一介绍，就特别的感慨，我们的屯卜人啊，他们为国驻守西南，这漫长的岁月里面，你看明代的军屯制度啊，它是活态存续到了一种珍贵的样本。
5: 对对对，
3: 那么也是我们长江中下游文化在黔中大地上，既是在生根，也是在融合再生的这样一种真实的一种见证。
5: 所以我们说屯卜人他是生活在历史里，历史在生活中。

0: 哟，没走丢呢！你会找地儿的，来来来，刘老师，走走走，
1: 来来来，坐坐坐，
2: 来你们都坐坐吧。
3: 我给你们介绍哈。这是我们桐浦的霸道丸，这个是酸辣子臭肉、红锅豆腐、萝卜浆、辣子煎、八宝饭、盐菜肉、腊肉香肠、细豆腐。
0: 那个大家都别客气啊，就跟到了自己家里。
4: 你坐下吧，肯定不是你家。
5: 吃好喝好哈，
0: 尝一口，再尝一口。
4: 大碗茶暖暖身，
6: 来，姐妹来，请你们吃我家的个马烧腊。
4: 哟，他说的什么？
0: 马上辣，
3: 马烧辣，
4: 这是马肉吗？
3: 你尝一下，
4: 你尝一下，
3: 你先尝一下。
4: 这就是马肉吧？
0: 对，
7: 是马肉。
4: 为什么有这样吃？

0: 马肉呢，
1: 对，它其实也有一段历史故事的。那么你看，在明朝的时候哈，在随军的过程当中，肯定有战马、战士。那么这个战士的战马呢，把它做成了这样的一个马烧腊，它其实里面还辅佐了很多的中药材，为了这个增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便于这个保存。所以说，它也是我们屯土人的行军粮。
2: 平时都能常吃到吗？还是说要过年过节的时候？
1: 每一个来到我们屯浦的贵客，也会让他们吃上我们屯浦人的这个马烧腊。
2: 那一般的客人吃不着，
1: 那肯定的啦。
2: 能吃着的是贵客，
1: 那必须的啦。
2: 我们两位贵客得敬大家一下。
3: 好，
1: 干杯！
3: 那今天在这里和这么多新朋友相聚，我们说敬酒敬人生，我们要在欢庆时刻喝庆酒。
4: 那来到安顺之后，也希望各位老师把安和顺带回家，安顺走一次，安顺伴一生。
2: 哎呦，太棒了！
5: 干杯！
6: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7: 有一个民族将漫漫过往穿戴一身，千百年的民族记忆被苗族绣作衣裳锦绣，吟作山野长歌。他们的先祖自黄河溯游，辗转落脚长江之域。我们走进苗岭幽深群山，亲眼邂逅这份沉淀千年的文明。

0: 好听，很好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马年喜乐安康。
1: 哇，这里面好漂亮啊，
0: 很特别。这是养鸟吗？这
2: 好多鸟笼啊。
0: 三位老师，
2: 三位老师打扰一下，
3: 打扰了。
2: 我们一进门就被这么多的鸟笼吸引了，然后又正好看到你们正在编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可以，拿凳子坐呗。哇，这个鸟笼呢，是我们卡拉村的传统工艺。对，因为这个鸟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源于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还有一种情缘。以前枫香树砍伐过后，它的心生出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产出了12个蛋。因为那蝴蝶妈妈它不会孵蛋，它就请我们那个鲫鱼鸟来跟它孵蛋，孵出了我们人类的祖先江鸯。哦，
0: 还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故事。
4: 所以卡拉村被我们称为鸟笼编织之乡。
5: 还有我耳朵上面戴的这个最小的鸟笼，
0: 好漂亮，上面是个灯笼的造型的耳环，是你自己做的？
5: 是的，里面的话是银饰，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刺绣工艺
0: 比划一下呀。哎，为什么要和这个银饰品相搭配啊？
4: 我们苗家对这个银饰是比较崇拜的，就是我们苗家一个姑娘出嫁，我们要把半生的积蓄去买那个银饰来陪嫁我们的姑娘。
5: 因为我们苗族，我们经历了五大迁徙，那我们的妇女呢，就会把我们的家当穿戴在身上。
2: 哇，这个
0: 好华丽呀！
6: 这件衣服哈，融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特色，所以呢，它上面图案呢，大部分都是以花鸟虫鱼为主。
2: 蝴蝶，
6: 对，蝴蝶。嗯，在苗族地区里面，蝴蝶代表是母爱的意思啊。哦，
0: 蝴蝶妈妈。
6: 对对，蝴蝶妈妈嘛。这顶帽子呢，它是个牛角，是我们苗族的精神图腾和这个动物图腾。哦，象征着苗族忠厚、勇敢、诚实的一种高尚的一种品格。
0: 太美了，都快美哭了。好美，
2: 太精妙了。

0: 苗族经历过五次大迁徙，所以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长江漩涡。
1: 哦，长江哦，漩涡，
0: 包括像是这些小的这些代表的是一些小河融汇在一起的。
2: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有传承意识的民族。就是我仔细在看，这些是黄河、长江，它是贯穿在整个这个服装里面。也就是说，他们一直觉得是黄河与长江孕育、养育了他们，还有他们对长江文明的这种感恩。
0: 所以讲，苗族虽然是没有文字，我们是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篆刻进了白银中，刺绣进了服饰里。所以呢，苗族啊，是一个把历史和文化传带在身上的少数民族。

0: 挂了好多蜡染布啊，这门口。
1: 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中国的艺术却以如此生活化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像不像晾个衣服？
0: 就融入他们生活当中，随时都有。
1: 东方第一染，
0: 中国蜡染看排墨，
2: 世界蜡染看中国。
1: 走。
0: 哇，好漂亮，好多图案。哎，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我们想来找那位叫张世秀的老师。
1: 对，
3: 我就是。
1: 张老师，我们就是想来了解了解这个东方第一染。
3: 那你等亲自体验才知道。
0: 好，来来来，啊。这个我们进来的时候说您这是东方第一染，这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得名？
3: 其实是之前我们有一个前辈，也就是国家级的传承人王安勇，他曾经被美国邀请去美国白宫画画，当时呢美国就很惊讶可以现场用蜡刀来画，从那时候就得名。那为什么说他会在排墨村挂上去？因为排墨村它是一个百里苗居住人最多，也就是说所有百里苗都做蜡染，就把它这里挂作东方第一染。哦，
1: 就是这么来的。
3: 第一步叫画蜡，要想好再下刀啊，一刀成型，没给你改过的机会。
0: 一刀成型啊！啊，中了。
3: 没关系，你只能在错误基础上创造图案。
1: 哇，这个真的好难呐、啊！这个中间你控制不好，它会断开的。
3: 像你这个蜡纹不够，
0: 转圈最难。这个圆怎么画？简直了！像这些蜡苗他们是做了多久了？
3: 这是他们从小就会画的，他们只要会拿筷子他们就会拿蜡刀，因为我们苗家他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说他只能用画来表达自己想说的想画的，记录我们的故事，记录我们的文化。
1: 就是咱们有没有什么图案是表示的是长江或者黄河什么？
3: 有啊，你看那个这件衣服是清末留下来的，讲的就是黄河长江，像这种挖来挖去的画的就是长江。然后它中间这个这一条黄色才代表黄河，
0: 也就是说咱们是从黄河而来迁徙到长江，我们把这一身衣服穿在身上背靠着母亲河了。
3: 对，
0: 好，
1: 老师，我觉得我这个随心所欲也就差不多了吧。哎，
0: 我是画，你是写，
3: 第一次画已经很不错了。好吧，咱们进行下一步染色。
1: 我明白了，
0: 就这
1: 我们刚才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蜡它进不了色，是吧？
3: 是的，上蜡的目的就是说为了起到防染的作用，要不要教你们怎么染？就这样子，让它完全浸没，让它完全吸水吸色。
1: 那通常需要几遍呢？
3: 一般来说要根据你要的颜色来定。有句话怎么说？青出于蓝胜于蓝，讲的就是染布。哦，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对。
0: 第一遍啊，
3: 第一遍出来了，你看一下它是黄绿的，
0: 哎，对，
3: 然后它接触空气，它就慢慢变蓝了。然后你看一下明显的，我抽第二张出来，它颜色就不一样了。
1: 哎，你那个已经蓝了，
0: 你这是绿的，
1: 对，
3: 它是肉也可以看得见。
0: 来看老师这一张，哟，
3: 有一定区别的，
0: 三张都不一样。

0: 把这个铁索桥给冲了。后人呢、啊、又建了另外一个铁索桥，那我们看到的那个是1901年建的。通常啊，政府的官员或者是社会的知名人士为老百姓做好事，我们通常会记录下来。你看，你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石头上有什么？
1: 哦，I didn't see that。
0: 呀，那个就是记录了刚才看到的那个铁索桥的建造的过程。云南有一位叫做蒋中汉这个人，他在云南的农村啊生活着。他从小就立志，如果将来自己条件好了以后，就帮百姓这个修路架桥。后来你知道怎么着？1885年，中法开战，中国这边取得了胜利，我们叫做正南关大捷。当时就是蒋中汉，哎，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呢，政府就给他封一个官，叫做贵州的提督。哎，这个时候他有条件了，他就把自己所积累出来的财富，大概20000多的这个银两，修建了这座大桥啊，我们叫做这个铁索桥。他在修这个桥的时候呢，他用了几方的力量。第一个，他可以用军队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生活在这一个地方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有布依族，有彝族，有苗族等等，这些民族大家一起团结起来，贡献各自的力量，把这个桥就修好了。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也是民族团结的一个历史的写照。Oh, it's much more stable than my expectation. Yeah.
1: 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
0: No.
1: Okay.
0: This is my first time. 你看，我们现在站在这个1901年建造的这个铁索桥，大概有125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远端的这座桥呢？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去年才开始落成。其实相距呢大概是124年的历史，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啊和当代这么近的距离对话，但是沧海桑田发生了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Yeah, I've heard the last seen pictures the last 20 years have been incredible development and
0: yeah.
2: 400余年风云变幻，山外世事几番更迭，只要甘囊香芦笙一响，四方苗寨的族人便闻声汇聚，吹声起舞，岁岁相续。在长江支流滋养的土地上，上演着属于苗族的盛大集会。我们奔赴这场跨越400年的古老邀约，见证这份不为岁月磨损的传承。
3: 这就是芦笙节现场了。哇，
4: 好热闹！
5: 今天我们在这个甘囊香芦笙会，它其实是我们苗族一年一度最大的节日。
3: 我看到他们这些芦笙啊，还不一样，有的有那么高。
5: 对，大家看到的这个芦笙和400年前当时的样子是一样的。
4: 保留下来了。
5: 对，那我们为什么要吹这个芦笙呢？一是为了我们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二是代表我们对祖先的一种追思和追忆，希望能够延续着祖先对我们的寄托，能够对我们的未来能够持续的展望。
4: 走，咱们往那边看看。
3: 哎，我发现啊，你看这吹芦笙的，有的人是戴了帽子，但有的人没有戴帽子，这是为什么呀？
5: 一般来说，我们寨子里的寨老比较德高望重的男性前辈会戴上帽子，青年才俊的话，一般来说我们是不戴帽子的。哦，
4: 你看他们这个头饰也不一样哎。
5: 对对对，你观察到了一个特别细节的东西。其实你从远处看，可能大家穿的衣服都比较类似，但是你拉近了看，他每一个人身上的服饰都是独一无二的，
4: 全是细节。
5: 对，非常注重细节。

0: 走近了看，真的是很华丽啊！
1: 瞬间就觉得你这个呀，
0: 哎呀，哎呀，我这也是人家借给我的，还有机会来看看嘛啊！我往这边走着看看，看似头饰都很像啊，但是里面的纹样应该就是龙，然后就是鸟。
2: 像我们最上面的这个银角的话，它是其实是我们周西本地的这个苗族织系，它比较传统的一种穿戴方式。然后像其他的地方的话呢，你会看到他们会有一些花瓣做点缀，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种穿法。然后像头发的样式，其实是从隋唐时期延续至今的千百年的历史，我们都把它传承了下来。我也特别开心看到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青年能够不断地自发地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带向世界。我们不仅仅是要让外面的世界听见我们的故事，还要让他们听懂我们的故事。

0: 你看，哎，肩膀，你看，
1: 哎，你那也就太妖娆了。来了，大声点，大声点，各位，笑起来啊！
2: 走，微步，微 dance。

0: 会合了啊，
1: 会合了，
2: 你们游得好开心啊！
0: 蒋老师融入得非常的自然，把自己当成一份子。
1: 那当然，
0: 知道我们跳的是什么吗？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
1: 你看，音乐它是不需要翻译的语言，所以用不着知道它叫什么。
0: 那你感受到了什么？
1: 欢乐、喜庆，尽管歌词一句听不懂，但是那个感情我能够感受得到。
0: 对，是的。
2: 那要谢谢老师们了，哎，这个要还给你们。
0: 谢谢老师们，谢谢，谢谢。哎，
1: 这个我作词，你们按照这个旋律能唱吗？
0: 好啊，
1: 唱几句，四句就完了，
0: 出考题了啊，
1: 好不好？来，听的就按照旋律来。
2: 最强大脑出题了。
1: 我得想想这个词。哎呦呦呦呦呦！我得想想这个词怎么来。
0: 要不咱先走七步。
3: 拿着这个来，哎。
1: 啊，不要七步了，我这种最强大脑三步就来了。哎呦
2: 哎呦，来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1: 一步。哎，
0: 两步。
2: 稳住。
1: 三步。
2: 想好了。
1: 听啊，清风招花神。
0: 清风。哒哒哒哒
1: 哒，对吧？清风招花神，对吧？好，给好。啊，
2: 可以。
1: 然后山川摄我魂，
2: 山川摄我魂，
1: 把我魂给摄去了。侠客莫笑今朝人，徐侠客不要笑今天的人啊。飞龙豪迈江上横，哇，
2: 好，哎，
1: 横就这么几句话，你们就这么哼哼就可以了哈。预备起，清

0: 可以吧？
1: 哎呀，蒋老师做功课了呢。哎，
2: 有备而来呀。
1: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
0: 好，谢谢。
2: 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哟，还有什么叫啊？这是啊，
0: 牛。
2: 牛叫。
3: 刚才过来还看见羊了吗？啊
2: 布衣桥园区，这是在做什么？
0: 哎，你们在干嘛？

0: 我们在做五色米，就是我们布依族的那个特色美食。
1: 特色美食五色米，
0: 是的，是的。
1: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0: 嗯，你好，
1: 你这个颜色是怎么来的？
0: 就是我们地里面长的那个植物那种花，比如我们绿色的、黄色的，还有我们红色的，我们拿煮水，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水泡糯米，就做出来米，就是芳香的，特别好吃。
1: 啊，那我们可以做一下吗？
0: 哦，可以的，可以的。来，我欢迎你们来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就把米打进去，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熬好的就是那个汁就直接加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多泡一会儿，泡个半个小时，它就颜色就上上去了。
1: 看我们现在颜色都很好了，
0: 它颜色就很好看。
1: 我们三二一一起秀给那个电视看啊，三二一，好来，好。哎，据说你过去是在外面打工啊？
0: 是的，我在外面做厨师，又做旅游。
1: 那你所以后来怎么又回来了啊？
0: 因为我是2019年听说世界第一高桥架到我家家门口，哎呀，我就想，哎，机遇来了，哎，我就马上就开始留意所有的资源。嗯哼。2024年5月份，我觉得合适了，我就把村面这些民房改造起来，做成民宿，做餐饮，做那个旅拍，做租车，做露营基地，还做自驾游路线。
1: 你做那么多啊？哇，
2: 你都做全了吧？
1: 说老实话啊，1年多干下来了以后，符合你的预期吗？
0: 超过我的预期。
1: 哦，超过你的预期哦。
0: 我知道这里会火，一定会火，但是没想到这么火。春节、国庆、五一，包括刚过的清明。我都是没有房间住的，我都是住帐篷的。啊，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是打理了9间房，然后后面我又扩了40多间，然后村里面我又带动他们做起来，然后将近80个房间在售，都完全不够的。
1: 悄悄地问一句，村民把房子给你以后，他跟你的合作方式是什么呀？
0: 首先是租金，然后有来住的客人，我就把他们地里面种的那些蔬菜啊，山里面摘的野菜啊，
1: 给他们带走，
0: 养的鸡鸭鹅那种土鸡，还有我们江里面钓的鱼，都给客人拿过来这里吃。
2: 哦，我觉得他很有商业头脑，
1: 他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能不能告诉我，普通的一个农户，他一年的收入大概能够增加到多少？
0: 清明的还没统计出来，但是春节的我统计出来是。每一家都是超过7万块钱的收入。哦，是的，是的。我感觉这个数字我也很开心。
1: 那当然了，当然了。哎，他能够通过一个人致富，然后带动全村致富。哦，
2: 这个太棒了。哎，
3: 我觉得我坐这儿看到他的这个名字“布依桥园居”，缘分是一座桥，就从这个桥开启。
2: 对。
0: 2022年1月18号开工建设以后，我一直在跟进这个大桥那个建设过程。从那个桥墩到那个桥面到主缆，全部的那个建造过程到核载时间到通车，这些我都是用那个无人机航拍给它记录了这个过程。哦，真的，这个大桥我拍到那个七彩的祥云，拍到那个双彩虹，云海云雾缭绕，像仙境那种，我都记录到了，我觉得非常幸运。
3: 你看，也吸引着我们过来了。世奇长江到你这儿来，跟这个桥结了这个缘，也跟你这儿结缘了。
0: 是的，是的。
2: 我今天第一次我站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如果没有这座桥，这是什么概念？这得走多久？
0: 这个桥没通车之前，我们开车到对面都要2个小时。这个桥一通车，2分钟到达。我觉得贵州的桥梁非常的厉害。
1: 没错。
0: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
3: 看贵州，真的说得好啊。
0: 然后现在还有惊喜哦，
3: 惊喜！
0: 它不光是桥，它是桥铝融合第三代。工程师施工的时候挖出那个岩溶水，它没有直接排掉，它把这个水做成那个农田灌溉，然后引了一个4000到5000方的水池，把这个水做到我们桥中间，做了一个世界最宽最高的那个水幕灯光秀。
1: 真的吗？
0: 是的。
1: 几点钟开始？
0: 8点半。哇，
1: 赶快吃饭。准备坐在这看水幕，
2: 咱们今天晚上能赶上，哎，能赶上。
1: 然后我们让远道而来的朋友也看一看啊，世界的第一桥和世界第一水幕。

0: 来了吗？来了。
1: 哦 ，look at that，
2: 他在闪。嗯。前面还有个前序。
3: 哇，这个地方真的是最佳观影点。
2: C 位。

0: 哦，
1: 秋冬来，对，财源
2: 啊，这财源
0: ，It's coming，
3: 亮了。
2: 晚上。

0: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水幕有多宽？
1: 300米宽，然后高是那个625米。啊，这个巨幕，超级巨幕那个水幕秀。
0: 这个水幕啊，是真的把那种飞流直下3000尺的既视感展现在眼前。
2: Yeah, it's beautiful. You know what's funny? I saw this on like international social media.
3: Okay.
2: And when I got here, I was like, that bridge looks familiar. And I didn't know that this was part of it. I was going to be seeing it. It's really pretty. 朋友们，干杯！
1: 干杯！
4: 干杯
2: ！Very nice to meet you all.
5: 这真的叫一路诗情啊，庆酒相伴。本栏目是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我这一次出来啊，我觉得我一路都在寻找着文化千岛的贵州，它真正的含义在哪里？看我和玉峰去体验了蜡染，穿在身上的蓝白史诗。这芦笙啊，它是山谷的天籁和人间的爱意，还有鲍家屯儿那大明遗风600年的一种守望。当然，我们一起在双河洞这地下暗河，哇，这样的神秘和传奇和壮观，跟着天上虹桥的交相辉映，我觉得就在一步一诗当中，这就是我身边所看到的，就能感知到的这种长江的诗意。Ivan， 你作为一个外国朋友，你觉得你感受到了咱们贵州的不一样什么
2: ？Well, I learn about different places, different ethnicities, different aspects of culture everywhere I go. I see a lot of old blending with new. Mm-hmm. And we really see that sitting here. We have a traditional family meal, if you will, a lo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mething new. Mm. And that's really the beauty of China, is it's preserving its past while moving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And this, I will say,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I've been in China. I had a lovely time.
3: Yeah.
0: 我觉得感受每个人有所不同、
3: okay.
0: 但是也一定有相通的地方。我就拿这个桥来说，今天林老师说小的时候想都不敢想2.5小时3个小时，现在2分钟，在你看来这是不是幸福？这是幸福。在艾文看来，他今天由衷的感觉都哇 amazing， 这种桥一修，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这些幸福体现在无形当中，也体现在有形当中。有形有你的资产的增多，你的产业的富足，你生活的幸福；无形当中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浸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3: 对，所以我今天呢，其实我们都游走在山水之间，中国自然景观之所以这么的壮观和秀丽哈、啊，实际上这个宝贵的自然资源呢，它有它的国际意义。
0: 是的，
3: 所以走了这段历史以后，我也问了 Evan， 他说他到了这个中国来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国家它有很多独特的方面，可能更需要很多的人深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然后才去理解。所以诗行长江，看起来我们是在游历，实际上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4个字：何以中国？
5: 哇，太棒了！何以中国？

0: 那么今天我们在贵州，我想第一个送一个愿望吧，愿这贵州啊，这千万的文化呢，在长江的滋养当中，永远的鲜活，永远的热烈。我们说这个吕道坦坦换了时空，青山不老，长江长流，干杯！
1: 好，来来，民族大团结万岁！
0: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2: 干杯！干杯！
0: 干杯！一个。
3: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诗行长江，沿着江水，终于来到了安徽。
4: 当年项羽不肯过江东，
5: 就在斜对岸，
4: 他就在这里。

0: Rabbi, back from the dead.
1: 短短二十五个字，
2: 一共四十七个
3: 字。长卷百里长
4: 城的下文，过时女风，远去的
5: 汉子，可见人世。你现在看到这么多江总什么心情啊？张队长的微
6: 笑和江总一样，你看人。
1: 安庆呢，作为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啊，出了不少的文化名家、现代的革命家。
6: 你有他们滔滔的长河，没有今天啊。都写
1: 进诗行里。麦陇风来迎二乡。
7: 二将，徽州版的时代广场。上黄梅戏院风。
4: 为是 It's breathtaking.
1: 现在是进入了一个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带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咱们还是要多发动群众，多想想路子，枪的问题会解决的。先这样吧，散会。
1: 好，政委，那我们先走了。
0: 好，我们也走，
1: 走了。
0: 好，
2: 方林嫂啊。
3: 嗯。
2: 那个方林哥都走了两年多了，遇啥事儿啊，想开点，都往前看啊。
3: 啊，谢谢你，王强兄弟。
2: 哎。
3: 哎，大队长，你留一下，我有事想跟你说。
2: 哎，啊，老黄，那我们先去外面等你啊。
1: 哎，好。
0: 嗯，啊，好，我们也走。
1: 好，走吧。
2: 什么事儿？
3: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2: 你说。

0: 大队长，这是我攒了两年的钱，能换十块大洋，你不会嫌少吧？
1: 你这是？
0: 你们共产党真的能给穷人报仇吗？
1: 对呀。
0: 我想请你帮我报仇。
1: 哎呀，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穷人的仇，我们都能报。可是你这钱，
0: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能让你白替我报仇啊！哎，你笑什么？
1: 方林嫂，我们共产党人啊，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看，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是为了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
0: 可是，你不收钱，我这心里不踏实。
1: 放心吧，我说的话

0: 还不相信啊？
1: 啊，相信，我相信。
0: 你们都给我听着啊，咱们的枪不能交，留着还得看家护院呢。
2: 可是他们催得急呀。
0: 你要沉住气就说没有，他们不是有三大纪律吗？看看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呢，今天就到杨集找我大哥高敬斋，让他给拿主意。
3: 哎，是是是，我们听大哥的。

0: 哎，这位先生，想买点什么呀？
1: 啊，我那个想问一下，你家有这个吗？
0: 什么枪？我家连个男人都没有，有哪门子枪啊？
1: 你说什么？你们家没有男人？
0: 对呀，一年前得病死了。哎呦，
1: 可惜了。
0: 嗨，这有什么可惜的呀？常年卧床不起，死了也是个解脱。嗯，
2: 没，我没说他可惜，我是说啊，这土坷垃里冒出你这么朵鲜花来，可惜了。
0: 哼，你可真会说笑，这山野小店的哪有什么鲜花啊？哎，不过我眼瞅着你是个当官的吧？
1: 嗯，真有眼力啊。
0: 你们在这儿准备待多久啊？
2: 嗯，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怎么有想法？
0: 哎，我说，你们这是什么队伍呀？怎么眼瞅着你们天天都给老百姓办善事啊？
2: 对呀，我们就是给老百姓做善事儿。哎，你想让我跟你做什么善事儿啊？
3: 不算是找娘们儿，给我找枪去。怎么不？哎，陆哥，我你哪来的这？那你去找枪，你去摸娘们的手，娘们的手能打小鬼子？走，
2: 你
3: 在中间认为去。
2: 你听我说，这哎呀，你听我说呀，那娘们她让我给她看手相来的。
3: 你什么时候会看手相了？
2: 哎呀，鲁哥，这不是群众有要求，咱不得满足满足吗？
3: 我还有要求呢，你能满足啊？
2: 不是鲁哥，你开我玩笑呢吗？你能有什么要求啊？
3: 我的要求就是现在跟我走一趟，到地主家弄枪去。走，
4: 好。哎，政委，这几天啊，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腿都溜细了，嘴皮子也磨破了，就弄了这两杆鸟枪。哎，这杆枪还拉不开栓，你看，
5: 成绩不小嘛。这枪用麻油润润，还能用。啊，哎，你不是说这附近有几个地主有枪吗？
4: 嗨，可是人家不给啊。
5: 做工作嘛，虽说是地主，那也是中国人，谁能允许小鬼子到咱们家门口杀人放火啊？
4: 话是这么说。可那些地主竟是些顽固分子，宁愿留着那枪啊，看家护院，保护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
5: 这事儿急不来，到时候我来做工作。我们走。
4: 啊，好。
2: 我打你，我打你累的，不如我砍了你算了。
4: 住手！
5: 怎么绑起来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怎么回事？找枪啊？
2: 是啊，政委，这几个肥猪手里有枪，他就是不给。
3: 就是啊，
2: 胡闹！你们像什么？快把人解下来！
3: 凭什么？
5: 凭什么？他们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是小鬼子，知道吗？政委，我好话说了几箩筐，
6: 他们就是不听我们这一套。
2: 是啊，
3: 就是啊。
5: 快把人放了，向人家道歉。
3: 道歉？凭什么？
2: 是啊，
3: 我可是为了你呀。
2: 对呀，政委，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向着地主吗？
5: 闭嘴！赶紧向他道歉。
3: 道歉？道什么歉？
6: 没事吧？
3: 花林总，走走。
5: 鲁汉。
3: 真他娘的倒霉！
4: 鲁哥，哎，鲁哥，搞到枪了吗？
3: 搞个屁！以后你们就拿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4: 哎，等会儿，怎么回事啊？
2: 闷着委屈。
4: 这怎么回事啊？
7: 谁知道啊？
8: 这是
5: 几位受惊了，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向你们道歉，对不起了。
4: 哎，长官，不敢当，不敢当，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5: 抗日啊，是咱们大家的事儿，是个中国人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当然了，抗日也是自愿的，但是我相信，多少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眼睁睁的去做亡国奴吧。
4: 那是有道理，有道理。
3: 喝喝喝。

0: 你说反正咱们哥几个都有枪，咱们找枪还不是为了政委？人家皇帝都不急，咱太监急什么呀？
1: 哎呀，我就是憋屈，咱好心好意找枪，到头来我们成坏人了。
0: 最可气的就是逼着咱们给那帮地主老财道歉。
2: 刘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些道理，咱们是做的有些过火了。
1: 过什么火啊？喝酒。你喝酒。
3: 哎呀，都在呢。队里三令五申不准喝酒，你们三个人为什么总是犯错误？
1: 心烦，
0: 有气。
2: 政委，我们真是没弄明白，是你让我们去找枪的，可反过来又不让我们跟地主要枪。
1: 你以为我们想把他绑起来啊？这几个地主他娘的坏透了，你越跟他好好说吧，哎，他娘的他妈越来劲儿，他还骂我们，把我们跟土匪一起比。哎，你怎么也说我们是土匪啊？
3: 哦，我明白了，原来气在这儿啊。哎，卢汉同志，你知不知道咱们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你知道人民军队和土匪的区别是什么吗？我跟你们说说啊，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不准打人，也不准骂人。这个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专门写到，专门规定的。
0: 可他们不是人民啊！
3: 哎，你错了，我们现在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时候啊，一切爱国的人士都是咱们团结的对象，都是人民群众。你们今天的做法正是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1: 什么？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比敌人还坏？哼，
3: 不是，我指的是你们这种犯错误的严重性。
1: 算了吧，像你这种软柿子，光知道拽文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杆枪，我鲁汉把头割下来给你看。
3: 鲁汉，你这种态度会栽大跟头。
1: 大跟头就大跟头，你能把我怎么着？大不了爷们儿不干了。
4: 鲁汉，滚孙子！哎呀，
0: 你怎么这么对政委啊？
1: 狗屁政委，你给我滚！
3: 鲁汉，你要为你今晚的态度负责任。
1: 我负什么责？你能把我鲁汉怎么样？老子今天我还……
4: 哎，鲁汉，你
1: 放开我！
4: 政委，
1: 放开我！
4: 你快走！
1: 放开！
4: 他喝多了！
1: 放开我！
4: 快走！
1: 奶奶的！我把今天叫
4: 你
1: 干
4: 你！你干什么呀？你
1: 疯
4: 了！你疯了！
3: 老胡，你给我站住！哎，小胡，
4: 去一边去！
3: 拦住他！快快！
4: 鲁汉，你看见了？过来！站住了！哎呀，
1: 红哥，
4: 过来！
1: 你听我说，
4: 说什么说？
1: 我真知道错
4: 了，揍了你再说吧，我啊！
1: 哎呀，红哥，我给政委磕头还不行吗？我
4: 磕头！你他娘的敢打政委，我今天非敲断你一条腿！
1: 哎呀，敲断我的腿！我敲断我的腿！你背我呀？
4: 你还敢说？你小
0: 人
4: 啊你！
0: 红哥，
3: 刘红哥，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同志呢？
4: 气死我了！
3: 老红啊，你现在是大队长，绝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同志。
5: 哎，我这臭脾气我自己知道，可是改起来难啊。
3: 难也得改啊。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5: 政委，你放心，我努力改。那什么，政委啊，我想。
3: 哎，老红，这可不像你性格，你想啥就说啊。
5: 政委，我想申请入党。
3: 好啊，组织欢迎一切要求进步的好同志啊。
5: 可是那个申请书，你知道我这人不识字。
3: 哎，这你不用担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6: 政委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7: 是啊，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我们今天特意是来献枪的。
8: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道歉啊！
6: 不用。李政委啊，已经跟我们道过歉了。细究起来，是我们有错啊。三位弟兄，以后啊，咱们就是朋友了。
7: 对，好朋友，
1: 啊，鲁汉，道歉的话不知道怎么说，干脆这样，晚上我买一桌酒菜，咱们喝一顿不成？
6: 好。

0: 哎，老洪，
1: 老白啊，
0: 你来的正好，申请书啊，我都帮你写好了，你看。
2: 哎呦，还是读书人厉害啊，写了这么多字儿，这要换作我，写一个字儿比敲一个鬼子炮楼都难。
0: 哎，你谦虚了，你才是战场上真正的英雄。来，在这上面签上字啊，在这儿。
2: 签字儿，我不会写名字
0: 啊，那就按上个手印。
2: 哎，好好，按手印。哎
0: 呀，啊，这儿这儿。哎，
2: 好嘞。哎
0: 呀，好嘞。把申请书送到山里，等着组织上审批。
2: 赵伟啊，你说这能通过吗？
0: 肯定能啊，队里发展一个党员就是你的。
2: 有这么大把握？你便是安慰我吧。
0: 怎么会呢？你不信啊？通过的时候你还要在党旗面前宣誓呢。这么着吧，我先把党旗啊放在你这里，等通过了以后你再还给我不就行了吗？啊，
2: 放心放心，我肯定放心。
0: 好，来，党旗交给你了。
2: 哎呦，还真给我？
0: 拿着，真的。哎
2: 哎，
0: 以后好好保管啊。
2: 哎，好，一定保管好。
0: 鲁汉，过来过来。
3: 洪哥，我算服了政委了，政委讲的大道理还真比我大刀片子管用啊。
0: 我能讲什么大道理啊？
3: 政委，你的话连地主都听啊。
2: 你小子终于知道政委有多厉害了吧？
3: 还有个事儿，就是掏心窝子的给政委道个歉，俺太混了，竟敢对政委动手。洪哥打我打得对啊。
2: 哎，别，这事儿啊，我也得向你道歉啊。
3: 洪哥，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别瞎问。
3: 什么东西啊？还藏藏掖掖的，搞得神神秘秘的。

0: 此次军事行动由我亲自指挥，集结了帝国的精锐部队三个旅团，联合对抱都固、天宝山的八路军主力进行围剿。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我将把临城和枣庄的宪兵队合并，由你担任宪兵连队大队长。明日起，赴临城上任。
1: 嗨，绝不辜负将军的重望。

0: 冈村君这次到临城上任，一定会让临城的治安像岩石一样坚固。
1: 啊，我在早征的时候就听茅山大佐提起过松尾君是位中国通，与中国人打交道是非常的有经验，很多中国人都与你成为结拜兄弟。这次来临城上任，我应该向你多多学习。
0: 哪里哪里，同中国人交朋友那只是一个假象，我必须让他们为我所用。即便大日本帝国完全占领中国，也不可能让中国人乖乖地俯首称臣。要想更好地管理他们，只有用他们自己人管理自己人才行。我们只要利用好、喂养好那些亲日分子，统治这个国家，

事半功倍。宋伟军果然高见呐！我想，在临枣地区，你我联手协作，一定能够将临枣地区的反日武装力量打垮，从而保证金浦铁路的畅通，更好地配合村上将军的大扫荡。

0: 不饿，就是这身上觉得冷，都快冻死了。
1: 哎，快烤烤火。
0: 没事，嫂子，要不你照顾大队长，我出去把风去。啊。嗯。
1: 哎呦，看你这身露水，来脱了给你烤烤。
2: 那什么，我自己来。
1: 那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2: 哎。

0: 累了吧？走，进屋休息着啊。
1: 这样我没法跟红哥交代。
0: 哎呀，不用不用，进屋吧
1: 啊。
0: 没事没事，进屋吧。
1: 要不我给你拿件衣服。
0: 不用不用，进去吧。

0: 小波，你怎么进来？
1: 嫂子非要替我一会儿，我这就去叫她。
0: 哎，行了，我去了。

0: 在此啊，我和小坡谨慎，张司令啊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啊要在鬼子扫荡的时候，让咱们打一场漂亮仗，牵制他。
1: 这次鬼子的扫荡规模很大，听说连伪军加上足有三万人，企图消灭我们的主力部队。山里的部队压力很大呀。
2: 哎，依我看呢，只有狠狠地给鬼子心窝上捅上一刀，才能震动他们。
3: 嗯，
0: 说得对，咱们要干就干场大的。
1: 对，这是我们出山后的第一战，我们不仅要打，还要打得巧，打得狠，还要打出我们游击队的影响来。
0: 说得对呀，可是咱们打一场什么仗才能打出影响呢？
2: 哎呦，打得狠还要打出影响来。

0: 哎呀，哎，嫂子，我们自己来吧。啊，要我说，咱们最拿手的还是搞火车。
1: 对呀，火车
2: 是搞什么车呢？啊，搞兵车虽然可以给鬼子带来震动，可是咱们的实力不行啊。
1: 哎呀，搞货车，
2: 搞货车倒容易，可是不会带来什么影响，这敌人还会以为咱们是毛猴子呢。
3: 不行，就端几个炮楼。
1: 炮楼？
0: 哎，有了，
2: 我也想到了。
4: 哎，什么什么，快说呀，想到什么了？
0: 打票车。
5: 哎呀，对了，
4: 打票车啊，有三个好处：一呢，扰乱敌人的交通线，牵制敌人的兵力；

0: 对呀，哎，就像老虎钳子一样，牵住它。
1: 二呢，咱们可以扩大影响。你看，客车上有几百名乘客，一传十，十传百，影响可就大了。三呢，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也可以用来接济山里的部队。
2: 哎，还有呢，还能整他十几条长枪呢。
0: 这好是好，可是这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呐。
1: 那票车上的情况。
3: 要详细的摸一下。大队长，要不我先去看看情况。好，政委，我看行。你得站住，跳票呢。 你这边。

0: 什么地干活？我要过去。八嘎，
1: 这里的维彻，你没有看见吗？啊，我不认字，写的是什么呀？快点出去！哦哦。
2: 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快跟我们说说。
3: 你应该这么办。好，这是一列客货混合车，有四节客车，每节呢有两个鬼子。最后一节还有六个全副武装的鬼子，一个当官的，还有机枪。零弹车挂在最后，四个伪军押送，总共18个。
4: 好家伙，14个鬼子，
5: 这不好对付。
3: 老洪啊，这鬼子战斗力很强，这是咱们都见过的。要论实打实的对战，就是把咱们所有人加在一块，恐怕也不是这14个鬼子的对手啊。
5: 强哥，啊，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个儿威风啊？
3: 哎，强子说的有道理。你看啊，我们在山里打游击，这2年多跟鬼子交过多次手，鬼子的战斗力啊，绝对不能忽视，更不要说他们还有机关枪。
6: 对，光凭赤手空拳，恐怕是不行的呀。哎，
3: 老洪，容易混进车站吗？不光要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搜身？我看这样，半路扒车上去，行不行？你们看啊，这每节车厢前后都有鬼子守着，就是爬上了车也进不了车厢内。咱们只能从车站上车，进入车厢后突然发动进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6: 咱们呢，还不能一起上车，否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必须化整为零，分小组分段上车。哎，咱们可以从尼姑站、义县城和枣庄上车，等出了枣庄，再开始行动。嗯，
3: 为了更稳妥，咱们必须要控制车头，让车停在咱们预定的地点，再派一批队员埋伏在预定的地点，车一停就上车协助行动。
6: 哎。 每个车厢有2个鬼子，那咱们就派3个队员对付，一个拿枪，2个用匕首，用匕首的对付鬼子，拿枪的接应。一旦用匕首的对付不了，拿枪的队员就开枪。这样，三组人员12个人分3站上车，等埋伏队员登车，再一起对付尾车的6个鬼子。好，就这么办。悠悠王强带小婆鲁汉、林中、黄二等12个队员分个车站上车。 负责盯住每节车厢的鬼子，我带彭亮负责控制车头。政委，你带申茂和一二中队埋伏在指定地点，上车接应。
5: 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火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

0: 这个恐怕不行，你别听火车汽笛响起来，那是震耳欲聋。可是，在隆隆的车厢里根本听不到，尤其是后面的车厢。哎呀，
1: 如果我们不能统一行动，一旦哪个队员先行动了，就会惊动其他车厢的鬼子，那可就麻烦大了呀。哦，有了。
2: 过了王沟站，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拉紧急刹车，所有的车厢都会因为紧急刹车猛地一顿，从头传到尾。哎，
0: 好，就这么办。<笑>说的这么热闹，可这枪怎么运上火车啊？
3: 哎呀，
0: 这可是最重要的，枪支武器上不了火车，咱们很难控制局面呐。
3: 这可难了，鬼子伪军是挨个搜查。
0: 要藏帽子里算了，
4: 万一鬼子查帽子，一颠不就露馅了？
0: 哎，能不能头天夜里先把武器运进站去，放好了，上车前再拿出来？
1: 哎呀，不行不行，万一被巡夜的日军发现，咱们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干脆啊，赤手空拳的干吧！
1: 你少逞能行不行？赤手空拳对付四个伪军、十四个鬼子，你成了精了你啊？
5: 这那怎么办呢？
1: 我倒有个主意。嗯，哟。
5: 嗨，咱们这小侦察员说话了啊！说说啥主意？
6: 老红叔，咱们这儿离尼沟车站最近，我和豹子、二狗去过好几次，查票的都是伪军，没有鬼子，而且票岗离这候车厅特别近，我想能不能从那儿上车？可以呀。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 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充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 4. 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 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月夜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7: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7: 没错，
1: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样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 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
7: 越放越好喝。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6: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

0: 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5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

0: 细腻融合，吮指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元。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曲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和豹子、二狗去过好几次，查票的都是伪军，没有鬼子，而且票岗离这候车厅特别近，我想能不能从那儿上车。
1: 可以呀，可那怎么能把武器运进去？
0: 刚才我想来着，我和强叔、小博叔演一出戏，就可以把枪弄进去。
2: 演什么戏啊？
0: 强叔，你提着个大包袱先进站，到候车厅门前等着。
3: 哎，老总，
4: 你这包袱里什么呀？
5: 这是随身的衣服啊。
4: 打开。
2: 哎，好了好了。哎，你最近查挺严的啊，是怎么回事？哎，这，
3: 哦，行了，
2: 我这都是衣服啊，老总，你看，你看，都是衣服啊，你看这，你别弄乱。
4: 行了行行，收起来吧，收起来吧。哎，哎，等等，起来。
2: 哎，啊，哎呦呦，老总，你我有痒痒肉，
4: 少废话，
2: 没事了吧？
4: 来，票给你，走吧，
2: 走吧。
4: 你把包打开，
6: 票，你的票
7: 哪儿啊？
6: 对吧？
4: 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6: 小孩，
4: 站住！还没解释票，不准过去！
6: 你干嘛去？
4: 他是我侄子，没点票呢，他就跑进去了。哎，
6: 他进去了，你也要进去怎么的？给我排队去！你看着啊，我就把他抓回来。好，站住！站住！
2: 来，来，
4: 他们起来吧，
6: 给我站住！啊！哎，你个小孩，跑这儿来，不要命了？
0: 我说要打死我，我不回去，不回去！
6: 你不回去能行吗？跟我走，
4: 就是
6: 啊，走。你过来，
4: 你这小兔崽子，我抽死你！
6: 我说你这人啊，那么大个人了，不懂人事，打的孩子直往里钻，那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你要再打，再打，我就把你抓起来交给皇军。
4: 不敢不敢，不打了，不打了，
6: 走吧，
4: 走。
6: 真是的。
0: 强叔把枪拿走了，
4: 虎子，你还真是个人精啊！
0: 什么人精啊？我是侦查员。
4: 对对对，侦查员，咱们都是侦查员。哇，
2: 哎呦，这小虎子还真有两下子。
6: 哎呦，哎呦，兄弟，快出来，我憋不住了。哎呦，兄弟，快点！哎呦，憋不住了。哎呀，
2: 我说你真是的。哎呦。你少吃点不行吗？
6: 快点快点快点！
2: 我这没拉完呢，让你给吓回去了。
6: 哎呦，快快快快！
2: 真行！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6: 对不住对不住啊！
2: 你这真是的！哎呦，
4: 哎，你看我像不像地主家的少爷啊？
8: 你这张脸，
9: 龙哥，这身衣服有点别扭。
10: 先这么着，过了封锁区再换衣服。
11: 大队长，
10: 范丽嫂怎么样？虎子和小坡得手了吧？
11: 虎子可真厉害，把枪和子弹全带进车站了。
10: 啊，真的，
8: 真的好啊！
11: 小坡给我发信号，他们两个都进站了。
10: 嘿，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同志们，出发！
8: 好好好。

0: 走，来来来来来，拿着。
1: 我也该走了。
0: 走，
2: 方铁嫂，真没想到，贴标语这么危险的活，你会主动要去。这大家伙啊，都觉得你真了不起。
1: 你们天天的跟鬼子面对面的干，我干这点算什么呀？
2: 这鬼子对进出灵城盘查得很严，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1: 怕什么呀？再说了，我还有个帮手呢，凌晨火车站扳道工谢顺，是凤他爹的人兄弟，人很正直。我准备啊，把标语分给他一部分，让他在车站里面贴，我在城里贴，到时候啊，满城到处都是标语，那影响该多大呀？
2: 是够大的。哎，咱们给鬼子来个里应外合，他还以为啊，咱们八路军主力来凌城了，这鬼子对山里的扫荡啊，就不会那么顺当了。嗯，
1: 好了吧。
3: 李李，梁明正，开路，快点！
4: 是我梁明正，
5: 这是我的太君。
3: 怎么，站住！
5: 我的梁明正，
3: 梁明正，
4: 这是我的，
5: 这是我的。
3: 八戒，
6: 我太君，愿我是有梁明正的。太君，太君，
3: 走！太君，
6: 愿我是有梁明正的。
3: 进梁明正，
7: 带点皮货，没有别的东西里边。
8: 我是车站下沿的。我男人在铁路上干事儿，这几天家里没吃的了，我到乡下娘家借点粮食，里面是煎饼。哎，哎呀，老总，来尝尝煎饼吧。
3: 哎，不要不要，快点快点，开路开路。
8: 哦哦，好好。
3: 你，
8: 走。
3: 李丽，快点，杨明正，
9: 杨明正，
3: 大概。
8: 凤儿，听话啊，咱们赶紧回家啊。
3: 走。

0: 奶奶给我做的衣裳好看吗？哎呦，
1: 你吓娘一跳。哎，哦，好看，真好看。
0: 你干什么呢？
1: 啊，娘叠煎饼呢。来，给你拿一个，来拿着吃。来，拿着衣服去找奶奶玩去。啊，去吧，乖啊，去吧。

0: 你们俩把东西都在这儿了，给。有。谢顺兄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哎，谢川，那是谁呀？
2: 哦，是我姐，来给我送晚饭呢。啊，
1: 晚上你值班啊？是。
2: 好嘞，走了啊。
0: 哎。
1: 嗯。
3: 顺子，那我先走了啊。

谢谢台姐。

0: 走吧，
1: 下一个
2: 撞去了。走吧走吧。
1: 哎，你干嘛推我呀？
0: 说什么撞话？什么时候推你？
1: 你这不是推我吗？
0: 什么时候推你了？
1: 找事儿？
3: 这是兄弟带，
0: 谁找事儿？
3: 媳妇，你找事儿？哎，
0: 你想干嘛呀？想打架？
1: 走走走走。
2: 你看这人怎么这样啊？
1: 你票。

0: 太君，不好意思啊。
1: 来，喝。

0: 好了，走吧，来，我看看你，走，下一个，转过去了。
1: 抽一支，抽一支，抽一支。
2: 你得什么得干？

0: 开菜场，丰县枣庄都是我的公司。哦，那你哪里去？
1: 我去兖州啊，看望一个朋友。
0: 太君，米西米西的。
1: 不，你得送朋友。哎，
0: 太君也是朋友，一回生，二回熟嘛。太君，米西米西的，太君。
1: 米西米西，啊，游戏！哎，这果啊，哎，结果啊，结果，结果，结果啊，结果啊，谢谢谢谢结果啊，结果结果，结果啊，你看着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的良民达达的呀！
0: 哦，有事。
1: 哎，太君，你看啊，哎，太君，好酒。哎，太君，你看尝尝啊。太君，来来来，哎，
0: 好，好酒。
1: 咱们好朋友啊，哎，好，达达的。
2: 让一让
3: ，太君，我弟坐在这里可以吗？
4: 您坐这儿吧。
2: 好的，好的。哎，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太君，抽烟的，抽烟。
2: 太君，吃肉吃肉，
0: 很香，
2: 好吃好吃。来，喝一个。

1: 太君，吃吧。马上到，都吃啊！都吃啊！都来。哎，太君，
2: 去哪儿啊？
1: 哎，呀，太君，
2: 我到沙洲。
1: 啊，花姑娘，你弟认识？
0: 不认识，不知道是谁家的花姑娘，长得挺俊的。
1: 你弟真不认识？太君，我还以为我交了桃花运了呢。
3: 桃花运，
4: 就是花姑娘的喜欢我的。哦，
3: 你弟桃花运大大的。你弟看上了那个花姑娘？
4: 那个有点意思。
3: 来来来来，
1: 太君，喝酒喝酒。
3: 太君，这叫土琵琶，很好听的。哦，
4: 我给你弹一段。
3: 好嘞。
4: 行，快点弹吧。
3: 师傅，忙里走走了。
4: 非常的好听。

0: 不过你们在这行任务呢。哎呦，吴奶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要了血命了！
1: 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话也不说全都跑了，可样吗？
2: 彭亮，这会儿在火车头那儿，你快走一走，一会儿这儿就炸开锅了。
0: 哎，你得桃花运！
1: 桃花运，英，陪哥喝一杯去。
2: 太君，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你弟不要着急，花姑娘需要慢慢的好。
1: 是是是，不提了，丢人。喝酒，
2: 来来喝酒，
1: 太君。

0: 是有名的德州扒鸡呀、啊，哎，这味道大大的好啊！
1: 哦，是啊，好吃好吃！
0: 哎，大姐，喝酒喝酒，
1: 来喝酒！
0: 哼，这他妈也叫中国人？是，太不像话了！
2: 别说了，被他们听见，小点声都。
0: 娘子，现在就看你这个铁道游击队司机的了，
3: 瞧好吧你，走走。

0: 怎么回事？
1: 老师傅，你好啊！
0: 你们是八路啊？
1: 你说呢？

0: 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太君，现在的不要看，
1: 心眼里不行。拿出来看看！太君，好吃的，现在不吃，待会儿吃。来来来，喝酒，喝酒！嗯，好吃，好吃！哎，
2: 太君，好吃的话你大大的吃啊！整只鸡都是太君的。
0: 别提了，别提了。
1: 哟西，大大的香啊！
0: 喝酒，来来，喝酒，喝酒！
1: 我喝酒，你看我多少张？杨民的，杨民的，哎，
3: 太君，你看我不知道吧？啊，我不知道这张什么牌？看好了，我放在中间了啊！看，
1: 我这，哎呀，
3: 我这包里有白酒，
1: 到底是哪一张呢？哎，不对，你。
4: 呀西，大大的好！
1: 政委，火上过来了，快点发信号吧。等会儿，再靠近点。嗯，
4: 好，这里打开，
5: 我要迷信迷信。
1: 啊，好，
4: 打开，打开。
5: 他那儿的四副脚到了没有啊？
4: 哎，你得打开，我要迷信迷信。他那儿的，快捂不住了，怎么还没动静？啊！啊！红哥，你看，
6: 是行动信号，做好准备。嗯。

啊！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

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0: 金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

0: 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级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曲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6: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曲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

0: 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你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

0: 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
1: 特别的稀有。
0: 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2: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4: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0: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4: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0: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5，真品保证，假一赔10。
5: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6: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0: 何以解忧，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来关注头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5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8月份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了解一下。
1: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
2: 傅林慧表示，总的来看，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0: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5号发布消息，卡塔尔 BHEPIC 项目在山东青岛国际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开工制造。该项目由卡塔尔能源公司投资开发，合同总金额约40亿美元，是中国企业承揽合同金额最大、业务范围最广、综合施工难度最高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总承包项目，标志着我国高端海洋工程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2026世界大和诗会暨第十届白帝城国际诗歌节14号在重庆开幕。来自尼罗河、密西西比河等世界主要河流流域的近20个国家的诗人代表，与国内各民族作家诗人共约120人齐聚长江之畔，以诗会友，以文互鉴。近年来，重庆以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载体，提炼出28个长江重庆段文化主题，遴选出69个文化标识，为诗会举办厚植文化土壤。此次世界大和诗会与白帝城国际诗歌节将带领中外诗人触摸长江文脉，汲取创作灵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学力量。
0: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第11次会议14号是以视频形式召开，会后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活动。
3: 9月14号下午举行的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共签约15个合作项目，涵盖数字经济、金融服务、交通物流、教育科创、医疗健康、专业服务等多个重点领域，合作覆盖面广，产业含金量高，持续拓展渝新务实合作广度与深度。
4: 一方面是我们把中国的好物、好产品通过这个平台去出海，另一个呢也是通过这个合作的契机，把我们东南亚、把新加坡好的一些产品引进到国内。
5: 如果想要出海的时候，是应该了解一下国外的市场，了解一下消费者的习惯啊、渠道啊。新加坡是个很好的一个测试的就一个市场。
6: 我们引进了新加坡2家咨询机构，为我们的园区走向国际化开辟了一个新的通道。
7: 通过中国东盟跨境资金池等创新跨境产品与服务，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链接上下游，融入东盟供应链。

0: 我们看好中国，所以我们希望自己通过我们自己投资中国的这个行为来带动其他的金融机构更多的去参与和认可到咱们中国大陆自己的这些高科技的领域，吸引更多的境外的金融机构来投资中国。
1: 作为今年计划通车的项目，从我市的奉节经巫山到湖北省建始的奉建高速重庆段呢，在近日又完成了多项重大节点，来关注一下。
2: 位于巫山和建始交界处的小营特长隧道是奉建高速的最长隧道，也是重庆在建的最长出入境隧道，左洞和右洞的长度均超过12300米，近日右洞顺利贯通，
3: 左洞也进入了掘进的最后冲刺阶段，预计本月内能够贯通，届时全长超过12公里的小营特长隧道就全面实现了贯通，为这个渝鄂大通道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与此同时，奉建高速重庆段的主线桥梁也已全面实现双线贯通，路面工程完成一半，并进入沥青上面层铺设。
4: 每天施工1.5公里左右平均，在10月底，我们除小营隧道以外，沥青上面层施工结束。
2: 据了解，奉建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48公里，80%以上都是桥梁和隧道，概算总投资接近144亿元。建成通车后，从奉节到湖北建始的车程将从3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到西安也只需4个小时。
1: 还有几天，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有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出游计划呀，受到很多市民的追捧。而最近几天呢，乘着这个超长假期的东风民宿旅行社的预订热度也是持续走高，文旅市场已经提前开始升温。
5: 在湖州南浔古镇百间楼景区的牙飞民宿内，工作人员正在梳理核对双节期间的预订信息，做好客流统计工作。民宿负责人告诉记者，受益于13天超长拼假带来的出行窗口期，很多游客提前规划行程，选择来到水乡开启一段慢节奏的休闲之旅。景区内的临河观景房型尤其受到青睐，订单量节节攀升。
6: 目前我们远期预订量中秋加国庆应该在30%左右，但因为南浔这个地方大多数的客人他都是提前1个礼拜订这样子的，然后所以我们预计呢，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在100%。绝对是买房的。
5: 在拼假热潮之下，越来越多的游客倾向于深度休闲游，古镇内各家民宿也在优化客房服务，备好特色体验项目，以更加周到的服务迎接各地游客。超长休假窗口催热长途出游需求，金华五邑旅游市场提前预热，国内秋色长线咨询量持续走高。
7: 长线咨询的话，像新疆甘青线路都是会比较多的，也是符合年轻人他选择的一个方向性，包括在重庆方向、成都九寨沟方向，景点特色已经开始明显有了秋季的代表性的一些节点出来。
1: 特应性皮炎呢，在皮肤科被称为1号疾病。9月14号是世界特应性皮炎日，开学季叠加换季的天气，所以呢，专家提醒大家不要让瘙痒拖累了学业。
8: 记者走访市内多家医院了解到，儿童青少年特应性皮炎正进入高发期，近期因瘙痒、皮损反复来就诊的孩子明显增多。医生介绍，该疾病可自婴幼儿期起病，呈全年龄段发病趋势。
9: 小朋友面部呀、躯干、四肢这种反复的长皮疹，伴随这个疾病的一个瘙痒，这个是我们影响生活质量最大的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些我们可能看不到的，因为这个特性性它是一个二型的一个炎症反应，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慢慢的它会影响，比如说我们的上气道，比如说出现过敏性鼻炎，出现哮喘，那么有一些部分小朋友还会出现一些结膜的改变。
8: 近年来，随着医学界对特应性皮炎发病机制认识的深入，儿童及青少年特应性皮炎治疗也正在从缓解症状走向长期疾病管理。医生建议，相关家庭需引起重视，尽早干预。
9: 那么对于轻的话，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看重一个日常的护理。如果你到达了中度甚至是重度，那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到我们的医院来进行一个正规的处理。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进入到生物制剂和小分子制剂来管理这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相对来说安全性更高，比较精准。

0: 的去就是控制我们的体内的二型炎症。
1: 当地时间的14号，2026年阿拉伯旅游展是在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拉开了帷幕。来自全球的旅游、酒店以及相关行业人士围绕人工智能、创新技术以及个性化旅游体验等等的议题，探讨了旅游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其中，近年以来在全球社媒平台比较火爆的中国游，也是成为了本届展会的亮点之一。
2: 据主办方介绍，今年的展会吸引了超过2800家展商参与，在中国展区共有28家旅游企业参展，创下历史新高。展会现场，中国参展企业与中东及全球旅游企业开展多场面对面洽谈，并推出多款针对中东客群的定制线路。
3: Actually, China now after removing the visa for many countries of GCC.We can see a lot of demand from our countries, and we look forward for upcoming summer season to have bigger groups.
2: 作为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年度专业旅游展会，本届阿拉伯旅游展为期4天，将持续至17号。据官方统计，今年的展会预计将吸引超过5.5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行业专业人士参加。
1: 近日呢，美国的多家人工智能公司的负责人呼吁啊，出于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业界应该主动的放缓 AI 模型的研发速度。而受此影响呢，14号全球的 AI 概念股集体下跌。
2: 14号，美股半导体板块明显承压，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5.86%，存储芯片企业美光科技下跌5.25%，英伟达跌幅接近3.4%。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 AI 公司放缓模型研发速度，以应对人们关于 AI 可能被滥用的担忧。随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均表示认同阿莫戴伊的观点。不过，有投资者担心 AI 研发节奏放缓将冲击整条产业链，从高端芯片采购、算力资源投入到千亿级资本开支规划都将受到波及。另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参议院谈判代表正在讨论一项立法。该法案将要求 AI 公司证明已采取合理预防措施，防止其工具造成伤害。
1: 当地时间的14号，非洲首富尼日利亚企业家阿利科·丹戈特旗下的炼油厂启动了非洲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那此次股票发行是面向普通公众，旨在募集超20亿美元用于业务扩张。
4: Today is a historic day.Not only for the Dangote Petroleum Refinery, FZE, and the Dangote Group, but for Nigeria's capital market and by and large Africa, and indeed every Nigerian African who believes in the promise of our nation.
2: 据了解，丹戈特石油炼油厂此次发行约3%的股份。根据招股说明书，此次 IPO 将把该炼油厂估值推至接近490亿美元。由于中东战事干扰石油供应，市场对丹戈特石油炼油厂的产品需求上涨，推动其业务扩张，包括向西欧国家销售航空燃油。
1: 好，下面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十月以来的首次。一些分析师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视为一个关键临界点，一旦突破，将可能使债券相对于股票更具竞争力，从而导致资金从股市流出。此外，较高的国债收益率还会传导至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的9月14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表示，加拿大国内已经就经济转型达成了新的共识。加拿大要自主掌握发展未来，通过吸引万亿级投资，加速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打造本土可持续繁荣。巴拿马运河管理局14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计划从10月开始将船闸每日船舶通信量从32艘进一步下调至平均。

0: 均每日29.5艘。巴拿马运河为水闸式运河，今年以来降雨不足，多次迫使运河管理局下调每日通航量和最大允许吃水深度。今年9月，运河每日通航量从36艘降至32艘。据路透社14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平均单日的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不过，上述数字不包括通过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一份最新公布的商业注册文件显示，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已在越南设立子公司特斯拉汽车越南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约300万美元，标志着特斯拉正式进军越南市场。据了解，特斯拉越南子公司呢已经获准从事汽车、汽车零部件以及机械设备的批发和零售业务和相关进出口和分销活动。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见。
1: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人类择水而居，文明临河而行。今天2026长江文明论坛在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启幕。从尼罗河的浩荡到亚马孙河的繁茂，从密西西比河的深邃到长江黄河的壮阔，来自埃及、巴西、印度、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墨西哥等近20个国家的嘉宾齐聚山城，共话文明传承，共促交流互鉴。此时此刻，在重庆这座长江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让我们一同聆听大河的回响，触摸文明的脉动。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

0: 就比较早期的纪录片是存世的并不多，它可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部分的这种影像档案了。
1: 1925年农历4月28的清晨，先是乘洋车到过西直门、海淀、万寿山，再到青龙桥换驴骑行。美国人甘博邀着燕京大学的教授李景汉一同到妙峰山调查庙会，拍摄下珍贵的影像。
0: 这个可能就是他们要做驴子的那个点儿。他这里说的这个 Tiger that runs over the hills， 其实就是说的是一个爬山虎。所谓的爬山虎就是那个轿子，就是用人工抬的。

0: 城里到咱们这儿起码得走三天，那会儿没有手电什么的都少，都是灯笼火把，就是昼夜的，就跟一条火龙似的。
1: 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距离市中心55公里，山顶有始建于明代的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泰山，明清两代对华北地区影响巨大。妙峰山的金顶娘娘庙有着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
2: 明朝万历年间，妙峰山就有的庙会。
0: 这花卉它都是民间的，互相较劲，你耍得好我比你耍得还好，都要讲的是功夫。
1: 甘博非常细致地拍摄了在庙会上表演的北京花卉。
2: 这72个架势一板一眼都得打到，这才叫好。
0: 一个翻几十斤，耍起来以后上牙尖，上什么鼻尖呢，打脚一下踢起来，踢到脑顶上去。瞧
3: 这上哪去，打一狼干身，干身喊
2: 他的用人就是过去的精华，一个是精气神，一个是中国人必须得站在那儿像个样。
1: 清末妙峰山进香图可以看到清末妙峰山庙会的盛况，13档花卉的表演，上山的香客，下山的人们都带着彩色花朵，寓意带福还家，希求吉祥。下山时，甘博和朋友们也将庙会的纸花插在帽子上留念。2008年，泰山东岳庙会、妙峰山庙会等10个庙会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庙宇的节日变成了世俗的节日，这是文明延续的鲜活载体和印记。
4: 好呀，有牌位，有牌人，还安岂能落？你

0: 泰山皮影，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泰山脚下已经传承了600多年。范正安带着他的影人于2011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皮影名录。眼下老爷子正为制作皮影做准备，第一步就是买扫把。
1: 好了，就这把了。多少钱用的？
2: 20。
3: 我来。
4: 我现在要的是60多来了。
1: 哎呀，你这一说我高兴了。
2: 今年80了。
4: 80可不行哈。
0: 扛着扫把，范正安走出了将军的沉稳。
1: 这是那个做中行那个法条，原来俺那师傅师爷给俺定了个规矩，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办。
0: 老爷子坚持自己动手做刻刀、刻制皮影，即使徒弟们买把新刻刀才10几块钱。工中者雕以正貌，尖斜者刻以丑形，粗眉环眼像

0: 象征英雄人物，呲牙咧嘴表示趋炎附势。
1: 开山上来了石敢当，你说。
2: 开山上来了石敢当。
1: 声音大点。来。
0: 不管孙子情愿与否，范正安每天都会教他唱上几句。
1: 泰山得安宁，
2: 泰山得安宁。
0: 范老爷子有一项独步天下的绝活，通常八九个人合作才能完成的皮影戏，他可以身兼奏乐、演唱、表演多职，一个人撑起整场戏。传统皮影称之为十不闲。原本这是范正安一个人的千军万马，万事可以不求人，现在嘴上说着让儿子去自己折腾，心里还是会为皮影戏团的生存而着急。剧团表演大多是几人合作，而范正安则每次都坚持一个人全来的十不闲。

0: 那你一天都出汗，就出汗，特别出汗，啊，就是特别投入。
1: 范正安正在准备到泰山山顶的表演，他非常看重这次演出，但是山顶已经转冷，观众可能不多。
2: 这个线，
3: 大胆，尔等在民间行凶作恶。
1: 皮影戏里，泰山石敢当是位武艺高强、除恶扬善的民间英雄。而在生活中，常会见到刻有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的石碑被嵌入房角或立于路口，这是我们的祖先对灵石崇拜的遗俗。
4: 来去在中间两边都有。
1: 泰山象征着稳重与平安，这种习俗分布得十分广泛，并传播到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由泰山向西南1700公里，越过秦岭长江，抵达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界之处，这里也有大量泰山石敢当的风俗。
5: 我就觉得就我们家这个纹样是好像帅哥一样，有点漂亮，有些的就是比较狰狞，这个比较帅。就是小那个小时候奶奶说的，晚上这个是要亮的，就是说那个鬼怪就不会上来祸害这一家人。啊，众目睨耳，就是上面还有宝剑，就是吓我们啊，我晚上不能乱跑哦，得有鬼。你说就我们一看到他就好高兴到家了。扛在那个花台里
1: 边把他。桃坪羌寨这里最古老的碉楼已有千年之久，整个村子宅子相互依存，紧紧相靠。古寨距离汶川不足20公里，在那场巨大的灾难后大部分完好挺立。
6: 牛魔王，
7: 牛魔王
6: 啊，牛魔王石敢当。哦，石敢当每个石敢当的样式都不一样，这个奇怪就奇怪，就是几百、几千、几万的字。哦，泰山

0: 你晓得我们这里是棚户区改造的项目，
1: 嗯，看这个啊，背后，哎，对，就在这儿上了。他关键是这个石质，这个石质不像你们当地石质，你们当地是一石。

0: 砂石，你看这也是断面。
1: 红砂石，
0: 红砂石，
1: 可能是麻生这些地方带过来的，因为它体积比较小，是带起走。
0: 哎，随行带的，对。
1: 什么都可以丢，这些东西它不能丢。
0: 关键是上面那个年号。

0: 乡野和神怪的奇异组合，泰山石敢当呈现出一种雄强凝立之美。杯首兽面几乎都是张嘴吐舌，也有口中横插宝剑。有学者认为，这是泰山石敢当的形式与中国西南山地的吞口文化相结合的艺术。
1: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他肯定会有自己不同的习俗，他容易产生冲突，但是我们的核心的东西在的，可能就像石敢当啊，上面可能是狮子，是老虎，中国人一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有一种归属感，他会互相达成一种很高层面的认同。
0: 有句古话叫做一拳灵石庇护万民，生活千姿百态，也让泰山石敢当成为百变神君，镇守着我们的生活，千丝万缕连结成一种共同的习俗。
1: 我看到一个石敢当，老外觉得这又是一个什么狮子啊，但是可能我们就会会心的一笑，此心安处是吾乡嘛。
2: 二月桃初晴，孟丁不可惜，七月露初白，孟丁不可刻。谷雨沾鸡谷花沾，有分妒忌数清福。
3: 我本想也给七写一封安慰的信，要想他认为我是一去不复还的吧。
0: 1942年6月2日，陶树僧奉命前往云南耿马县，前途危险重重，途经几十里无人烟的瘴疠之区。两个多月前，日军侵占缅甸，迅速侵入云南。陶树僧接到命令，为防止日军领滇缅铁路北上，要将即将铺轨的滇缅铁路悉数破坏。他负责的正是耿马地区150公里长的路段。董大清曾参与耿马县志的编写，行动力完全不像一位79岁的老人。
2: 这个就是滇缅铁路的遗址，过南丁河的一个大桥，现在呢只剩桥墩了，桥面呢被人工破坏了，也就是我们有意的破坏的。
0: 抗战时期，在中缅边境的耿马，有人曾在高山峭壁上刻写下泰山石敢当五个大字。董大清在上世纪见到时激动万分，如今记忆模糊，他想再去确认。
2: 1942年6月，
0: 经过10多天的骑行，陶树僧到达耿马地区。滇缅铁路，一条从未在地图上出现过的铁路，如果建成，它将同著名的滇缅公路一起成为中国抗日战场重要的物资运输大通道。
2: 他们铺路的时候都很伤心，那些工程师都说，我们辛辛苦苦的把这条路建起来了，现在要我们用自己亲手去把我们自己建的这条路挖断掉破坏掉了，都不忍心。
0: 当年全中国数万名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汇聚于滇西，各民族20多万民工参与修筑滇缅铁路，人们总共开凿了43条隧道，76次跨过河流，仅用2年半时间就完成了铁路的基础工程，付出了10万人死伤的代价。南汀河中的铁路桥墩静立于水中已经80年，他没有等来那趟疾驰的

0: 陶树曾的沟通联络下，地方各土司联合组建耿仓抗日支队，同仇敌忾，共同抗敌。
1: 那边出口就是缅甸，实际上看清了，
2: 大家放心啊，很红了，也就是缅甸啊，
3: 不会的，那一堆都是日本人的藩区，日本人的藩县。
0: 1944年，耿马抗日支队有一个中队驻守在孟定尖山村，副队长宋国喜是傣族人。
4: 一个傣姐呢，他从超牛啊。
0: 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胜利后，他在山顶刻下“以歌代敌”四个大字。接着，宋国喜又带人到达前方哨所，在面向日军的峭壁上，用石灰写下“泰山石敢当”五个大字。他想用这雄强的符号，展示一种势必实现的决心，展示宁折不弯、抗敌御侮的民族大义。
5: 应该是说底下下来
6: 啊，泰山石敢当。
5: 应该就这种字啊，不好意思。
0: 本地人说，大字的旁边原来没有树，字消失了，树却长了出来，根深叶茂。抗战胜利后，陶树曾又主持了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磨灭了字迹，消失的铁路，绝不仅仅是一段隐于时间长河中的悲壮历史。
3: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我们耿马这个地方的兵力也很弱很弱，但是虽然才一个石头，但是你就算日本人像山一样压来，我们也要抵挡。
7: 不疑不惑，不忧不惧，虽跌经失败而不灰心，屡遭挫折而不变质，坚毅忍耐，勇往直前。
0: 十八盘是泰山登山盘路中最险要的一段，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陡然升高400米，
8: 有点害怕，太陡了，
9: 想着出来爬爬山，没想到这么高。
0: 力竭而不磨，所谓顽强就是力竭之后再次向上。
10: 还行
8: 还行，
10: 不是一边哭一边走，
11: 25个25个25个，加油加油。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要翻越的大山，上上下下，步履不停。对78岁的范正安来说，他心里的山是要让皮影稳稳地在手里传下去。天气入秋，范正安如愿来到泰山山顶表演。傍晚时分，山顶温度已经接近0度，观众却意外地坐满了天阶牌坊下。山下已是万家灯火，山上千般记忆正酣。
1: 他是和武术是有套路，你看，
2: 这个敲锣打鼓都是您自己在这边操作
3: 的。这个在桌底下是吧？
4: 他比呀，就是短袖，对不对？我们穿那么多衣服。
0: 人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老爷子希望它不是遗产。

0: 它是民间的玩意儿，人们爱着才有存在的价值。
1: 我的的确确是用心在刻。那怎么叫用心刻呢？因为我每一刀的时候我都很敬重它。肉生就如死，
0: 消失亦或是继续流传，老爷子觉得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手艺一脉相传，就像上山的路连接着更古老的记忆。已经70岁的王玉佩在夜爬的年轻人中很显眼，这一天恰巧是他的第100次夜爬泰山。
2: 给大姐来个特写不行吗？
3: 大姐等了300次了吧？
4: 哎，不到
3: 不到
4: 不到
3: 是吧？
4: 285，
3: 光夜灯这是100次了。
4: 啊，太漂亮了！
5: 哎呀，每一次都是不一样，每一次都这么漂亮。其实平常来爬山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启发，让他们也生活积极向上一点，所以说就是让女儿一看也得到一点震撼，让她好好的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好的时代，滔滔汩汩的大江大河奔涌向前，每个人都可以如花在叶，肆意生长，展现生命最好的样子。
1: 我这辈子得2000多年，明年也会。

0: 所以泰山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的重要的地位，那是不以哪个区域为限，甚至说海外的中国人，他听到爬泰山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文化认同，爬泰山这三个字，不管爬了没爬，都是一个文化的标志。
1: 五岳之首嘛，总得来一扬风采。
2: 这还不用解释，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3: 中华泰山，五岳至尊，它是历史巨笔，继续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恢宏史诗。它是大地行舟，一直传承着中华民族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处实而出，夫寸而合，不重招而变与乎天下者，为泰山耳。我们热爱泰山，因为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我们礼赞泰山，因为它向世界奉献了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中华智慧。国之魂魄，民之肝胆，携山超海，立山带河，泰山炎炎天下问，不忧不惧，稳如泰山。泰山巍巍，天下安。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

0: 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

0: 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门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中雨转小雨，21到24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天津多云，19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香港晴转多云，25到31度。长春晴转多云，16到26度。沈阳晴，14到30度。乌鲁木齐晴，14到22度。银川小雨转晴，12到23度。西宁小雨转多云，6到18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25度。郑州阴，20到29度。西安多云，17到23度。成都大雨转小雨，19到28度。武汉阴转阵雨，18到26度。长沙多云，23到31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南宁中雨，23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

0: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1: 这是大海，
0: 还有什么可说的？
1: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0: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0: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1: 到了。
2: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3: 不思量，自难忘。
2: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4: From the two riverbanks,
2: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13集《失去味觉的爆米花》。
1: 这次音乐主题餐厅推出的奶油旋风意面得到了一致好评，还被大家评为最有幸福感的意面。
2: 彪哥，他们那么开心，我们把面偷走，他们就悲伤了吧？
3: 不能那么直接，前几次的失败忘记了吗？要多动脑筋，想到让他们更崩溃的办法。我有办法了，这次一定让他们绝望。
4: 新订单，
5: 是
3: 订
6: 新订单。
3: 哇，又是那么多单，速度就是王道，我要加速了。
7: 太爆炸了，这芝士味道一绝。
5: 好，真美味呀。
8: 是呀，
3: 咋咋呼呼，安排你们的任务做完了吗？
2: 做完了。
3: 大厨拜拜。
7: 是哪儿来的薄荷味儿？哎，继续继续，今天是爆炸忙碌的一天。